0: 特式教堂、复古钟楼错落矗立，没有魔都外滩的人潮拥挤，多了慵懒松弛的氛围感。待到天色渐暗，灯光铺满永江岸，江风拂面，咖啡酒馆错落分布，散步、拍照、小酌都十分舒适，是短途度假绝佳的夜景打卡地。东钱湖有着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美誉，是浙江最大天然淡水湖，湖面辽阔澄澈，环湖步道绿树成荫，骑行环湖，乘坐游船远眺山水，小普陀长堤、寒林古村点缀湖畔，山水相依，视野开阔治愈。短短两天，从书香古建到市井老街，从复古江景到浩渺湖山，一趟短途度假既能避开上海的拥挤，又能收获别样江南风情，尝一口地道东海鲜味，邂逅藏在浙东小城的温柔与诗意。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话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到了六月份过后啊，闷热潮湿的黄梅雨季还要来临了。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出了黄梅雨季呢，马上就是高温酷暑难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选择盖上了空调被。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床特别高级的，里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还可以水洗的一床被子。它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618的活动，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就在这个活动就这么一档的这个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服啊都换成了桑蚕丝的了，你穿上以后感觉到特别的舒适。晚上的被子呢，如果盖上桑蚕长丝的好被子的话，那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一条价格可不菲，今天非常划算，一定要把握机会。
1: 是的，那菲舍尔这个品牌呢，是属于耐氏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最早的时候，耐氏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羽绒被，我们家里十几年前的那床羽绒被就是耐氏迪的。那现在呢，它这个旗下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它的面料好、原料好。来看一下我们面前这床被子啊，首先它有两个颜色，一床呢是红色，一床呢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
2: 是的，
1: 是的，哇，它这个不需要套被套，
2: 对，
1: 直接盖，然后盖了脏了之后呢，您直接洗就可以了。
2: 真的是富贵逼人的感觉啊！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贝壳坐在了这个被子上面，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套被套了。它可以说是一个懒人被，
1: 对，
2: 而且凉凉爽爽、丝丝滑滑的，
1: 对的，
2: 和里面的每一根桑蚕长丝都能够有很好的固定，脏了的话直接水洗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里面填充的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
2: 对，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标记啊，
2: 是的，
1: 首先我们的这个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一床可以水洗的空调被了，它是达到了一等品的等级。然后呢，面料是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是百分百的桑蚕丝，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看到没有，长丝棉，所以它这个原料呢也是用的非常的好。好，再往下来看一下，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夏天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套被套、洗被套，直接盖直接洗就可以了。
2: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呀我们就说要那种很丝滑、很凉爽的感觉。
1: 是的，
2: 你看这是一条就是正当季的桑蚕丝的被子。
1: 是的，
2: 它就特别丝滑，你看我一放手，你看
1: 对，
2: 是不是丝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1: 是的，
2: 你盖在身上不闷汗，
1: 对，
2: 不粘肤，它就是丝丝滑滑、凉凉爽爽。而且呢，因为桑蚕丝贴肤性特别的好，你的脖颈啊、你的肘关节、你的腰部啊，这些有曲线的地方，它能够很好的包覆住。
1: 甚至你看啊，我今天推荐他家买两床，哎，我这个叠的不太好。如果你在冬天收纳的时候，它也是你看完全的不沾地方，
2: 是的，
1: 小小的一个空间就给它，你看折叠起来了，
2: 没错。
1: 因为蚕丝的话，它是比较的纤薄，
2: 是的，
1: 你可以给它这样收纳，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2: 是的，
1: 而这个被子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哎呦，好舒服。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话是一人一条，可是千万别两个人挤一条了。
2: 没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
1: 是
2: 它里面不是聚酯纤维，里面也不是纯棉的吸湿不排湿，里面每一根都是桑蚕长丝啊。
1: 你要知道，这两天你有时间，如果去逛街，外面桑蚕丝的什么衬衫、桑蚕丝的睡衣、
2: 是的，
1: 桑蚕丝的连衣裙，千把块都是千把块，
2: 那肯定是要的。
1: 所以桑蚕丝很贵，你甚至买一个桑蚕丝的小的围巾、小的方巾，价格都很贵了。因为蚕丝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2: 是
1: 里面有蛋白质、氨基酸和保湿。

0: 标注非常清晰，高端的是价格的，另外我们的价格标签也是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的，1398块钱、嗯、是一条的被子啊、哦，
1: 1300多，
0: 对，嗯，两条的话是不是要2700多块钱了？
1: 对的，对的，
0: 而且它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
1: 是的。那吊牌价格1300多，刚才我们看到网上打折的时候是499一条，
0: 对，
1: 899两条，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步过去，刚才我说了618，仅此一档的直播、嗯，仅此一档的这个优惠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原价是698两条，这个已经是他之前卖过的最划算的一次吧？
0: 是的，没错。嗯、那我们的活动价格一起来看一下啊。哦，活动价格398块钱，嗯，大家已经觉得非常超值了， 对不对？
1: 398是那个两床。
0: 今天你看，如果是一条被子的话，已经比专柜当中节省了1000块钱，比东方购物已经划算了300块钱。但是今天因为是618，所以398一条的基础之上再加赠一条。
1: 是的，很多人会以为哦，698两条，那么398是一条，不是的，我们今天是从最早的698两条的价格变为398。两床，
0: 每一条、嗯、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费舍尔大品牌的199块钱，
1: 两条装是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红色的和这个蓝绿色的，一口气带回去。
0: 是的，而且是正当季哦，618，而且今年夏天仅此一次费舍尔的直播薅羊毛的时候到了，两条装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1: 而且可以机洗支持水洗啊，你调一个洗剂的轻柔洗，让它的使用的时间更加的长。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含思维，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氏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1: 费氏尔呢是奈仕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这床被子可以机洗，但是我们以往洗的是什么羽绒啊，或者是棉啊，而今天我们洗的是蚕丝，那必须是有品牌实力。因为我这之前我说啊，不是蚕丝怎么可以机洗呢？你最多是手洗，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必须要有工艺，你才是可以支持机洗的。
2: 一当我们揭晓价格的时候，东方购物都是老会员了，看了20年的东方购物了。费氏尔跟东方购物也相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凡费氏尔来做直播，都是高端的品类，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698块钱两条，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平均下来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
1: 是的，这床被子的话，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你说，
2: 对，
1: 办公室午休你还可以盖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车上。
2: 嗯，
1: 有的车上，比如说你有小孩的，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你可以给他盖一盖。
2: 这个太合适了。
1: 它因为是蚕丝，然后它折叠起来的话呢，就是空间也不是很占的。
2: 而且每一根桑蚕长丝，它都是有营养的，富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它是有营养、会呼吸的，又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并且脏了还可以水洗，一切都是高端的元素。关键就在于货不多，而且整个这一个夏天我们只做这一场直播。
1: 是的，因为是618的活动。刚才费氏尔的供应商还跟我说，我们之前是两床698，而且还是那个丹丹老师直播过的，他说当时的直播价格是698两床，今天做398两床，但是就这一档的直播，
2: 没错，
1: 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直播。
2: 是的，当你收到现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惊喜。第一个，它真的好方便呀，你不需要套被套了。
1: 对的，
2: 我们的这个被壳就是
1: 直接盖的，
2: 滑滑凉凉爽爽的，而且有大印花工艺，富贵逼人，脏了可以直接水洗。
1: 是的，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它非常的受欢迎。

0: 音。你像我们之前698两床就卖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啊酷暑难耐，
1: 是的，
0: 接下来的黄梅雨季，这两天还算是湿度下来了，
1: 对，
0: 但是马上金钟罩就要给我们上海城市像罩起来一样。
1: 是的，因为你想我们买被子就是要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0: 是的，
1: 你要看里面填充物，它就是吃价格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不是什么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也不是一般纯棉的，我们是桑蚕长丝
0: 的。来看一下被子就在我的旁边，398一口气把这个两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
1: 是的，
0: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上面的这个花纹呢看一下也是这种非常富贵吉祥的寓意，所以直接铺在你的床上也非常的好看。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床
1: 太合适了，
0: 夏天的话我们很少是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的，
1: 对
0: 吧，像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上，我们从冬天到夏天都是一人一床被子，尤其在这个季节，哎，这个小被子这么一盖，哎呀可舒服可凉快。
1: 你想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盖被子吧就觉得要会着凉了，
0: 对的，
1: 还是肚子上会有点凉
0: 搭的呀，对吧，
1: 对，你要是盖一个被子吧太厚了或者太闷了，就是不舒服。而我们今天克重又好分量又好，就是夏天这个时节，
0: 对，
1: 收到现货马上用起来，里面又是桑蚕长丝的。
0: 对，像我的妈妈也是夏天太喜欢盖空调被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是那个纤维的什么七孔呀九孔啊，
1: 那是不是也得要一两百块钱一条，
0: 何止398，
1: 我还说保守了
0: 300多，我记得她当时还在我们那个家旁边四川鲁豫，刚我今天买到一床打折的 Safe 的矿泥，398，我就记得当时一床还是化纤的，这两年不用了呀，因为它盖着呢很闷热透不过气。
1: 你真的再便宜的被子你可不敢盖了，因为毕竟是贴合皮肤
0: 的
1: 里面它的这个印染工艺达不达标，里面的丝胎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害的物质有没有，一定要选大品牌费舍尔。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就是做高端品类的，今天我们拿出了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做到了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放心买，大胆的买，还要多多的买，送人特别体面，
0: 送人也可以，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
1: 对，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袋子，哎，送给长辈啊父母啊都很合适的。
1: 是的，你看单独的礼袋包装，然后上面的信息一应俱全，一等品100%的桑蚕丝，一条被子的价格1398元，你走街串巷，你去小姐妹家做个客吃个饭，你是不是送人一个水果篮都得要一两百块钱吧？
0: 对的，
1: 你送出去这个被子，你实际的花费今天才199一条嘛。
0: 是的，
1: 但你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桑蚕长丝的被子还可以水洗，一打开丝丝滑滑，凉凉爽爽的，真的很体面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呢，红色、蓝色全部带回去，之前的售价是698，东方购物的价格698两床，而今天活动价格618是398元，买一送一。
1: 全年夏天东方购物我们费舍尔品牌这个价格做到199单条的价格，只做这一次直播。
0: 是的，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买一床送一床，然后呢，订购的观众也特别的多。但是你错过这档直播，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恢复698，或者也没有直播，因为刚才费舍尔的人跟我说了，下一次你再看到这个品牌，就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费舍尔来卖羽绒被了。
2: 对，是因为费舍尔真的跟东方购物已经是20年的合作关系了。618，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王牌商品，王炸的价格，所以不能够支持太多场次，
1: 对，
2: 只有这么点货。给到大家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哦。
1: 是的，你想平均到一床被子是200块钱不到。
2: 对，
1: 现在200块钱，你去外面可能买一条桑蚕丝的小方巾，小围巾，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而且这一条被子不是说只盖这一个夏天呀，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呢不容易板结，又不会断裂，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盖5年10年，你每一年这样平均下来，真的这个花费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是的，
1: 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哎呦，蚕丝怎么还能够水洗？
2: 这个要求太高了。首先必须是桑蚕长丝，如果但凡那个丝短一点，韧性不够那么的好，所以它一放到洗衣机里去水洗，遇到水然后再来晒干，它就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板结，很容易出现空洞，所以对于丝的要求特别高，对于工艺的要求特别高。费舍尔大品牌，我们满足了这两点，才能够带来我们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但价格做到了199一条。
1: 对的，
2: 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而且它的等级还要达到一等品。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被子的话，你看它的成本就很高。然后我们之前是东方购物卖698两床，这已经是优于市面的价格了。今天更是因为618，我们做398元两条。
2: 刚才一揭晓价格，大家已经看到，瞬间就是50-60条被子已经是被大家抢到了哈。
1: 对的。
2: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播一结束，现货一售完，今天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现货。趁着你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费舍尔可水洗的桑蚕长丝被两条装39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199的价格，一定要多多的抢下来。
1: 是的，而且你不需要考虑什么，哎呦，我今天是5尺床、6尺床，你这怎么选？不需要选，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规格，
2: 1米5×2米。
1: 对的，对的，就这一个规格。然后呢，单人装，应该说它非常适合一个人来盖。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买一床送一床，两个人都有了，
2: 就是适合夏天的，一人一床，干干爽爽，非常的凉爽。你到了春秋时节的话，你两条被子我们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绑结，
1: 把它们再穿起来，
2: 你可以把它可以固定在一起，
1: 还能再盖一段时间，
2: 它又可以变成一个2合1的春秋的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
1: 太棒了。所以加油订购啊，在618活动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就做这一个的福利啊，大家也是可以扫码下单的，同时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被子陈列在我的这个旁边了，里面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
2: 是
1: 两个颜色，它的图案也漂亮的。然后我们里面填充到的是达到了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吊牌上面的长丝棉，上面的图案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也是富贵吉祥的寓意。
2: 是的，它真的太好盖了，太好用了。桑蚕丝的嘛，你在家里
1: 面沙发上看电视，
2: 对，是的，
1: 对吧？
2: 你下午你打个滚儿盹在这个摇摇椅上面看看书，或者开着空调的时候。你看这个，我把它是叠到了两层，
1: 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是要盖一盖的，否则那膝盖很凉。
2: 是的，你别以为它就是那么的窄啊，不是的，它是标准的1米5×2米1的一个被子，但是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它的柔韧性很好。
1: 对，
2: 你怎么样，你斜对角变成三角形的也可以， 对折变成长条形也可以，然后裹在腰腹部上，搭在膝关节上面，你会感觉到真的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2: 爽滑的光泽度，
1: 因为我们里面要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长丝棉，
2: 对，
1: 整个被子的等级是一等品，所以这床被子1000多。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怎么空调被要1000多？去年前年，
2: 对，
1: 我婆婆送给我儿子。 的空调杯就是1500多。
2: 是的，
1: 哎呀，薄薄的那种，
2: 真的呀，
1: 外面买买就真的非常的贵。
2: 你真的，因为它是可以水洗的，对吧？
1: 对，
2: 你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你就是裹在你的腰腹部上面，
1: 我是一定要有的，
2: 哪里冷就裹在哪里，
1: 膝盖、
2: 对，
1: 老寒腿。
2: 桑蚕长丝不是聚酯纤维，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种柔性、韧性，贴合着我们的这样的肌肤关节，包覆感特别强，有营养，会呼吸的。懒人被无需打理，然后你脏了的话直接水洗，不需要套被套。今天两条装，我们费时而在东方购物618只做这一次直播啊。
1: 是的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你看，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就这么盖一盖，哟，超级的舒服。夏天的话，我们就是要盖空调被。但是呢，像传统的空调被，像我家我妈妈之前买的是7孔的呀、9孔的呀，也价格非常的贵。而现在东方购物给你升级到桑蚕丝的空调被。
2: 对，而且我们到了夏天，你就是需要要换一些好的被子，凉凉被，对吧？通常凉凉被来讲的话，100多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费舍尔给大家做到的是桑蚕长丝的填充物，而且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并且不需要你再套被套了，它就可以随身伴随性的带到办公室，放在车里，包括我们出去春游啊，然后野炊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铺在大草坪上面，脏了的话直接就可以水洗了。
1: 是的，还有家里，尤其我说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这个小宝宝的，你给他在沙发上或者哪里，因为夏天这个空调一开，家里冷冷的，不开门又非常的闷热。
2: 是的，
1: 你就给他盖着，
2: 对，
1: 铺着，哎呦，垫着，就小孩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下面垫一半，盖一半，
2: 是的，
1: 小宝宝、小婴儿，你给他裹在里边，
2: 对对，
1: 不要太舒服。
2: 真的，我觉得适用的人群太广了，而且呢，老年朋友年纪越大的老年的朋友，皮肤就会越干燥。而我们的这个桑蚕丝，它就是有营养啊，有蛋白质呀，有氨基酸呀，你盖在身上就是很舒服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而且。桑蚕丝它天生的就是有天然的抑菌和不易滋生螨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2: 非常的卫生，很安全。
1: 所以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那个蚕丝被卖得多好，
2: 很贵的呀，
1: 因为蚕丝被盖着就是很舒服。
2: 对，
1: 像我是冬天都盖蚕丝被的。
2: 有哪家桑蚕长丝可水洗，而且又给你带那么漂亮的凉凉被套的，一条能做到1999的价格，在东方购物你根本都找不到。
1: 真的，我们费舍尔也是第一次呀，之前也是卖6.98，
2: 只做这一次直播
1: 两床的，今天因为是配合了618的活动，我们才做398两床，
2: 不可能以后都是这个价格的啊，
1: 是的！
2: 我们这是第一次，而且全年，今年全年我们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不需要选规格大小，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398两床带回去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你说送给父母年迈的妇孺，一人一床，多么的合适，
2: 太合适了！
1: 而且它叠起来呢也不占空间，因为它是夏天的被子，空调被。还有呢，它在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套被套，就直接盖，它是支持直接去机洗的。你夏天你否则再套一个被套你也很麻烦。
2: 是的，
1: 好，然后我把它这个展开。
2: 你出差就装在行李箱里，刚才约起来是不是很小？
1: 说到出差，
2: 很不占空间。
1: 我昨天刚刚从绍兴回来，然后一路我跟他们出差，我就一个问题，哪我都怕空调吹。你来港务嘞，侬哪能样裸泥一样啦？一会儿吹一会儿吹的。
2: 我说高铁上很冷的，你就这么一提搭一搭很合适哦。
1: 我说我就是这个问题呀、
2: 啊，
1: 我说我真的不能吹，我说我一吹啊，我这个手关节首先这个地方，我说我疼，然后这个风打到我那个膝盖上，我说我疼，我说你们体谅一下我，我就吹不起，那个空调老难受了。
2: 对对，
1: 哎，他们就说我这个问题多，所以像很多人是那个出差，刚才李英还不是说嘛，他认被子呀，认床认枕头。
2: 是的，
1: 你真的装在行李箱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哎，你盖你自己的这个被子。
2: 对，我现在是的。
1: 好舒服，其实夏天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很厚的被子，就薄薄的一层，包括我出去如果是穿那种长裤，
2: 对，
1: 薄薄的一层，但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很冷很冷的空调下，哎，我就舒服了。
2: 这是一条大被子啊，1.5×2.1米的这个规格的，你收到以后是两条被子，正好一人一条，夏天凉凉爽爽又不粘身，对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因为里面的填充物是桑蚕长丝，特别舒适。
1: 是的，
2: 你单人来盖的话，它就是又贴合着皮肤，干干爽爽的，怎么盖怎么舒服。
1: 是的，里面桑蚕丝里面蛋白质、氨基酸、保湿因子，那营养特别的丰富了。
2: 是的，所以你想，女性朋友来讲的话，皮肤也会比较的娇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质贴合着身子特别的舒服呢？无疑就是桑蚕丝啊，这条被子太适合我们了。以往可能需要很高昂的价格，1398一条，你收到吊牌上都有价格，
1: 200多，200不到，
2: 199一条。那么大的被子，而且你一点不心疼，办公室可以 用，然后客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车上，随时都可以来用。
1: 是的，就是想脏了、想洗了，直接扔到洗衣机洗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因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就这一档的直播，下一次看到费水儿可能就是要冬天的羽绒被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含丝贝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

0: 好的，下午的3:22了，还有12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菲舍尔的供应商一直跟我反复强调，他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元两床，
1: 对，
0: 现在是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两条被子，
0: 但是就做这一次，
1: 是的，因为你合下来的话，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这个价格你放眼全市场，我们能够买到一些什么样的夏凉被，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我们菲舍尔能够给大家保证到的就是每一条填充物桑蚕长丝，而且它的高端就在于不是普通的蚕丝被，你是要就是非常的精细的伺候它的，我们这个不需要，脏了直接可以水洗。
0: 是的，蚕宝宝吐丝了，哎，我刚才导演还跟我说，他前两天也是养那个蚕宝宝，最近已经结成了那个蚕茧啊，那个蛹。我小时候也养过，然后这个季节的话，采桑叶啊，
1: 是的，
0: 吃那个桑葚啊，蚕丝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古代它是绫罗绸缎，
1: 对，
0: 可能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也希望用一点好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但是蚕丝呢，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的，
0: 它在市场上相对于其他的原料，它的价格依然还是比较贵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在买蚕丝被的这条道路上也踩过很多的坑，对不对，你可能买过做蚕丝的，你也可能看到吊牌上是100%蚕丝的，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认准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这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才能够支持可水洗。因为一旦水里搅动了以后，一旦晾晒了以后，如果蚕丝不够韧性好，如果它的品质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很容易就板结了，做不了可水洗的蚕丝被。但凡能做可水洗蚕丝被的，对于蚕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而难得就在于今天的价格，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之前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是底价了，就是398两床，不可能因为说啊，你之后什么618当天呀，或者618的前前后后啊，再有这个比这个价格低，因为很多观众会说，今天嘛才5月31号，你离那个6186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等等啥，还你在老精明呀，我再等两礼拜，刚不得一个等
1: 到了，等到了，
0: 哎，两九八两掉嘞，我就跟大家承诺一下，费舍尔的供应商跟我说，他不可能这398两床，它是它的一个底价，
1: 已经突破底价了，真的，你今天就放心的大胆的多囤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不会再以这个价格出现直播了。意味着说，我买回去了这个被子，我任意拿出去一条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吊牌上的这个价格，它就是1398块钱一条的。
0: 是的，那么1398是它的吊牌价格。
1: 是的，
0: 之前东方购物丹丹老师直播的是698元两床，
1: 对，
0: 是它的电视直播价格。而今天你看到，真的很幸运，五月的最后一天。398元两床，
1: 合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颜值就是那么的高。被子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套了，不需要的啊。
0: 对的，
1: 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冬天你收纳的时候，两床被子也是，就像一两件衣服。
1: 对，
0: 比我的羽绒服折叠起来还小呢。
1: 是的，你现在收到就是当季马上盖起来。然后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上面都会有，你看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扣盼，对吧？我们每条被子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多个这样的扣盼。你两条被子到了春秋时节，两个绑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春秋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所以真的，今天这个价格，它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0: 是的，然后你看蚕丝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软，
1: 是
0: 它跟别的纤维它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给哎，我把它折叠过来，
1: 好好看呀！
0: 哎呦，
1: 富贵逼人的感觉。蚕丝就是自带有一种很富贵的气息啊，
0: 你别说，
1: 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桑蚕长丝。
0: 你把它拿在沙发上呀，
1: 对，
0: 这种家里的那个什么躺椅上呀，哎呦，你这么盖子的话，好像看了整个人的那个家居的卧室呀，居家的环境啊，也变得很好看了啊，
1: 就是很精致。以往呢，我们随身的小被子、随身的小毯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只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是，
1: 但今天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它不仅实用，而且你带到任何的场合，大家一看好精致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于生活品质非常有要求的女性朋友。
0: 哎，
1: 但是你今天自己的实际花费确实不高，一条下来才199块钱。
0: 是的，然后你出了汗呀，弄脏了呀，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就好了。
1: 是的，家里面有婴儿宝宝的，你给他用什么样的被子，小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闷汗闷热，他要蹬被子空调房间里面又会着凉，就用桑蚕长丝的被子给他盖。
0: 今天是两床一口气带回去啊，398元，不用选不用挑，就这个两床带回去，
1: 好好看呀。老年朋友一人一条被子，然后居家过日子，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和爱人，你怎么分一分的话，今天这两条都是必须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2, 3, 4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

0: 好，还有5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在618买些什么？像我的话，也是这两天陆陆续续，什么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啊，要添置的东西啊，该补货补货。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也没计划想要买，但是看到价格合适，它也是全年当中非常值得就是入手的一个时间嘛活动。
1: 今天真的，我们费时啊做这一场直播，我们整个今年2026年全年的夏天只做这一次直播，就是618的价格。你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以这个价格来做直播了，因为可水洗桑蚕丝的费时尔大品牌的被子合下来每一条1999，你真的在任何通路都看
0: 不
1: 见。
0: 是的，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那么之前呢是698元两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直降300，做398元两床。
1: 是的，你很多的朋友都是买来要送人的，接下来有人要搬家呀，人家要过生日呀，或者你要去别人家做客，你总是要提个伴手礼吧，对不对？来，费舍尔大品牌一等品，100%的桑蚕丝可水洗的被子，1398块钱，吊牌上面这些信息一应俱全。
0: 是的，被子就在我的手上，两个颜色都是带回去的啊，因为我们是两床直接带回去。
1: 对，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一人要盖一床被子。
1: 是的，
0: 你跟老伴儿抢被子，你多难受啊，对吧？
1: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真的，今天你但凡是看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2套3套的在买，自己买，然后还要给亲朋好友，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最适合，但蚕丝被一条是不是可水洗都要1000来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199一条，
0: 是很多家里两床还不够，为什么？好几个卧室，两个卧室，然后你想老夫妻两个人睡一张床上，一人一床，这两床没了，你可能还有一个卧室，比如说跟儿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再准备一床？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你看看我们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被子，对不对？里面每一根填充物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它的被壳正面凉凉滑滑、冰冰爽爽，背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偷工减料，一面单色一面花色，不是的，两面完全一样，材质品质不需要再掏被套，因为我们是做了可水洗的工艺。
0: 是的，而且呢，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像那个卷草纹，
1: 好看啊，
0: 好看的，
1: 很富贵的。
0: 对的，对的，它的寓意呢也是吉祥美好的，
1: 是的，
0: 美好的。
1: 这种蓝绿色，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高档，而红色特别的喜庆。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就喜欢那种红色。今天不需要挑选，两个颜色你全部带回去，398块钱。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2分多钟，我再次强调一下。费时尔在整个618或者说整个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活动398两床 是他们最低的一个活动。
1: 没错，今天看到的朋友能够买到的真的特别的幸运。还有最后2分钟现货售完即止，我们没有开放预约，毕竟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199一条，
0: 是的，
1: 真的我们就是限量的。
0: 对的，温馨提示，你在机洗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的转速啊给它调低一点，或者呢有那种选择的，你给它选那个轻柔洗。
1: 对，如果说我想使用的年限要更长久，更长久一些的话，如果可以手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的单薄一些，你随便手洗一洗，过过水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可以晾晒一下。而且到了春秋时节，这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可以合二为一，变成春秋被。
0: 是的，所以呢还有1分半的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码订购。你收到实物，即使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两床398绝对是划算的，填充物又是100%的桑蚕丝，等级还达到了一等品。
1: 今天真的是费时尔作为20年东方购物的核心供应商、优质供应商，拿出了我们的王炸商品。但凡看到的朋友，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两条被子你一定会回来回购，但回购的时候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多买几套回家亲戚朋友送送人。如果你收到现货你想退也是可以的呀，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
0: 是的，下一次看到费时尔的直播可能就是要等冬天做羽绒被了啊。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下单，021539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

这小孔，你换点其他材料行不行？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咱们每家每户对于家里面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啊，健康是把控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我们说厨房里面每天使用频率特别高的一个小电器啊，比如说这个电饭煲，每天跟你的比如说饭呐、汤呀、粥呀直接来接触这个内打啊，它的这个健康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担心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对吧？里面有一些化学涂层掉落下来，吃到那个肚子里面特别有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咱们今天特别好的夏普大品牌，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纯碳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可以说它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也是更好的能够把营养吸出，而且功能非常强大。我们今天也是年终特惠带给大家，力度价格尤为划算。家里面如果是老旧电饭煲要做更换，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佳佳好，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在厨房当中这两年大家说到什么材质比较喜欢，应该就是钛。因为很多人说东方购物买过钛杯、钛的炒锅，包括很多说钛的养生壶、钛的包括电饭煲也好，包括钛的一些筷子勺子，是不是？因为我们会知道钛金属它很好，它优点非常明显，所以如果就像娇姐说的，您想做一个电饭煲的升级，或者很多说老旧的给它更换掉的话，我觉得钛的内胆电饭煲就是一步到位的选择。
0: 是，
1: 再加上夏普大品牌给你在程序当中做的更加到位，所以呢今天是特别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啊。
0: 是的，夏普是一个日本的大牌子，很多观众家里面像液晶电视呀，对吧，包括家里面什么微波炉呀，还有东方购物买的夏普那个灯风扇，品质都特别的好。其实他们做厨房电器啊，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这个地方。这款也是他们在市面上面特别热销的纯钛内胆的一款多功能的这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外观啊，就比较有那种科技感，银色、白色，然后呢这个我们上盖的这个按键也是在侧面非常的大，
1: 是
0: 包括它这个你看天幕式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这个电饭煲啊，它的这个六大功能全部都在上方。
1: 对，
0: 还有到你看很大的一个液晶显示，我们里面你看把金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包括这边你看营养汤，
1: 是
0: 吧，营养粥、再加热的功能全部是大字体显示。
1: 对的，
0: 还有这边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这个预约的这个功能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老年观众来讲，大字体大按键的操作，这个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并且黑白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颜色，对不对？主要是在功能当中我们抛去了那些一些花里胡哨的，比如说什么发酵呀、蛋糕呀，那其实我们可能确实不太用得到。
0: 是，
1: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一个米饭系列的，包括营养系列的。
0: 对，
1: 为什么夏普能够把营养汤和营养粥单独拎出来，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内胆的关系啊。
0: 是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个侧面啊，侧面这样一个上盖打开的一个按键，它没有在上方，避免大家比如说那个高温蒸汽出来你的手会被烫伤。我们侧面打开以后，你看上盖也是一个可以清洗的有凹凸点的这样的一个可清洗上盖。
1: 是的，
0: 但是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哦，它是用到非常好的我们的纯钛材质。
1: 对，
0: 尤其跟食物接触，我们这个内胆的胆壁哦，全部都是哦纯钛。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涂层，或者比如说你家里面什么饭勺呀、汤勺呀在里面刮擦，尤其担心我家里面要炖点什么滋补佳品，对吧？
1: 是的，
0: 买了很多那种养生的好东西在里面，我就担心什么跟很多老旧的电饭煲劣质涂层做了接触，对吧？营养吸出受到影响，没有煲出多少好东西来进补身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我手上就是夏普普通品牌的普通的一些型号的电饭煲，您会发现啊，就是里面大概率都是什么黑色的涂层。那您想这个涂层有时候不小心刮呀，然后洗的时候钢丝球去刷，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磨损，所以会出现什么深浅不一，然后像手上这个用的年头更加久，好像就更加明显，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地方其实大概率真的就是涂层掉下来。所以我们会说，如果您煮的普通米饭，哎，加了点涂层，那肯定大家也不喜欢。
0: 是，
1: 您如果说今天炖点汤，哎，这个汤里面还加点什么虫草呀，加点什么滋补品啊，那更加不行了，营养都打折扣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大家如果说哎呦以前用的或者夏普其他品牌其他型号的也是在这种有涂层的，今天可以来更换掉。因为您想钛用在哪啊？钛用在假牙，
0: 对，
1: 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航天航空领域当中，因为它的特点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对，它的这个化学结构是特别特别稳定的。而且我们说这个钛，我们做在整个的一个我们三升大容量，
1: 是
0: 这个我们电饭煲这个就是内胆当中，它给到我们是可以耐受这种高温烹饪以外呢，
1: 对，
0: 尤其是能够把很多进补食材的营养能够很好的保留，能够给大家很好的这个吸出来。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会有 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说里面这个接触食物的内壁部分纯钛，我们有到数据来说话的。
1: 是的，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呢是这么来检测的啊，它是做全方位的检测，然后钛是算余量的，在我们这个钛余量剩下的是什么啊？铁、碳、氮、氢、氧啊，这些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就是含量就是大于99.6。您会发现铁、碳、氮、氢、氧应该来说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一些什么危害的，所以可能人体本身就含有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就是什么？我们剩下部分钛大于99.6是高纯度，并且剩下这些对人体也没有任何的危害，也不是什么重金属，所以这个检测我觉得是我见过所有很多钛含量检测当中我是个人是最放心的，就是这个。
0: 而且我拿在手上，我们这个内胆它是材质特别的扎实，真材实料的。
1: 是的，
0: 并且会感觉这个胆壁啊也很厚实。
1: 对，
0: 我们也用一个勺子给大家敲击声音来听一听。
1: 好，可以的。
0: 其实有些如果你家里面加热不够均匀的内胆，你会发现说声音会比较单薄，但我们很悠长很浑厚。
1: 对，并且这个声音很干净。
0: 对，
1: 但是你来对我手上对比的时候，
0: 单薄，
1: 这个对吧，这个敲的感觉和这个，我相信大家一下就能够明白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普通型号的一些电饭煲用的胆壁呢，就是我个人理解是什么，杂质比较多，它的声音是很杂的，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它会很感觉，说句难听话就有点破铜烂铁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纯钛的声音回馈过来就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个材质真的是特别好啊。
0: 是的，再加我们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立体式的一个加热，而且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了就是什么米饭，
1: 对，
0: 民以食为天，你不管是比如说这个午餐的时候，对吧，包括那个晚饭的时候，其实你家里面你就买很一般的那种米放在里面来做，
1: 对，
0: 你可以按下我们一键式的金煮饭，结合我们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纯钛的这样一个内胆，这一锅米饭2到6人份，从老夫妻两个人平时啊你们的一日三餐，
1: 对，
0: 到周末家里孩子来吃饭，六人份的米饭这个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做出来你看这个米饭首先
1: 是的
0: 颗颗分明，
1: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米粒一开开以后香味倒是特别浓的，
1: 特别浓，
0: 但是它的口感是比较的弹牙，而且还会有很明显的回甘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并且你会发现这些米饭就是相对很松散，对不对？因为它沸腾的时候就能够让每一颗米粒都均匀的吸饱水分，让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在什么顶部在中间在底部的这些位置当中，米饭都能够让它把这些什么糖分啊包括很多淀粉的香味给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个简单的煮米饭这个功能它肯定是不在话下的。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涡流的一个环制加热技术，总共这个米饭你看似很简单，但是里面会有到6段的智能烹饪程序，
1: 是
0: 从这个米饭的吸水到后续这个温度加热，再到后续你看沸腾，把这个热能作用到这个米粒的米心当中，
1: 是的，
0: 再到后续我们说这个水要收干，对吧？然后再去这个就是说焖饭的这个过程，会让大家每一顿啊简单的这个米饭也吃得很好吃。有时候你家里面没有做那么多的炒菜，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也会发现说，哎呦，这个米饭越嚼越香，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孩子也不用说你追在后面喂饭，对不对？可能家里面先生呀儿子也更加愿意回到家里面来吃饭，
1: 对，
0: 不愿意在外面那么频繁的去下馆子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家里面米饭煮得好吃，有时候想说多来一点的话情况下，你看我前面有6小碗米�饭，然后锅里面应该差不多还有1/3的这个量，
0: 是，
1: 所以就是说三升容量可大可小，您家如果一两个人煮浅浅的薄薄的一层能够煮得出来，如果说大家要团聚的话，6个人然后再加2个人就是小8个人的分量也是足够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家里面不占空间，但是足够大家来用了啊。
0: 是的，还有我们说家里面电饭煲不单单是做米饭，我们功能很齐全，6种不同的功能，我们的营养汤今天你可以一键式来煲汤哦。其实夏天你身体消耗会比较的厉害，对吧？出汗多，我们也要煲一些好的汤来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家里面煲一个老鸭汤、鸡汤，对吧？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过很好的那种什么麻鸭，
1: 是的，
0: 鸽子，你都可以在家里面放点这种滋补佳品。
1: 对，
0: 要放人参，要放黄芪，要撒点西洋参来做进补的营养汤，
1: 对，
0: 不能够放在很多有劣质涂层的一些不好的老旧电饭煲里面来做，
1: 是的，
0: 会影响这个很多滋补佳品的营养吸出。
1: 对的，对的。您说今天我可能不是每一顿都会加重人参，对吧？
0: 对。
1: 但是简单的炖个鸡汤，难道不是想要身体好吗？对不对？很多说小朋友放暑假了，哎呦，消耗比较大，也要让他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对吧？
0: 对。
1: 那您想，这种老母鸡买过来，有时候也不便宜。您如果说不加任何的食材进去的话，也要让它的营养发挥出。
2: 出来，更何况很多爸爸妈妈真的特别懂，对吧？今天加点什么，明天加什么，然后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好像更好更有营养。那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滋补品放进去之后，跟食物接触到的全部都是纯肽，
1: 是
2: 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一些伤害，没有一些其他的化学涂层的吸出，没有重金属的吸出，
1: 是，
2: 所以您这个钱啊不白花，对不对？
1: 对，你平时可能多帮购这边还会买点什么虫草煲煲汤，对吧？买的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海参疗身，煲的那种营养汤，你要放在非常啊安全，也是让大家感觉特别健康的纯肽的这样的一个电饭煲的内胆里面，我们来煲汤，这个才是更大的能够释放出很多里面名贵滋补家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吸出。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感觉如果你注重自身要吃的健康、吃的安全，这款好的夏普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纯肽内胆的电饭煲特别适合大家。但是在外面这个产品估计要1500-1600以上肯定是要的。
2: 要的，
1: 咱们东方购本来常规节目售价是1299，
2: 是
1: 这档我们6月份的年终特惠限时放送的力度，这档给你价格压到了1000元以内，
2: 对，
1: 只要999元。
2: 是
1: 所有接触我们这个食物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内胆内壁都是纯肽，
2: 是的，
1: 还有6大智能烹饪程序，又是天幕式这种高端系列，价格1000元以内啊，这个是特别物超所值的。
2: 对的，基本上很多说1000元之内啊，大几百块钱，有时候只能买个肽的保温杯。
1: 对，
2: 但是一个保温杯呢，我觉得也挺好，对吧？大家自己用起来，那是一个杯子，毕竟只能一个人用嘛。
1: 是，
2: 电饭煲它毕竟是个电器，全家都可以用，并且用的年头有很久，所以这个999，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花的。
1: 对，我们产品的配件里面，像这个饭勺呀，这个量杯。也同样都配给大家，你都不用担心后续饭勺啊盛饭，对吧？后续你什么那种钢丝球、百洁布，对吧？丝瓜巾洗那个我们的纯肽内胆会有很多劣质的化学涂层掉落下来，打理清洗也很方便，真是一个品质特别好的高端电饭煲。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肽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肽的电饭煲，因为我对肽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肽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肽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给大家带来以往在我们这边特别热销的日本大品牌的零化学涂层纯钛的一个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我们家里面用这个电饭煲的频率啊是挺高的，对吧？你平时基本的做米饭，平时还会可能说做一些营养粥、营养汤，而且我们平时上海观众说夏天你不想那个多烧菜，我们家里可能煮一个什么煲仔饭，对吧？午饭的时候做一个那种菜饭，荤素同熟，我们也能够在这款电饭煲里面，比如说你按一个粗粮饭，对吧？那种放的食材比较丰富的，一件事都可以做出来。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家里面越是使用频率高的厨房电器，品质选择你就要买好一点的。
1: 是的，那说到品质选择，电器当中，我觉得夏普大家是特别信任 的，因为可能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什么夏普的一些电器，对吧？夏普的一些什么空调、冰箱、洗衣机，包括夏普的吹风机、夏普的灯风扇，包括夏普很多小家电，对吧？夏普的很多就便携式的一些家电都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因为电饭煲也涉及到一个什么芯片的程序控制呀，
0: 是，
1: 比如说几段式的烹饪呀，比如说做营养汤的时候呢，怎么样让它这个什么沸腾点更持久，对不对？这些都是夏普能够给您做到保证的。这是第一点，电饭煲很关键的。第二点就是内胆了，因为有很多说内胆啊，好像我原先买的夏普其他型号的也知道，对吧？好是挺好的，哎，后面一看发现是涂层的，黑色的，那可能用的久吧，多多少少会有涂层刮擦。但是今天纯钛内胆电饭煲拒绝掉任何的涂层，它就是没有任何涂层的。
0: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家里面做很多的一些尤其是滋补的东西，不仅是就是家里面你说是为了什么，为了饱腹，对吧？我们还希望说能够通过好的食材当中要摄取到更多的营养。像我们很多顾客家里面你像买一些那种很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蔬果呀，买一些那种什么家里面的五谷杂粮都会选什么，选有机的，
1: 有机的，
0: 对吧？你可能买海参都会买什么，买辽参，家里面很多那种买的那种比如说那种好的那种鸡呀猪肉呀，对吧？
1: 是的，
0: 都是买那种什么没有那种抗生素的，为的什么？就是吃的一个就是放心和安全。大家不要什么之前买食材花了很贵的价格，对吧？你后续清洗也很在意，也弄得很干净，到了后续最终一步的烹饪，哎呀，你就放在家里面老旧有那种化学涂层的劣质电饭煲里面来煲，这个首先影响口感，因为很多观众买过这个电饭煲会发现，哎，纯钛它这个材质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它煲出来那个汤啊，就特别的那个清爽，
1: 是的，
0: 汤很清亮，没有那种浑浊的感觉，
1: 对，
0: 而且确实啊，那个营养摄入会让我们感觉保留的更多，
1: 是的，
0: 把那个食材更好的这种营养吸出都给我们做到了，
1: 对。对的，所以就是当年为什么大家花愿意1000多块钱去买个钛杯，对吧？钛杯的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就原先您可能说我要泡10片那个西洋参在里面摇摇，然后才觉得哦这个味道是浓的，
0: 是，
1: 但是用上钛杯就可能用到3片，用到4片，这个口感可能比原先用10片还要更加浓，因为它对食物营养的一些原具用的保留或者甚至激发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你讲一个钛杯好了，我们每天用着，每天携带出门很方便，
0: 是
1: 家里面大家一家三口或者一家五口都可以享受到的电饭煲，今天也可以用上这么好的材质
0: 了。是，咱们可不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杯子啊，对吧？450毫升、500毫升，咱们是3升大容量。2到6人份这么大容量的一个电饭煲的一个内胆，
1: 是的，
0: 它里面所有跟食物接触的这个面全部都是纯钛材质，
1: 是的，
0: 化学结构非常的稳定，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1: 是的，
0: 完全能够耐高温以外，你的好的滋补佳品放在里面炖，你说哪怕平时我一个什么银耳羹，我夏天炖一个那种什么绿豆汤，对吧？那个什么赤豆羹，
1: 对，
0: 到你家里面买的非常名贵的虫草、海参，对吧？你家里面炖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花椒在里面，炖很好很好的滋补佳品，你就放心。
1: 是的，
0: 因为确实家里面很多老就什么电饭煲，我们也讲啊，你要煲汤，不要厨房里面什么烟熏火燎的，对吧？热气腾腾的，都放在什么就是清凉厨房的电饭煲里面来给大家煲。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担心这些黑黑的，对吧？那些划痕毛毛躁躁的是什么呀？就是老旧电饭煲里面很多的劣质涂层。
1: 是的，这些涂层掉下来之后吧，你想，因为它已经开了一个口之后呢，你在高温一煮特别容易爆开来，就特别容易掉下来。
0: 是，
1: 但是说实话，有些伤害，有些东西掉下来不是肉眼都能够看得到的，
0: 是的，
1: 不是每一次都能分辨出来的。
0: 是，
1: 尤其是像这种用的年头更加久的，对吧？可能就是以前我们夏普其他型号的里面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研究出来纯钛内胆的，
0: 是，
1: 只能给大家用到这种什么带 涂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如果您想更换，怎么来更换？有时候以前啊，就是买个单独的内挡，花一个大几百块钱，是不是？
0: 要的。
1: 今天我们直接给它整个电饭煲都做升级，尤其是内挡是纯钛的，没有任何涂层的。
0: 对。
1: 说实在话，说这就是接地气的话，您就算给它不小心刮擦摩擦了，有点划痕，但是不影响它用啊，它依然还是纯钛的呀，因为我们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全部都是钛，它不是那种什么钛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钛合金什么钛。

0: 融合钛融覆，它就是这一整层全部都是钛，您就可以很放心了。
1: 是的，你平时做米饭，包括长时间熬煮的粥，包括那个营养汤放在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
0: 是的，
1: 它是没有化学涂层的。后续你要什么饭少，你去盛饭，你的那个汤少，你要去撩汤，包括后续你要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丝瓜巾，各种家里面那个锅刷，
0: 是
1: 你去清洗这个内胆，你奋力的、大力的、不用小心翼翼的去伺候它，大胆放心洗，你都不用担心有涂层脱落的问题，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零化学涂层的，
0: 对的，
1: 所以这个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场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有很多时候看的颜色好知道了，那实际上还有什么辨别来？
1: 很厚实，我们的声音是浑厚而且很悠长，会感觉它这个金属就是纯度特别的高，
0: 对，
1: 没有那种杂音在里面，
0: 这个声音就很干净。但是这种一定要有对比啊，你看我这边就声音好像就是
1: 相对
0: 很多层次，对吧？很单薄，
1: 而且有点杂音，有点刺耳。
0: 对，所以你想像这种就是您一听就能够明白了，一个是分量当中用料扎实程度，第二个就是里面的干净程度，对不对？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夏普大品牌做厨房电器，它内部的这个微电脑的设置的这个程序
0: 是的，
1: 也给大家做到很简易的操作。
0: 对，
1: 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做个杂粮饭，对吧？豆子和米饭放进去，
0: 是
1: 的。其实我们说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营养摄入要丰富一点，膳食结构要丰富一点，对吧？我们很多观众说要多补充一点膳食纤维，你这些豆子跟米饭放在里面同熟，米粒你看全部都是要高温作用到这个米芯当中，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赤豆呀，对吧？我们这个红豆在里面，
0: 对，
1: 都做的粉粉酥，
0: 对的。然后你看这个米饭就粘度很高，对吧？一看就是很好吃很糯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很多人说这个豆子到底煮熟没有啊？我来就是帮大家稍微压一下夹一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啊，原来可能我要什么要去泡啊，要去干啥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全部都是塌掉面掉了， 对不对？
1: 不是那种夹生的，对吧？
0: 是的，
1: 很多老年观众这个牙口吃起来可能说有点感觉，哎呦咬的那个有点那个磕牙，你看这个是很粉粉酥的那个质地了。
0: 粉粉酥，对的对的。所以因为我们里面就是密闭环境做得好，对不对？因为整个夏普对这种电器的研究其实真的很到位。你想人家做大家电都能够做得这么好，像小家电来说对他们是更加轻松，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交给夏普来做啊。
1: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大菜硬菜，你像现在如果夏天想吃点什么重口味的，对吧？我们可以做一个，你看土豆、茄汁牛腩，
0: 对，
1: 这个其实你如果你在直火上面来做，对吧？你要照看，你要翻锅，又担心扒锅糊底。你看我们切了这么大块的这个牛肉在里面，
0: 是的，
1: 很嫩，而且做的非常的酥，尤其是这个茄汁做的特别特别的入味。
0: 对，
1: 这个你是不用任何照看，也是一件事来操作的。
0: 是的，很简单，对不对？一件事操作，然后呢，有很多土豆，你看一拿下来是整块，形状没有问题，但是稍微一压，完全都是面掉了。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做这些菜您可以教给他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加了很多番茄呀，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会有了创味，会不会留味道，或者会不会影响它的价值释放。纯钛内胆跟食物接触全部都是纯钛，所以今天您用我们这个做完番茄土豆牛尾汤也好，牛肉汤也好，下一顿再去做它不会创味，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原汁原味营养的释放会更加有帮助，所以这个味道就特别浓。因为以前像我们家这种就是差不多要五六个番茄，就感觉番茄特别多，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差不多才用了两个番茄左右，但是它的香味番茄的浓味完全不输我们家用了五六个的感觉。
1: 是的，它就是很好的能够充分的把一些食物的这种本味给释放出来。
0: 是的，
1: 对，能够做大菜，还能够做什么营养粥，对吧？还有那个营养汤，包括我们三种不同的饭，粗粮饭，对吧？快煮饭、精煮饭，而且全部都是一件事操作。还有24小时这个预约的功能，这款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台面上面也不占空间。
0: 是
1: 这款夏普零化学涂层纯碳内胆的电饭煲，我们今天价格只要999元。我觉得越是在意吃的健康，清洗要方便，然后希望这种进补食材买了以后呢，发挥它更大的这种价值的朋友们，这个电饭煲特别适合大家。我们如果说过了年终特惠，大概率价格是要恢复成1299，今天购买就是要起码比原来再省足足300元。
0: 是的，这个1299呢，还是东方购原来的售价，不是说外面的价格。我们自己旗舰店是1999的指导价，有时候确实会参加很多平台的活动，搞搞价格是1499，所以原先东方购1299已经是划算的，可是今天又帮大家降了300块钱，变成999，999真的就是以前买个杯子的价格，
1: 真的是。
0: 今天买个电器，买个电饭煲也是高纯碳内胆的，所以这个特别值得大家来选择。
1: 我们也是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包装给大家。 送货到家。嗯，我们的饭勺对吧，量杯都是全部完备的配件都给你配齐。

0: 有很多观众都定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进补，包括家里面不管是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它的这个安全和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每天要用的东西啊，你品质选择要好一点。
1: 对的，
0: 每天跟我们的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做米饭的、电饭煲、熬粥的、煲汤的、炖滋补佳品的，你每天要在里面对把食材放进去，要烹饪，后续你还要盛出来，
1: 对，
0: 可能还要那个清洗，这些我们跟食物接触，对吧？你每天这个你的这个手势动作是要接触到的这个内胆，什么材质，不能够让它有很多劣质的化学涂层。
1: 对，
0: 那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感觉眼不见为净，你每天切切实实就是能够看到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有划痕，而且那个划痕会越来越密，越来越多，对吧？有些斑斑驳驳的，你都明确能够看到这些掉落下来的涂层去了哪里。
1: 是的，
0: 有些可能是你洗的时候可能被水冲掉了，还有大部分很高的概率，极有可能就是你没注意，对吧？盛汤的时候、烧菜的时候，和在那个菜和汤那个饭里面，吃到你肚子里了。
1: 对的，
0: 这个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危害
1: 的。是
0: 的，
1: 因为我觉得不管过多多多少少，对吧？但凡有一点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没法代谢的嘛，没法吸收的，所以总归对身体是个负担。但是呢，现在确实大家都很聪明、很厉害。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懂啊，就比我们更加懂。哎呦，梅雨季怎么来搭配食材？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时节，对吧？然后加点什么东西，炖汤的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更加好。
0: 对，
1: 那您想您。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这个电饭煲这个工具不能给您拖后腿呀。那现在很多我们材料当中，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年流行什么钛，那它为什么流行，大家为什么愿意为了钛去买单，确实也是因为它好，它可以用在假牙，用在我们的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对吧？膝关节当中，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什么特点，它很稳定，就是我说温度变化一下，高温低温它没问题，它很稳定的。包括什么酸的、咸的、辣的、碱的，各种什么变化它也很稳定的。所以就意味着您今天可能炖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玉米排骨汤啊，对吧？
0: 是。
1: 明天做米饭，后天可能做点甜品，再后面做点菜饭，因为每个东西的口味不一样，有酸的、有咸的、有辣的，又没什么味道的，没问题。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它就是稳定的，它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0: 是、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如果你家里面要买到钛材质的锅具，你可以先入手哦，钛内胆的
1: 电饭煲。对，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放在电饭煲里面做的东西啊，相对来讲你的烹饪时间会更长。
1: 哎，是，
0: 不是可能几分钟就炒一个菜，对吧？简单跟这个锅具来接触一下，就几分钟时间。这个是你可能什么熬粥啊、炖营养汤呀，然后你这个做米饭呀，长时间好几十分钟你在里面做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跟食物接触时间更加长，我们更加是要选择材质健康和安全的。这个里面所有跟食物接触的这个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你的饭勺你去刮擦，对吧？你的一些比如说那个钢丝球、百洁布，你的汤勺去盛汤，你有任何的磕碰，它里面不会有涂层掉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是零化学涂层。什么材质？钛材质。
1: 对的，
0: 非常稳定的金属，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
1: 对，
0: 而且绝对耐高温。
1: 是的，
0: 所以现在钛的材质的一些厨具啊，在我们整个的高端的一些厨房电器领域是大行其道的。
1: 对的，基本上很多现在外面啊，就是但凡是带钛的并且是纯钛的话，一个炒锅1500-1800块钱，1800-1900块钱，那一个电饭煲毕竟它是电器嘛，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也是差不多小2000来块钱。那我们告诉大家，首先夏普给到您的纯钛内胆一定是纯碳内的，我们有检测报告可以来给大家佐证的。
0: 好，
1: 因为这个不是随便说，这个也不能随便去检测，我们是拿到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啊。它是怎么来检测的？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这个内胆的内壁当中，除了碳，还剩下铁、氮、氢。铁、碳、氮、氢、氧，这些呢基本都是微量元素，就是说很友好，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剩下的就是钛，所以 TI 算下来就是大于 99.6， 这个已经是我们很多市面当中能够给到大家非常高的数值了。以前大家买这个纯钛保温杯纯度也是什么99.5、99.6、99.8，都很安全、很健康、很放心。
0: 是，
1: 那我们也给大家做这个检测，纯度就是大于 99.6， 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的优点，它依然能够享受得到啊。
0: 是的，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保留你要进补的很多食材里面的营养析出。
1: 是，
0: 大家不要什么本末倒置啊。如果你前面食材买得很好，清洗也很干净，花了很贵的价格，费了不少精力，
1: 是
0: 到最后，你想一想，如果你什么这些，对吧？你买的很好的有机大米，
1: 是
0: 买的很好的有机的那个蔬菜，你最终放在这个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你来做那个菜饭，你难保没有什么那种化学涂层跟食材发 生反应了，对吧？哦，
1: 您看这个糯糯的感觉就很好，然后每一粒米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油亮油亮、油光油光的，对不对？嗯、就说明它在里面沸腾的时候很均匀，就让大家你看，哎，胡萝卜丁都是一样的，非常红色的，然后像这种什么青菜就是碧绿的，包括咸肉的香味哦，就是打开之后立马能够闻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说家里面小朋友啊，哎呦，今天好像有点挑食，但是您给他做成菜饭的形式吧，他反而就吃得很开心了，因为各种荤素可以自己来搭配，然后呢，您好像也不用再去炒菜，再去给明火起个大锅，然后在那边翻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上海人喜欢吃菜饭，就是营养搭配也很好，
0: 是的，
1: 然后味道又很好。
0: 对，
1: 那我们下一步给到您是什么？就是您今天家里面加香肠，今天里面加点什么香菇，今天里面加点什么任何东西，随便加，随便发挥，它就是很稳定的材质啊。
0: 对的，我甚至建议大家，你家里面买了这个电饭煲以后，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你先不要扔掉，
1: 哎，
0: 你用两个同样的电饭煲，
1: 哦、
0: 你去做做看一样的食材，你对比看看颜色会不会有区别？
1: 对，
0: 发生化学反应和不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从颜色、色泽，甚至有的观众啊，就是他那个味觉啊，
1: 哎，
0: 品得很细致，你都能够发现味道它会有些许的差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底下我们就是炖了一个，你看，海参的一个营养粥，小米粥，
1: 小米粥。
0: 这个很多观众说，夏天对吧？我可能说。熬点粥养养胃，对不对？你买的很好的那个海参，
1: 嗯，
0: 你放在如果说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长时间在煲，
1: 是的，
0: 发生化学反应以后，你海参里面很多的营养，海参一个东西里面有好几十种营养物质的，
1: 对的，
0: 你放在里面营养物质没有很好的能够吸出来煲出来，
1: 对，
0: 你是不是买的那种什么？好贵的那个海参，你丧失了那个对进补的那个意义啊！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要把这些营养价值给它发挥出来，不要让变成浪费，不要打水漂，不要打折扣，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纯肽，这个里面就是纯肽内胆。所以今天告诉大家，您今天就是不管怎么发挥，您买的海参不会浪费，您买的辽参不会浪费，您买的很多虫草、燕窝各种食材都不会被浪费。
0: 是。
1: 我有时候经常说这句话，就是我们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也是想要身体好，也是想。我滋补身体，这些都不会被浪费掉。就算您买的有机的食材，它也不会被浪费掉的。
0: 对，所以真的，你买这种什么，家里面这个就是电饭煲，
1: 是
0: 内胆的材质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对的，
0: 甚至我个人感觉会比功能更加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内胆是肽的材质以外，我们还有六大烹饪程序，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1: 好，
0: 有精煮饭，快煮饭，然后粗粮饭。还有营养汤、营养粥以及再加热，
1: 是的。
0: 还有你看右下角这个24小时的预约功能，还有你看保温的功能，按这个菜单键。哪个部分亮灯显示，它这边就会有循环的这个烹饪程序在进行当中。
1: 是的，
0: 都是大字体、大按键，一目了然的液晶显示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电饭煲，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啊，有可能是比外面差不多是要便宜了600-700元以上。
1: 是，
0: 跟东方购本来我们常规节目的售价，今天订购你也是啊，立省300元。
1: 对的，
0: 但是限时只在我们的年终特惠。
1: 是的，过了年终特惠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原来的1299，因为这个1299是东方购物的原价，不是外面的原价。
0: 是，
1: 外面。真的是要1400多、1500多，所以今天东方购999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如果您说，哎呦，下半年可能说自己买了一台了之后，下半年很多节假日的时候有走亲访友的需求呀，或者很多人说，哎呦，什么乔迁新居呀，朋友家什么有喜事儿呀，我觉得送这种小家电也是蛮好的，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您的好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大品牌的东西品质很有保证，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健康和有营养。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我觉得很多观众听我们讲也明白了，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比如说每天一日三餐真的不是只为了填饱肚子，我们还要让自己的身体摄入到更多更多的营养。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买的好的食材到了最后烹饪这一步非常的关键。那烹饪这一步跟我们的食材直接做接触的，就是我们家里面锅具它的这个内壁的这个材质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给大家用到是非常好的纯钛材质。现在你家里面会用钛杯对吧，你家里面炒锅可能也早就换成这个钛的那个炒锅。家里面长时间烹煮的电饭煲，
1: 对，
0: 今天夏普带给大家一个纯钛的一个食物接触面的电饭煲。
1: 是的，因为就像娇姐说的，我们在电饭煲里面做菜的时间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长。
0: 是的，
1: 快煮饭也要将近35分钟来，
0: 要的，
1: 对吧？如果您炖个营养汤、营养粥的话，可能是1个小时。有很多时候说，哎呦，我今天想要炖得更加入味点，我给它开2遍，那就1-2个小时的事情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长时间炖煮是一点。第二点，您要知道，这个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不停在高温，不停在高温。所以呢，如果有很多，比如说以前的电饭煲里面有涂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涂层的不粘锅，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用了？就是不能够长期爆炒，长期大火猛炒，要给它开中小火，然后不粘锅为什么不用了？就不能什么热水直接去冷水去洗，对吧？要等它冷却，然后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规矩特别多。电饭煲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整个里面没有任何涂层，您就可以放心了。它没有任何涂层之后呢，也不怕重金属吸出，也不怕什么涂层的掉落，也不怕刮，也不怕滑，是不是？您各种去炖汤都没问题的。
0: 是，首先刚才马爷说到重金属吸出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一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一些电饭煲里面它是存在的。
1: 对，
0: 如果你电饭煲的这个内胆材质，对吧，有很多重金属吸出，
1: 是的，
0: 这些东西你都不说什么，就说跟食材发不发生化学反应，这些东西首先摄入到你身体当中就是对健康有危害的。
1: 对的，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以前夏普其他型号的，对吧？但当年确实大家要知道，就没有研究出来纯碳内胆电饭煲，大家不管是花300块、500块、800块，还是说2000块钱买的，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大概率都是涂层，黑色这些部分掉下来之后吧，为什么会掉下来？因为你看时间长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今天饭勺用力一点，我想给它省一点，这个锅底的米饭都要给它刮出来，
0: 或者有些家里面你的比如说咸的啦，对吧，一些可能说口味比较重的，对吧，
1: 的
0: 酸的咸的东西跟里面这个涂层发生反应了，
1: 是的，
0: 导致它什么脱落了，
1: 脱落了，
0: 泡起来了。像很多观众上海，比如说你夏天煮那种什么腌笃鲜、腌制的那种食物，也容易导致一些不够牢固的劣质涂层，就容易脱落下来。
1: 是的，那你想，有时候脱落下来是肉眼看不见的呀，对吧？我们又不能，我们眼睛又不能是放大镜，不可能说盯着它，哎呦，有没有涂层掉下来，没办法做分别。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把关，给家人做把关，杜绝掉它。
0: 是，我们今天这个是钛内锅的电饭煲，
1: 是的，
0: 整个的这个电饭煲它的一个内胆哦，2到6人份3升这个内锅里面，跟食物接触的内壁所有部分都是纯钛材质，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我们这个产品的侧面，它有给你看钢印，首先大大的一个钛字，
1: 是
0: 非常稳定的一种化学的这个
1: 元素、
0: 这边你看
1: 零涂层，
0: 对，
1: 对吧，
0: 零化学涂层，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这个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放心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就很清晰告诉大家，因为你想夏普做事情，大品牌做事情总归还是严谨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纯碳内胆的，如果不是钛，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字儿刻在这个上面。
0: 是，
1: 如果不是零涂层，我们也不敢特别标出来。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你想里面有时候做点简单的米饭也好，有时候做点说，哎呦，我要炖点汤，我要炖点什么鸡汤，
0: 对，
1: 纯碳内胆它是可以放心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营养啊，就是原汁原味保留的同时，有可能释放的会更加多。
0: 对，
1: 所以这个香味，其实我们告诉他，一打开盖子，首先这是生味，一定是马上就能够闻得到的。为什么？
0: 夏天有时候你不想炒很多的菜，对吧？
1: 对吧，
0: 你可能就煲一个营养汤，对吧？
1: 对对对，
0: 两碗米饭其实也可以跟老伴吃得很丰盛。
1: 是，
0: 这个你看家里面放的什么人参啊，各种滋补佳品啊，
1: 是，
0: 你会东方购物这边买的很好的那种什么虫草，或者你平时撒点别的，比如说黄芪，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你这边我们买的很多那种什么石斛，你要放在那种营养汤煲那个靓汤里面，
1: 是的，
0: 跟家里面买的好的那种老母鸡、童子鸡、鸽子，对吧，那种鸭子来煲一个很好的汤，小排汤，这些东西你想你为了是补身体的，
1: 对的，
0: 你不能够让很多一些劣质的化学涂层
1: 是
0: 跟食物发生化学反应，
1: 对，
0: 尤其是什么让你很多很贵的买的名贵的食材，营养没有煲出来，
1: 是的，
0: 素朴的东西没有吸出来，
1: 对的。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今天就算不加 加这根参，有没有发现这只老母鸡的这个身上的颜色就比一般白花花的要更加浓，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就哎已经是买了很好的食材了，千万不要浪费掉，我们就把它这个炖得更加香，炖得更加浓。比如说像这锅汤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丝面条，
0: 可以
1: 对，哎，来点鸡汤小馄饨，哦，哎呦，今天这一顿喝得好，明天早上还能喝得好，那多开心呀！
0: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这个再加热这个功能，
1: 哦，
0: 也是我们六大烹饪程序当中的一个，所以很多我们贴心的功能在这个电饭煲上面一键式都给大家设定好了。
1: 是的，
0: 还有你看你家里面如果是熬点什么，熬点那种绿豆粥，
1: 哦，百合粥，
0: 放点百合，对不对？撒点那个陈皮，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很多平时你说你平时很注重养生啊，对吧？
1: 对，
0: 杯子里面也会泡着一点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的这个膳食当中，
1: 是
0: 尤其经常会做一些营养的汤羹，
1: 嗯，
0: 营养的一些炖品。
1: 嗯，是的，因为你看绿豆全部开花，这是肯定的，对不对？然后呢，确实刚才闻到了很浓的浓厚的这个陈皮的味道和百合的这个味道。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妈妈真的特别聪明，特别厉害，就是很会照顾家人身体的。那您今天想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吃不准这个东西什么特性，
0: 还有
1: 也吃不准明天我要加点什么，也吃不准每个东西的什么化学元素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
1: 但是您要知道，您可以很放心，什么太内胆它就很稳定。
0: 是，
1: 您可以大胆发挥您的才能啊，从这里学到的，那里很多医生朋友那边了解到的，哎呦，怎么加怎么补，然后怎么搭配，可以的，很好的，您就放心放进去做就好了。
0: 它
1: 就是不会给您拖后腿，甚至给您加分的啊。
0: 嗯，而且特别的营养，对不对？这些我们进补的食材买的才有价值。
1: 是的，
0: 关键哪怕你到了后续，对吧？你说我里面熬的那个营养粥，煲的那个那种营养汤、滋补汤，后续我要什么盛汤，我后续要洗涤，没问题。这个里面你就大胆的百洁布钢丝球，家里面那种锅刷，
1: 是
0: 你大胆的去刷。原来啊，我们家里面那种老旧那种电饭煲的内胆，
1: 哎呦，
0: 我担心有划痕，里面卡很多的一些什么油渍，洗不干净，我就是要用大力气，
1: 对，
0: 越用大力气划痕越多，
1: 越多
0: 越腻，对吧？越是掉落，
1: 对，
0: 越是这个心里面就看着那个不舒服。
1: 是的，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越是爱干净、洗的要彻彻底底啊、清爽的这种顾客，
1: 嗯，
0: 你就放心洗，
1: 是
0: 不用束手束脚，
1: 对，
0: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完全都是硬度很够的钛材质。
1: 对的，对的，所以您就没有那些顾虑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本来做菜做饭，尤其到了后面天越来越热之后，就挺累的，就挺烦的。您说，哎呦，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哎，就束手束脚的，买的很多食材营养还发挥不出来，
0: 哎，
1: 对不对？
0: 咱们这个就很利索，三下五除二，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胆壁也特别的厚实。我们再敲击声音给大家听，
1: 来，
0: 因为它要它做电饭煲成本造价也很贵，
1: 嗯，
0: 醇厚悠长的，没有那种杂音的，
1: 对，就很干净，我就觉得很清爽听的。但是这个就感觉好几层的声音，对不对？就我的理解，就真的是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这么理解？我就觉得它里面杂质比较多，所以每个杂质每个物质对声音的反馈是不一样，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反馈，就是好像很杂。但是我们这个里面高纯钛，是不是就是很干净？所以就让大家也是从一个角度去能够证明的，我们用内胆用的特别好。
0: 是的，最后还有六分多钟时间，赶紧订年终特惠，再比我们常规节目再降了300元。
1: 是的，
0: 而且市面上面这个产品起版是1500-1600以上，咱们东方购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1: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还有节目的最后四分多钟，如果你对产品没有什么质疑，对于价格你还有点不放心的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东方购这边先定下来，你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1: 是的，
0: 你外面看看三升大容量2到6人份，纯钛内胆这个有到6大功能的夏普的电饭煲，而且是新款，
1: 是的，
0: 外面价格我真的告诉你，没你个1400-1500-1600肯定拿不下来的。
1: 对的，或者你也可以多维度去对比一下，就是如果很多是价格差不多的，哎，那您就对比一下品牌有没有夏普大，对吧？
0: 是。
1: 如果您说，哎呀，好像也是夏普品牌的，那您就对比一下它是不是纯碳内胆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就是您可以放心的来订购，因为我们能够保证您是全部都是品牌的正品，也全部都是全渠道当中大家能够找到的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因为原来东方购1599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呦，已经这么划算了，今天是年终特惠，又降了300块钱，变成999，这个是实打实省了300块钱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钛材质结构非常的稳定，而且是耐高温，对吧？你买一个那种小小的钛杯，可能价格都要什么上千元。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的一个电饭煲，每天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做米饭，对吧？熬粥、煲汤，做一些炖品，我们也是把家里面使用频率特别高的6大功能集合于一身。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你每天一日三餐你就放在里面做，
1: 对，
0: 真的就是吃一个放心和营养。
1: 是的，
0: 但是你的花销其实没多少，这个可能家里面，对吧？一家可能说你的小辈，对吧？
1: 对，
0: 全家老小可能在外面可能
1: 吃顿饭，
0: 对，吃顿饭的那个价格，这个电饭煲可以长久使用的。
1: 对的，或者很多说999啊，我以前只能买个钛杯，或者还有另外一个算法就是999，比如说您买东方购的虫草，是不是只能买半套吧？对不对？虫草基本我记得是1000-2000一套呢，对不对？
0: 对，
1: 2000-3000一套。然后很多说我买那种燕窝也是差不多只有什么就几瓶啊，然后我买如果那个什么虫草还有那个什么疗生也是只有半套的这样子。但是确实我们告诉大家，您这个999对比那些东西来说，它是能够让您花的1000、2000、3000、5000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0: 是
1: 不会被打水漂，不会被打折扣的。
0: 对的，你先下单订购，这个价格我们是限时放送的，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东方购物我们的年终特惠，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夏普这款纯钛的电饭煲，嗯，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们再比常规节目又给大家再省了300元。
1: 是的，
0: 平时这个价格大家是看不到的。
1: 对的，对的，1299降到999也是为了配合东方购物的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999这个价格呢，今天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原来买个保温杯哦，一开始的时候东方购物我记得也是有1500-1600，对吧？然后呢，后面搞搞活动，平均每一只是差不多900块钱、800块钱，大家觉得很好，很值得。因为毕竟我们当时买保温杯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如果一样的泡西洋参，对吧？我原来要放10片，哎，现在用上钛杯，可能3片4片就够了。那这种营养价值释放，大家就能够懂了，就能够理解了。那钛的电饭煲也是一样的，您今天煮个白米饭，煮个粗粮饭，好，那让米饭的味道更加香浓。如果你要煮一些营养汤、营养粥，里面加点什么虫草，加点海参，加点辽参，加点什么各种菌菇，加点各种搭配好的东西哦，那这个营养释放也会更加好，更加优秀。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饭煲真的值得你来入手，还有6大烹饪的功能哦，非常的贴心。这个力度价格你就定吧，定完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真会发现东方购物帮你省了不少钱。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的，东方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酒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就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0: 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2: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块9毛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的话，276.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
0: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 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
0: 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对，
1: 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1: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
2: 了，
1: 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这块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哎，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来我再给你冲
1: 口
0: 汤，
1: 来一口汤，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
1: 特别特别好喝。
0: 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香味
1: 呢，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对，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嚼食感特别足。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残留，我们
1: 都会检测。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我们要再说到了。
0: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0: 是无潜力的。这个、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的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啊，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1: 因为
0: 它
1: 跟太香了，
0: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纹鳞
1: 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0: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1: 在精修了，
0: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1: 是的，
0: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1: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0: 都是
1: 不是大家去承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把我切了吧，
0: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1: 是谁理你，对不对？
0: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1: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0: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
1: 种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0: 肉
1: 的部分，
0: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0: 不知道它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竞赛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是的好东西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那
1: 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丝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丝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嗯。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酱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得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God,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意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您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出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是的，
1: 它里面的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要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好香，
0: 真的好香，太好吃了。家里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四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
0: 对对对，
1: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我们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哎，
0: 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3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您就可以把2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块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啊，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的，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的。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比如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1: 是很少的，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的。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六项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带的，
1: 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了。
0: 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说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哎，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
1: 过的，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
2: 真的好香啊，
0: 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草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
1: 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又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又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那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播，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吃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你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灯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
0: 手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啊，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原切的哦。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

0: 去看一下，可能四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嗯，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嗯，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嗯，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
1: 嗯，
0: 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
1: 多。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的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已经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
1: 脱骨了，
0: 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刺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都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
1: 我
0: 作证，
1: 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5: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7: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里好物带回家。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 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往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边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0: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1: 特别喜欢。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1: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0: 就这种琥珀色的，
1: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0: 是放这里面吗？
1: 我拿下这个剪刀，
0: 这个里边，好的，
1: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来
0: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1: 是的，
0: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1: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0: 它是即食的，
1: 对，即食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1: 对，
0: 非常漂亮，
1: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0: 你看这块好大，
1: 很大很大，
0: 对，
1: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0: 给大家感受一下，
1: 非常
0: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1: 是，
0: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1: 不是丝，
0: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1: 不过瘾。
0: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1: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0: 对，
1: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0: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1: 不用找调料了。
0: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1: 是，
0: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1: 对的，
0: 海蜇丝儿嘛，对吧？
1: 是。
0: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1: 海蜇头，
0: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
1: 新鲜
0: 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对，是的。
0: 那如果大家 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是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1: 要，
0: 30-40要的，
1: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
0: 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1: 30袋
0: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1: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0: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味含量多少？
1: 50以上
0: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9900。
2: 你看咱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刚才帮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太棒了。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是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儿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
1: 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
0: 对，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
1: 都是大的，
0: 对，
1: 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
0: 你在家里边你就
1: 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这个脆的声音
1: 吗？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
1: 我了，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儿，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对吧？
1: 对，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嗯，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哎，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嗯，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
1: 对的，
0: 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嗯，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嗯，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吃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2-3包。
0: 是的，嗯，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嗯，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盒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啪啪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凉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2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2包哈，2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随便挑的，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这就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由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
1: 小醋包，
0: 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味儿，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退避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碎碎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哎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 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嗯，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是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0: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一九九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一九九，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9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
0: 可以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盆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彰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
0: 对，
2: 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呀，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
2: 又
0: 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那个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都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是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大，我感觉。
0: 哎呦，这边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啊？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
0: 真的
2: 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都
0: 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对，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 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极爱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极爱标，
0: 对啊，
2: 彰化海蜇，不是彰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彰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一包是什么？一包
2: 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个一拌，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可以了，
2: 超级正宗的味道。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它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吧？全家人一起吃完，到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海蜇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它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
0: 都可以。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
1: 了。哎呦，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啊，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儿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尖拌的，就是双脆鸡脆都能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清楚，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
1: 是黄
0: 瓜丝啊，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现在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哎，
0: 你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对不对？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2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哎、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
0: 的，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哦，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第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哎呀，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是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今天上海难得迎来了大晴天啊，就感觉啊，这个太阳一晒啊，整个人就更热了。外出去买个菜呀，接送个孩子啊，或者出去溜一圈啊，是不是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所以啊，穿着清凉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说，下半身的清凉远比上半身的清凉来得更为重要，一定要透气，一定要会呼吸，还得穿着得体。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受欢迎的男女的一个裤装，而且女士啊更是做了一个裙裤的形式，全部都给大家只要199的价格带回去三条，平均每一条的价格才6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好看、实穿，而且在夏天穿非常的凉快，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到了大哥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那这个天气呢，一定要穿到短裤了。那这个短裤呢，但是今天是棉质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高腰的，更加的舒适。同时，它是一个七分的，把你的膝盖也全部遮起来，保护到你的膝盖关节。那么这也是同样的三条带回去199块钱，所以平均啊，你穿着起来换洗的话呢，也非常方便。
0: 是的，今天女款彰显女性的温柔，彰显女性的这种轻盈和飘渺；男款呢，就彰显男性的这个魅力了。来，先看看女款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首先法式风情的一种裙裤的风格，像裙子，其实啊它是一条裤子来的，而且是大大的肥肥的腿儿，关键是你看看整个的垂坠感，垂坠感非常强，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像那种轻纱一样裹在您的身上，非常非常的凉快，走起路来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尴尬，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两条裤腿儿晃晃荡荡的，整个是越荡越时尚。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呢，它对于腿型的修饰非常好。哪怕你说，哎呀，我有点罗圈腿啊，腿不直啊，或者是大腿比较粗啊，胯比较宽呀，你看完美全部都修饰起来了，像一条裙子一样。耿阳呢是1.6米的一个身高，所以你看只刚刚到我的脚踝，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一个中长，这个七分左右。
1: 对对对，
0: 中长裙的这样一个长度，它没有说完全拖到脚踝，你走路啊都在地上容易扫到。
1: 就累赘了。
0: 也没有说哎太短让你觉得有点尴尬。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
1: 对。
0: 走路的时候啊晃晃的，非常的好看。
1: 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0: 对，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1: 你看
0: 不动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条裙子一样。哎，但走起路来弯腰呀、抬腿呀，完全没有任何尴尬。
1: 尤其坐下来的时候，拍照的时候，
0: 骑个这个助动车，
1: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0: 都是很方便的。你穿裙子，你自行车、助动车都没法骑，对不对？来，三个花型给了大家啊。葛瑶今天选的呢是一个蓝色的佩斯利纹，你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一上身超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浪漫的紫罗兰，它是一个黑紫色系的，特别显瘦。然后呢，还有一个这种蓝黄色系的。三个都是不同的花型，但是版型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啊，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虽然不是棉的，但它这个面料是非常清凉和垂坠的，你看到了吗？整个垂坠度特别强，然后特别特别轻薄，关键是好打理。你坐下来的时候，你随便坐，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水洗机洗啊，它不娇气，随便打理就可以了。上身之后就真的很好看，所以我们今天3条199，合下来每条才60来块钱，真便宜，真好穿，也真凉快。来给大家看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也是3条199块钱啊，平均算下来一条才60多块钱。那我们看到今天有军绿色，有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可以带回家。那么首先这条裤子呢，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裤子啊，第一，你的材质一定要好。我首先我是棉质的，我有51%的棉，那这样的话，它的吸湿性、透汗性就变得更加舒服。第二点呢，版型很重要啊，这个呢它比较宽松，不像有的裤子它比较窄，包在自己身上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就勒的，它会有着出了汗之后啊粘在你的身上。但这个裤子它很宽松，这样的话呢，它不会粘在你的身上，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富裕。同时呢，你有点风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地方它就钻进去，你会觉得更风凉。第二点呢，我这个裤子啊，你看我的膝盖在这个地方啊，它是直接呢把你的膝盖遮住了。七分很重要的啊，尤其你坐地铁，尤其你坐公交车，尤其你到一些商场里面啊，对，开空调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你保护好了之后啊，就不会酸疼了。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腰高不高啊，你看这个腰很高，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很多人说我不能太掉在下面，我这肚子还是要保护一下的。所以你看啊，整个你看肚脐眼它可以遮得起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它是宽橡筋的，也就是说大概两指的这个橡筋，它余量还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哪怕你的腰围啊稍微那个，它也是可以赋予的下的。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件裤子啊，这条裤子我们说句实话，它真的是正式可以出门的，它有前门镜的啊。这个前门镜是带拉链的，所以你更加的方便，对吧？不是说有的人必须要全部整个条裤子拉下来，这个是我们说到方便性之一。方便性之二呢，很多叔叔出去之后呢，不愿意带包包了，但是他身上有些手机呀、钥匙啊、卡呀，你看两边都有插袋，喏，左右两边全都有插袋。那你考虑到你可能两个插袋还不够，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呢，底下还有一个裤带，对吧？这边也有一个，全部都是有靠钮的，而且呢全部都是比较深的，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有些人出去旅游啊，可能有点不好的习惯，比如抽抽烟啊、打火机啊，这些东西往哪放呢？还是放这里。甚至于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后插袋，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口袋，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好，51的棉，穿着舒适，而且我们是七分高腰，非常宽松的一条裤子。这条裤子啊，专柜价格299块钱，299。
0: 买三条的话，快1000块了。
1: 对呀、啊，买三条900块钱左右了。你看，我们是51%的棉哦，51%的棉，所以它是很舒服，吃价格的。我们今天3199三条了。
0: 是的，所以不管今天是买男款还是买女款，这条裤子我们的价格都平均下来每一条60来块钱，真的很划算。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也给大家备的相对比较齐哈。
1: 对，我刚才看到我们今天还有15块9毛7的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有20块钱可以减，你减下来大概在179块钱左右，179块钱做三条算下来60块钱都不到，50几块钱一条了、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款女款都可以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30斤，2XL， 130到150斤，3XL， 150到170斤，4个 XL。女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2XL 码。目前这两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带来这么高的积分。就像大高老师说的，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
1: 20块钱
0: 算下来50来块钱一条，这条裤子真的是被低估了啊！
1: 对，
0: 赶紧先来捡漏，02159900。

0: 我们节目时间只有短短的40分钟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因为天气真的是热了，尤其是下半身，你不管是穿什么牛仔裤啊，什么休闲裤啊，都是粘在身上、绷在身上的，它总归会觉得太厚、太闷、太热、不透气。不管是男士和女士，下半身的清凉真的非常的重要，下半身的透气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裤子，男款也好，女款也好，统一有一个属性，就是都很透气，
1: 对，
0: 很凉快，然后上身呢又非常的舒服。女款的话，它是一个裙裤的形式，
1: 对，
0: 哎，既有裙子的这种优雅浪漫，又有裤子的这种方便、
1: 干净利落，
0: 哎，干净利落，你不管是出去运动一下、散步啊、遛弯啊、买菜呀、骑个助动车、自行车啊，有这个裙裤真的很方便。
1: 对，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花型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让您搭配不同的上衣，
1: 是，
0: 不管是 T 恤呀、针织啊、衬衫呀、怎么配都好看。
1: 对，所以呢，到夏天我们第一要清凉，对吧？第二你还要款型，那么第三呢，我们说它还要实用性。所以我们这个，你看女款的它这个裙裤啊，这个裙裤，我说句实话，它其实比单纯的裙子或者比单纯的裤子还来的方便，
0: 对，
1: 对吧？它也不尴尬，它不会走光，对吧？你有的时候坐下来，有的时候拍照片，有的时候怎么样，裙子它是有一个线条，有一个弧度，拍照片很好看。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吧，毕竟啊，它是不方便，尴尬。但是这个裤子，哎，坐下来，你这个正常，你把它放在一起，它是个裙子。但是走路的时候，你看趴开来，它就是一条很好、很飘逸的一条裤子。
0: 是的，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便利性，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
1: 对对对，
0: 松紧腰的一个设计。啊，长度呢，因为是松紧腰，所以个子高的人稍微往下扯一扯，个子低的人把这个腰头往上拉一拉，很方便的。然后你看搭配出来，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时装的感觉？
1: 对，
0: 我说了三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就是让大家搭配不同的上装的。
1: 对，
0: 但不管穿哪个颜色花型，穿出来真的很摩登啊，很好看，
1: 而且
0: 很方便。
1: 对，
0: 套上就走，薄薄、轻轻、凉凉，又不娇气。
1: 对。

0: 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特别好打理。
1: 对，像这个嘛，我跟你讲，夏天穿的东西一定要洗衣机里滚一滚就好了。但有些东西你不太好随便去弄啊，这个材质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我们今天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洗衣机里稍微冲一冲，而且三条给大家做替换，这个你整个夏天你肯定是来得及的啊。
0: 是的，哎呦，这个男款的，我觉得叔叔们也真的是一定要把它拥有回去。
1: 那当然了，
0: 大口袋，对不嘞？然后呢，七分裤护膝盖，然后呢又是高棉的一个材质，棉的含量是51%左右啊，所以呢它又兼具了吸湿排汗透气性，然后穿上去又很得体雅观，宽松，整个的腰头也很宽松，还带前门襟，
1: 对，
0: 所以就整个上身之后很得体、很大方，又很好看，这样的裤子今天合下来50多来块钱一条，观众朋友。50来块钱，很多男士朋友说，哎呀，买两条内裤的价格。
1: 对，两包烟。
0: 今天是买到一条正儿八经的好裤子啊！
1: 是，
0: 今天超高额的积分是之前卖过那么多次没有出现过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15.97块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今天可以省20来块钱。
1: 对，
0: 所以到手整个三条裤子才170多，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我跟大家讲，当你穿上漂亮的衣服，作为女人来说，你就情不自禁的想要展示，
1: 对，
0: 想要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这种轻盈和飘渺。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晃动身体的过程当中，看没看到随风摆动，
1: 飘摇。
0: 说实话，当一阵微风吹来的时候，整个裙子的版型好看吧，对不对？但你以为它是裙子吗？不是的，我们是分裤腿的。走起路来的时候又英姿飒爽，垂度特别好，看到了吗？这种垂坠感，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然后整个薄薄的，特别的清凉。说实话，这种面料啊，穿上去像下半身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
1: 对，
0: 哎，迎着风，凉快的不得了。然后，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啊，哪怕你说，哎，我小肚子丰满一点，哎，我稍微这个腰部有点赘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宽向襟，真的是加宽，大概三指宽的加宽向襟的腰头。刚刚说了，不管是小个子、高个子都能穿。小个子的话，哎，你把这个裙子稍微往上一拉，整个的比例特别好，显得你身子短腿特别长。
1: 对，
0: 而且你看肚子上有赘肉的，腹部丰满的，你看全都遮挡起来了，对不对？从前面看，这种裙子的这个褶皱的线条就是用来挡这些腹部的赘肉的。如果你说，哎，可阳，我个子比较高，我腿很长，我1.7米，那你就稍微把这个
1: 挡过来点，
0: 腰头稍微往下拉一拉，你看整个裙子就变得更长了，对不对？而且这个裙子长度刚刚好，你像我穿的话，正好露出脚踝，
1: 差不多，
0: 它就不拖地，不会觉得显得特别的邋遢。但是你说走起路来凉不凉快？真凉快，
1: 飘逸啊！
0: 哪怕你说我运动跑跑跳跳穿它没问题，
1: 是，
0: 弯腰驼背，高抬腿，
1: 对，
0: 上个助动车，赶个公交，坐个地铁，
1: 对，
0: 你自己说多方便，对不对？
1: 确实，
0: 而且关键是很好看呀，搭配各种不同的上衣，你看今天三个花型，
1: 对，
0: 一个是我身上的这个有点佩斯利纹的那种蓝色啊，我个人觉得今年这种很流行，就是这种花纹完全不会觉得俗气。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挂在这儿都很好看的，
1: 对，
0: 这个配白上衣，相信我，白衬衫巨好看，绝对出片，法式浪漫风情。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黄蓝色，
1: 对，
0: 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大家配一些深色系的上衣，黑的啦，或者是这种灰色的啦，都会比较好看的。所以你看，不同的裤装搭配不同的上衣，但是共通点是什么？199块钱有高额购物积分，
1: 哎，
0: 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个三条裤子170来块钱，三条带回去，
1: 对，
0: 每一条50来块钱，观众朋友5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都买不到
1: 50来块钱，没了吗？
0: 你不管你怎么拧啊，怎么拧，怎么攥它。就是垂，
1: 对，
0: 就是不起褶皱，
1: 确实
0: 垂坠感非常非常强，而且特别清凉。上身之后凉快的嘞，像开了个小风扇、小空调一样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裤子，女性朋友绝对是福音来的。
1: 对，
0: 但男士的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男款的。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七分的，它把你的膝盖遮住了。有的时候吧，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啊，更喜欢露。但是时间久了，空调它这个地方它容易钻风进去。一到夏天虽然很热，空调一开，它地方就不行。那来把它遮起来，你只要有一点点让它风不直接对着吹，你的膝盖就舒服好多了，对吧？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一个呢？这条裤子啊，它是51的高棉，所以高棉呢，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透气性会更好，它不闷热，对吧？同时它的实用性做的，你看有多好。第一，两边两个大的斜插口袋，裤带斜插的很深，你手机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地方很方便。第二，两侧全部都有这样的带扣子的啊，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多人出门还是喜欢带点东西的，比如说带个包烟啊，或者打火机啊等等之类的。那给它一磕，给它一拔，你身上你连什么，你连包都不用带了，什么就一点都不累赘了。甚至你看我的后插袋，你看后面还有一个插袋。那这样的话，我整体这条裤子它一共有五个口袋。我相信一般男士夏天出门，什么纸巾啊、湿巾啊、什么东西，它全都可以放住了。同时呢，很多男士以前说，哎呦，我要上个厕所，我把裤子全都拉下来。不是的，我这条裤子你看，它前面它有前门。近的啊，这个前门镜都是带拉链的呢，谁是有拉链、啊、那么有拉链你就方便多了嘛。所以这条裤子呢，在我们整个夏天三条你就替换着穿，而且这个裤子它也不容易皱，也不容易起球，洗衣机里稍微滚一滚，很方便的清洁。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女士朋友买完了之后再给自己家里的老公爱人再订上一组。今天我们的尺码呢备的还是相对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得不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段的尺码都马上要断码了。
0: 对对对，根据体重来选就行了嘛。女的这个裙裤呢，女士的裙裤呢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3两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从100斤到130斤选两 X 码，130到150三 XL 码，我穿的就是三 XL 码。然后150到170选择四个 X 码。尺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拿回去先试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退码。
1: 是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只是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给自己试一试的机会。如果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凉快、那么舒服的话，留下它。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还有20分钟呢，部分尺码已经要告急了。女款的 XL 码 ，XL 码可以穿到140斤左右，120乘到140，嗯，马上就要售罄了。男款的中间段的3XL 码，穿到150斤左右的啊，都要没货了。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就是一杯咖啡、一碗麻辣烫的价格，让大家可以拥有一条能够陪伴着你整个夏天的一个裤子。今天男款、女款每一条裤子合下来才5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199吗？您看一下积分，我们的积分有接近16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啊，所以说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1: 21块钱
0: 啊，
1: 那是不是178？
0: 178每一条裤多少钱？
1: 是不是
0: 5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50多块钱嘛，
0: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的底价了。
1: 当然是、
0: 真的是底价了。我们之前这裤子卖过2次，卖得很火爆。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从来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加赠给大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年终大促。而且这是一个正当季的裤子，
1: 确实。
0: 说实话，今年真正热的时候还没来呢。
1: 那还真是。
0: 今天感受到了一点雏形，觉得说哦，天气真的热哦，太阳出来了，热得不得了。那接下来35度、38度，你真的不敢出门，哪怕你说不出门不行呀。
1: 对。
0: 出门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下半身凉快，往往要比上半身来凉快来的重要的多。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你又不能说穿得很短，真的要是很短的话呢，我跟你讲，进了空调房间，
0: 又吃不消，
1: 进了商场是吧？进了地铁，哦呦，这回您什么遮来遮去，这个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无论是男裤还是女裙，其实都是你看都是比较长的，把膝盖全都遮起来了，对吧？空调房间啊，在外面行走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出去旅游更加方便。
0: 是的，然后你看花型也都不一样，都很好看的。就这个裤子对于女生来说啊，又能防蚊，又能防晒，又能清凉，
1: 又好拍照片，
0: 又能当成裙子。又能当成裤子，
1: 对了，
0: 裙子的线条、裤子的这个从容和自在，

0: 它全部都兼具了。然后男款，我个人一定要夸一下这个男款。啊，男款优秀点在于，第一，我们是棉的这个成分，
1: 51%的高棉啊。
0: 然后第二，就口袋特别多，
1: 5个口袋，
0: 叔叔们不愿意带包出去的啊，你把东西往这口袋一塞，特别方便。
1: 就是。
0: 还有就是上身之后也能彰显男士的那种魅力，
1: 对，
0: 有点像那种画家、艺术家、钓鱼人士，
1: 哎，没错没错，
0: 郊游人士、徒步人士，啊，穿那种户外式的裤子很好看。
1: 尤其7、8月份你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要习惯的啊，就是你这个安排的，那这条裤子太方便了，
0: 真的
1: 是吧？你上了大巴士以后，我跟你讲，真的，你外面走得很热，上了大巴，空调一开，两只膝盖都全部下来，一坐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你把膝盖这个地方保住了。包括我们日常的，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吧，一起朋友聚会啊，你坐公交、坐地铁是吧？你进了空调房间，进了空调这个车厢，它还是非常冷的，
0: 塞衣哦，
1: 老塞衣啊，又薄的粘在身上，关键是这个裤子，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好的裤子合下来每条才50来块钱，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该抢？是不是该多足订购？不要担心，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买回家去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02151999000。

0: 全面版线当中啊，刚刚我们还在私底下聊，我说这个裙裤啊，我自己都想留一条，太好看了。然后上身之后呢，又很方便，然后又能展现女性的优雅。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不动的时候站定，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裙子的一个线条？
1: 当然。
0: 然后对于下半身的包容度特别好，腰部的、腹部的这种赘肉啊，臀部的这赘肉全部都遮挡起来了，就很修饰下半身，然后腿型什么的都是很修饰的。但是当我走路的过程当中，一抬腿，你看，它是一个肥肥大大的裤装来的，所以裤子的这种优雅和从容，它又能够兼具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腰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宽橡筋，
1: 对。
0: 然后你看抖动一下，余量特别足的同时很轻盈，垂垂坠坠的，特别特别的凉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口袋，哎，特别实用。观众朋友，你出去拍个照片，哎，墨镜一戴，凹个造型，手一插。你看多优雅，对不对？气质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呢，长度也特别好，整个的长度是刚刚好到脚踝上面的，你走路起来完全不拖沓，不影响你，不拖拖拉拉的。然后呢，又很凉快。观众朋友，它整个对腿型的包容度特别特别高。你看整个裤子的垂坠度，整个裤子是非常非常薄轻盈的，
1: 对，
0: 又薄又透。然后这个花纹也很好看，你看这个是一个有点像佩斯利纹的感觉啊，蓝白色的。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红黑色的、紫黑色的，这个就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 T 恤、白上衣穿巨好看。然后这个呢，大家可以配一些藏青呀、黑色呀、灰色呀这种之类的颜色的衣服，也会特别的出片。然后如果出去旅游的，你就穿它，走一天都不觉得闷热。
1: 对，
0: 因为户外嘛，有时候你长时间待在30多度天气，女性朋友啊，下面这个又热又闷又潮又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透气性能。我们这条裤子啊，真的像穿了一条凉空调一样。首先这个面料，你摸上去它是带凉感的，
1: 对，
0: 就这种凉感面料，你摸上去就是冰冰凉凉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垂坠，看到了吗？整个非常非常垂，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像纱一样，
1: 哎，
0: 在你身上，然后它一点都不透的，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透，整个没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然后弹性力度也有，你看。非常非常有弹力
1: 啊，
0: 整个有余量的，有余量说明什么？说明对身材的包容度会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裤、裙裤，你猜多少钱？50来块钱，
1: 50太划算了。
0: 你自己说好不好？买3条才100多，哎，正好换洗，搭配不同服装，咱买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1: 对，所以这个呢，赶紧买起来，女士呢，你要出去旅游，你哪怕城市里面，对吧？你聚会一下，这个日常穿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吃完饭，哎，你说你去遛个弯，这多方便呀，轻轻松松的，对不对啊？而且走路的时候还防蚊呢，
0: 是的，对。来看看男款吧，男款今天也是3条哦。
1: 男款的话呢，我跟你讲啊，这个裤子就是百搭了嘛，对不对？这个裤子在夏天其实男士都是需要的，对吧？你不是很正式的情况之下出去旅游啊，或者我钓鱼啊，或者我城市里面一起，哎，不要太黏了。搿短裤对勿啦？它穿在这，它不会绑在身上的。我穿长裤，它一定会侬搿能要绑得牢牢，你要拉那个拉紧，你坐下来的时候拉一下的。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它粘在这个裤子搭在这个身上的。但是你看这个它就不会，它第一它宽松啊，它余量大呀。第二它整个裤腿它这个你看。这个它就不会粘在身上，再有一个它是51%的棉，它是高棉，所以呢它的透气性啊，它非常的舒服，它不会觉得闷热，对吧？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它的实用性很好，两边两个大插袋，你看这个很深的。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出去我就不喜欢带包，但是我实用性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的呀，跟小孙子一起出去，什么催金子啊、撒金子啊，对吧？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口袋里面要放着手机啊，这些东西啊，全都要放，对吧？甚至我跟你讲，后面它还有个后插袋，这个都是很方便的。所以整条裤子它有5个口袋，你出去钓鱼，你出去旅游，那基本上都是够的。我们这条裤子还有好处，它是有些我们说这种裤子它是没有前门襟的，你就不方便了。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前门襟的，而且是带拉链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对于男士来说就更加的方便。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宽橡筋的一个设计啊，宽橡筋。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就余量也会很大啊。相对来说，如果说你的腰啊，你的腰腹部大一点的话，这个呢完全没问题啊，而且宽橡筋它也是高腰的一个设计，七分裤嘛，正好把你的膝盖也给挡住了。到了空调的地方啊， 公交呀、地铁呀，包括你开车呀，甚至你在办公室里面，对吧？你这个膝盖不会露出来，不露出来它就不会凉，
0: 是的，
1: 对吧？三个颜色，
0: 哎，所以你看今天男士的裤子才50来块钱一条，我个人觉得真的
1: 太
0: 便宜了，太划算了。在我们的门店啊，这样一条裤子呢要299，
1: 三条要将近900块钱。
0: 哎，然后你看我们的51的占比都是棉的啊，所以这个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299块钱三条，就像大高老师说的，9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50来块钱一条，
1: 是
0: 这么好的男士裤装，哎，还是那句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老公啊，现在都东西都便宜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赶紧
0: 50来块钱，老公你把他那些老旧的裤子给他扔掉，
1: 对对对，
0: 换掉吧，
1: 掉
0: 我们穿上，
1: 哎，穿完洗换替一下很方便，嗯，50几块钱葛阳，我们中午就算是吃碗面。你稍微加个好点浇头都不够吧？
0: 50块钱，
1: 是吧？两碗面可能就50块钱，就对吧？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忽略不计，就看它的实用性、舒适度。老公给他买一条啊，买一组，女士呢也可以买一组，好吧？我们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是100斤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斤的 XL 码，目前这个尺码是非常热销的；140到160斤两 XL 码，你说吃不准没关系，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100斤到130斤两 XL， 130到150斤3XL， 150到170斤4XL， 有这个旅游计划的，这三条裤子必买的，又方便 是吧？而且出去旅游又百搭。
0: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东方购售后无忧，您就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
1: 对，
0: 拿回家去山试穿再决定。如果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掏一分钱的啊！赶紧把握住机会，正当季的裤子先穿起来吧，02151199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哎呦，你看看观众朋友，这条裙裤啊，卖出了5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裤衩的价格。
1: 对
0: 了，但是你却真正买到了时装。
1: 是，
0: 什么叫时装？一定要摩登洋气，搭配各种时尚。

0: 正式的衣服都很和谐。我们这个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干净利落和它的舒适程度，所以说是把两者的优点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很多屏幕前的女性朋友说，哎呀，夏天不是裙子就是裤子，
1: 是
0: 这种裙裤还真的是比较少买到合适的。那今天不管合不合适，我们先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呢是让你满意你再留下，你不满意我们直接拿走，直接退货都不需要运费的，观众朋友不用你花一分钱的，没有风险。三条不同的花型不同的颜色都给到大家，所以你就想一想这样的三条裤子上身，哎呦你看搭配着白衬衣简直优雅极了，法式浪漫，出去度假、
1: 哎，
0: 这种裤子我跟你讲拍出来照片巨出片，
1: 当然
0: 所以就是又上镜又好看，私底下穿呢又很觉得很舒服，自己舒服别人赏心悦目，这才是时装应该达到的高度。
1: 你想象一下这会儿你在海边、
0: 哎、
1: 是吧，在这个江边，你拍这个照片，风一吹、照片一拍，那个飘逸的感觉、白色的 T 恤衫白色的帽子，哇这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哎，花了50多块钱一条，你就算装一个配饰你也不值啊，对不对啊？
0: 真的
1: 搭一条围巾也不值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啊，说现在这东西真的不值钱，
1: 对对，
0: 就是物件方面、你比如说衣服，以前咱买一个衣服几百块钱穿几年都不舍得扔，
1: 是啊是啊，
0: 现在你会发现几十块钱的衣服质量也很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肯定是穿新衣服来的上档次、来的心情好，
1: 对，
0: 能够带给您情绪价值更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把家里那些老旧的衣服裤子换掉吧，
1: 换掉，
0: 换上新的。
1: 嗯，
0: 今天几十块钱一样让大家穿出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以男士为例 我们的露诗玛丽这款男士的裤子吊牌价格是299，
1: 300块钱一条嘛。
0: 哎，
1: 你三条的话就将近900块钱嘛。
0: 是的，所以其实当然大家说，哎，现在都不去专柜买东西了，为什么？专柜东西确实是价格有点高。
1: 但你的专柜它就是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呀？50来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本身带了15.97块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21块钱左右给你减掉了。
1: 对，
0: 所以等于说
1: 178，对，178/3，那是不是60块钱不到呀？50多块钱
0: 一条嘛，太划算了，
1: 对吧？
0: 所以真的要拼手速。我们今天三个尺码，男款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对不对？
1: 对，女款的话呢，我们是 L、XL 以及2XL，也就是100斤到160斤可以选择的。男款的话是2XL 一直到4XL，也就是100斤一直到170斤，反正呢都有三段尺码可以选择。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不管是大家选择哪个尺码，根据体重去下单就可以了，卡码直接拍大，整个的裤子它绝对不是绑在身上的，绝对不是说紧在身上的，是透气的会呼吸的。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女士朋友们相信我，因为有了这条裙裤之后啊，整个人都自信了，
1: 对，
0: 优雅气质又从容、
1: 嗯、
0: 上面搭配 T 恤呀、针织啊或者小衬衣呀、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你看多么的垂坠，首先看它的宽松度非常大，非常宽松，对不对？整个有余量，对于你腹部啊、臀部啊、腰部这些赘肉修饰的太好太完美了。然后再来就是全部都是弹力宽向镜的腰头，带两个独立真的大大的一个口袋，然后走起路来啊轻盈飘渺，对于腿型都是有修饰的，哪怕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助动车，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
1: 嗯，
0: 垂坠感特别好，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嗯，
0: 超级无敌的凉快。
1: 对，
0: 夏天想要在下半身开一个小空调，靠的就是它。关键是你拍出来照片，你看看。你举手投足之间，你就看这个角度，
1: 你看就是裙子嘛，
0: 拍出来照片多像个裙子，
1: 哎、对呀、啊，
0: 线条完完全全是裙子的线条，真的很好看。但走路你看看这个方便，这个洒脱，
1: 对，
0: 跑一跑，
1: 你就算你要赶个公交、赶个地铁、你跑得起来啊？
0: 对呀、啊，高抬腿一下都没有任何的尴尬了。
1: 是是是，
0: 身上的是蓝白色。这个是黑紫色，还有一个蓝黄色，
1: 对，
0: 三个不同的颜色花纹让你搭配不同的上装，但是上身之后真的显得精气神十足。
1: 每条就50多块钱，
0: 我们这是时装来的，不是睡衣，不是睡裤，是完全让您穿得出去任何场合的裙裤。然后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啊，
1: 对，男款三条，一条呢是我们的军绿色啊，还有一条呢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条不用挑不用选啊，给大家做替换，全部带回去呢，也就是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的178块钱左右。一条算下来也就是5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完全无敌了。我跟耿瑶两个人中午吃两碗面，差不多也就50多块钱了。
0: 我就说退一万步讲，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裤子你穿完今年夏天你把它扔掉不要了，不心疼，
1: 很舒服，
0: 你天天你都恨不得穿着它、对吧？脱不下来了、因为真的又透气又凉快、又不对你的腿部做任何的束缚，
1: 哎，
0: 自在轻松随意洒脱，说的就是裤子啊。每一条核算下来50来块钱，观众朋友性价比无敌，抓紧时间啊，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最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对对，确实
0: 啊，部分尺码都在热销当中、啊，
1: 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就是我夏天啊，我最最需要的。你看夏天，其实我们今天才30来度，真正夏天35度、37度、38度，尤其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据说啊，它这个天气会很热，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久。
0: 是的。
1: 所以呢，你看，如果裤子粘在身上，如果裙子搭在身上，又闷又热又厚又不透气，那这个你浑身呐、啊，你就觉得哎呀，那个热烘烘的不舒服。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个裤子，这个裙子又飘逸又凉爽又轻松。
0: 是的，观众朋友不要等待啊，今天一定要抢！为什么？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加赠这么多的积分。
1: 对，
0: 100来块钱的东西，按理说只有1块多的积分，但你看我们今天积分多少啊？
1: 15.97块钱了。
0: 对的。所以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9折都不止、哎、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再如果再减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170来块钱，3条裤子带回去、嗯、平均每一条裤子就5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这种价格我说实话，就是你随便打开什么小红小橙的这个软件某多多、都不一定买得到。但东方购物怎么样？第一，我们有质量承诺。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售后保障。嗯。甚至我们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回家之后货到付款，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满不满意，买不买账，
1: 对，
0: 都是您说了算的啊。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嗯、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提醒大家，女款的中间码、男款的中间码都要提前售罄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和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魏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低至197块钱，
1: 每克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低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哎，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因为它海拔低，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
1: 嗯。
0: 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儿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里面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福州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达可比不了啊，这个啊。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0: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真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
1: 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0: 吃新不吃
1: 旧，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0: 越陈越
1: 香，不是的，
0: 不是那样的，
1: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0: 保留的更好。
1: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1: 对。
0: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1: 对，
0: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1: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0: 和
1: 三级草
0: 有什么区别？
1: 傅州手上是一级草，
0: 对，
1: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0: 对，
1: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0: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1: 都是八克，
0: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1: 对，
0: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
1: 员，的确是的，
0: 摸到岸了。
1: 对，
0: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1: 当然，
0: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1: 的确，来三级草，
0: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1: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0: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1: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0: 对，
1: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0: 那就你这样，
1: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0: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1: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0: 是
1: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0: 都是实拍的。
1: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法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0: 对，
1: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0: 更高。
1: 你看，
0: 比西藏还高，
1: 它就更贵。
0: 对，
1: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0: 698、798，
1: 这就是我们的藏真堂。
0: 对的，
1: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0: 其实
1: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
0: 对，
1: 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0: 是
1: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0: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1: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个，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0: 是，
1: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0: 对，
1: 下面的是好的，那我就留下下面的那一
0: 段。这个是那种奸商啊，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断草，他按断草卖，他就不给你把它连在一起。
1: 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说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热知识，一个苹果或者是一个桃子上面烂了一块，需要整个苹果整个桃子都扔掉。
0: 对，
1: 因为里面的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苹果。哎，吃得好了轻则拉肚子，重则有可能要去这个专业的地方动一个大的东西的啊。哎呦喂，好可怕，要见血的。这个东西我不能都说，虫草道理是一样的，虫草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0: 没错，
1: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哎，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0: 就怕这个。
1: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0: 嗯，都是
1: 没有断草，
0: 是
1: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0: 对，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0: 没错，
1: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0: 真是，
1: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0: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1: 对呀、啊。
0: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1: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0: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1: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嗯，看您自己的选择。
0: 对。
1: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0: 200都不到。
1: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好不好？
0: 哎，其实一级也实惠，就是你吃一级一根，
1: 你吃一根一级等于吃两根三级。
0: 对，那你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1: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1: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了。
0: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1: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0: 是，大概是这么算。
1: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0: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1: 的确是这样的。
0: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0: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1: 这是第一，
0: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区那么高寒的地方。
1: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0: 需要有资格证的。
1: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住了10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10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那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 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这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
1: 第二点，
0: 不是
1: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天生的基因就好，
0: 那么壮，那么高。
1: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0: 要不拿这个？
1: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0: 就是非常
1: 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0: 更大、更壮
1: ，这是基因决定的。
0: 是的，
1: 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0: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1: 对，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1: 的确，一级草还有个好处，就是你现在吃一根一级草的营养等于两根三级草的营养。
0: 其实你买两根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1: 对啊、
0: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1: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0: 真是，
1: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0: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1: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0: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
1: 的。
0: 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
1: 当然
0: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1: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0: 没错。
1: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0: 那不是这个能量，
1: 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
0: 对。
1: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0: 是，
1: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0: 因为虫草嘛，它就是一克就是贵比黄金，所以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1: 对，
0: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1: 你吃进去是硫磺
0: 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1: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0: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1: 对，
0: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1: 用什么液？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0: 哎呦好可怕，
1: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0: 真是。
1: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0: 太可怕了。
1: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0: 对，
1: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食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0: 是。
1: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食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0: 也
1: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0: 特别严格。
1: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0: 是，
1: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那今年我们混点进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要检测，
0: 降低成本。
1: 但是很简单，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 整批全部退回去。哎，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0: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1: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0。

0: 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1: 对吧？
0: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1: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嗯、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那种 A 类商
0: 超，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
1: 嗯，
0: 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
1: 哎，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啊。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嗯！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
1: 嗯，
0: 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这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
0: 一级，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
1: 嗯，
0: 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一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送人还体面，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哎、明白了，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2: 啊，
3: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年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草干嘛结束了？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有要求最新的草？
5: 这是西藏的。
6: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入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5: 8克3680。是省立安徽亳州的。 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1: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
1: 了。
0: 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
1: 哎、
0: 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
1: 嗯，
0: 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1级、2级、3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
0: 哎、
1: 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哎、对对对，头茬新米、
0: 这个、
1: 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再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级草咱吃一根抵得上3级草吃2根，就这么简单的事。
1: 是的，
0: 好吧，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1: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1: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1: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1: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
1: 啊，
0: 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1: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这个特别的便宜。那为什么这个特别的便宜？
1: 后面有4个字，
0: 人工抚育。
1: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4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
1: 哦，
0: 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1: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 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关键是
0: 天生天养的，
1: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
1: 是
0: 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中，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0: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
0: 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0: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0: 也是1999块钱，今年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年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
1: 3200，
0: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2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呢，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给我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7: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8: 那么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7: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8: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7: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9: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9: 2980。
5: 几克？多少克？
9: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也300块钱一克。
9: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9: 对。
5: 7克要2800。
9: 2700多。
5: 是97吗？
9: 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藤草就便宜了。

0: 大小个头不一样
1: 呀，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0: 真是，
1: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0: 到4700米，
1: 我说句实话，
0: 非常贫瘠的地方。
1: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0: 你需要更多氧气。
1: 我每一秒心，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0: 这么低啊？
1: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0: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
1: 了。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的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0: 是，
1: 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0: 往下
1: 看很多有虫草的，
0: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1: 四川盆地的虫草还便宜一点呢，
0: 是
1: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景区啊，它2000米，
0: 对，
1: 海拔低，
0: 对，
1: 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0: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1: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0: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1: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曲6到7月份，
0: 对，
1: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0: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1: 第二点，
0: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1: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0: 氧气更少，
1: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0: 是，
1: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0: 对，
1: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0: 是，
1: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0: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1: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0: 对。
1: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1: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0: 太对了，好不
1: 好？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0: 好，
1: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2份二级品，对不对？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2份是不是80根？
0: 对，
1: 买2份是不是80根？
0: 是。
1: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0: 对，
1: 你一天吃要吃2根啊？
0: 40天，
1: 对吧？来，我们今天
0: 3200块钱，
1: 我们今天1999块钱，我们吃24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2份。
0: 也才三千多，是，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对吧？
0: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1: 当然，
0: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1: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再动 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几百几百啊，
1: 这个几百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0: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1: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0: 好，
1: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那曲能够人工抚育。
0: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1: 对，
0: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1: 而且
0: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1: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0: 崩瓜。
1: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0: 对，
1: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0: 对，
1: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0: 太可怕了。
1: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0: 那人家
1: 别人怎么想你？
0: 断清了，
1: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0: 当断草卖给你，
1: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0: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1: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0: 对，
1: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0: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1: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0: 是
1: 来看它的大小，
0: 太漂亮了，
1: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0: 是
1: 看您自己的选择。
0: 对，
1: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0: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1: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0: 对的，
1: 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1: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
1: 哎，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东宫文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
1: 哎，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
0: 这个价格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对对，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加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2: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1: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2: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1: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6: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是天气直线升高，这个气温越来越热，然后大家呢，家里普遍要开空调了。进出商场也好，回家也好，你会发现，一旦从常温当中进入到这个空调房当中，哎呦，这个冷的一个激冷，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说，到了夏天啊，这个气温一会儿空调，一会儿常温，对于这个血管的考验可以说是更大更大了。所以这个季节鱼油更得好好的吃起来。那很多观众朋友说，鱼油我一直吃的，从以前的70、80，现在已经吃到了98的鱼油了。高品质鱼油、高纯鱼油的确是对我们的身体是更有好处的。那今天不一般啊，我们百奥河的98的超高纯鱼油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周末的特卖爆杀，所以周末的爆杀力度可以说是堪比全年当中的一个顶峰。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是要买要囤，要趁着低价把握住的，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把李总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李总你好。
1: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就像刚刚耿阳说到的，气温的上升意味着你的血管会收缩的更加加剧，还有血液粘稠都会增加，因为你出汗出的多，这个时候啊血液就很重，你身体的缺氧的状态呢，血液不流通的状态会更加严重。关键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东方购物我们的大红瓶为什么？因为除了有

0: 我们的酒吧高纯度之外，我们的 EPA， 注意，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啊，对血管的保养，对心脏的保养，对大脑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保养， EPA 是越高，对身体的帮助就越有针对性。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是除了酒吧之外，还有80%的 EPA， 而且注意啊，大红瓶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它相比于其他的白药区的系列鱼油之外，它是60粒，啊，很多人说它非常的实惠，对，
1: 实惠，
0: 这个是白药区的基本上在 EPA 80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剂型了。所以今天注意是它的特卖的同时，嘉伟这边要说一下啊。这是他未来3个月当中最后一次做特卖，今天卖完啊，这个仓库里面就卖光了。嗯，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如果说还是需要在夏天的时候对鱼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入的，今天囤货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1: 是的，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说，哎，这个是涨价了吧，他说还没涨价，不仅没涨价，还在帮大家做特价销售。嗯，但是这批货也就真的这么多了，这个是事实啊，观众朋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再把握住底价的话，今天是最后的良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组合，大家都是订大组合的，大组合在6瓶装的基础上今天加第7瓶，因为特卖，听清楚啊，再加1瓶，第8瓶，而且这第8瓶又是60粒，专柜当中1瓶就899，今天是整整8瓶给到您，只要1997。所以我们说目前高纯鱼油它就是性价比的天花板，
0: 对，
1: 也是纯度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指标了啊。礼盒今天也送给大家，整个东方购到手1997，今天8瓶到手，每一瓶核算下来249，但您记住这是60粒的，一瓶抵为别人2瓶的。然后我们今天单粒核算下来是多少钱？4块钱左右。嗯，因为这个价格很适合凑单，订2套就直接满足凑单的金额了。如果参与凑单的话，相当于最终到手1597一套，每一瓶单价直接跌破200元，单粒核算下来只要3.3块，这个价格你别说这个力度了，接下来7瓶的力度，你可能这个1997都很难看得到。
0: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性价比是王道，还是那句话，周末爆杀比平常的特卖还要划算和给力。今天这个力度一定要抢。
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当中可是899一瓶，哪怕你现在在欧莱酒高你去查都是399，因为我们白药区啊现在也在搞大规模促销。但是相比于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瓶199。专柜我们的定价相当于1瓶可以买到4瓶，然后现在你到欧莱酒光，你今天可能说啊，双休日，孩子带你出去可能吃饭啊或什么的，你楼下超市去逛一逛，相当于超市当中买1瓶，东方购能买到2瓶的力度。关键这个鱼油马上就要断货了。刚刚嘉伟说到了，今年鱼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涨幅，原材料的整个一个短缺非常非常严重。注意，这次我们来只来了一个托盘，我问新西兰订一个柜，就一个集装箱，他只给我来一个托盘。注意啊，一个托盘里面只有2000多瓶，今天这档直播卖完真的底朝天。关键在于观众朋友们，瓶身标的是98，我们还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啊，实测值达到99.65%，一粒鱼油1500毫克，同时我们的欧米伽3达到1494.75。接下去是我觉得比98大家要去更牛的这个鱼油的特点，就在于 EPA。大家看清楚 ，EPA 光 EPA 就占到这个1494.75欧米伽3的多少呢？10%是83%，1249.95毫克的 EPA，还有对你的大脑神经、视网膜神经好的 DHA， 以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对你的大脑神经系统特别有帮助的 DPA，非常全的同时，我们要强调了 EPA 的占比达到83%，这在鱼油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针对我们中老年人、针对血管有问题的人的一个突出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特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你在市面上现在买80的鱼油，都会觉得说是高纯鱼油了。我们今天不是80的鱼油，而是光 EPA 就远超80。听清楚了啊，光 EPA 就远超80。而 EPA 我们说了，对我们刚刚李总说了，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处特别特别强。
0: 对，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 EPA 越好，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更加的友好呢？
0: 叔叔阿姨为什么要吃鱼油？通常情况下就是胸闷、头晕啊，或者是专业人士告诉你，你的血管出现了问题，无论是内皮损伤了，无论是堵了，无论是血管失去弹性了，还有到医院去体检。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这三个指标永远在困扰你，而且每一年都在升高。那注意，为什么 EPA 越高，现在被科学家、被我们所有的专业人士认为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越大的？我们来看这块板啊，专业的论述、专业的论文的条件。来，整个 Omega 3都是98，但是如果说当中的 EPA 低于80跟高于80，我们来看一看对于这三大指标的一个核心的干预程度。总胆固醇低于80% EPA 的鱼油也是98，只能干预7.3%，但达到80%的 EPA 能够翻4倍。直接可以做到29.4%的干预度，甘油三酯13.4%，但是高于80% EPA 能直接做到16%。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核心要素，也是血管当中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很多人降不下来。但你看，高低于80%的 EPA 只能干预7.4%，但是达到了高于百分之八

0: 这一天我们能够直接翻四倍，达到29.6。注意指标，血管的指标就意味着像啊，你们家孩子考试的成绩，考试成绩是决定孩子读书好不好，但是指标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好不好。你那些每天困扰你的那些刚说到的胸闷、头晕、难受、不舒服，都是因为这些指标的升高导致你的血管出现问题，全身缺氧、全身缺氧药所造成的。这些指标的改善就意味着你的身体是有体感的，你的指标是实实在在得到了改善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啊，真正想要把自己的指标调整好，想要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好，像吃鱼油啊，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就已经变成他们的日常了。
0: 对，
1: 每天都在吃，坚持在吃。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啊，再度跟大家重申，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瓶身包住98，但我们的实测抽检下来比98还要高99.6几。更重要的是，它是超高 EPA， 所以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高端高纯鱼油当中，它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如果真的问我们说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每天坚持吃的，我该选择哪款鱼油，就选它。
0: 对，
1: 因为它是真便宜、真实惠，今天是真力度大。观众朋友再度重申啊，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才会有的方案和力度。而且是近3个月，可能近4个月、5个月，就这一次，就做这一次，6瓶再加一瓶，再加一瓶，8瓶装。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7块钱，
0: 对，
1: 比您任何时候常规直播打开电视看到的价格更优惠。
0: 是的，
1: 我们单瓶核算下249，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单瓶的价格做到至低199一瓶儿。199一瓶，观众朋友再度重申，不是30粒，我们是60粒，一瓶顶别人2瓶啊！
0: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98鱼油啊，本来也就没几个人能做98的，最低价格的同时，80EPA 的市场底价，观众朋友随便可以去搜啊，有98的做不到80%的 EPA。但是我们今天是双高，真正的解决大家的问题，真正让大家吃到高欧米伽3的鱼油。
1: 是的，好了，不多说了，观众朋友，因为这个需求量也非常的大，而且这个价格实打实的是真便宜，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在抢。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30%，第四。30%。
2: 50%，
0: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2: 是 bio h，
3: 我也觉得。
0: Yes, yes, yeah.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2: Yeah,
0: 至少是70%。
2: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4: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2: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5: Fish oil about the BioH every day.
6: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5: Okay.
6: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5: Okay.
6: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okay.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0: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1: 哇，各位观众朋友，首先这个是李总刚刚从新西兰拍回来的，
0: 对
1: 不对？
0: 上个月去新西兰了半个月啊，一方面是搞电影鱼油，另外一方面就是跟我们 BioH 的全球代言人 Eric Murray， 是新西兰非常著名的一个运动员啊，他是2届夏季奥运会，伦敦、里约2届奥运会的赛艇的冠军。我们看到他是1米95的大个子，平时日常的健身也好，包括锻炼也好，鱼油是对他来说非常非常好的帮助。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新西兰的皇后大道BioH投放的广告啊，这个条马路相当于我们上海的南京路，上海南京路上这么大个大屏，你看啊，不断的在播放 Eric Murray 代言的这个广告，其实也说明了我们整个品牌的一个实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跟 Eric Murray 一起有幸啊来到整个新西兰我们BioH生产的整个工厂，我们看到所有的这种无尘化 GMP 制药标准的这种生产，包括刚刚看到专利啊，这是我跟 Eric 两个人在吃完饭以后，你看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在吃这个鱼油。这个画面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剪辑，这是我们去参观新西兰的贸发局，因为BioH在新西兰也是个非常著名的品牌，新西兰贸发局在接待BioH我们远道而来的中国经销商，也告诉我们BioH在新西兰整个一个品牌的地位。所以啊，这些所有的画面都证明什么？ 啊，我相信所有电线叔叔阿姨就是之前吃过就感觉到效果很好，嗯，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整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新西兰它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也是一个高纯鱼油新西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代名词。
1: 是的，其实刚刚那个短片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李总在货架上找，观众朋友您真的不要以为国外都是高纯鱼油，
0: 对，
1: 你自己包括我前段时间去日本，我也在货架上看啊。你能看得到标注鱼油的含量的就已经很少了，如果说标注的话基本上都是60，我还看到了一个70，是我看到至高的，刚刚李总是在那里边商场里边看到60，对不对？
0: 对，60%。
1: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现在鱼油发展水平已经很先进了，大家都是高纯鱼油，并不是的，你在外面想真的找到80、90的非常的困难，而我们今天高纯鱼油是多少？98的，观众朋友，98的高纯鱼油是你自己在市场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买得到的，虽然东方购物它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它真的是很稀缺，而且更为稀缺的是什么，我们是高纯鱼油，且我们的 EPA 含量很高，因为你知道在很多的地方它的鱼油啊都是五五开，DHA 和 EPA 基本上配比是5:5，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DHA 的作用远不及 EPA， 咱们的心脑血管喜欢这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的含量越高，这个鱼油对您来说的身体就弥足珍贵，我们今天的 EPA 的含量远超80，真的抽检下来是超过80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双高纯度高 EPA 高，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鱼油才是真正的稀缺的。还有一个画面我觉得印象也很深刻，不要以为去原产地买就一定便宜，你要相信东方购物的实力，相信我们中国进口的一个实力，当大批量数量达到一定的指标标准之后，真的可能比您代购比您飞到那儿去买的还要便宜啊。
0: 对，注意啊，这瓶其实在新西兰有销售是89块钱纽币，折合人民币今天差不多价格380左右，380左右，其实你想想看，380一瓶相比我们国内的定价899，你便宜个一半了，但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199块钱，
1: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我还是强调，嗯，今天做完至少它会断货3个月以上，我们之前订了一个柜的货，它只给我来了一个托盘，什么概念啊，一个柜是20个托盘，也就意味着新西兰现在我捧着钱去，你给我点货好不好
1: 啊，
0: 他不给我一个集装箱，他只给我1/20，为什么？因为全球鱼油涨价，嗯，这种高纯鱼油尤其是还要高 EPA， 它对原料的损耗就特别多，嗯，如果原来的原料啊它制作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同时，那这种油将来的产量就会越来越少，说白了白油去它也需要什么，做一些低端的或者是一些低剂量的鱼油来满足市场需求，因为它的耗损量特别大，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你要买到高纯度真的是冲这个方案来，
1: 八瓶装全线备货告捷啊，嗯，正常我们是6瓶，然后平常是会加一瓶的，7瓶实实在在说，只有爆杀我们会做到加到第8瓶，整个8瓶装今天带回去1997，就是今天白白多送大家一瓶，你去 APP 上看现在7瓶装的货号一定还有，嗯，但今天是8瓶装，再送一个礼盒，如果要送人的话都没有任何的问题，1997买8瓶单瓶249，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单瓶低至200元以内，199块钱单粒只要3.3块，东方购物双高鱼油的天花板， EPA 高，纯度高，再加上单粒的性价比，它也是至高的，没有比它更高的了。所以你综合来看，如果还是那句话，实实在在过日子，每天坚持吃的，老两口全家可能都要一起吃的，你买它不会出错，因为它是真便宜、真实惠，而且东西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在涨价之前。仅此这一档，嗯，观众朋友，涨价之前就这一天，就这一批货卖完的话，下一次大红瓶你去看，大红瓶可能连别说8瓶装，连7瓶装都没有了，6瓶装
0: 现在不是有没有，就是不是涨不涨价的问题，现在是没有货，
1: 真
0: 没有货。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就今天这个特卖其实是啊，就是牙缝里挤出来的，挤出来以后，今天做完这次特卖以后，它就直接断货。直接兑换到什么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跟新西兰其实还有合同，我刚说了，我们还有一个托盘啊，还有一个贵的货，他之前只给了我一个托盘，但是大家知道的，如果新西兰那边再次发货到中国来，最起码差不多也要2-3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刚刚说了，最起码断货2-3个月，来了以后它的价格应该也会涨。我别的不说吧，就今天是刚刚给要说的一句实在话，咱们今天是8瓶，但我卖7瓶，照样我觉得这个产品一样能卖，
1: 是的，
0: 对吧？一样能卖。关键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了98，为什么你还要买高 EPA？ 我们想说一下，叔叔阿姨们像到了3伏天，心脏会感到不舒服、闷，对吧？一口气上不去，感觉到心脏那边突突突突，老是在那边刷存在感，嗯，头晕头昏，有的时候那个太阳光照下来以后，感觉那个头胀得很厉害。注意，看上去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但其实是这根血管给到大脑的氧，给到心脏的血减少了。为什么会减少？年轻人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血管堵了，正常4车道给心脏给血大脑的血是充足的，但你看啊， 由于你平时大鱼大肉，由于你新陈代谢下降，由于你有的时候生气以后，血管的内皮它会损伤。内皮什么意思？就血管里面的那层皮啊，它当中会有坑坑洼的地方，会有一些小伤口，垃圾就容易在那个地方沉，久而久之，四车道就变成了两车道，没有足够的氧气，没有足够的血给到大脑跟心脏，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供氧不足，就供血不足，就会难受。还有一个问题，注意观众朋友啊，血管到了夏天的时候，它会经历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折，一个就是空调，空调热胀冷缩，你冷了，你打个哆嗦，刚刚给杨说到了，它会缩进去，对吧？血管会缩，原来一根堵掉50%的血管，现在突然之间堵到80%，哇，你人一下都会感到难受。好，你趟过了这个风险，但是你出去了，外面又是13伏天，你又感觉到很热，这个时候毛孔又在散热，大量的汗又在出，这个时候又会什么？血管又要胀。哎，你看，一会儿胀一会儿缩，你的血管要保持有弹性。但这两天嘉伟其实看很多视频，哥们你自己也可以去问，你问豆包，你问很多的 AI 智能体，你问他动某脉硬化这件事情对血管造成的伤害有多深，非常非常大。但是注意，如果你吃高纯度 EPA， 对血管来说更重要的是 EPA 啊，把这个垃圾带走啊，相当于一个小铲子在你的血管当中把这些坏东西铲掉。还有血管内皮，你晚上高价封路，为什么要用那个压路机放点沥青把那个路给铲平，对不对？好， EPA 修补血管的材料，最重要长期吃，它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就不要让你的血管壁啊，像你们家已经用了20-30年那个橡胶管道，你看上去它是橡胶的，你一拿啪啪啪它全脆了。这种情况下血一下子冲过去，你今天跟别人吵架你心情不好，或者说你碰到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血一下冲过去就爆了，因为它没有伸缩性了。所以长时间服用高含量的 EPA 对你的血管是一个长久的帮助，这一点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知识学会的同时买回家去认真吃，好吧？
1: 而且其实说实话，现在对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你的鱼油摄入量是远远不够的，观众朋友。现在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包括很多的这种名人啊，我们知晓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啊，都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相继离开我们。你真的看到这些新闻毛骨悚然，看着都害怕。我们说了，别人发生可能叫做故事，自己身上发生，没有一个人想要看到的， 对不对？所以日常的养护特别的重要。而用什么？大红瓶。我们说大红瓶的优势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一，它性价比高，在买好东西的基础上，让大家买到实惠，买到真实惠。然后它的纯度真高，天花板，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天花板。然后它的 EPA 是真高，就像刚刚李总有句话，对全国有用。你就买 EPA 高， EPA 才是真正对血管好， 对不对？来，我们今天是双高，而且新西兰原装进口，60粒一瓶儿，常规我们外面卖899，搞活动外面最大的促销力度卖399，东方购物今天你直接入手的是249，如果说参与凑单的话199，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0: 对，
1: 这个价格错过今天，错过周末爆杀，没有货，不是说没有这个方案啊，是没有货了啊。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先来抢先02151999000。
3: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2016年做了以后呢，他20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是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不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7: 就是比
3: 以前
7: 标准还要好。
3: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几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
8: 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7: 信心，
8: 很有意义。
1: 真的像画面当中钱阿姨这样的观众朋友，我觉得真的不在少数，坚持吃鱼有很多年了，自己的改变，自己的变化，自己是最能切身的感受到的。
0: 对，
1: 而且这种变化它是可以被量化的，用数字来表示的。
0: 对，
1: 每年拿着这个报告看着上面那些数啊，每一年每一年有这种变好的趋势，钱阿姨别提多开心了，钱阿姨的家人别提多开心了。所以我们就说人生就是一场考卷。
0: 嗯，
1: 到了老年我们考的是什么？考的是身体。
0: 对，
1: 考的是底气，对不对？身体越好越有底气。那如何去证明咱们的身体好？无非就是去看看这些所谓的数字有没有慢慢往好的趋势去走呀，有没有越来越好呀。不管是什么，刚阿琪阿姨说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呀，各种各样的情况呀，当都得到一个变化的时候，自己最开心，这些钱花的是实实在在值得的。
0: 注意啊，我们白小区到东方购十年，大家画面当中看到没有，从2018年到2026年，八年的对一个老人的全方位的每一年的采访，啊，白小区一直在做。但是你看到啊，时间在流逝。其实钱阿姨刚刚她自己说到了，她有根血管，心脏当中的有一根左心房的血管堵在70%。那个时候她的状态是什么？大家知道，心脏是泵血的，左心房是往外泵血的，她堵在70%，她的血全身就得不到血，得不到氧，所以那个时候她头晕啊，头昏啊，出门，她最多的是说什么？哎，走个大概5分钟10分钟，她就要休息。早上买菜啊，她得找那个菜场旁边有一个小卖部那种外面放了一个椅子，她在那边要坐一会儿，因为全身得不到氧气。但反过来说啊，62岁开始吃鱼油的钱阿姨，到现在为止70岁。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她最新做的报告，2026年3月30号做的报告。来看一下胆固醇4.44，正常范围；甘油三酯0.6啊，只有标准值的1/3；低密度脂蛋白2.26，只有标准值的2/3。这些数值，你说62岁的时候它都不对，但是到了70岁，这些指标全部都能比正常值还要低。
1: 嗯，
0: 注意。这就是来源于什么？当然钱阿姨说了，她现在饮食啊包括运动啊各方面也比较注意，
1: 嗯，
0: 但更重要的是咱们的身体需要材料，官方
1: 嗯，
0: 还是强调任何时候我们的身体它需要什么，需要帮你往好的方向去走的材料。反过来说，你现在每天吃的大鱼大肉，你现在每天的那些可能说身体当中分泌的大量皮脂醇，因为你情绪不好，或者说有的时候晚上睡不好，这些东西它也是材料，但它是坏材料，它在伤害你的身体，它在腐蚀你的血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需要摄入好的材料，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才会智能的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嗯，
0: 钱阿姨身上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的同时，注意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鱼油卖得那么好？因为现在基本上一个人的身体好，一个人的指标好，都会向身边的亲戚朋友
1: 介绍，
0: 身边的家人去介绍。对，我们看到啊，这是钱阿姨的老公，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个70岁，一个71岁，看清楚，同一个检测机构，70岁、71岁，总胆固醇4.28，甘油三酯0.76。低密度脂蛋白2.1，你看，我们有句话叫什么？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就是阿姨吃完好了以后再给叔叔吃，双方老两口老来拜老来拜，大家身体好才能什么携手啊？东方购那么多旅游，对吧？这种两张体检报告放在那里，你说孩子，哎，我们这两天要到美国去逛一圈啊，我们这两天要到南极去走一走，孩子会不放心去吗？去吧，你们去玩吧，去撒欢的玩吧，我们把我们自己照顾好了，是不是这感觉？这就是您能够环游世界，哎，能够暑期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的什么最好的护照。
1: 是的，
0: 走遍全球都不怕。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正好的东西啊，我们是要互相传播，互相影响，把自己对方的这个身体啊都给他照料好。还有就是啊，严重提醒大家啊，观众朋友，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其实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多吃点海鱼，我多吃点这种东西，不行的。你的鱼油是严重摄入不足的，尤其对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来说，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
1: 为什么一定要额外再补鱼油
0: 啊？现在正是饭点，或者刚刚吃完，对吧？您看看，您早上买菜刚刚吃的米面、鸡肉、牛肉、鸡蛋、牛奶、虾这些东西，是不是餐桌上常备？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但是你看欧米伽三跟这个脂肪做斗争的，作为身体平衡的一种材料。几乎都没有的同时都是小数点后两位，你把这两列相加完全不平衡，而且这是生的，哥们，这都是生食，烧成熟的，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浓油赤酱，讲究高温烹煮哈。这种情况下，红烧肉当中100克当中54.4克是饱和脂肪，蹄膀接近60%是饱和脂肪，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
1: 饱和脂肪都很高。
0: 这些东西很多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些，好嘞，那你这个指标正常不正常怪谁？ 嗯，这只能怪你自己，对不对？嗯，吃出来的问题，那怎么办？中国营养协会应对这个问题，要你每天吃1000到2000，但是我们中国人很少吃那种深海鱼，更何况是生吃。嗯，所以中国人目前每天从食物当中能摄取到的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嗯，只有标准摄入量的1/40都不到。
1: 我的天哪！
0: 而且我想强调，1000到2000这个数值，你不要认为你吃够了。如果您是年轻人，如果您像家伟一样指标各方面都比较正常，那你吃1000到2000没问题，因为你是保持，我只要保持我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超标，你已经出现了箭头上上下下，你已经每天感觉到胸闷难受不舒服头晕，那说明你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要吃多少，我们来看啊，这是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它对于我们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人的欧米伽三的摄入有个标准。日本社保局正常成年人1600，50岁以上吃到2400。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美国心脏学会1天1000是基础，但是如果说要解决问题要吃到3000，欧洲心脏学会1天1000，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解决问题要吃到4000毫克。那关什么？3000毫克的量，我们刚刚说到了人只有49，那你这个比例想想看，哎，这样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出问题呢？所以今天有一个很好的选择，1天3000，2粒我们白药区的鱼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真正的高纯度。
0: 对，
1: 我们每一粒是1500毫克嘛，对不对？但是这1500毫克里边有1494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正好满足了大家每天1000到2000的需求。如果说你我需要3000，我需要4000，那你就吃2粒，吃3粒没问题。然后你看我们的 EPA 的含量特别高，还是那句话啊，老年人吃鱼油一定擦亮双眼，你不光要看纯度，更要看 EPA 的含量，因为 EPA 在咱们的心脑血管才是真正有好的那个东西。
0: 对，
1: 每粒 EPA 的含量就达到83.3%。观众朋友，你就这么去看，那市面上光欧米伽三达到83.3%的一粒，是不是要10块钱？
0: 对，
1: 1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欧米伽三99.65，EPA 的含量就达到88.3了。每一粒含 EPA 1249，所以我们是双高，高纯度高 EPA 双高的一个全能性选手。今天多少钱一粒？我还是再重申一遍，咱们今天啊，就是买一杯矿泉水，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东方购物正常卖6瓶，活动的时候加一瓶7瓶，今天是活动再加一瓶8瓶装，组合做到至多，价格做到至低，1997。东方购物的价格单瓶核算下249，还是重申，24960粒，单粒4.1块。刚刚我们说了，市面上80的鱼油对标了10元，
0: 对，
1: 我们今天是99.65的鱼油，给大家做到4.1块。参与活动之后3.3块。所以说了，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啊，听清楚，既要双高又要性价比的天花板，除了他没跑了就没别人了。
0: 对，
1: 就是他，但是他马上要断货了，听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接下来价格要涨价等等这么简单，你想买我有钱我多花点，你把货给我，没货，接下来2个月3个月长时间没货，你想买都买不到。所以今天真的建议大家，你可以多囤一点，买两组的顾客非常多，因为你两组的话就直接可以参与凑单活动了。
0: 是的，当然
1: 400元积分一到手，您的性价比就更高，合下来单粒可能才两三块钱，你买高纯度鱼油，买高 EPA 鱼油，观众朋友啊，不多啰嗦，8瓶装全面热销，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9: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7: 7年了，
10: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啊。在
11: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9: 啊，现在都是您烧，
11: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12: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11: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13: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14: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13: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15: 他父母90几岁了。
14: 哦，也在这里吗？
15: 对，在马路对过。啊，这个，
13: 我每天烧好
15: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13: 菜烧好是。
15: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14: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哎，那他们赚的怎么样？赚的怎么样？
15: 他们
1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14: 是吧？
15: 他说竞争好啊，
13: 你
15: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服气了，
13: 吃了，
15: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13: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11: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15: 肯定终身，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我吃那个
11: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14: 这么恩爱的吗？
16: 像化的感觉，好的。
1: 哎呀，真的是老来伴儿啊！我觉得看到这个叔叔阿姨，也是觉得说，哎呀，相伴一生不容易，对吧？啊，如果是能够健健康康、互相扶持的走到晚年生活，这更是一种福气，更是一种幸福。
0: 而且注意啊，那我们管叔叔家里面叫四世同堂，嗯，除了他们两位七十多岁老人，他刚刚说了没有？他上面还有两位92、94岁的老人，嗯，他们每天还要为那两位老人送饭，对吧？然后叮嘱他们每天也要吃欧米伽三的鱼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幸福。但反过来说，这样的幸福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得来的。你看2018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采访，啊，注意啊，这是第二对。

0: 啊，我们采访了8年的啊叔叔阿姨，你看啊，18年去采访啊，叔叔是瘫在椅子上的
1: 哦，真的。
0: 阿姨当时讲话那点语无伦次，因为一个是心脏刚刚搭完支架，另外一个是刚刚大脑有发生过梗过的问题，梗过以后，你看大脑就是说白了就是感觉到天旋地转，家务活没人干。我们采访到一半，有人送饭啊，那个时候那个叔叔家住的是老公房，有远亲不如近邻，那些家里面那些老邻居还是比较照顾他们的，平时帮他们送饭，但现在你看，自己烧饭，自己做菜。自己带家里的小孙子，还要照顾2个90多岁的老人。观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我现在年纪大了，到这个程度，有很多叔叔阿姨会问题，哎呦，我现在感觉到好像生活用4个字来形容，了无生趣。哎，我也没想过以前想吃什么东西，我好像也不想出去旅游。我年纪轻的时候，我好像喜欢跳舞啦，哎，喜欢出去旅游啊，喜欢出去可能吃点美食啊。我现在怎么什么兴趣都没有了？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兴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身体的问题造成你每天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你的身体。或者说你想出去旅游，你想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我这出去了会不会突然之间在那个旅程当中发生什么问题？我这个身体能不能支撑自己出去？
1: 担心。
0: 你出去吃饭，你想着哎呀，我这个胃口也不好，吃进去任何东西感觉都淤在身体当中。这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什么？血管在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身体真的是要靠养的。就像管叔叔，你会发现这几年他也在慢慢自己的养护自己的身体。当你对身体负责的时候，身体也会给你反馈，正向反馈的。就好比你身体不养真的不行，就好比孩子你学习觉得有点吃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去报个辅导班？
0: 对，
1: 哎，稍微的辅导辅导，给你这个知识啊，知识点给它强化一下。身体亦是如此，当你能够感知到，因为现在很多老年叔叔阿姨啊，他们很会感知自己的身体，当他有反应有感觉，比如说有点晕啊，有点闷啊，有点堵啊，有点麻呀、啊、等等的，当你身体有感觉的时候，你得对身体稍微保养一下，给自己的身体加点力气，加点活力，好好的养一养。我们的鱼油这个东西不是您一个人吃，不是他一个人吃，现在在整个上海，甚至在整个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吃鱼油的朋友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也在吃，对吧？包括这些中年人，大家都在吃鱼油，因为正常摄入欧米伽三对人体就是一个正常机能的一个很好的保养，很好的养护。我们今天的欧米伽三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普通的鱼油有60的，有50的，有70的，有30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多少？什么叫高纯鱼油？上到90才叫高纯鱼油，但我们的抽检下来啊，纯度99.65，几乎没有什么上升的空间了。观众朋友发现了吗？每一粒含有1494毫克的欧米伽三，其实这个欧米伽三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说，一粒就足以。
0: 对，
1: 当然你说我需要更多，我需要2粒、3粒都可以的。EPA 含量更高，EPA 越高，对心脑血管的呵护度就越好，对不对？越重要。
0: 对，我们再次强调啊，从白小区身上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总算知道了，吃鱼要吃欧米伽三。今天在白小区再统一的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高 EPA 对中老年人的血管、心脏和大脑的养护其实是什么？成倍的作用。还是看数据啊，直接看，高于80%的 EPA 跟低于8% EPA， 在整个三个核心的血脂数据上面，它的效果会什么？相差惊人。总胆固醇低于只有干预7.3%，但是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29.4%，翻四倍。甘油三酯干预13.4%，高于80%EPA能干预16%，高20%。低密度脂蛋白干预7.4%，高于80%EPA能干预29.6%。数据实实在在的下降或者改善，就是改善了你的身体。哥们，是不是这个感觉？你们家孩子考试好不好啊？读书好不好？考试一成绩出来啊，平时用功了，平时用心了，平时认认真真，这个家庭老师很好。身体也是一样的，当这些指标得到改善，第一点你感觉到这鱼油有用，第二点实实在在的它会改变你的身体，从而改变你的生活。
1: 是的，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看所有的我们采访的那些叔叔阿姨们，脸上都是笑脸，都是开心的，都是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并没有一句话说老了以后我的身体必然就会不好。
1: 是的。
0: 反过来说，很多中年人，刚刚给大家说了，很多中年人现在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重视，他们没有给身体足够的材料。老了老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抱着对生活的憧憬，对身体好的这样一种向往。但是关键在于你要选对产品，你要给身体给血管核心的材料，就是我们的欧米伽三，同时含有高 EPA。
1: 是的，说得太好了。其实现在我也会经常跟我爸爸妈妈开玩笑，我说你们两个好好的好好的把这个对吧生活经营好，把日子过好，甚至说哎我们能够把寿命无限的延长，那最好了。说实话，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退休金都高高的，生活水平现在也好了，对吧？咱们这个生活也富裕了，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自己的生活呢？你说你成天算得快了八毛的，结果如果真的发生点什么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得不偿失。所以咱们今天把自己身体养护好比什么都重要啊。观众朋友，来看看 今天的鱼油价格不是给您省块儿八毛那么简单，给您省大几百呢。今天送了一瓶，送的这一瓶专柜卖899，你就退一万步讲，搞活动这一瓶也得小400块钱。咱们今天从七瓶装的组合升级到八瓶装组合，再加赠一个这精美礼盒，东方购物整个八瓶装到手1997，单瓶核算下来只要200来块钱，单粒只要4块钱左右。你一天吃一粒，哪怕一天吃两粒，咱都吃得起。如果说参与活动的话，恭喜您，单粒只要3块3。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高品质高纯鱼油当中，它是性价比天花板。
2: 对，
1: 在这个基础上，它今天又搞活动。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力度有多强了吧？八瓶装现在真的卖得很火爆，因为接下来要面临着长时间的断货，所以很多老顾客都在囤，两套三套囤，反正都是新批次，大家就尽可能的能买多一点就多买一点，因为接下来可能别说力度了，没有力度我们都看不到它，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八瓶装赶紧抢起来，02151999000。
3: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当的是啊，身体也没有。所以讲，我一直坚持，没断过。
4: 就
3: 是
4: 他
3: 们
4: 嘛，因为
3: 做起
4: 来，他新的想法帮俺提，帮俺分享下
3: 了。你看去年啊，俺寻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着屋里，肚子还堆上来，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那个蛤王蛤膏脂肪下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句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还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追上我，超过我。哈哈，
5: 30%。
6: 30%，good
7: health，30%，
5: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7: It's a bio
5: H。
7: Yes.
5: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7: Yeah.
5: 至少是70%。
7: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5: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
1: 现在各位观众朋友，当你出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其实高纯鱼油它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是很珍贵、很昂贵、很稀缺的。当然了，这高纯鱼油好像制作成本也比普通鱼油来贵的贵很多。
0: 贵很多，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差不多是1:10左右的损耗，就是大海当中捞出来那个毛油，普通的那个还没有提纯过的鱼油，我们要经过什么？经过两次蒸馏塔，尤其这个 EPA 的比例，我们要调高到82%。这个在很多鱼油工厂根本没有这样的设备、这样的技术，但是我们真正做到的同时，我想说啊，我们这位 Green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这位创始人，大家可以猜一下他的年纪，其实就跟我们的诺会的创始人 Frank 一样，对吧？65岁的高龄，看上去像40多岁。我们刚刚那个 Green， 葛瑶，你可以猜一下他多大？就是他在这个
1: 50
0: 对吧？
1: 50，
0: 他65。他65。
1: 天哪！
0: 就他65，为什么你看他身上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对，这为什么观众朋友？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吧，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啊，东方购物一开始10年之前卖鱼油，总是身上有问题我开始吃鱼油。但现在你看，新西兰，你说奥运冠军身上有什么问题吗？没啥问题呀。但人家为什么也在吃鱼油，每天坚持吃？就说白了，我不是到我身体有问题，我缺的已经发生了，身体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隐患，已经造成我身体不可挽回的损失以后我再吃。我是希望我的身体每天补充这种营养以后，我的那种健康的状态，我那种年轻的状态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鱼油能够越卖越好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吃鱼油现在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0: 对，
1: 很正常。真的正常的再正常不过了，比吃一顿饭还正常。但是你要选对鱼油，因为市面上鱼龙混杂的，大家也看到每个纯度都不一样。真正的高纯鱼油其实在市面上并不常见，尤其是因为这个鱼油的市场也太大了，所以几十的、30的、50的那都有。但是李总刚刚在短片当中说了一句话啊，真正的可能你得吃到70以上它才有用。什么概念？你吃50吃30的，你坚持3年坚持5年，你甚至坚持了10年，你会发现 没有什么变化，
0: 对，
1: 包括数字量化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对吧？那

0: 是为什么？因为您吃了错的鱼油。因为你知道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纯度越高，它的如果纯度越低的话，它的杂质就会相对来说很多。
1: 不是朋友们，我们拿这个，这个是白小雀十年之前第一次给大家推荐高纯鱼油，那个时候70%就是高纯油的一个分水岭。但你看，如果吃三粒，它欧米伽三给你3150，为什么3150？美国心脏学会推荐，对吧？解决问题要吃到3000，好。但是杂质官方你摄入了1350，这需要你的肝肾，需要你的血管继续去代谢的。但今天我们做到999.5，什么概念？两粒我已经基本上达到了3粒当中原来70%欧米伽三的含量了。但杂质官方你自己看啊，135分之1，它只有0.5毫克的杂质。
0: 是的，
1: 中国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杂质你的身体每天官方，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那个慢性问题，你每天要吃专业机构配过来那些东西。都写着肝肾不全者慎用，但你每天还在吃。咱们吃点欧米伽三，吃点这种营养品，尽量选择对身体更加好的，
0: 所以
1: 杂质更加少的鱼油才是真正的好处特别高，坏处特别少的这样一种选择。
0: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换而言之，低纯鱼油就是你的好材料摄入了，坏材料也在摄入。
1: 对，
0: 高纯鱼油就是全给你好材料，坏材料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真的一滴滴滴滴点。
1: 而且我觉得是给大家省钱。今天你按照3块3算。这70鱼油，哎，我吃2粒等于3粒有效成分。那70鱼油外面官方，外面基本上都要卖到5块钱一粒。3粒15块，东方购今天多少钱？才卖差不多6块多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高。
0: 而且其实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李总刚刚说损耗会非常高？因为 EPA 高，您听着就一句话。但你要知道，在制作过程当中，如果想要把 EPA 做到80%以上。它对于原材料的损耗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它
0: 不停的过滤，不停的过滤。
1: 我想跟大家说啊，未来你看到白小雀这款鱼油的概率都很低，为什么？因为原材料减少，10公斤原料当中，大海当中捞出来的鱼油，先做到30%，变成7公斤，对吧？损耗了3公斤，好，分子蒸馏做到90%的纯度，只有2.5公斤，再调整 EPA 跟 DHA 只有2.1公斤，再次做到超临界蒸馏萃取，只有1.3公斤。加上刚刚说了什么？10比1，10比1，原材料是10公斤，最后才出1.3公斤。那我做三零好了，对吧？你看做三零能有7公斤，做90能有2.5公斤，对吧？这些所有实在的数字就在告诉你，越是好东西，其他对原材料的损耗就越厉害。关键在于为什么今年白 LH 说要涨价？今年我问新西兰订一个集装箱只来一个贵，因为三大原因在制约刚刚说到的那个毛油的整个一个生产，因为高纯油全部是用什么鱼榨出来的油，初榨鱼油做的。看到啊，原来2025年的时候配额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哈，配额少了接近1/3。那你让我捞呗，但关键是现在连补捞都不让捞了，为什么？因为往年幼鱼比例10%到20%，说明什么？说明大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今年捞上来的鱼幼鱼比例达到40%到50%，所以整个2月3月我们都在进补，都现在都不让捕鱼了，没有鱼补就没有油。最后在于，因为鱼油当中幼鱼比例升高以后，导致它的出油率就低。原来一百斤的鱼能榨4.8斤的油，观众看到榨油率4.8%，今年100斤的鱼只能榨1.8的这样的斤的油，出油率从4.8降到了1.8。你看这三大原因，观众朋友，你自己网上现在可以去搜一下。我告诉大家，未来因为我每次都在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大家作为一个10年做油的人，大家真的要警觉，因为接下去每天这种东西要吃的东西，你看性价比。今天这个8瓶装即将成为历史的同时，我们还要断货2到3个月，接下去大红瓶继续给大家卖。
0: 是的，
1: 7瓶是它的极限价，好吧？
0: 是的，最后的一套了，观众朋友，今天是周末爆杀，比任何的特卖还要给力。
2: 对，
0: 真的还要给力。所以常规咱们是7瓶，今天是直接加送1瓶，加送60粒的1瓶，整个组合到手8瓶，至多，任何活动它都是至多。然后包括我们的礼盒也送给大家，1997，单瓶核算下来，你看这个价格将会成为历史。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可以定格一下，以后看不到了你也别抱怨，别埋怨。当然你说了，你说我多订一点，多囤一点，我听懂你们的话了。你订2套，恭喜您更便宜，因为东方购物凑单送积分的活动。说实话，这个活动和百奥盒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东方购物自己搞的。所以2块羊毛都想薅的话，你就订2套，然后订完了之后，每一粒才3块3毛钱。高纯鱼油当中，不管是品质、性价比，它都到顶了，封顶了啊！大红瓶，观众朋友，接下来要断货了，所以时间留给大家，8瓶装马上全数售罄，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能抢到抢，抢不到的话没有任何的办法。今天就是周末爆杀，全年当中至高的力度啊！02151199000。
3: 你记得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商务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那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那么我就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感谢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真的是天气热了，很多人说热幅度越来越高啊，都已经穿上了短袖了，这个时候在举手投足伸手的那一瞬间，握手的那一瞬间，如果您的手腕上还是空空如也的话，哎，总感觉缺少点什么。然后呢，不管是这个贵金属也好，或者是珠宝玉石也好，镯子永远是大件儿，永远是吃价格的。包括你会发现买一个戒指啊，买一个项链啊，其实没什么稀奇的啊，随便买买都可以。但是镯子一定得好好挑，因为它吃价格，因为它贵，它非常的难得。所以对于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来说，哎呦，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拥有一个真正的天然 A 货的翡翠手镯。今天将会是您的圆梦时刻，因为我们今天啊是一天的这个周末爆杀，给大家联合了墨月轩，带来了目前一个非常非常高品质、高等级，但是今天却是亲民价格的翡翠手镯，包括它的等级啊都是相当相当之好的，戴在手上就如同您看到的一样。耀不耀眼，闪不闪耀，是不是一下子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镯子上？观众朋友，太好看了，我的妈呀！就哪怕我自己也有翡翠手镯，包括卖过这么多翡翠手镯，看到这只，我还是会被它惊到，还是会被它所心动，真的是翘到了心尖尖上，绿到了心尖尖上啊！观众朋友，今天是满绿的一个腊阳绿的翡翠水镯，但是价格会让大家惊喜。今天呢，也是特别把墨月轩的孙总请过来了，跟我一起介绍。孙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耿瑶老师说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我就看他招手的时候那个手啊。我的天哪
0: 的！
1: 说实话啊，耿瑶老师是本来就好看啊，真的是美人配美玉。刚刚他戴那条手镯啊，我觉得太贵气了，太高级了。实在是太有气场了。
0: 不是，我关键是我觉得翡翠这个东西修饰女性，谁戴谁好看，
1: 谁戴

0: 好看。
1: 你看孙总手上戴那个，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女性的温润？
0: 好看，
1: 那种富太太那种，就不用过多的语言介绍，你就知道这个人气质不凡，身份不凡。所以这就是翡翠的一个魅力啊！
0: 对，
1: 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翡翠镯子有多好。
0: 是的。
1: 首先，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在颜色上它已经赢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颜色，这个颜色呢，咱们叫蜡阳绿。
0: 对，
1: 这是他们专业的一个术语。
0: 是的。
1: 蜡是什么蜡？就是那个辣眼睛的辣，它就是已经就是翘到绿到，让你一下子注意力就会被它吸引。
0: 是的。啊，
1: 蜡阳绿是什么概念？我们在翡翠市场什么等级？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不是所有的翡翠都能带出这种效果了啊，只有蜡阳绿能带出这种强烈的气场感。你看啊，绿色系里的王炸色系，它叫王炸色，蜡阳绿正成为高级翡翠市场的焦点。还有下面看到了，从好看到有气场，差的是一抹蜡阳绿。你不仅要好看，你还要显贵，还要有气场。
1: 是的，所以其实翡翠的颜色它绝对是分等级的。
0: 是的，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蜡阳绿在翡翠颜色等级当中它是属于什么段位？
0: 我跟大家说啊，翡翠色差一分，价差百倍。我给你们看一下，在绿色系的翡翠金字塔里面，很多朋友买过油青的，包括干青绿，是不是？这个一定是翡翠的入门色系，但是一条天然 A 货的干青绿的手镯铁定要10000多块的，因为它是绿的。你包括上去菠菜绿、花青绿，你包括苹果绿、秧苗绿，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苹果绲的手镯你就是找我们批发买也要20000多、30000、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苹果绲，不是秧苗绿，我们是真正达到金字塔尖的阳绿色系。
1: 是的，
0: 还不是一般的阳绿，是阳绿里面最高级的蜡阳绿。朋友们说蜡阳绿完事了吗？没有，没有。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蜡阳绿达到的是满色一级蜡阳绿。什么叫一级蜡阳绿？我跟大家说了啊，色差一分，价差百倍，也分等级。你包括下面的，你再包括到了蜡阳绿三级，但是我们是真正到了金字塔尖的蜡阳绿一级。朋友们，这个不是我直接跟你们口说的啊！
1: 我们说是一级就能是一级吗？那当然不行了。
0: 来，
1: 以前有专门的国检证书，国检证书还送给大家。
0: 对。
1: 但今天在国检证书基础上，为了证明我们的好自证身份，我们还特意做了个检测报告。
0: 我们做了等级检测报告，我带大家看一下，四标齐全，并且这里是中国认可国际互认检测，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全部都是按照国标依据来做的检测。你包括，我给大家看一下手镯的照片，哎，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这条蜡阳绿的满色手镯。关键就是来到了颜色分级的部位，看到没有？蜡阳绿一级，蜡阳绿一级是什么概念？朋友们，你去市场上兜一兜，但凡出现这个颜色的，是不是要大几万块？包括下面写到了种老肉细，真正的老坑料啊，朋友们。其他的我们都不用看了，肉眼未见明显纹裂，包裹体正圈手镯，器型规整，无荧光，无填充，无染色，无拼合，无人工处理痕迹， 是真正的除了切割打磨什么都没做的天然 A 货翡翠。
1: 是的，所以今天在保真的基础上，您完全不用担心，在保真的基础上它能包好，包品质，包等级，
0: 对，
1: 包颜色，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承诺。所以观众朋友，其实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个翡翠手镯呢，它也是分等级的。你比如说像葛瑶手里的这个，这个肯定就不是蜡阳绿，
0: 是的，
1: 这个是入门级的。但如果它是天然翡翠 A 货的话，它可能也是得大四位数啊，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它飘了一丝绿。蜡阳绿在哪里？它就蜡了这么一点点，拉了一咪咪小，像黄豆粒大小的，你看摆在一起，看到了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完胜于它，它要大几千，我们这个价格您自己先预估一下啊，您在心里先自己给自己定个价。当然了，它只是飘绿，飘绿你在佩戴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方方面面都看得到绿吧？
0: 对，
1: 你一定要选一个特定的角度，你才能看到这一丝丝的绿。你说有没有满绿的？有满绿的，你看这个满绿，这个满绿它可能也叫绿。但是这是一种豆绿色，
0: 对，
1: 灰绿色，
0: 刚刚我们说的干青绿色，
1: 对，它辣吗？它一点也不辣，一点也不俏，一点也不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你放在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的绿，既然检测报告上能给我们对标到蜡阳绿，我们这个颜色饱满翠绿， 而这所有的饱满翠绿都是天然所形成，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
0: 对，
1: 而且我们检测证书上你也可以看到，无明显的那种柳裂呀、瑕疵啊，你几乎都是看不到的。
0: 对，
1: 说实话，你不能对标到那种几十万、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镯子，那我们肯定是没法比的，因为今天要给大家实实在在、
0: 对
1: 老百姓买得起的价格。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日常去佩戴它，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足够了，
0: 嗯，
1: 日常佩戴，你不管是离近了看，远了看，社交距离去观赏它，它都已经足够吸睛，足够上档次，足够高品质了。
0: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天然翡翠 A 货的真品手镯，达到这个品相，市面上卖多少钱？来，我们直接就给大家对标市面上的价格，好不好？
0: 好，这样子，朋友们，你们上海各大商圈自己去兜一兜啊，这都是实拍价。你们可以去某福、某深，包括某庙，你们都去看一看。这种稍微飘一点绿的多少钱？33,800。
1: 是的，
0: 是不是？哎，
1: 贵的吓人，对不对？
0: 贵的吓人。
1: 现在翡翠就是这个行情，观众朋友。
0: 这种，啊，满色的镯子，
1: 嗯，
0: 上面还带一坨棉，看到
1: 没有？
0: 很大一坨棉。
1: 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不是蜡羊绿吧？
0: 不是，
1: 这不是蜡羊绿，这个还有点偏向于蜡羊绿。
0: 这个是很明显的，还不到菠菜绿的颜色，
1: 啊、
0: 但是价格是75,800。朋友们，你说他怎么给你打折？打个对折吧，还有3万4万，颜色还不够好、
1: 嗯。
0: 你包括像这个，这个是最近放暑假了，很多朋友出去玩，带小朋友出去玩，
1: 嗯、
0: 然后在旅游景区拍的。你看啊、哦。这个在云南的旅游景区拍多少钱？他说我都喜欢这里面的镯子，但是你看啊、哦，不是15万，就是16万，就是18万。
1: 嗯，
0: 你说这个价格怎么买？
1: 是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是特产还能便宜一点，其实结果不其然，对吧？
0: 对。
1: 了解过之后发现，你哪怕在云南买个镯子，翡翠镯子也得几万块钱。
0: 是的。
1: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便宜的呀，哎，那种几千块钱的，它是真的吗？
0: 嗯，
1: 有检测证明吗？有检测报告吗？翡翠的水非常深，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最起码我绝对能给大家做到的是保真。
0: 是的，
1: 我们有国检证书。
0: 是的，
1: 我们有专业的检测证书，我们的等级叫做蜡羊绿
0: 一级，
1: 可以说是天花板了，天花板了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在东方购物这个镯子是有销售的。东方购物我们这个学镯子单独售价一直是12,800，对不对？卖得很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你现在去网站上还可以看得到这个镯子，
0: 是来
1: 12,800的价格，对标市面上动辄3万多、4万多的价格，我们已经很便宜了。来看看这个。12,800，
0: 看到没有？12980的价格、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我们今天本档特惠只在直播现场结束以后，12980，你还未必能买到你的圈号。多的我就不说了，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就是数量非常少，因为新切的料子，真的我可以说是天漏地漏，就怕你捡不到这个漏。
1: 是的，来，我们先来给大家揭晓价格啊，因为今天是特卖爆杀，
0: 对，
1: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一定是全年的一个至低。
0: 是的，
1: 刚刚12,800，我们东方购多少钱？3、2、1，请您共同看屏幕下方揭晓价格，12,800打个折9,800。
0: 现在他们要给我鼓个掌吧，何老师。
1: 7,800，
0: 是不是？
1: 屏幕前的女人有没有尖叫的？有没有在尖叫的？4980，
0: 这是不是做梦一般不可思议价？朋
1: 友们，中签，观众朋友，
0: 你能买到蜡羊绿一级啊？
1: 我都歪嘴笑了，观众朋友。包括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看今天这个镯子，我对它的标准和定义。我也是做到，我说你们最优惠最优惠10,000出头要吧，
0: 嗯，
1: 9,800最低了，疯了9,800，今天4,980，
0: 今天就是疯了一样的价格，
1: 真的。但我据我了解还没有结束，
0: 对，
1: 你不光买的蜡羊绿一级的翡翠手镯，你还可以带回去一个什么？观众朋友，今天还有加赠，还有加赠。
0: 来，朋友们，在蜡羊绿的手镯上第一次给大家加赠同料的镯心，新切的料子啊，每一条手镯都有同心同源的镯心啊，朋友们。
1: 观众朋友，这么大的镯心，镯心有检测报告吗？
0: 有检测报告，
1: 蜡羊绿一级，
0: 嗯，
1: 这么厚墩墩，实实在在，
0: 市场价光镯心3,000块啊，
1: 扎扎实实的这么一块，你说这么一块卖4980我都信。今天4980它是个搭子，它是个配角，主角在这儿，观众朋友，主角在这儿，
0: 来，
1: 主角在这儿啊。今天是两个给到大家，然后我们今天还有服务。这个镯心，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拿回家就这么一块牌，我干嘛呢？您不用担心，我们首先镯心这个是可以帮您雕刻的， 帮您设计，您想做无饰牌、做貔貅、做这个吊坠、做戒指、做耳钉，随便做。
0: 是的，
1: 我们是私人定制，可以帮大家设计成什么，我们稍微得给大家来看看，好不好？
0: 来，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可以给自己的老公戴，自己戴，包括给儿子、给媳妇。你知道，你出去雕刻一个这样子的镯星，光雕工费起码1000多，在上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毛钱都不收。你可以雕，你看年年有余。你包括你可以雕山水，你雕观音，男戴观音，女戴佛，你自己跟你老公戴，寓意好不好？同心同源哎，你看花鸟，真
1: 的。
0: 你包括你生肖也可以做，寓意不要太好。
1: 而且这个镯星料，你可以中间一分二，做两个。
0: 对，就是做两个，
1: 不收加工费。不收任何费用，你说我这么厚的镯心料，我一抛二，我做两个可不可以？做两个牌子，没有任何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墨月轩就是这么大气，把镯心料给到大家，沉甸甸的拿到手里，你会觉得说光这个牌子就值4980，还没结束，今天还没结束，
0: 今天真的
1: 疯狂，
0: 真的周末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周末大爆杀啊！
1: 为了把今天的力度就实实在在打到底，今天他们。再加送，对不对？
0: 第一次再加送，
1: 而且送的不是小件儿啊！
0: 来来来来，
1: 不是小珠珠、小球球、小珠珠，
0: 这个我就不说了，超大的一件貔貅啊！来，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是我们下面的主品啊，正常要卖3980的价格，来，今天给大家送。在不在？满色的立体雕刻，全复工立体雕刻的大貔貅啊！你知道貔貅寓意多好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貔貅，每次说来找我们去雕刻的时候，说我想多雕一个貔貅，行不行？我说算了算了，送给大家。
1: 真给力，真大气！我说实话，他们是圆圆头，如果不是原料批发商的话，可能做不出这么大气、这么疯狂的事儿。墨月轩他也不会是天天疯、挡挡疯，他就疯这一次，观众朋友真的有点疯。我说实话，用这个字可能形容不太恰当，但是这样的力度我们都没见过。孙总自己说我们没做过呀，
0: 不
1: 第一次啊。
0: 所以我今天说，我说天漏地漏，我真怕你捡不到这个漏，因为我们的数量很有限啊。
1: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东西要看眼缘，我光隔着屏幕看，光隔着镜头看，我感受不到实物怎么办？没问题的，观众朋友，今天4980依旧给大家是移动店铺配送。现在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去选货到付款。货到付款之后呢，我们会带好几个给您送货上门，
0: 至少3条以上。
1: 至少3条以上。然后呢，你可以在这几条里边去挑，有眼缘的你留下付款，没有眼缘的，对不起，全部请走，没有任何问题，不用花一分钱，什么上门费、什么退货费、快递费，全部不用您掏。圈号任选，我们的圈号从多大做到多大？
0: 从50做到66都有啊，朋友们。
1: 66
0: 新料开，新料开卖的时候一定有超大圈号的，所以你们如果圈号特别大的话，今天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1: 在圈号的问题，今天居然还可以承诺1年内，如果有尺寸的不合适，还可以再给您免费更换一次。
0: 对。
1: 然后镯星料给您免费设计、免费加工、免费给您穿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你就说，观众朋友，你现在在整个上海滩哪一个翡翠店、玉饰店，你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享受到这样的承诺？4980买到既有国检证书又有检测证书的翡翠手镯，
0: 是的，
1: 蜡阳绿一级啊！不多啰嗦了，我们今天限量一共18个。所以今天现在啊，已经快8个订出去了，所以观众朋友拼手速，想要感受、想要品鉴、想要亲眼看看、摸摸试戴的观众朋友，先来抢机会，02151999000。

0: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墨鱼溪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个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十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的手镯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溪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是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1: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我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拣，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一点。我感觉的话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拣，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道啊，真的镯子这个东西真的太重要了。我觉得镯子对女性有着非凡的意义。
1: 对，
0: 就还是那句话，什么耳钉呀，随便买买，项链呀，戒指啊，有哪一个比镯子来的更重要？镯子是重器，我们说无镯不成婚。
1: 是的，
0: 镯子是可以传的。传和成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给女儿，给媳妇。所以其实很多屏幕前的这个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真的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直想要一个翡翠手镯。
1: 对，
0: 奈何看得上的太贵，便宜的呢你完全看不上，石跟个块石头一样，你说你戴得出去吗？对不对？真的说出了我们很多女性的心声。那今天这个镯子，我们说不是说让大家现在就决定，我现在就要买，不是逼着你买的，你现在可以不付款，你所有的东西买了回家去都要先看，
1: 对，
0: 你得先品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镯子都移动店铺送货上门。
1: 是的，
0: 我们是让大家支持货到付款的，拿到手之后送给您三个镯子、五个镯子，你去挑。你有入得了眼的你来付款，你一个都看不上没问题，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一分钱风险都没有，你直接让他离开就可以了。而且今天这个镯子不光是哎呀哈刚巴刚啊，什么等级什么颜色，你们嘴上说说老不是的，我们要有国检证书，
1: 对，
0: 我们要有检测报告，我们得双证齐全。我们今天检测下来评定下来的等级是什么？蜡阳绿一级。
1: 对，蜡阳绿一级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这个颜色可是不得了的啊，它是真正站在金字塔尖的颜色啊。
0: 是的，
1: 能出现在一条4980的手镯里面，那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不可思议到什么程度啊，观众朋友，刚刚在这里友情提示大家，你千万别说我出去比价的时候到专柜上，你千万不要说，哎，我要买一条蜡阳绿一级的镯子，有没有？有的。你不要说你的预算，如果你说出万元以内想要买蜡阳绿一级的预算的话，售货员可能会翻个白眼，就是简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家专柜当中有费用吧，
1: 对，
0: 有成本吧，人家说实话这个东西又不是批量产的。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就是天生天养的，卖一个少一个的。
1: 是的，
0: 极其的稀缺的。所以当你说出你的报价和你的定价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市面上蜡阳绿一级满绿的镯子，不要飘绿啊，满绿的镯子基本上都是在大五位数。什么叫大五位数？8万、9万、10万。
1: 对，
0: 我们也都见过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今天是给大家多少钱呀？4980。四九八零的价格让大家拥有，首先蜡阳绿一级满绿，
1: 对，
0: 这样的镯子
1: 好不好看？朋友们，这颜色俏不俏？你看哦，这个颜色浓郁到就跟秋天的辣椒一样，戴在手上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十米开外都太扎眼了。
0: 是的，我不敢说绝对无瑕，它一定是有瑕疵的，因为毕竟是这个价位的。如果今天后面加2个0、3个0，你说绝对无瑕，我可以接受的，我可以跟大家承诺的，但是它绝对是对标市场上2万多、3万多的镯子，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就怕你不怕你不识货，就怕你货比货。观众朋友，你看这种镯子，
1: 对，
0: 买买，
1: 朋友们
0: 也要万把块。
1: 现在出去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可能别人戴的是这种白条飘一点绿，已经觉得自己戴了一条很好的手镯，
0: 了不到了。我不是说把它对比说这个不好啊，这个单独看很好的。
1: 对，很多你身边的人戴的都是这样的了，
0: 万把块的。然后有很多人说，那这个呢？这个单独看，其实单独看也好的，我把它戴在手上，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天然翡翠货这个东西也得万把块，因为它是满绿的嘛， 对不对？虽然实性重了一点，然后瑕疵多了一点，但是东西还是好的，东西是真的。但是你看这些所有的一切和它一对比，观众朋友，什么叫蜡阳绿？
1: 好不好看？
0: 什么叫蜡阳绿？它那个绿已经绿到就是真的让你觉得辣眼睛。
1: 天哪！
0: 就是辣在你的心尖尖上，有没有？然后是满绿，检测报告再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不是说你们今天说什么颜色什么等级，我就得相信吗？没有依据，我们不敢瞎讲讲的，观众朋友。首先，我们有国检证书，双证齐全，该有的证书全部都有。再来，我们还有检测报告。
1: 对，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所有带回去的配件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你包括镯芯有。手镯有，然后包括我们今天送到的貔貅也有，看到没有？上面写好了，翡翠 A 货，除了切割打磨什么都没做。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蜡阳绿一级，这是给你包的。为什么？有四标齐全的检测大报告，而且上面是中国认可，什么意思？全部都是国标检测。你包括这个上面很精准的啊，很负责任的给大家写好了是什么颜色，是蜡阳绿一级。我跟你们说啊，朋友，做到蜡阳绿一级是什么概念？

0: 再给你们看一下，金字塔尖尖，洋绿色系里面蜡洋绿一定是最高级的。蜡洋绿一级是什么概念？你所有的蜡洋绿里面它就是金字塔尖，所以为什么颜色你觉得那么迷人那么好看？真的，我今天这个价格，耿老师，
1: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他如果说光买一个天然翡翠 A 货的手镯，你就觉得已经很窃喜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居然还把他的这个同根同源的镯心料，
0: 是的，
1: 把这块镯心料也给大家加进来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镯心料，非常非常沉甸甸，
0: 对，
1: 因为我们做的全都是镯宽肉厚，所以这镯心料意义是非常厚。绝对妥妥有一个手指那么厚度，
0: 是的，
1: 拿在手掌里啊，沉甸甸的，像一个小孩的拳头一样那么大，整个的开面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如果不是翡翠原始供应商，怎么可能有镯心给你们呢？你去市场上所有的专柜，你说哎，这个手镯的镯心卖给我好不好？都不可能有。
1: 而且我还特意问了，我说你们镯心料也有检测报告吗？他说当然有，
0: 当然有，
1: 什么国检证书啊、检测报告啊，一样不少。
0: 对，
1: 这个镯心料，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拿回去我没用啊，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来，
1: 我还得去找家。加工吗？不用找，他们就是加工。
0: 给大家送两次啊，看到没有？镯心雕刻私人定制啊，两次免费，全程服务，所以你不用管，你直接来找我们就好了。你包括我们一个镯心帮你做两个，你可以做佛工，对不对？这东西真的太适合老公送给老婆了，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对老婆好一点。你包括镯心你还能自己戴，你雕一个这种满丝的挂牌，随便在外面买一买，4000块要吧？而且我们可以做两个哦，两个多少钱？8000块。你看佛宫是不是？设计图啊，这都是设计图啊，设计图也是免费的。你包括观音也可以，哎，你包括花鸟都可以，对不对？哎，你包括山水，哎，你雕一个，你出去送人的话，是不是拿出去就是4000块钱的礼物，对吧？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还有承诺啊，还有赠品，除了镯心料给到大家之外，
0: 按理说，这个
1: 观众朋友，你看光这两个大件摆在一起，
0: 是的，
1: 4980，你都觉得赚翻了，对不对？
0: 对，
1: 今天还有赠品，
0: 对，
1: 除了镯心料之外，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貔貅，
0: 对，
1: 这个貔貅其实我觉得男士朋友在特别好，
0: 全立体雕刻，
1: 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
0: 是的，
1: 上初中啊、上高中的这个孩子去戴也没有问题的。这个貔貅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随便，不随便。天然翡翠 A 货，
0: 对，而且是满绿的，而且是苏工全立体雕刻。你看这个貔貅做的霸霸气，是小貔貅吗？这可是个大貔貅，
1: 真的超大貔貅。东方购物之前网站上自己卖3980，
0: 是的，
1: 我就退一万步讲，我说不卖3980吧，你自己去找莫月轩，去他们静安寺的门店，你买个这个，少说也得1500吧，1500要的，1500要的。
0: 对，
1: 这个东西，打两个佛牌、佛宫，打一个观音。这光这两个赠品加在一起4980差不多，4980都捡漏了，都捡漏了。
0: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市面上4980，你这三件货你肯定是买不到
1: 的，
0: 因为镯心是两件蜡洋绿一级的大挂牌。
1: 是的，蜡洋绿一级，关键今天还有一个蜡洋绿一级的大手镯。
0: 是的，
1: 咱们今天是镯宽肉厚的大镯子来的。重器来的，今天4980一并带回去，而且是移动店铺配送。
0: 是的，
1: 也就意味着此时此刻您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0: 对，
1: 你只是抢占一个品鉴的名额，拿回家去看一看。翡翠要寻有缘人的，要看眼缘的。
0: 是的，
1: 你入得了眼，哎，好看，喜欢，上手戴一戴，觉得值，你留下；你不满意，可以退还给我们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咱们今天周末爆杀，从来没有过的力度，只在今天啊，只在这一档，我们也是限量18个的，备货已经不多了，而且尺寸不合适，可以给大家一年之内承诺免费更换一次的。
0: 对，
1: 所以该有的承诺，我们是全国超强售后。
0: 是的，
1: 也只有莫月轩在东方购能够做得到。
0: 对，
1: 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翡翠自古有玉石之王的美誉，而在翡翠众多颜色之中，绿色为尊。在绿色之中特别受追捧的便是满色腊阳绿。腊阳绿如成熟辣椒般浓郁鲜亮，色调正，色泽阳，绿意鲜活，是众多高端翡翠拍卖会上备受追捧的色系。而满色则意味着绿色铺满整只手镯，色泽均匀浓郁，极为稀有。此次墨月轩重磅呈现满色腊阳绿翡翠手镯，甄选优质翡翠原料打造，整圈满色浓郁鲜亮，光彩夺目。经典正圈浮镯造型，宽边厚肉，用料考究，圆润饱满，寓意圆圆满满，福气相随。随着优质翡翠原料日益稀缺，满色腊阳绿已不仅是一件

0: 珠宝，更是兼具佩戴价值、收藏价值与传承价值的珍贵之选。中国人讲究无镯不成婚，翡翠手镯承载着圆满、幸福与吉祥的美好寓意。一只好手镯陪伴岁月流转，见证人生重要时刻，也成为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本次墨月轩依托源头原料优势，坚持源头直供，以更具诚意的价格呈现高品质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同时郑重承诺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让您选购更放心。满色蜡阳绿难得一见，源头品质更显珍贵。东方购物邀您共赏翡翠之美，典藏东方传世之珍。
1: 丰益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墨月轩一比，墨月轩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芯，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得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墨月轩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观众朋友，女人有时候真的要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咱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1: 是的，
0: 对吧？又照顾家庭，又照顾老公，照顾孩子，嗯，每天忙忙碌碌的，这个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家庭的成功有您离不开的力量，
1: 对。
0: 而你自己现在买给自己一份礼物怎么了？一点都不过分。你一直看着别人手上穿金戴银的，别人手上金镯子、翡翠镯子，你自己想不想拥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大家买一个入手给自己一个翡翠镯子非常好的时机。还有就是，如果在看电视的不是女性，不是阿姨自己，不是姐姐自己的话，男性朋友们，咱觉醒一点吧。
1: 对，
0: 自己的这一半，对自己平常无微不至的照顾，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咱们看得到，人心都是肉长的。
1: 是的，
0: 送他一个礼物。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马上下半年我老婆要过生日，嗯，我们结婚纪念日要到了。
1: 对，
0: 你说又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几万块钱。4980，送给自己爱人，博他一笑，对不
1: 对？你出去对比一下，这条手镯在外面买多贵，你现在4980可以博他一笑，出去商场兜一兜，你会发现哦，买到这样的镯子要4万块、5万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博一笑可真贵。
0: 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反正我们家我老公就是，我们家我爸爸也是，公公也是，经常被另一半数了说瞎买、乱买。哦，这个镯子你买回去。买完之后干什么呢？明天不礼拜天吗？
1: 对，
0: 带他去商场逛，
1: 去兜
0: 去看。
1: 是的，
0: 但凡能拿到蜡阳绿一级，它是可以被量化的啊，不是说哎只能肉眼看。
1: 对，
0: 蜡阳绿一级满绿，你看看多少钱？
1: 是的，
0: 低于10000块的，你都可以把这个退掉。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观众朋友，你不要担心说买回家里老婆不喜欢怎么样啊，或者是自己不满意怎么办啊？
1: 对，
0: 你可以货到付款。
1: 是的，
0: 然后送好几个让他上门选。
1: 对，
0: 就等于说把珠宝店搬到自己家里。
1: 对，
0: 然后呢感受一下，满意你付钱留下，不满意，哦，对不起，我没有一个看上的，不用您掏一分钱，什么上门费、运费等等的，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们叫做全国超强售后，今天镯子送到家，天然蜡阳绿满绿一级翡翠手镯，
1: 是的，
0: 还送大家一块超大镯星链，
1: 好嘞，还送一个貔貅呀。
0: 哎，
1: 问题是，
0: 老婆戴镯子，你给自己打个佛，这个观音，哎，给儿子打个，女儿打个佛公，
1: 对，
0: 还有一个貔貅给家里正在上学的孩子去戴，没问题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力度太疯狂，太惊人了。我知道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个镯子说，真的是天然翡翠 A 货吗？是不是人工干预的 B 加 C 啊？
1: 我在这里跟大家郑重承诺一下，每一个证书全部都带鉴定证书啊，四标齐全，保天然 A 货翡翠手镯，假一赔十，好吧？
0: 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放在中目头？没有人看，
1: 真的货不够，
0: 看的人越多，这个东西抢疯。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是肉眼可见的超级无敌值。市面上给大家看看啊，晃晃兜兜的这种镯子是不是天然翡翠 A 货？是 A 货，因为它是天然翡翠 A 货，所以它要卖6800。我说实话，小小的细细的小姑娘戴可以，阿姨妈妈戴不了的。
1: 对，
0: 这种东西你会在第一时间把它淘汰掉 pass 掉，你不会考虑它。你说我知道翡翠以绿为贵，以绿为好，我要有绿，这个有没有绿？有一点点绿，辣在这儿，翘在这儿，正在这儿，这个就要多少钱了？12800了。
1: 对，
0: 你说这么一点点绿，我怎么才能看得到它呢？它不够引人注意呀。
1: 戴的时候要转一转的，
0: 一定是得满绿才好。好，满绿的也有呀，来，满绿的，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满绿的，但因为这个绿呢，它有点发灰发乌。但是说实话，咱们预算有限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吧？你只能取舍，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满绿的这个16800。你说我打个对折，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得8000多？
1: 对，
0: 8000多，你觉得买个这个已经挺值的了，对不对？你来看看今天咱们的，来，观众朋友，真的要掌声，这个真的要鼓掌，
1: 真的，这个真的是好看
0: 了。
1: 但是我跟你们说，应该是个位数了，抓紧时间去抢一抢名额啊，不然的话订不到的话，明天过来的话是12980的价格。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圈口、什么圈号都给您准备好了的。
1: 是的。
0: 颜色隔着屏幕看，你说我看的不够直观，不够生动，可要在这里不做任何的承诺，你自己去收到货自己看好不好？买回家去自己上手试戴一下，然后你可以用周末的时间去比一比，今天订完了货到付款，你下午就去比。
1: 对，
0: 商场里晚上继续比，各种看。
1: 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商场是多少钱，你们自己去对比一下。这不是我随便拍的啊，你们自己可以去外面对比的。你看，像这种镯子飘一点绿的33800，对不对？你像这种镯子满色的，但是绝对是到不了蜡阳绿一级的，价格是75800，对不对？还有朋友说啊，我今天节目我如果没有定，明天行不行？明天可以，但是明天我们的价格就要回到12980，而且不送镯芯，而且不送我们今天的貔貅。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比一千比一万，您觉得不相信，您自己出去随便比，
1: 太好看了。
0: 整个上海你自己随便去看，如果说是万元以内能带回去蜡阳绿一级的，我们不是说4980啊，万元以内能带回去蜡阳绿一级的，你就可以把它退掉。
1: 是的，
0: 而且在外面，观众朋友，你说实话，你到珠宝店打折有可能，但是你说我送这送那，不可能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是有镯子的同时，镯芯料呢？我的料呢？镯芯料来在这儿给到大家，厚厚的、大大的，因为说实话，镯宽肉厚的大镯子啊，它的镯芯料也会来得更加的扎实一些。连镯芯料我们都配备检测证书、检测报告。
1: 对，
0: 蜡阳绿一级。
1: 对，跟你的手镯是同心同源的，你想想看，寓意多好。你戴了手镯，然后你老公再戴一个观音，你再戴一个佛公，我天哪，你这两口子出去，
0: 你拿回家去，你不会加工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加工两次。
1: 是的，
0: 你可以中间一分二做两个牌子。
1: 对，
0: 你也可以这样横截面去切一分二。
1: 对，
0: 哎，做一个佛公啊，做个观音呀。
1: 是的，
0: 反正所有的设计费、加工费，两次之内的所有费用我们不收明钱，
1: 全部是送的。朋友们，你看你做佛公、做观音，对不对？这都是设计图啊，我们还要帮你全部全手工立体雕刻出来。你包括山水、花鸟，你看我跟大家说啊，男戴山水升官发财，寓意不要太好啊。你包括花鸟，对不对？哎，你包括生肖，全部都可以满足你啊，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两次私人雕刻服务，一对一服务的。
0: 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所有的镯芯料也好，我们的手镯也好，都有专门的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给大家，
1: 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中国认可、国际互认，全部都是国标。你包括上面给大家明明确确的写到的是颜色的分级啊，朋友们，蜡阳绿一级啊，这可是国标检测啊。你就知道你出去的话，别人跟你说蜡阳绿，他有报告吗？啊，我们这是新料开切，给大家做好了报告。
0: 而且据我们了解，蜡阳绿的一级上面好像没有在更高的等级了，
1: 金字塔尖尖的颜色，
0: 它已经宣判封顶了啊。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这条手镯不仅是好看，不仅是显贵，而且是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
0: 真的是好东西。关键是这个价格，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一千到一万，不如自己拿回家好好看一看，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支持移动店铺配送，货到付款，带到您家里不会是一个，会有好几个，而且我们会提前跟你去咨询一下您的手围，
1: 对，
0: 给您带好几个，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圈号你可以任意去选择的，甚至我们可以承诺一年之内，如果你的尺寸不合适，可以免费更换。
1: 对，耿阳老师做我们墨轩的顾客朋友真的是很幸福，
0: 太幸福了。
1: 我跟你们说，全国的供应商没有哪一家会承诺你一年之内给你免费圈号。
0: 反正我没听说过，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那就不可能。所以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不仅价格，今天真的是炸到底的价格了。不仅这个品相好，蜡阳绿一级啊，而且今天赠品那么多，而且我们提供的售后服务、送货服务真的是很夸张了。已经，
0: 今天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个问题和短板的话，就是咱们的货非常少，是真的少。观众朋友，他们虽然是源源。

0: 头。
1: 对，
2: 但是这种东西它不是说可以人工造出来的。
1: 对，
2: 你会发现现在物件很便宜了，对不对？能够机器加工批量生产的都不贵，都不值钱。但这个东西它叫做天生天养。
1: 对，
2: 这个东西叫做卖一个少一个，
1: 手镯呀、大件呀，朋友们。
2: 所以我说实话，你像我婆婆、我妈妈，那都是十几年前就买翡翠手镯的，
1: 是的，
2: 现在他们都偷着乐。嗯，你说再用原来那十几年前的价格，现在买到一个同品质的、同质量的，远远不可能。
1: 对，
2: 翡翠手镯这个东西是不可再生的产品，所以它的价格现在就是有价无市，对吧？
1: 对，
2: 就整个的市场上它的存量在越来越少，它的需求却在逐渐膨胀，
1: 对，
2: 越来越大。所以你说翡翠手镯就跟很多的这种贵金属一样，它的价格也是在节节攀升的。
1: 是的。
2: 而今天大家是用一个小千元的价格，可能它是您入手的第一个翡翠手镯，
1: 对，
2: 但也可能是你留给下一代的，也可能是让您佩戴很多很多年的，让您在各种场合出席不露怯，反而可以彰显您的身份地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梦寐以求一个翡翠手镯，买它绝对不会出错啊。
1: 是的，
2: 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当中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没几个了啊，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啊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我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拣，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一点。我感觉的话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不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不懂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拣，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4: 贸易区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侪戴辣盖，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搿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贸易区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塑形。我正好想买搿个佛宫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佛宫，跟搿个手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哎，没偷我搿个就是吊坠的钞票嘞，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贸易区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勿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我一眼也勿要操心的，一分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勿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0: 我个人觉得啊，就所有的珠宝玉石好东西自己会讲话。
1: 是的，
0: 你就看到这个品相，观众朋友，你就光说满绿这一件事情。
1: 对，
0: 满绿是大家都追求的，翡翠，翡翠它就是翠呀，
1: 是
0: 以绿为贵呀。
1: 对，满绿手镯一定是每个女人的终身梦想。我知道所有女人戴手镯最终一定最喜欢的就是满绿手镯。
0: 是的，但是满绿手镯就是价格贵。
1: 对，
0: 就是高，因为它对这个料子，因为镯子要用大料才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1: 是的，
0: 它对整个的大料，对原材料的要求实在太高太高了。
1: 对，
0: 说实话，莫玉轩他们也是新料开采。
1: 对，
0: 新料囤了很多年了，把这个料一劈开之后有这样的成色，
1: 对，
0: 人家才会做出这样这么多的一个镯子。
1: 对，
0: 而且他们是圆圆头，如果不是圆圆头的话，它每一个都是孤品。哎，单独一个一个的。
1: 嗯，
0: 但是莫月轩他们太有这个实力和底气了，对吧？人家的企业在广东那真的是响当当的，所以人家才会有那么多的料，有那么多的圈号，有那么多的品让大家去挑选
1: 给你们试戴。
0: 哎，但是我们莫月轩每一个镯子可以给大家承诺的是什么？承诺的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腊阳绿。
1: 对，
0: 这个我们全部都是腊阳绿
1: 一级，而且是满色。
0: 满色，这些标准，这些硬性指标都满足的基础上，观众朋友还那句话，全上海滩随意去找，能满足到满绿、腊阳绿一级三个标准全部合一的，低于10000块钱裸镯啊，不要看赠品。就裸镯子低于10000块钱，你都可以把这个退掉。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把这个退掉。
1: 我给大家保价10000以上，我都不用保价。今天的4980，朋友们来保价，东方购物正常售价12980。
0: 是的，
1: 但凡你去市面上逛，同样品质的低于这个价格，直接来我们上海静安寺的门店找我，我退给你，就有这个底气。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卖手镯卖到现在了，今天这档节目是我话说的最少的一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实在是我都不敢说，他就数量不够，你明白吗？所以放到一个周五的时间点，
0: 他的话都放在开会的时候跟我讲了。他说：“耿阳，一，你别逼我加货，我也不可能有。二，这个东西第一次做，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做，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组合。
1: 是的，
0: 你说让我送个镯心料，他当时的状态就是让我送就是镯心料，他已经很无语了。
1: 这个是可以雕刻了卖的，
0: 再追一个貔貅，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就摆到我面前说：你自己说，你也懂的呀，你自己说这两个值不值4980？
1: 对呀。”
0: 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你加工两个，加工成两个牌子啊，吊坠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加工。你说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值不值4980？我说值得，真的值得。这个东西是腊阳绿一级，腊阳绿一级的检测证书、检测报告我们都有。
1: 对，朋友们，
0: 给大家看。
1: 你们抓紧时间去抢抢看啊，因为我不知道还剩3个还是4个，反正抓紧时间好不好？我再跟你们明确说一下啊，今天给你们包的是腊阳绿一级，因为有四标认证的检测报告，全部都是国检标准。
0: 啊、
1: 你看就这镯子啊，你包括这个颜色，我所有的等级我都不说了啊，你看种老肉细都给你写上了，真正的老坑料啊，你包括这个地方写的什么腊阳绿一级，所以我跟大家坐在这里，敢给你包。啊，就是国标都给你测出来了，明白吧？什么叫腊阳绿一级？妥妥的金字塔尖。腊阳绿是什么？阳绿色系里面最高级的绿色系的金字塔尖。腊阳绿一级是什么？腊阳绿一级就是腊阳绿的金字塔尖。我跟大家说，近10年来啊，腊阳绿一级的矿藏它是越来越少，接近于零，价格是往上走的，不要太高。所以你现在去市场上都，我毫不夸张说，几万块钱就是市面价。
0: 我就说，其实不管是镜头拉远还是离近，
1: 太美了。
0: 你手上的这一抹浓墨重彩的绿，它绿的就是辣眼睛，所以它叫腊阳绿。就很正、很俏、很亮，饱和度极其高，所以对标到这样的镯子上手，这样的镯子上手也是满绿的啊。你说你更想要哪一个？
1: 对，
0: 这种都得10000块，你就更别说我们今天这个了。再退10000不讲，今天说1000到10000，你们讲的再好，你们这个屏幕呈现再好没有用。我要现场收货，我要看的。我们是支持移动店铺配送，现在是只是大家一个品鉴的名额。
1: 是的，
0: 到时候送货上门的时候带好几条，你自己看眼缘儿。观众朋友，到时候不是说哎葛瑶你让我买的，哎谁谁谁你让我买的，你自己看，你喜欢你留下，你签收你付款，你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你不用付一分钱，你没有任何的风险。你直接请这个送货员离开就可以了。
1: 对，
0: 货到付款，圈号我们最大到66的圈号。
1: 对，
0: 女性朋友们再丰满没关系，莫月轩帮你兜底，我们最大到66圈号都有。然后呢，圈号在1年内之内还可以免费换的。
1: 对，
0: 不是送了个大镯心料吗？
1: 对，
0: 你不会加工，你没有地方，没问题。莫月轩免费给你加工2次， 给你设计，给你雕刻，
1: 是的，
0: 全程不收费用，
1: 全程不收，一毛钱都不收，
0: 全程服务。你自己要打牌子的、佛宫的，或者是观音的、山水的、生肖的，都可以。
1: 对
0: 啊，都可以的。这个也是蜡阳绿一级。
1: 是的，
0: 我拿在
1: 手镯是同量啊，朋友们，真正的同心同源。
0: 是的，
1: 能给到你们的只有我们这种原料供应商。但是我要再强调一下，真的，明天不要让我再来给这个价格，我强调一下啊。明天来12980，以这个价格，说实话还能打一打成本。
0: 是的，关键是孙总，你这个价格确定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对，是的，4980三件，其实一个镯心做2件，相当于是4件。
0: 是的，相当于4件了，而且这个价格错过今天的周末爆杀，还来不？
1: 不来，
0: 不来，绝对不来了。
1: 这斩钉截铁告诉你不来。
0: 哎，你看4980，今天咱们还有150块钱左右的一个高额的积分，然后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其实如果再把积分一减掉，因为这个满足凑单金额了嘛，积分也减掉，相当于4500块钱左右。
1: 真的吗？
0: 4500左右，你把4大件，相当于4大件啊，都带回去。
1: 那一件才多少？1000多吗？天哪！
0: 1000来块钱，你买满绿的天然翡翠 A 货的镯子，而且是蜡阳绿一级。观众朋友，1000来块钱，你在市面上，你别说翡翠手镯了，你连个翡翠吊坠都买不到。
1: 那你
0: 要，对不对？
1: 那你这个价格一算啊，我的天哪！今天是没有我们线下的一些那个就是拿货商，真的要有拿货商的话，我估计他要直接来东方购物采购了。
0: 今天唯一的问题就是现货售罄不追加，而且只做今天这一天的一个爆杀。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一旦没有错过之后，观众朋友，这将会是成为咱们的遗憾，拍大腿。
1: 对，
0: 真的拍大腿，
1: 你就让它成为梦吧。有一天你会想到，我当年在东方购物看到4980蜡阳绿的手镯，我居然不买。
0: 真的，今天买到真的就是偷着笑的一个状态啊！买完之后随意去市面上比价，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的一枚，看看花落谁家。赶紧抓紧时间抢购起来，观众朋友，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那现在啊，这个季节你会发现呀，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啊，这个又鲜美，但是呢又不要那种过于油腻的东西，但是补充优质蛋白质也是比较好的，那是首选牛肉了。那么今天东东购物大家所向是我们的全新品哈，来自原料阿根廷进口的牛肋排。这个部位很多朋友都会说哟，一听就知道啊，好东西，因为带边带骨的在牛肉身上。第一点，牛肉现在价格本身就是不便宜，挺高的，而且牛肋排这几个字一出现，无论是红烧也好，焖炖也好，炖汤也好，都很好吃。带边骨呢，既可以有到我们很多一些牛肉的鲜味啊，除此之外还有带筋，包括骨髓也是非常好，营养也是相当高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燕华在说的时候，我旁边一锅这个牛肋排啊，我觉得好香啊，
0: 真的。
1: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就是之前去吃牛肋排的话呢，大部分我们去吃一些西北菜，然后都是按根算的，就一根牛肋排它的价格是多少钱。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吃的话呢，就感觉好长时间才能吃一次，然后吃的话呢，感觉就像打打牙祭一样的，因为一根一根来讲的话呢，市面当中价格太贵了。那今天我们是实现了牛肋排自由，关键我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那个地方，而且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全部分割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大家放放心心。关键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提前把握了啊！
0: 我们今天呢会有两个不同的价格和组合啊，提示一下，如果喜欢吃呢，追求性价比的买大组合。
1: 对，
0: 那170块钱呢是4斤带回去，每包呢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4斤牛肋排带回去，都是原料手把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家。
1: 对，
0: 那您说了啊，4斤我要翻个倍的一个组合，是不是要340块钱左右？对吧？340。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组合翻倍了，是8斤牛肋排带回去，
1: 是
0: 只需要299块钱，
1: 对，
0: 等于用大家便宜了40块多一点点的一个优惠价格。
1: 是
0: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那看看我们本身的瓶身包装，包括是包装当中有哪些信息是符合您的那些消费需求的。
1: 好的，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今天每一包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1公斤装、2斤装，分量是蛮足的啊。那你可以看到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的话呢，可视化的包装里面1、2、3、4就有到4大根，当然我们是保分量啊。
0: 你别看下头细细的啊，它的粗的在上头，
1: 对，您放心啊，待会儿拆开给大家看。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你看啊，整个的商品的特点配料，我们是原切手把牛肋排，意味什么，意味着没有做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比如说添加。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原料的名称都给您写得很清楚。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啊产品的标准代号 GB2707， 也就意味着就是给大家分割，
0: 是
1: 然后包装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大家放放心心。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们打开这个袋子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
0: 是的，
1: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0: 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在订我们大组合了，今天确实大组合挺划算的。你想想，8斤哦，全部都是阿根廷帮你精修过的牛肋排带回去，
1: 对，
0: 原切的，好吧，只需要299块钱。
1: 好，
0: 看看我们整个拆开之后，看到吗？它其实很宽的，对吧？而且是带骨边肉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吃肉才真的是有意思啊。
0: 是的，
1: 那这样看可能说啊，差点意思。今天我们有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
0: 化好冻之后再给大家看看，好吧？
1: 没问题。哎呦，这个牛肋排真的漂亮。你看每一根每一根，首先这个颜色它真的就是血红色的，非常的漂亮，
0: 很新鲜。
1: 对，很新鲜。第二点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喜欢吃牛肋排，你看首先我们是骨边肉，骨边肉的话呢就是很香。第二点的话呢，它里面是什么，来在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它是带着筋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肉当有筋膜的时候吃起来有一点 QQ 弹弹，有嚼劲，非常好。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颜色纹理，它有雪花纹理，好漂亮哦。肥瘦比也是很讲究，所以像这个我们不管是炖汤红烧都是特别棒的，而且这个口感是很有层次。另外就是阿根廷，我们原料都是来自阿根廷嘛，阿根廷那边的话呢，草饲整个的这个散养的一个状态，这个牛肉的这个口感非常棒，有那个奶香味啊。
0: 是的，那现在也知道就是小朋友们快要放暑假了，对吧？爷爷奶奶也说了，哟，孩子要到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来过暑假了啊，给他弄点好吃的，脏不的理想，对吧？弄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牛肉是非常好的，这得齐，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要吃汤的，对吧？白天的时候或者晚上啊，你稍微这个焖烧锅啊什么地方焖着啊，我们整个的牛肋排剁剁素特别好。你看这个牛油啊，它那个汤炖出来之后，这清汤哦，是不是上头那一层非常非常有营养的这个牛油，就是给大家能够肉眼所见了。
1: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其实看到的话呢，第一就是色泽很诱人，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很香哦。我们其实刚刚进到这个玻璃来的话呢，第一个
2: 感觉就是怎么那么香，牛肉的那种香味奶香味扑鼻而来，然后就是这个口感，待会我们给大家尝一尝。其实这个的话呢，你平时炖煮这个清汤的时候配料都不用多放，燕华先上哪个都可以都可以，这个稍许炖煮的时间长一点点，
0: 用筷子不行，还有
2: 勺子。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像这一根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哦呦，这个直接在怎么讲，在家里你拿个小手套啊，套在这个手中，然后直接拿着手中来吃，这个感觉更加更加的舒服。但是拿手套，燕华可能有点烫啊，来，
0: 我不管了，这个我觉得只能是手套来吃。
2: 来，
0: 哎呦，那么大，
2: 大家来看看这块肉。观众朋友们，
0: 而且这肉带筋的，你看我会挑吧，一挑这个摁上来拿上来，它整个那个
2: 会吃，
0: 对不对？
2: 对，
0: 嗯、
2: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哦、看到了吧？
0: 确实有点烫，
2: 有烫有烫，太烫了。
0: 是你给大家先看一看啊，然后我把它吃一吃。
2: 看
0: 到这块一定要是给到我，太有缘分了，它藏在那个汤当中。
2: 剔骨出来以后，直接就是你知道大快朵颐。
0: 哎呀，我用纸巾稍微
2: 可以可以可以，小心烫啊，小心烫。
0: 大家来看一看，那第一点呢，就牛肋排带回去只有第一点香，第二点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牛肉到底能不能嚼到酥烂很关键。
2: 电话现场啊，太烫太烫了，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忍不住、哦、怎么样、
3: 哦、天哪，大快朵颐哦。虽然啊，爱感觉老在我吃下一点点亏，但是真的好香，特别特别香。嗯，这个牛肉告诉你啊，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嚼得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嗯、自带奶香味，
2: 奶香味，
3: 我们这个里头基本上就搁了一点点的盐、嗯、对不对？嗯，少许盐就没有加味精。嗯，它那个牛肉又酥，然后骨边又嫩，而且你咬到嘴巴之后还有一股股这种就是说奶淡淡的这种奶味能够这个出来。
2: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的话呢，里面这个肉质看到了吗？少许炖煮时间长一点，酥烂的不得了。
3: 对，
2: 然后你看到肉质纤维也很漂亮，这个我跟大家讲，就吃到嘴巴里面，你就是真的觉得这才是吃这种手把牛肋排真正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2: 关键要喝汤啊。

0: 时候，
1: 嗯，
0: 给大家看，说，哟，这个牛肉当中得肉率高不高？
1: 嗯，
0: 你用我的嘴巴跟它的肉啊来进行个对比，你就知道了。这一根吃很好了，我无论午饭也好，晚饭也好，
1: 嗯，
0: 吃不下了。
1: 对的，
0: 因为肉早做了。
1: 哎，对，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呢，现货确确实实也不多，但是把握住，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进口，而且部位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全部都是什么牛肋排，把握住了。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暑期将至了，
0: 对，
1: 家里有小朋友肉祖宗的，我跟你讲，你就放心给他炖一炖，
0: 嗯，
1: 花点时间炖一炖，然后今天算下来一斤的价格才30出头，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确实，然后呢，给大家一个承诺啊，品质承诺。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阿根廷原料啊，新鲜原切的，
1: 对，
0: 没有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就是牛肉，对吧？牛肋排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而且牛肋眼骨的部位地方，
1: 对。
0: 同时看看我们的价格，170块钱是4斤带回去，
1: 嗯，
0: 牛肋排，
1: 嗯，
0: 每包呢是2斤，我们呢更加优惠的是299元是8斤带回去，整整好好是4大包，保质期应该有12个月了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放在冰箱当中好了，今天正好是有限时现货，
1: 哎，
0: 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299000。

0: 十一位顾客成功优惠，而且大部分我今天看到基本上90%左右的朋友们都在买到299元八斤装带回去。嗯，说句实话挺聪明的啊、哦，因为你想想，你要好吃，而且这个呢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啊，真正好可以冷冻起来，
1: 对，
0: 保质期是一年。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对吧？哎、你说牛肋排，你炖汤、红烧、咖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嗯，还有带的那个骨边肉的地方啊，它特别香。哎、刚才我还在看呢、啊，我说哟，拆开之后一条一条，它真的是原切。
1: 原切。
0: 对你带回去之后，你直接炖、啊，稍微弄点大一点的锅，对吧？炖好了之后，哦，那个香啊，那个牛肋排当中那个肋条骨啊，特别特别香。
1: 对，
0: 我想到了那个时候，就到某些餐厅，它特地有这牛肋排吃的。
1: 对对对，
2: 按根算，
0: 一根、哎、一根大概多毛100块钱了。
1: 是是，按根算，
0: 对不对？
1: 我有一回
0: 它也就是红烧焖炖的，加点土豆，加点胡萝卜。
1: 是是是，
0: 就弄呀。今天我们是阿根廷原材料的，原切的这个牛肋排带回去。
1: 是是是，
0: 它多好吃啊，自己焖出来的。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强调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部位的话呢很有讲究，你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给你写的很清楚啊，是我们冷冻的牛骨、牛肋眼骨，这、哎、什么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呢，首先它的肉质就是大理石的这个花纹啊，很明显，肥瘦也是很讲究。
0: 哎，对对对，哎，牛肋眼骨就是旁边你是有这个大理石花纹，当中有一块呢是就是脂肪稍微多一点点的，我们叫做这个肋眼，哎、还有一个叫做肉眼，对不对、所以这个牛排在整个的这个牛排当中还是蛮好的。
1: 对，
0: 那么今天正好是把这牛肋排它那个肋骨，就是产生这个肋眼部位的那个牛排，其实占整头牛当中的
1: 精华
0: 还蛮少的，
1: 对，10%左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你为什么市面当中买一下那么贵？刚刚燕华也说了，去吃的时候有些西北菜的话呢，就是按根算，一根这个价格也蛮贵的。
0: 不仅仅是就是在西北菜，你很多到西式餐厅啊
1: 也有
0: 啊，牛肋排很少。我昨天中午正好是吃到一个牛排馆，然后它是一个自助的，只要是跟有牛肋排有关的，它那个上头价格会单人就是每个人的价格往上再翻，估价300多一人或者400多一人，有些价格可能是600多一人的。那想想没办法啊，这个季节中午的时候嘛，对吧？带着小孩子去，那放暑假了嘛，给他吃点好的。我自己如果真的要弄很多种的那个牛肋排，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还要上班。那正好过去吃一吃啊，我想想，哎，还不如今天自己弄一弄了，太。这个拉死了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你想看299块钱，我带8斤牛肋排过去了，
1: 8斤，对，
0: 对吧？
1: 性价比蛮高。
0: 再加上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当中带骨头的，今天8斤牛肋排299，是呀，带骨头有带骨头的好处，第一点骨边肉香，第二点骨头当中有很多骨髓，哎，钙质会高，哎，肉更加细腻，对吧？牛在骨头旁边那个地方，它总是要牵扯的，跟它所有的肥肉相比的话，你想想骨边肉为什么那么的香？
1: 对对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1: 没问题。
0: 还有一些啊，虽然说是你什么牛肋排，但外头去买一买的。

0: 哎，没给你精修过的，不一样的。嗯。上头一大层肥膘，
1: 油膘，对，
0: 对吧？嗯。然后呢，下头是这个边边角角，你自己再带回去，还用剪刀自己再去修。
2: 对呀。
0: 我们这牛肋排啊，你看原切好了之后，帮大家都精修过，哎、把那些不需要的多余的油脂给大家所去除掉了，
2: 漂亮的不得了。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这个雪花纹路、嗯，对不对？然后的话能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肉质的颜色都是鲜红鲜红的，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新鲜的。嗯、另外，真的是带筋膜，你吃这个牛肉，你真的是要有一点筋膜的才好吃。
0: 是。
2: 然后那个肥瘦比很讲究。都说牛肉好吃，但如果说很柴的、嗯、就全是那种瘦瘦的部位、啊、你怎么嚼得动 呀我们今天这个部位啊，牛肋眼旁边的这个牛肋排真的是不错的，把握住了啊。今天你看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根一根的、啊、今天我们是什么，让你拿回家所见即所得、哎、每一包今天1公斤保分量，有可能4根有可能3根，但今天一定保分量1公斤只多不少。
0: 是的，是的、啊、我看到旁边那个红烧的了，
2: 是酱香的，好吃的哟。来来，
0: 这个肉对，刚才吃的是这个、嗯、就是汤对不对，
2: 清炖的、哎、
0: 清炖的汤 哎它那个奶香味能够出来了。你稍微自己弄点这种啊酱香也好红烧也好，它味道更加好了，
2: 我真的太喜欢了。
0: 我待会儿先弄一根出来先冷一冷。
2: 好，那我先拿这根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啊。来，叶华，
0: 那我就拿、
2: 这个、你拿这根，可以可以，每根都哪根都漂亮，
0: 对对对，
2: 哪根肉都多。
0: 我先冷一冷啊，放到旁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0: 也要好吃。
2: 对，你看我们这一根是不是肉多不多？
0: 是。
2: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里面有骨头，我跟你讲，骨边肉才香、嗯。如果它没有带这根骨的话呢，首先你还要怀疑一下，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说贴骨的这块肉？哎、
0: 对的。
2: 对吧？第二点来看一下啊，真的带着筋膜，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分割、嗯。观众朋友们，你自己来看看。就这一块肉把它分割出来，你说它不好吃吗？然后看这筋膜，看到这筋膜吗、
0: 啊、没有，它是牛筋，
2: 牛筋
0: 对吧，对，牛筋它跟筋膜还真的不太一样。
2: 牛筋这块它是 Q 弹的、啊、好吃的、
0: 哎、牛筋是力道的，人家说半筋半肉对不对，
2: 那有筋价格贵、
0: 哎、对的，有筋的呢它更加的就要好吃。
2: 我尝
0: 好了，我尝尝这个入口的味道怎样、啊、这个一定要带着骨头啃香。
2: 我跟你说，
0: 干洗球真的很年轻，拿骨头吃。
1: 我主要是为观众朋友看一下，把那些脱个骨，不然我也跟叶华一样了啊，就直接上手了，大口大口吃肉，嗯，这才是幸福的感觉。
0: 对，你知道吗？它每一个骨头当中啊，肉质特别的多，哎、而且你看到吗？它骨头又很薄，对吧？
2: 哎呦，我给大家说个小故事、嗯，就我今天中午故意没吃中饭来的，所以其实叶华在吃的时候，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再加上今天我们这牛肋排，大家看到肉多厚。嗯，不是说稍微嚼一口就剩下骨头了啊、嗯、来观众朋友们，你来看一下我们这肉，我们这肉
0: 香，然后呢入味、哎、然后呢嫩，它嚼得动对吧，
2: 对，
0: 然后当中呢又是带这个牛筋，还有很多一些骨髓当中的骨髓的鲜香，
2: 你来 看
0: 这个骨头啊，你自己去嗦一嗦都很好吃。哎，
2: 你想吃吗、嗯、观众朋友们，真的特别棒啊，这一口我来尝。嗯，就现在其实吃肉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在家里你就是做好以后每人来上一根完全就是可以的。
0: 对，
2: 以前在市面当中点一根可能就100来块钱了啊。
0: 女生朋友们这一根啊太咋说了，我当饭兜里的小宁啊一根也差不多，它真的是得肉率很高，再加上今天我们整个的价格、嗯、你要是看到了，我说今天看到之后呢就不要错过，为什么，你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哦、我肉就在嘴巴里了，大家8斤啊，我选择8斤带回去，299块钱，不然4斤要170，对吧，你要8斤的话170×2的话340块钱，你今天8斤带回去299块钱，总要吃的，嗯，无论怎么烧，好吧，好吃的啊，嗯嗯，而且呢它得肉率又很高，然后呢真的要吃什么牛腩肉的你买牛腩，虽然我就喜欢吃骨边肉的，牛尾你算算还要贵，你吃吃这个牛肋排不要太好啊、嗯、再跟牛排旁边的比，哎呀真的是性价比又很高，而且味道又很好，怎么烧都好吃啊、嗯、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00。
3: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八步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呢，把眼酱油、把眼糖的嘛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 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香，
4: 真香。
6: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7: 开始排队了哈，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刚才我个同学发消息给我，他说呀哇，他说你怎么吃肉吃那么香？我说哎呀，你看到了，好馋
2: 着他
7: 了，真的好吃啊！我说真的太好吃，但是很少见到你这样子啊，这个没吃相的样子。我说没办法，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7: 那这带回去之后呢，大概啊这个炖一下，你如果用高压锅压一压呢，稍微能够缩短点时间。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这个可以
2: 炖
7: 提前，对吧？
2: 炖的
7: 你用那个这个电磁炉砂锅啊什么炖一炖啊，两个多小时，然后呢调个味道。那如果说要吃汤的，就清汤，因为他们家这个牛肉啊，这个奶香味很足之后，你清汤当中只要稍许放点盐，放点胡萝卜啊，爱吃点配菜的放进去就可以了。而且当中那个牛油千万不要倒掉，那个牛油可有营养了。
2: 能不能下面的时候咱们弄上两勺？
7: 肯定
2: 啊，根本没
7: 牛肉汤的正宗的牛肉汤啊，都是牛当中的几个精华，不仅仅是牛当中有带筋呀，或者是带这个油脂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它还有骨头。你看很多一些高汤熬煮，包括是营养类，它当中是用什么大骨。
2: 大骨。
7: 那今天我们这个不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但是大骨就在里头
2: 吗？我们刚刚还中途的时候还在跟那个大厨在聊啊，说这个汤的话呢，熬多长时间？他说差不多两个小时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在地趴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个熬出来的清炖的那个汤实在太香了，就整个锅里面，我们刚刚一进来以后的话呢，就觉得哎呦，这个牛肉的香气扑鼻而来。
7: 是的。
2: 所以把握住了啊，你不要觉得现在这个天气热了，是不是吃这个合适？我跟你讲，就要在这个时候空调房里面，你微微发点汗。
7: 是的，是的。
2: 一定很舒服。因为有的时候你吃的太清淡了，反而营养是跟不上的。再加上暑期，刚燕华说了，家里的小朋友入祖宗，尤其这个小男孩，如果平时再运动一下的话，一回来饿了的时候，你给他来一碗汤。
7: 对，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当中呢，也是对不对？你看猪肉什么的，就是有些时候又吃不太下什么的，你牛肉稍微弄一点点，我们不用天天吃，你就一个星期啊，或者两个星期啊吃
2: 一
7: 次，这个营养要保证，好吧？感谢227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目前299元特别热销，热销原因嘛也。很简单，性价比高呀，对吧？170块钱买4斤，你就不需要340块钱买8斤了，只需299元买到8斤的组合。它的货号是17677863啊，不要订错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
1: 根本停不下来。
0: 这牛肋排好吃好吃的，因为就是带骨头，你一边嗦着骨髓当中那种鲜香，它拉出来之后它有牛筋，然后还有这个雪花纹当中它是肥瘦相间的，特别的入味。不像有时候你吃到有一些这个牛肉也好，你会发现那种很老的，怎么烧都炖不烂
1: 了啊。
0: 但你关键是你怎么烧都给它的时间都炖不烂。这个牛肉它是原切的，没有加过任何的科技鱼，很活。而且阿根廷他们那边哈，这个养牛啊，放牧啊，就是满山遍野跑，在草地当中，他们这种啊草饲为主的。
1: 对对对对，哎呀，镜头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肉啊，首先特别特别的厚，看到吗？撕扯一下，这里面的肉质纤维很嫩很嫩。我们实话跟大家实说，你在家里吃这个的话呢，你就拿手套，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去啃，你不要像我一样拿个这个，因为它现在是有点烫啊，就真的在家里去吃的话呢，
0: 是的，
1: 你吃这个肉你要怎么吃出这个幸福感来，你就拿这个手套大口大口的去啃就可以了，
0: 也不用什么筷子啊，什么都不需要，好吧，直接用嘴巴用牙齿拿着那个骨头那个棒棒啊，反正也好捏，对吧，但有小心烫，但是它的肉啊特别多，而且当中带那个就是我们说牛筋的部分，
1: 对，
0: 特别的赞。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原料选择好，
1: 好
0: 对吧，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为什么选择我们的阿根廷的这个原材料。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阿根廷的话，人家说是骑在牛背上的一个国家，对吧，当地的话呢草场的资源也是很丰富的，另外我们是什么天然的这个草饲加一点点的骨饲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喂养，所以这个肉质很鲜美。来看一下我们原料的原产国来自哪里呢，阿根廷，对不对，原料名称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啊，你可以看到冷冻的牛骨，牛肋眼骨，对不对，写的
0: 是前四分体肉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牛这基本上应该说前四排五排这个样子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0: 就每个排不一样的，
1: 对对，价格也不一样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只做分割和包装、GB2707、如果今天我们这个肉质不太好，再给您腌制一下、放点科技鱼很活啊，乱七八糟添加剂放一大把，您还觉得有点纳闷了，今天不需要、拿回去就是原生态的感觉，
0: 是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哈，因为它都是来自这个片天然牧场的阿根廷，
1: 对，
0: 可以说阿根廷的牛肉跟巴西牛肉有点像的、对吧、但是它以草饲为主、然后呢气候也是非常的适宜、而且阿根廷的牛肉呢很多一些欧洲的朋友们也很喜欢吃到它、那其就供到牛肉的一些原产国，比如说阿根廷啊巴西啊、这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南部地区，还有呢、比如说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吧，那这两个地方或者这几个国家各有各的不同，那比如说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它以骨饲为主，它的牛油当中的那个肥肉稍微多一点点，而且这种啊一口进去之后，哦天哪，就是油脂很上头的感觉哈、你可以选择那边的。那么阿根廷和巴西的这个牛肉呢，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草饲为主，然后草饲完了之后再稍微补充一点我们说营养啊、这种感觉，但它的牛肉是什么，劲道有力量，然后好撕扯、而且它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科技鱼很活，
1: 对，
0: 什么像有些什么担心啊，这牛肉有没有什么注点水呀、把它弄弄肥啊，没有的，
1: 对，
0: 自己炖好汤之后，刚才每一排这个牛肉那么的厚实、对不对、那再看看价格了，今天两包带回去的话呢是170块钱，每包是2斤，
1: 对，
0: 四斤牛肋排带回家
1: 是
0: 170，那如果说是8斤牛肋排是不是要340块钱，
1: 对、
0: 不需要，所以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在订这套组合，299元8斤带回家，其实也就前头的这个四整包8斤，你稍微这个冰箱冷冻室当中稍微放一放啊就可以了，好吧、所以今天也是保证大家原切手把牛肋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补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的，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的吧，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
4: 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头才不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299元大组合仅剩最后的95组了哈，
1: 把握了。
0: 而且现在我们的这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嗯，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而这两天啊，这个身边有一些买菜的叔叔阿姨都跟我说，哎呦，牛牛卡迪把跌了，牛牛卡迪
1: 贵了贵了，哎，
0: 举了，嗯，对呀，那么。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事先谈好的。本来这档节目，这个对很多供应商说能不能不卖啦？我们那边就到时候没货没货，不行，对吧？之前谈好的这个价格，他们现在也在说了，2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这个进口的牛肋排
1: 是
0: 能够八斤带回去，299块钱给到东方购物的销售价格。
2: 对对，
0: 你到哪里去找一找？
2: 对，单独一斤33块钱。
0: 你说超市也好，包括很多地方也好，它是不是按照天来进行排价的？肉也好，肉蛋奶，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蔬菜，按照每天就是包括是一周啊，有这个价格的一个不一样的。那么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大家反正看划算的，然后呢把它带回去，不要错过。还有呢就是保证新鲜批次了，
1: 都是新鲜批次，
0: 东西好吧？
1: 对，东西是可以的。我们原料从阿根廷就是进口，然后保证新鲜批次，分割时间也特别棒。关键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标准代号 GB2707，就是什么概念？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我们就分割包装送到您家里面。所以通过这一系列都可以知道一点，就没有做后续人为过度的一些干预了，把握住了，拿回家去自己炖炖，自己吃吃，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今天这个价格买的是值得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东方购物送货很快的，
0: 对，
1: 今天下订单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
0: 你看明天星期天对吧？哦，星期一开始我看天气预报又要下雨了，
1: 下雨
0: 对吧？无论是黄梅雨季也好，包括是7、8月份酷暑，还有呢偶尔就上海的地区不是又有什么的刮风啊、
1: 台风等等的，
0: 对吧？哎，你就是吃不准的天气。那家里头有这个大肉放在那边的，你稍微熬一熬炖一炖，你心里放心了。再加上啊，就时不时这个说，哎呦妈，哎呦这个爸，那个孩子这两天放到你家来了，
1: 时点不一样的。
0: 你晚上10点多收到这个电话，你第二天怎么去弄菜？哎，怎么去弄大菜硬菜，对吧？你家里头是不是要备好？那就算是比如说孙子孙女不过来的，他们就自己出去玩的，你老两口自己在补充优质蛋白质方面，是不是要想一想？你看一般牛肉当中，大家买的最多的是什么？牛腩。牛腩它是靠近这个牛肉腹部的地方，也蛮好吃，红炖啊、清蒸也蛮好吃。但是很多一些叔叔也好、阿姨会吃的啊，为什么牛排比牛腩这种纯肉的要贵？带那条骨头边上的好吃鲜香。那还有牛肋排，大家买到这猪小排、猪肋排，肋排一听两个字就知道了，价格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不对？就那第一点，少一根肋排下头能够长很多很多肉，但是肋排就那么一根，
1: 是
0: 对不对？那么牛它也不可能体型它光长着骨头，对吧？不太长肉的也不现实，所以牛肋排在市场当中，不要说牛了，就任何动物的这个肋排啊，怎么比就是纯的肉价格要高？
1: 对，
0: 但是你说好吃吧，真好吃，
1: 好吃，
0: 营养够吧，也够，
1: 对，
0: 又有雪花纹的牛肉，又有我们整个的这个牛油的一些地方，
1: 我们来看，
0: 还有我们这牛筋，还有我这骨髓，
1: 对的，我们来看这块啊。首先你看雪花纹路，从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大家来看到肉眼可见的这个东西，很难说自己人为去干预去作假的。然后再来看360度看一看，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这个，你看啊，牛筋也带着，然后关键这每一块的话呢，肉头还是蛮厚实的。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清炖也好，红烧也好，酱香也好，哪怕做干锅也好，我跟你说，就吃起来这个口感就是与众不同。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其实在就是现场做了几个菜，每一个菜，
0: 对，你看到我们是刚才生的，你还看不太清楚，你会发现，哎呀，肉怎么很薄的样子啊？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给大家看看，它当中的骨头啊还是旁边的，它是那个牛的筋，它是撑满了它整个的骨头，就是剥了些嘛，对吧？
1: 包裹了，
0: 对，包裹着，
1: 对，
0: 它其实那骨头还是很细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那个肉。你看到吗？就算是炖熟之后啊，它那个缩水比是不是很正常？不像有时候你炖一炖，哎呀，那个牛排当中它整个的肉都没有
1: 了。你那拿到手中，你就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就这一根大骨，你拿到就是手中的时候，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哇，这一根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吃完以后都有点饱饱的感觉。
0: 一炖一根，每个人够了。
1: 对，
0: 像我真的是将今天我想吃的，就是一根都有些时候吃不下去了，因为牛肉真的是满的做。
1: 对，然后。 给大家就是撕扯一下啊，
0: 对，肉好吃鲜香，然后它还带筋，这个不是筋膜，它是牛筋啦，牛筋很有这个好吃的，有些人还专门要去挑那个牛筋，对吧？当然它虽然不是牛蹄筋那个部分，但也是说骨头边上那个筋特别好吃。
1: 赶紧记住啊，就炖熟了以后吃到嘴巴里面它就 Q 弹的，
0: 对的，
1: 而且就是不是那种啊就塞牙嚼不动的那种柴，
0: 是的，
1: 它是很劲道的，然后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你看艳华这是第二根了，
0: 对，
1: 我刚刚也吃了一整根了，然后汤，尤其我自己就觉得清炖这个汤很好，
0: 而且那上头一边啃好之后，它下头一边还能啃。
1: 多艳华说这一根下去早上中饭不吃了。太棒了啊，把握住了啊，你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价格、性价比有没有我们今天高、然后你去门店当中比如酒店里面去吃一份、这个价格多贵，
0: 对，
1: 我们今天单独一份，如果你买小构成，我们建议大家买大构成啊、小构成174斤、大构成不是340了，299，然后还有积分，你还可以自动订购，哇，性价比30出头一点点一斤啊、
0: 4整包8斤带回去299块钱、好吧、这个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今天是收盘即止、他们供应商最好我们不要卖了，他们到外头去慢慢能够价格稍微再卖得高一点点，
1: 对，
0: 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这个牛肉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5: 真香，
4: 真香。
6: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不是牛吃的呢，是大豆蛋白做的，有的添加剂。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过老久，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也是像我们大组合只剩下最后的29组的限时现货了、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新品首卖，对不对？全新品的首发、但是呢下一次过来什么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的牛肉的原材料啊，包括他们就是在市场当中这个价格啊、有所这个不一样，供应商也在说呀能不能价格再谈一谈，我们说合同都签掉了，
1: 太难了。对，
0: 很难。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还是保证质量啊，就是阿根廷的原料的牛肋排给到大家、因为东方购物卖牛腩卖的挺多的、对吧，但是牛肋排阿根廷呢确实还蛮少，
1: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只是帮你分割好切好，
1: 对，
0: 然后呢把那个多余的那些油标的地方帮你修剪一下、
1: 精修，
0: 仅此而已。
1: 对，
0: 精修过的阿根廷的牛肋排然后给到大家、好吧。今天是170块钱，是4斤，
1: 是
0: 那么翻个倍的斤数，
1: 不是340了，啊，要把斤吃饱了，对，
0: 八斤带回去啊，不是340块钱，只需要299元带回家。回去之后呢，先可以就是焯个水，
1: 给
0: 片沫，对吧？然后呢，炖一炖，
1: 清炖吧，
0: 清炖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清炖的好了之后，你要红烧，
1: 红烧可以，酱香也可以，
0: 对吧？
1: 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我们性价比其实真的蛮高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的同时，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你不要久等了。燕华刚也说了，下个星期开始好像又有下雨，因为我们的黄梅天还没结束呢，温度也越来越高了。今天是多囤一点好的食材啊，冰箱里面有好的食材，你就不愁了。把握住，还是那句话，如果错过了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直播。
0: 确实，其实说句实话，就不管是刮风下雨啊，像今天性价比那么高的，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八斤牛肋排自己熬过来，我就说有那么便宜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品质能一样吗？
1: 确实、
0: 如果能够做的话，你自己还得接杯手糖自己扛回来了。八斤东西你昂不累啊？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帮你送货到家，好吧，5楼6楼都帮你搬上去的哦。还有呢，就是品质可以追溯，可以来进行等于说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和不好，吃的好的帮我们多多推荐一下。
1: 对对对，口碑相传一下。
0: 是的，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再给您强调一下我们的性价比，170块钱是4斤啊，就是2包牛肋排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翻个倍不需要340块钱，只需要299元，再为大家节省了40块钱左右。
1: 对，
0: 除此之外，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开订下单呢，还能下年立减5元，对吧？等于说是294块钱。再加上购物积分，
1: 哎呦更划算了，
0: 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满额赠的活动。
1: 是、
0: 反正一样都不赖，大组合最后9组限时现货，拼手速的时间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天气特别特别热？如果说在家里面能够清凉厨房的搞定一顿早餐，那就真的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早餐啊，还是那句话，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啊，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到了中午的时候或者说是刚刚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晕碳，这个碳水冲击这个脑袋实在太舒服了哈。但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老盛昌和东方购物的私塾故事，强强联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在上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烧麦叫做下沙烧麦，里面没有一粒米，全都是肉馅儿。而我这个肉食主义啊，就特别喜欢。来，今天它终于来了，不仅仅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馅料十足，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丰富多汁。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我们是因为很多人喜欢去老盛昌里面，他就点汤包烧麦，对吧？尤其是烧麦，你在早饭的时候
0: 下沙烧麦哦。
1: 哎，对的。但平时大家点的是什么？糯米烧麦。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少部分的老盛昌的旗舰店才有的产品，就是老盛昌的猪肉笋丁烧麦。
0: 咱们今天的猪肉笋丁烧麦呢，其实原来都是双拼的，要么烧麦拼馄饨，要么烧麦
1: 拼其他的东西。
0: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纯烧麦组合，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太受欢迎了，
1: 而且很贵。
0: 之前一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纯的，纯这个烧麦的，我不要拼别的东西，我就要吃这个东西。
1: 对，
0: 今天来了啊，一共是360克，6只1包，10包60只，纯猪肉笋丁，不加一粒米吧？里面
1: 不加一粒米，
0: 没有任何的糯米啊，纯猪肉笋丁烧麦，199块钱，各位，就这么算，200块钱不到，60只，
1: 而且都是大烧麦，因为您去想，60克一只的烧麦，个头很大的啊，不是那种小小的，
0: 3块多，
1: 对，
0: 是吧？
1: 3块多。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在市面上有没有卖？有没有的卖的？有的，市面上四只就是20块。4只就是5块钱一只。
1: 你想，你去老盛昌吃个糯米烧麦，可能都
0: 5块钱一只
1: 了，对吧？
0: 糯米烧麦5块钱一只，鲜肉的烧麦就更贵了，
1: 对
0: 不对？好，在今天跟大家保证啊，真材实料，馅料饱满。首先，皮精致小麦皮、小麦粉制皮，所以它是有韧性的。猪前腿肉制馅，搭配鲜嫩笋丁，口感层次丰富，皮薄馅足。口说无凭，现场开菜，
1: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它的个头，你看这个大小，
0: 哎呦，我的
1: 天，不是那种小烧麦，我随便夹一个，您来跟我的手掌去做，
0: 是大烧麦哦，
1: 去做一下对比，
0: 类似于内蒙古的大烧麦哦，
1: 对的，
0: 哇，这个分真的是非常的棒哦，
1: 对的，很大一个。

0: 的一个烧麦，然后另外我们，
1: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里面在滴汤汁，
0: 汁水
1: 在滴汤汁，
0: 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看到没有？来，稍微的给大家，
0: 来我下面接着，
1: 当心哦，当心，
0: 当心烫啊！
1: 来，你看，打开来以后，满满的一整颗，
0: 全是肉啊，
1: 全是肉，一整颗，全部都是肉，全部都是猪肉、笋丁，稍微加了一点点的香菇，增加一点点的味道。
0: 鲜味儿，
1: 其实皮很薄，
0: 肉
1: 很嫩，
0: 一整个的肉馅，
1: 而且关键的是有汤汁儿，特别特别的诱人。关键是不是纯肉啊？纯肉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腻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带笋丁、带香菇，这样的香味更足，
0: 而且
1: 口感也非常
0: 丰富，口感还有搭配一点脆脆的嘛，对吧？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0: 这样的一个
2: 吃起来吃口是非常不错的啊。
0: 这样的烧麦品质跟味道都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样的，但是啊，我听我说啊，就是只有少部分的老盛昌门店才有卖啊。
2: 的确是的，
0: 不是所有门店都有卖的，
2: 只有我们的老盛昌的旗舰店才能够给大家准备得到的是纯猪肉笋丁烧麦。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块钱，整整60只烧麦，60只，而且我们是
0: 大烧麦，
2: 大烧麦，而且是纯猪肉笋丁的，我们是送那个蒸笼纸的。这个打开以后呢，我们是
0: 有
2: 蒸笼纸的，
0: 这个我还真忘记放心啊，
2: 因为我上次吃过这个样品里面是有蒸笼纸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营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4: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我就不想买了。
5: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盛昌伊搿搭是阿康爷爷做下来，老板。
6: 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5: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3个就是2个，不是2个就是买4个，
6: 只选老盛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各位自己来看啊，这是在我们的老盛昌的门店，嗯，猪肉笋丁烧麦，看到了没有？
1: 29.99一盒，
0: 29.99一盒。嗯，我们今天一共是给到大家
1: 十包，
0: 应该是299。
1: 对，但是我们今天
0: 给大家打了一个七折，对吧？
1: 199，
0: 从300块变成200块，是不是打了一个七折？
1: 是，
0: 对吧？对吧？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你看，这个而且关键是啊，您在老盛昌汤包馆吃到的鲜肉笋丁烧麦，是不是跟东方购的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样开盖直吃。
1: 我们一个产线出来的啊，
0: 就是
1: 您所有的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老盛昌吃到的是一样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因为我们是强强联合一起去开发的。
0: 对，因为老盛昌的这个商标不能够随便印，
1: 哎，对不对？对的，
0: 给到大家，
1: 不能随便用的，
0: 完全的放心。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是我们的新包装。刚才大家看到的是老包装，这是我们的私厨故事新包装，但是一样有私厨故事和老盛昌这三个字的 logo，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鲜香多汁，而且在这边开了一个透明的橱窗，让大家看到里面的整个的猪肉的馅儿到底足不足。净含量360克，有6只，360克有6只，
1: 60克的烧麦，你可以想一下啊，
0: 而且里面是纯肉馅儿，没有一粒米的，没有糯米的这种啊。嗯，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啊，很多人在说咱们今天这个早饭吃，我说句实话，一包老两口的话，完完全全一个人3个肯定饱，
1: 我觉得吃不掉3个。
0: 我说
1: 这3个有点悬。
0: 我刚才吃了一个半饱，2个宣下去，我估计一顿早餐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对，因为它一个小拳头那么大，
0: 一个小拳头这么大啊。嗯，来，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0包60只，每天早上咱们吃，也就是一吃一包的话，你都可以吃个10天了。
1: 我觉得3个人的话吃一包，
0: 三个人吃一包差不多。嗯，3个人一家三口吃一包，199块钱。一只烧麦才3块多，嗯，才3块多，
1: 还是纯猪肉粉丁的。
0: 门店是30块钱6只，一只是5块钱，嗯，29.99嘛，一只5块钱。我们今天3块钱一只给到大家，特别特别的划算。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烧麦，
1: 来，
0: 可以
1: 我先拿一个，我手上拿一个凉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它的一个大小
0: 够不够大？
1: 对，您可以看
0: 里面全是肉，没有糯米的，
1: 很大一个的。然后我把它这个皮掰开。就它这个皮，咱们都是用的一个精选的小麦皮去做到的，
0: 很有韧性。
1: 对的，您看一剥开
0: 里面的肉馅，里面多
1: 这个皮薄的剥开以后，里面全部都是这个肉馅。
0: 的确是的，
1: 这一整个都是肉馅。
0: 对的，
1: 看到没？
0: 全部都是肉馅，
1: 给它撕开，
0: 稍微有一点香菇和
1: 很多汁，有没有觉得？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猪前腿肉，所以它这个肉吃起来就是很多汁的，
0: 特别的丰润。所以你一口下去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会稍微的再加一点点的醋。然后呢，中和一下，就跟那个吃小龙一样啊。
1: 那我来试一下，
0: 吃一口，然后再蘸一下醋，这样你既可以吃到原味，还能吃到烧麦和醋的综合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
1: 这个
0: 一口下去，鲜鲜入味啊！
1: 你没入口之前，你会先闻到它的一个鲜香。
0: 嗯，对的，
1: 闻到了之后，你到嘴巴里面，它那个就会刺激你的味蕾，它那个香味就出来了，而且。因为加的笋丁，它的口感不只是肉嘛，它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0: 对不对？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现场
1: 看一下热乎的，
0: 热乎的。你看，刚开盖，所有的你看就都在往外冒热气啊。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这一口烧麦，您吃进去以后，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满满的满足感。一口咬下去全是肉，这一口咬下去，您自己来看一看，全部都是鲜肉。笋丁和我们的稍微加了一点点香菇，加了一点点香菇，为了调一下这个鲜味，因为香菇是山珍嘛，嗯，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肉是精选的猪的前腿肉，这样呢相对来说更加的嫩一点，做成的肉馅也会更加的汁水饱满，不至于过干，让大家可以品尝得到。
1: 反正加了肉的，嗯，肉的品质跟味道或者调味，您
0: 放心，
1: 因为我们是老盛昌的品质跟调味，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老盛昌的调味和品质，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猪肉笋丁烧麦360克6只，一共10包，一共60只烧麦，200块钱不到，每一只3块多。
1: 对，
0: 在门店的价格5块多，你只能买糯米烧麦。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块多。纯肉笋丁香菇的烧麦，让大家吃得到真真实实的下沙的这个烧麦的口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是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推出的是纯 猪肉笋丁烧麦的组合，
1: 第一次做到这个组合，而且是秒杀的组合，
0: 都是双拼啊、嗯！之前都是双拼，因为这个价格做不下来的，196块钱，这个价格不可能再做下来了，
1: 对，
0: 是吧？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向一号线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9900。
2: 我们老盛超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超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3: 老盛超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
4: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盛超伊搿搭是阿康爷爷做下来，老板。
5: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4: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三个就是2个，不是2个就是买4个。
5: 只选老盛超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和老盛超强强联合，为大家带到的是咱们上海正宗的下沙烧麦。很多人说下沙烧麦是什么，我说句实话，之前在江南一直吃过糯叽叽的各种各样的糯米味的，无论里面是放什么牛肉啦，放香菇啦，放一点火腿啦，其实都挺好吃的。嗯，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么好吃的东西里面要是全是肉馅儿，那得美成什么样？我来上海吃的，哎呀，这个舒服、啊！
1: 就是你说下沙烧麦是吧？
0: 纯肉馅儿再加一点笋丁、嗯，这个是太过瘾了，真的，里面纯肉馅儿的这个烧麦。很多人说啊，就是一直在说我们今天这个烧麦，糯米烧麦里面它加了多少多少的肉。来，我们今天没有糯米，
1: 我不加糯米，我全肉，
0: 糯米是零儿。给大家来说一下，糯米是零，纯的猪肉笋丁会再加一点点的香菇，是丰富它的口感，
1: 对，
0: 啊，丰富它的口感，
1: 鲜的嘛，给它提鲜的嘛。
0: 关于味道怎么样，来，很简单，你信不信这三个字，老盛超，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呢？今天爸爸妈妈没空烧饭了，你到门口的，你到巷子口的老盛超吃一顿，对不对？这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味道。下了班了，实在懒得烧饭了，门口老盛超点个面，点个小龙，再点个素鸡，
1: 或者点个烧麦，
0: 或者来个烧麦，
1: 这些东西嘛，
0: 对吧？
1: 点来点去
0: 的，早上孩子来不及了，一笼烧麦或者是一笼汤包，一个小馄饨，老板再给煎个蛋，是不是就直接上课了？
1: 很丰盛了，对吧？
0: 丰盛了，非常好了。来，我们今天怎么样啊？首先，你在老盛超还是要跟小邓确认一下啊。我们在老盛超吃到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烧麦？
1: 一模一样的。
0: 我说句实话，现在你让老盛超后厨的阿姨一天每天现包，想都不用想，不可能，来不及。上海节奏这么快，你真的说好我坐下来，他那边开始包吗？不可能的。你吃一顿早饭半个小时，你受得了吗？受不了的。
1: 而且老盛超人太多，翻台率也很高，大家都知道的嘛，对吧？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跟老盛超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是把包装拆掉，我们是把包装带上，仅此的一个区别，对不对？就这一个区别。
1: 品质跟味道您都可以放心，
0: 你可以完全放心。猪肉笋丁烧麦360克6只，10包，一共60只，组合价格你299都不为过，299是不是都不为过？
1: 正常是要卖299的。
0: 我们今天199块钱，一只烧麦3块多。我说句实话，3块多你能买一只糯米烧麦吗？
1: 你可能买个馒头，买个包子。
0: 小一点的糯米烧麦可以的。
1: 对，
0: 大的糯米烧麦你买不到。大的糯米烧麦基本上要5块钱左右了。
1: 5块钱起步吧，我觉得。
0: 纯肉的猪肉笋丁烧麦，一共60只，199块钱，每只才3块多。喜欢的话，现在第一时间来抢先啊！来，现场再给大家开一个啊！
1: 来看一下，
0: 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糯米烧麦到底怎么样？来，现场给大家看看。首先打开了以后，热气腾腾的。早上你就直接电蒸锅或者说是普通的隔水蒸就可以了，自己拿过来以后啊，很简单，你就直接吃就行了，开水开了以后给它蒸一段时间就行了，5到10分钟左右吧，差不多。
1: 而且 而且我很喜欢的是它里面汁水特别多，
0: 里面的肉它不是搅得特别的碎的，它是有带肉汁纤维的，汁水也很丰富，
1: 汁水非常的丰富，
0: 口感也很丰富。口感来自于哪里？一个是脆的笋，一个是软的香菇，还有一个有嚼劲儿带肉质纤维的我们的肉米。为什么这个肉米是带有肉质纤维的？全部都是猪的前腿肉，猪的前腿肉运动量够不够大？肯定够大，所以才会有这么丰富的口感，对不对？让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
1: 我来
0: 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太烫了啊！小邓现在不能入口，直接拿一个我们的冷的给大家。
1: 咱们说烧麦，我们一个60克左右一只嘛，您看
0: 对
1: 它，所以它大小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你看，其实你到手上，
0: 我们再把皮剥开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馅儿有多毒啊！馅儿料
1: 皮非常的薄的，您把这个皮一撕开，其实里面一整个，你看，
0: 非常的
1: 一整个的都是大肉馅。
0: 对，
1: 我说实话，这个跟一个小汤包都可能没有这个肉馅大，但是它这一整个肉馅加笋丁，你看有这么大，
0: 而且很充足。
1: 而且我稍微挤一挤，它里面的汁水你都能看到。哎呦，
0: 你看，
1: 这个汁水就出来了。
0: 对的，
1: 因为选用到的是一个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口感是比较好，能保留汁水。另外一个还有笋丁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口下去，它的一个汁水非常的鲜，非常的美味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啊？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材实料，馅料饱满。全部的皮是用精选的小麦皮为大家来做到，肉全部采用猪前腿肉搭配笋丁增加口感，而且还加了香菇增加香味儿之外，价格多少钱？看一下啊，在我的门店可以说到，我们如果说是选择
1: 29.9一包
0: 糯米烧麦的话，5块钱一只
1: 啊，五块钱一只，
0: 6只糯米烧麦30块，6只糯米烧麦是30块，那么猪肉笋丁肯定会更贵一点，
1: 对，
0: 猪肉笋丁肯定会更贵一点。猪肉笋丁烧麦今天6只10包60只烧麦199，一只3块钱，三块多一点点。各位，3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个八什么馒头，
1: 买个包子，买个小肉包可能都要5块钱了，
0: 买个小肉包可能都不止了。咱们今天轻轻松松的搞定一顿早餐，2到3个就非常非常的饱了，因为里面的肉太扎实了，好吧？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而且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就是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我就不想买了。
4: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吃了跟他三十年了。老盛昌伊跟他是靠年年做下来老板。
5: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4: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三个就是买四个，
5: 只选老盛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备货只有最后的197组了。其实我们今天小邓在今天上节目的之前
1: 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我说你这个货一定要来备足，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下沙烧麦上一次就已经预约了。
2: 有很多
1: 准备，
2: 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嘛。然后之前下架了之后，是因为确实没库存了嘛。包括我们的一些老盛昌的汤包啊，那些馄饨的组合，很多都想买，其实都没货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真的老盛昌整个产线太紧张了，因为现在天气热了，
0: 对，
2: 人家自己家里不想做饭，就在家门口的一些设计
0: 老
2: 盛
0: 昌的生产线很这是很紧张。第二个，我说句实话啊，就是老盛昌生产出来，它既不能生产的多，也不能生产的少。生产的少，大家都知道，哎，我们门店不够卖。
2: 哎，对的。
0: 生产的多，如果说隔个夜，第二天就不能吃了，因为老这个天气大家都懂了，对不对？
2: 天气温度太高了嘛。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部速冻，零下十八摄氏度，零下十八度，零下十八度可以放12个月。零下十八度可以放12个月。私厨故事乘以老生昌这三个字不是乱标的。换句话说，我们要求是您吃到的口感、味道、品质，跟这个
2: 老盛昌门店的
0: 跟在门店吃一模一样才行。我说句实话，说的再透一点啊，门店就是做了一个私包装和把你帮他蒸熟的问，
2: 相当于类似于餐饮包装的那种大包装，
0: 就是把它，当然因为它是这个门店零售嘛，肯定是运到这个店里面，它不是6只一装的，它比如说20只一装、50只一装，那我们今天就是6只一装，就是这个区别，好吧，就是这个区别。来，今天价格多少钱啊？按照道理，你去老盛昌门店都去看到过的，大部分的老盛昌没有鲜肉烧卖，只有个别的像淮海路的旗舰店可能会有一点点，对吧？
2: 只有少量的精品门店才有，
0: 精品门店会有，有我们的鲜肉烧卖。好，鲜肉烧卖在门店多少只？我先说一个啊，糯米烧卖5块钱一只，糯米烧卖5块钱一只，鲜肉烧卖肯定会更贵，我们不多加7块钱一只。按照道理，这60只6×7=42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2: 对，
0: 199块钱。那么换句话说，一只是多少钱？
2: 3块出头，
0: 3块多。三块多，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60只。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烧麦有多大？来，先给大家看一看大概有多大。我们先拿那个冷的给大家展示。
2: 拿冷的是吧？
0: 好吧，先拿这个冷的。
2: 我戴个手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好，
2: 我直接托在手上，您就看得到。我手掌也挺大的，您看。
0: 托在手上你就知道。
2: 托在手上
0: 有多大？
2: 手掌心这么大。
0: 还是可以的哦。
2: 因为它有60克左右一只啊，您去想啊。基本上一个小拳头那么大，对吧？因为我刚刚其实吃了两个，我吃了两个下去，我就感觉现在有点撑撑的了。
0: 等于大概3个汤包的这个大小，能够集中在一个这个烧麦上。
2: 包括刚刚我把那个皮给拆开，里面的肉馅它比一个汤包都要大。
0: 包括说你，哎，对，这个就是我想说的
2: 吧？
0: 咱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肉馅其实可以装满2到3个汤包，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为什么可以装到2到3个汤包？你看，这撕开来，满满的这个肉馅一整个
2: 还在滴汁水，
0: 还在滴汁水，一整个烧麦里面全部都是纯的肉馅儿，看到没有？这个好像还没蒸熟，
2: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生。
0: 我们建议大家呢，就因为我们的肉特别的厚啊，要蒸的话，基本上在水开以后
2: 10分钟以上，
0: 15分钟左右啊，15分钟左右蒸的透一点，而且蒸的越透，里面的汁水也更加的丰富。
2: 我给你掰一个这个已经熟过的。
0: 给大家
2: 看一下，
0: 熟的看一看到底里面的，
2: 而且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应该在吃烧麦这个褶的时候就担心它要不就是不容易熟或者特别硬，但其实我们这个精选的小麦粉这褶这一块处理的特别好，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不会给你那种很硬或者说没熟的感觉，
0: 的确，
2: 然后皮也非常的薄。你看我把这个皮给掰下来之后，你看它整个的，你看里面的肉馅还有这么大，哎，
0: 这就是一整个肉馅，
2: 很薄的一整个肉馅。
0: 烧麦多大馅儿多大，基本上差不多了。烧麦多大馅儿多大，
2: 对，
0: 因为皮很薄。
2: 我真说句不夸张的话，这比我们之前卖的老盛昌的一个汤包都要大，你看。
0: 对，
2: 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馅，一掰开来里面
0: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死面馒头生煎的那个，
2: 哎，
0: 对吧？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这是我们一整块的肉馅，您可以直接
2: 真材实料，你都能看得到，对吧？看得到，闻得到。
0: 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老盛昌的口味，老盛昌的调配，您跟在老盛昌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口感，没有任何的问题。猪前腿肉制馅，精选小麦粉制成，多少钱？199，几只？60只，纯肉烧麦，没有一粒米，没有一粒米啊。跟大家来再来强调一下，
2: 不加一粒糯米哦，
0: 不加一粒糯米， 每一只烧麦3块多，纯肉烧麦3块多，您自己去想看，现在买煎饺多少钱了？
2: 嗯，你买个小包子，小肉包，
0: 买一个煎饺多少钱了？
2: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4: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而且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我就不想买了。
5: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盛昌伊搿搭是阿靠年年做下来，老板。
6: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5: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3个就是2个，只选
6: 老盛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几大承诺：第一，跟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您在老盛昌
1: 品质也是一样的，
0: 这个就是什么味儿、嗯？第二点，我们不是糯米烧麦，我们是纯猪前腿肉做的肉馅的烧麦，不加一粒糯米，
1: 嗯，
0: 里面除了肉、笋丁、香菇。就非常的干净了啊！
1: 哎，对的，而且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我跟大家说，我经常去咱们四平路那家店嘛，就是一进去里面坐满了的，然后还有很多客人在等着前面一桌吃好了或者跟人家拼桌。
0: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猪肉笋丁烧麦，因为它不是旗舰店。
1: 对，反正第一个就是这个猪肉笋丁烧麦很少有门店有，只有少量的部分的精品门店有。第二个，现在这种天气，您去门店吃，我觉得的话。天气也太热了，咱也不要去了，或者说去了那边还要排队，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就能出锅，而且今天还吃的实惠、吃的便宜，对吧？一个烧麦，猪肉笋丁烧麦60克的，才3块钱出头。
0: 成年男子呢，大概吃2到3个，基本上早餐肯定没有问题了。老盛昌的口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跟在老盛昌吃到的一模一样，一袋有3个。成年男子吃3个，
1: 一袋6个，
0: 一袋6个，一袋有6个，基本上吃得很饱了。那么如果说是一家3口人，其实这一袋差不多
1: 够了，
0: 一包差不多了。
1: 因为我刚刚吃了2个，我现在就有点撑了，
0: 有点饱了，
1: 有点饱了，对不对？对的。
0: 先看我们烧麦多大，好不好？烧麦多大？可以这样说啊，烧麦多大，馅儿多大？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烧麦，首先一个整个的掌心。一个掌心，然后我们现在把皮剥开，让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到底肉馅儿。
1: 这个皮很薄啊，您看我撕开之后，它整个里面的肉馅出来还是有这么大，对吧？
0: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你看是不是烧麦多大，肉馅儿多大？那我说句实话，老盛昌的汤包里面的一口咬进去，当然它的汤汁很丰富。哎呦，
1: 摁下去这个汁水非常的丰盈，就滴出来了。而且你在拆开它这个烧麦的时候，你是先闻到它的味道，
0: 对的，
1: 很鲜的一个味道。然后你再去尝的话，你这个味道到嘴巴里面
0: 了。这要是稍微蘸点醋，哎呦，别提多美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
1: 你可以蘸点醋或者蘸点。

0: 非常的鲜的。如果说您今天想要选择的话，其实很简单啊，门店糯米烧麦5块钱一个，
1: 嗯，差不多
0: 5-6块钱一个。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纯猪肉笋丁烧麦，没有一粒糯米，再次强调没有一粒糯米，6只一包，一共10包，60只烧麦199块钱，平均一只3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而且门店老多啊。
3: 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我就不想买了。
4: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盛昌伊搿搭是阿靠年年做下来，老板。
5: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4: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3个就是2个，不是2个就是买4个。
5: 只选老盛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第一次做到
0: 这个组合。首先，这是我们的纯猪肉烧麦，纯烧麦，这个是很少见的。
1: 对，
0: 纯猪肉笋丁烧麦，之前都是猪肉笋丁烧麦拼一个
1: 糯米烧麦，或者加
0: 一个糯米烧麦。为什么？因为说句实话，肉贵，糯米贵。
1: 肉贵嘛，猪肉笋丁的成本会高，
0: 对吧？猪肉笋丁的成本会高嘛？那么为了摊平成本，我们10包里面放个2包糯米烧麦，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稍微便宜一点。
1: 我之前组合还没做到10包的，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咱们叫秒杀组嘛？也是第一次做到199块钱10包，而且是纯的猪肉笋丁的一个烧麦，而且都是老盛昌的味道跟品质，这个您可以绝对放心啊。
0: 的确。
1: 所以今天如果说趁咱们现在有备货的时候，您这个暑假在家里面不知道早饭吃什么，
0: 加油哦，
1: 真的先囤上这么一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一共199块钱60只烧麦，10包，一共60只，平均每一只只需要3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什么口味？来，很简单，老盛昌，不是糯米烧麦，不是糯米烧麦加了猪肉笋丁，而是只有猪肉笋丁香菇的烧麦。里面没有一粒米，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再给大家剥一个冷的看看，好不好？
1: 来，
0: 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啊，是我来剥吧。
1: 来，你来剥，你来剥，
0: 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你的手掌更大一点，正好看一下这个烧麦有多大。因为我们60克一只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吃了2只，我真的有点饱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您家里面两口或者3个人口的话，我觉得吃一袋我觉得差不多的。
0: 来看啊，这是一个大烧麦，然后我今天可以承诺给大家的是，烧麦多大馅儿多大，烧麦多大馅儿多大，看到了没有？馅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因为皮很薄，
0: 皮很薄，
1: 嗯，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不像是我们买汤包，汤包买回来肉馅就一点点，
1: 因为它里面
0: 还是大部分是汤
1: 啊，这些东西，
0: 还有煎饺也是的，煎饺多大，你馅儿大概只有1/3。
1: 其实尤其是那种包子，包子你把那个皮一拆开，里面
0: 第一口没有咬到肉，第二口肉咬过了，对吧？
1: 对，
0: 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你看里面全是满满的馅儿，而且这个馅儿没有一粒米啊。这不是靠米给大家灌饱的，这是纯肉啊，
1: 对，
0: 纯肉
1: 加
0: 纯笋丁，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的香菇来进行增香提鲜。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热乎的就更给力了。为什么热乎的更给力？你看啊，咱们今天
1: 盖子一打开，香味就出来了，
0: 一整个的香味，
1: 哎呦，那个汁水，
0: 你看这个汁水，
1: 夹子一夹下去，
0: 你看看里面是不是全部都是
1: 肉？这个到嘴巴里面，
0: 每个都是纯肉的。来，再开一个。每一个都是纯肉的，
1: 不加一粒糯米啊！
0: 你看啊，这样一撕，你看这汁水就开始往外绽，
1: 对，
0: 往外爆开来，这就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
1: 这个汁水还在滴哦，
0: 鲜嫩多汁，
1: 真的鲜嫩多汁，
0: 好吃。为什么好吃啊？我来教大家一下啊，就是杭州也有这个纯肉的烧麦，
1: 烧麦。
0: 杭州之前也有纯肉的烧麦，在哪里呢？在桐乡。 但是它是羊肉馅的。那羊肉大家众所周知，江南的羊肉呢，你有一股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吃的膻味儿，所以它是羊肉加金葱，那它又加了很大那种大葱，
6: 去盖它的味道。
0: 吃完了以后呢，有一股什么味道呢？吃完了以后就是嘴巴里有个味道是久久散不掉的，但是这个你完全没有问题，你也不用担心社交的这个尴尬。因为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猪肉、笋、香菇，每一个都不会有太大的味道，对不对？让大家
6: 都是鲜味儿、香味儿，
0: 都是鲜味儿、香味儿啊！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梳理一下怎么的价格构成：一袋有六只，一共有十包，一共60只烧麦，199块钱，平均一只烧麦3块多，3块多。你现在在上海的早餐摊儿。
6: 你买个小包子，
0: 两根油条，或者说是一块吃饭糕，
6: 或者买个馒头，
0: 没有馅儿的，素馅儿的，就是里面是豆沙的，是可以的，带豆沙的是可以的，
6: 3块5，对吧？差不多。
0: 你如果要加个肉馅儿的，可能就要3块多了，可能将近4块多了，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纯肉馅儿，一只3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6: 而且还是老盛昌的。
0: 我这个体格1米8、1米85，92公斤，我吃2到3个基本上饱了，基本上没问题的，好吧？199块钱全部都带走，60只。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0215111-9900。
1: 我们老盛昌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昌在云营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我就不想买了。
4: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盛昌伊搿搭是阿靠年做下来老板。
5: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4: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3个就是2个，不是2个就是买4个。
5: 只选老盛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6: 不是啊，我们老盛昌因为是那个中华老字号，而且的话，其实在上海很多家门店，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我，像其实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中午不想跑得太远，或者不想吃外卖的时候，就会去老盛昌的门店。我已经很多次在我们那个公司附近的那个老盛昌看到，里面基本上是坐满了的，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拼桌或者在排队等着的。为什么？因为老盛昌的一个味道跟品质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猪肉笋丁烧麦，也是它里面的一款旗舰的一个产品，而且只在少量的部分的精品门店才有销售。那么今天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到199块钱10包，全部都是猪肉笋丁的一个烧麦。您可以看到啊，在门店卖到的是29.9元一包，那今天的话我们只要199，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特惠的秒杀组。当然了，秒杀组的意思就是它的一个备货不会特别的多，所以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现货库存的时候，您可以现在打电话来订购。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魏甲。
1: 各位好，我是焦杰。
2: 其实说到了这个时间啊，一方面是地气很足，一方面是天上又开始骄阳似火了，真正的到了暑期了。很多的咱们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就开始要担心了，我这个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啊，对自己身体调理一下。但是有个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吃这个呢，哎呦，火腾腾腾就上来了。吃那个呢，又怕这个寒啊，这个夏天是不是有点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新玉龙的有机的即食海参。因为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它是平的，
1: 对，
2: 不让大家呢感受到在这个夏天会偏向于哪一边。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了。
1: 是的，因为咱们说这个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温补平补的好东西啊。就像维甲说的，夏天我们出汗多，身体消耗也是蛮厉害的。
2: 是的，
1: 尤其我们很多东方购的年长观众要选到特别好的东西啊，滋补一下我们的身体。
2: 对，
1: 而且呢你不需要是自己去泡发，
2: 可以，
1: 我们的新玉龙的双有机的即食海参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
2: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买海参咱们要认准
1: 辽
2: 哪儿的海参。
1: 对，
2: 你买龙井茶不会去买奉贤的龙井茶，对不对？你买大闸蟹也不会跑到辽宁去买大闸蟹，对不对？来，海参也是一样的，海参大家首先想到什么？辽参，对不对？
1: 大连那边的，
2: 大连的辽参，我前两天刚去过一次大连
1: 啊。
2: 大连的海产品是真的好啊，
1: 是
2: 个头大又新鲜，一个大的紫海胆10块钱左右，但是那边的海参仍然卖得很贵
1: 啊，因为那边我们所有新一龙海参都是来自于道地产地的，
2: 对的，
1: 它是北纬39度平岛那边，
2: 的确是的，
1: 所以我们新一龙产品啊，它是拿到你看有到地理标志专用保护产品的这个证书的，
2: 当然
1: 准许我们的新一龙产品啊，它是使用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标志的。还有这边你看我们的新一龙他们下面的即食海参当中，
2: 对，
1: 它是有到 GI 地理标志的，
2: 有的。
1: 这个辽参简简单单两个字含金量是很高的，
2: 当然
1: 为什么简单的大连海参
2: 是
1: 海刺参或者辽刺参，
2: 不行，
1: 只能够是辽参，这个是专用的一个说法。
2: 当然在我们的辽参的当中呢，其实也会有非常非常的多
1: 啊，
2: 能够在这个区域来进行选择生长的
1: 啊，
2: 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1: 啊，
2: 在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多的人类的干预呢？
1: 哦，有什么抗生素啊、催长剂啊，
2: 会不会二次的又被人类所干预呢？
1: 啊，
2: 没有啊，我们今天新玉龙非常的放心，一年拿有机认证不算厉害
1: 啊，
2: 我们连续15年拿一份有机认证不算厉害，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先看这个，这个叫做我们的生产有机认证，也就是说生长这片海生的海域水域全部基本上没有被人类所污染，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哎，我这边是加工，它也是达到这个有机标准的。
2: 对，
1: 因为有机它是比这个什么，比如说那个绿色食品，对吧？双 A 级绿色食品，它的这个安全级别要求更加的高。
2: 当然，
1: 不允许任何什么抗生素呀、催长剂呀、什么那种兽药呀、农残呀在产品当中有所添加。
2: 的确是。
1: 而且我们这个海域哦，它就生产养殖，包括它这个加工的过程，全部达到了双有机。
2: 对的。
1: 所以在我们的产品的合身上面，你能够明显看到，这边它就会有一个，你看，中绿华夏的有。

0: 5G 产品的这个贴标，
1: 让大家可以放心，
0: 你就可以拿到手去刮开这个二维码，可以去扫描认证的。
1: 扫这二维码进入到一个网址，直接输入这个下面刮开的这个数字，直接来标，标出来以后就知道它整个的生产和养殖的过程，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的，还有咱们上面你看大连那边的水产品的质量安全追溯码，你也可以你看去进行这个防伪验证。
1: 当然，
0: 所以你买兴隆他们家这个海参，尤其是买我们这款的即食海参哦，可以说是吃的非常的放心的。
1: 的确是的，哎，说到即食海参，我又遇到一个问题了，因为之前呢，我也给我母亲买过各种各样的蛋干啊，这个或者是之前的干海参，那么我母亲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要这个发那个发，结果回去啊发现有两根已经变成一滩水了。今天开袋即食，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货，
0: 是
1: 没有特别拿模特啊，就是大货，打开什么样您拿到的就是什么样，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
0: 的放心。而且开袋你看我把袋子朝下，没有什么很多的水啊，我们里面固形物含量它的占比是很高的。
1: 对，
0: 这一根海参拿出来你看看，首先非常的壮硕，你看全部都是要挺立起来的，
1: 是的，
0: 自然的一个纺锤形，然后乳头刺呢也是非常的清晰。
1: 当然
0: 我们这个直接拿回家，如果你是每天早上空腹来吃，打开包装化完冻以后就是要清水冲一下，
1: 当然
0: 你就可以直接来吃。
1: 是的，
0: 这每一根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兴隆独立的海岛资源，屏岛那边北纬39度的海域当中哦，都是牢牢的扒在你看深海那边的这个礁石上面，所以你看它底足很密实，而且里面的这个海龙须要满长满斤，没有单独把它给提取走，对吧？
1: 当然
0: 去卖很贵的那个价格，当做别的东西。我们今天整根海参里面，海龙须全部都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有的。
1: 的确是的，我在大连的旅行的时候呢，看到过新鲜捕捞上来的海参。我说句实话，新鲜捕捞上来的海参，你还要等它吐沙，还要等它去肠，很麻烦。我们今天所有的内脏全部给大家去掉，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那是保留了相对来说更有营养的海龙须。你看这个弹性，
0: 是
1: 我说句实话，我看到新鲜的海参都没有这么弹，因为新鲜海参它含水率更高。
0: 是，
1: 我说句实话，其实您吃进去啊，感觉到第一沙口，第二点呢，其实没有生长的这么久。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自己来看看，满肠满筋肉。非常的厚实，这一口下去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再来蘸一点水，蘸点任何的调料，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是，
1: 大连很多的那边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就是早上起来拿个保温杯，然后直接咕咚一口，然后连里面的海参的水和这个海参一起吃进去。我说大爷您嚼什么，他说我吃海参，吃海参。大连就是这样的。但还是那句话啊，他们那边买其实也很贵，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来泡发的话，全部自己去买也要个3-4千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我看到，哎，这个价格啊，是不是有点
0: 标错了？是有两个选择带给大家。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每头是大约是45克左右，那么我们单独一个礼盒里面是大约45到50头左右。
1: 对，
0: 专柜这个礼盒是8300多。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你做到1998元的基础上，
1: 这个价很给力。
0: 我们的总的分量是从原来的1800克给大家加量到了足足2000克，就会有到4斤的这个分量。
1: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给力。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规格也可以给到大家。
0: 是，另外一个规格它是个头是更加大的。
1: 对，
0: 因为单独一个大的这个礼盒外面是11000多以上，它每头是大约是60克左右。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参龄差不多是在7到8年左右，
1: 这个参龄
0: 47到52头不等。今天我们价格2998，然后分量也从原来的2600克给大家增加到了2800克，那就是5斤6两了。
1: 的确是的，
0: 而且2998这个价格你还可以忽略，
1: 还给大家再送上我们的积分啊，
0: 是总积分会有到100元，所以相当于2898元能够带回家，足足2.8公斤。
1: 还没完哦，
0: 就是
1: 我们今天还有订购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要是再算上的话，相当是2400多。
0: 是，
1: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是2.8公斤的我们的即食海参。还是那句话，买大不买小，首先参龄更长，这玩意儿我说句实话跟野山参一样啊，野山参的是不是参龄也是越长越好，它也是长得越长越好，越长营养价值越丰富，吸收海当中的天地日月的精华更久，能够给人类的滋补它也会更厉害一点点。但是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了，已经一位观众朋友们直接抢下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02151119900。
2: 咱们今天这个选的海域到底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3: 咱捕捞的这个地方啊，咱说是叫北纬39度20分，东经122度19分，咱们叫做中国辽宁小镇核心产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是黄海的一个这个海域，所以说每一天你会发现那海参啊，因为我们是有机海参嘛，所以说这个海参整个的这个品相上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呢它整个这个生长过程啊，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己觅食，然后呢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日常当中的话也不去投放任何饵料，就它自己天生天养。你看哈，这个海参刚才捞上来对吧，捞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碰一碰，徐老师你可以碰一下，它现在呢这个参刺就比较硬，
2: 对，它不是像那种软
3: 就不是那个软塌塌的了，对吧，
2: 对，
3: 因为这个
2: 拿一下，
3: 你拿一下这个感觉呢，尤其啊咱们吃的时候实际上跟摸在手里是一样感觉，
2: 真的很硬，
3: 对，很坚硬，而且的话它是整体身形啊包括状态你会发现两头尖
2: 啊，对，
3: 中间粗，这个因为新鲜鲜活的海参刚捞上来之后它是有应激反应的，咱们辽参的话一个典型的一个标志什么形状，就是两头尖中间粗，纺锤形的，如果是时间过长的话，像咱们的海参马上黄金2小时我们就拉到工厂也加工完毕了，就成身了，所以说呢整个过程当中的话它这个身形保持啊包括这个海参的一些活性保持非常好。
4: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I've been feeling kind of
1: strange. I've been looking for a change.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有机认证，可以溯源，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辽参之外，更关键的是，您能够吃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新玉龙为大家做到的大小组合任选。
0: 是，
1: 很多人说哎呀我自己吃就吃个小组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是给长辈的或者是给我尊重人的尊重的这个人送上一份厚礼的，我觉得选择到大组合，
0: 对，如果你
1: 大规格的，
0: 对，不管你是需要就是个头更大的还是头数更加多的，其实我们今天大组合也就是啊今天相当于2898元，
1: 对，
0: 总共是啊你会拿到47到52头，这个组合是性价比是更加高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仅仅给到大家是拥有到增加1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2898块钱，您能够拿到47到52头，一共2.8公斤，接近5斤6两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在参加到满赠的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的一减的话，相当是249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5斤6两的参。那这个东西您在家里面慢慢的吃慢慢的品尝都可以，都知道啊海参是平补，它不热也不冷也不寒，让大家呢平时吃也可以，尤其是在夏天咱们今天及时您来看啊，做成热菜这是一种做法，葱烧海参嘛，其实你真的就是直接把它切碎变成我们一道冷盘儿也非常的不错，
0: 是
1: 就蘸一蘸，放点香菜呀，放点菇啊，这个夏天吃你也不会觉得太热，
0: 对，
1: 而且我说句实话，再接下来孩子考完了，
0: 嗯，
1: 对不对，如果考得好的话，
0: 过暑假
1: 的话，想要亲朋好友大家聚一聚，孩子你看上北大的，上清华的，上复旦的，上交大的，请大家亲朋好友聚一聚的，这个时候来一人一份海参小米粥作为开宴菜，那真的主家这个面子绝对争足了，
0: 是因为夏天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我们的老年观众也是要注意啊，每天你是要补充好的优质蛋白，海参是很多食物当中比较少有的，
1: 是
0: 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没有什么脂肪，不给身体增加负担，
1: 当然
0: 所以老年人也好，我们平时工作特别忙碌的中年人对吧，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全家老小都可以来吃，
1: 的确
0: 又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它单独啊撕开包装可以来吃，
1: 对，
0: 做成菜也可以，
1: 可以
0: 炒的炖的，包在汤里面的，
1: 对，
0: 或哪怕你家里面随便什么，我煮个蛋，对吧？
1: 可以
0: 的。我比如说简简单单，我可能说做个面浇头，
1: 对，
0: 弄个炒饭都可以。
1: 我说句实话，你看这一碗阳春面，如果没有这根海参，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食欲，完全没有任何的食欲。不就是一个青菜、鸡蛋、普通的阳春面吗？现在加上了一根海参。 我说句实话，真的是特别的有食欲。
0: 你做汤面也可以，
1: 可以啊、
0: 或者你弄点那个对
1: 对吧，
0: 葱油的那个拌面也可以。
1: 现在是做成了红汤的汤面啊，整个的现在是不是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0: 是。
1: 再来看啊，这是我们的海参小米粥。
0: 是。
1: 哇，就是那句话，就是开宴之前一人来上这么一碗，嗯、是不是就显得主家特别
0: 这个在大饭店里面每人一盅那个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498。498块钱一盅、嗯、这个就是餐前的这样的一份甜汤，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餐前
0: 汤。而且可能很多饭店里面未必也给你用到辽参，
1: 不可能用到辽
0: 参，未必都是双有机认证的辽参，
1: 也不可能用到我们等级这么好的。如果真的是辽参的话，你这顿饭最起码吃到6位数了、嗯、对吧。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夏天冷盘是不是也能做一做啊？稍微蘸一点这种酱油汁也可以、啊、然后蘸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参啊，包括说我们能弄炒一个虾仁啊都可以啊。还有记得啊，海参一定是做完菜快出锅之前把海参放下去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过早下锅它容易把这个水分蒸发掉啊，建议大家不要过早的放进去、嗯、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即食海参的好处是什么。只要解冻以后开袋即食，嗯，只要解冻，你开袋就可以吃用了。
0: 是，你看，我们每一根豆芽独立是单独包装，你这个扔掉我们盒子以后就是这样子啊，一包一包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1: 中间肥厚，而且上面的刺根根分明。
0: 对，
1: 你在餐厅里面吃得到，你找得到几根刺吗？基本上找不到吧。
0: 我就捏住下面一点点，它整根海参是这样，你看挺立起来的。而且这个你看乳头刺哦，对吧，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
1: 的确是的，
0: 包括你看它这个底足哦都非常的密实、嗯、
1: 哎，我这个
0: 就是在那个就是深海这个洋流当中要抵御那些什么、嗯、洋流这个它的这个
1: 侵袭。
0: 对，侵袭。
1: 因为在大连的海域有两个特点啊，我是今年5月份去的，这个海水还不能下去、还5月份还有点冷哦、这是第一。第二，大连的洋流特别特别的混乱、你会看到在这个海上啊，一来风马上这个船就得收回来。嗯，但是这个东西在哪里？在距离我们大连市区还有几十海里的小岛的旁边，是一个深海区域。嗯，这里面的洋流是非常非常混乱的，所以它一定要，它能够活下来，第一、说句实话，基因要好。嗯，它要能够有力气扒得住。第二点，我说句实话，运气也要好。大部分的有一些小的瘦弱的，或者说是基因不好的，全部都被洋流冲走了。所以你吃到的一定是我们经过大自然第一道精挑细选以后强壮的更有营养的海参。
0: 是，我再把它放到砧板上面，把它给切开，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海龙须满长满茎哦、贯穿整根海参，你看看，
1: 你看看中间这个横截面就是海龙须哦。
0: 它首先要卷曲的很紧，不是那种、你看我一按压以后，对吧？比较的软烂的、松趴趴的，它是我一按压下去，马上就是自然的又往中间回缩回去。
1: 对的，
0: 而且没有什么那种空腔。
1: 当然，
0: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是跟老爸两个人，哎，早上我们这么一大根，选择如果说你是我们个头大的，对吧？一人半根。早上就空腹来吃特别好，
1: 的确。
0: 而且我们说海参也是比较少有的东西当中哦，蕴含好几十种营养物质，
1: 海参多糖、
0: 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海参皂苷，
1: 的确，
0: 对吧？DHA、EPA、钙、铁、锌、锌，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
1: 的确是的。
0: 而且很多牙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哦，
1: 可
0: 能说这种比较就是软烂的，对吧？也没有说感觉很硌牙、很磕牙。
1: 对，
0: 这个老年人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和营养。
1: 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得找准我们今天的是否有有机认证的，是不是有我们地理认证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在这边是拥有到我们的大连市的质量品质安全的追溯码。第二点呢，这是我们的有机认证的追溯码，你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
1: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等级非常的高，我们是双有机认证的海参。
0: 是，这个在品质和安全性方面，真的就是金字塔尖的。因为市面上面其实海参也分3、6、9等，对吧？
1: 对。
0: 有些无公害海参市面上面也可以正常销售。绿色海参，你看已经能够达到限量使用
1: 化肥和双 A 级呢，
0: 生长激素了。
1: 对。
0: 有机海参，你看。它其实啊，比如说它部分做到生产有机或者只是加工有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是你看就是严禁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和转基因激素的。
1: 但是这只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做到了有机，还有一个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机呢？这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是双有机，就是生长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要进行有机的加工工艺，全程没有添加。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机海参，单有机海参是海参长在没有公害的海域当中长大。好 ，OK， 算你合格了。第二个，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加一点什么其他的添加剂啊， 是不是就是就是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是有机了？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啊，在我这边是生产，
0: 我这边是加工，对，它
1: 的
0: 生长的这个海域和它后续加工的过程技术全部达到了有机产品的认证，
1: 真的，
0: 而且不是啊，一两年、三四年，
1: 15年呐、啊。每一年都有啊，
0: 2012年到现在2026年，连续15年获得双有机认证，
1: 是
0: 这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大屏当中，做到连续15年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品牌。

0: 也非常少见，但是新一龙是其中之一。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哈、很多人说咱们今天如果说自己吃，我就买个小一点的可以了。我们今天小组合45到60头，每头大概45克，原重1800克，现在给你增重到了2000克，4斤装，1998块钱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啊，今天
0: 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更大的
1: 选择，
0: 就是如果你选择小组合，森林是在可能5年左右的，
1: 对，
0: 我们有一个每头达到60克，森林是在6到8年左右的，
1: 对的，
0: 头数会有47到52头左右，
1: 对的，
0: 专柜要这一个大礼盒将近11700，
1: 但是
0: 我们今天2998，
1: 而且
0: 分量是增加了200克，
1: 再给大家增加，原来是2斤，就是5斤2两，现在变成5斤6两重了，
0: 是
1: 2998，还没完，
0: 是。
1: 如果说你今天选择大组合，我们今天再额外送给大家
0: 100元的积分，
1: 2898。如果说在参加了通风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498块钱。5斤6两的大头数的6到8年参带回去，买海参我还是劝大家一句，就跟吃野山参一样，参林越长，营养越丰富，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帮助也越多。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走0021511199000。

0: 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在信楼鲜活海参加工基地，鲜活海参在守护区出水后的第一时间被马不停蹄的送到了距离最多不超过10分钟的加工生产基地，通过先进的加工生产链条实现黄金2小时的奇妙变化，最大化保留海参的鲜度及其营养成分，按照 6S 现场管理标准加工，之后会根据不同的工艺进行加工，做成不同的海参产品，全程严格遵守 SGS 安全检测标准，从根源处把关信龙海参的品质，真正的保留住信龙海参的原生滋味，让客户吃到放心的美味的信龙海参，将食品安全和质量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打造双有机三溯源品质保障。
1: 首先非常开心吕总来请我吃海参宴，李总，那麻烦您帮我介绍介绍，都是哪些名称啊？
2: 哎，实际上咱的海参菜啊，尤其今天徐老师来 啊，我们都做了一些家常菜。
1: 哦，就是看得出来，
2: 咱们回家之后
1: 不复杂哈，
2: 不复杂。就回家之后，你照着我的方式做的话，也完全做得出来。
1: 就咱这一拆即时包装，
2: 一拆即时包装的话，
1: 那一炒，那这个叫什么名？
2: 这个菜的话，就是一个捞汁海参。
1: 捞汁。
2: 咱们说回去之后，你自己调个料汁，然后你把海参切成小段，然后呢放一点葱姜蒜，然后直接一捞汁一拌就可以了。
1: 那我先
2: 蘸一点料汁。哎，它吃起来有一点清脆爽口的感觉。
1: 嗯，第一感觉啊，
2: 嗯，
1: 没有一些一般海参的腥味。有些时候我吃的一些市面上普通海参，确实腥味蛮重的。我不知道咱们这一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没有腥味？
2: 这个咱们刚才不是去了咱的这个有机海域嘛？
1: 哦，对呀。
2: 整个这个海参啊，因为它本身生活在黄海，它本身一天呢是2次的一个潮汐，所以说它这个整个这个海参的吃的这个食物比较充沛，不需要人工觅食。二一个的话。它本身那个水质比较清，然后呢每一天潮汐作用之后的话，它吃的食物的话是活水的，那么这个海参的话就吃起来不像那个可能咱说池塘里养的鱼，
1: 它有
2: 一个
1: 对有土腥味，
2: 土腥味比较重。这个的话活水的话本身的话它自己的话鲜味有一点淡淡的海鲜的鲜味。
1: 是
2: 这一盘子如果在这个咱们说像上海啊包括北京啊这种我们常年啊就这一盘子可能4-5根大饭店里边会所里边就要卖到1-2千块钱，这一盘子要几千块了。
1: 这个做法相当的 Q 弹，
2: 嗯，
1: 有嚼劲儿，
2: 有嚼劲
1: 儿，而且肉质很厚，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
2: 是是是，因为它的生长年限长，而且的话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加工过程啊，我们不加任何的一些添加剂，所以说你吃起来的，不管是说你葱烧也好，凉拌也好，吃起来还是海参那个本味，第一个直接到你的味蕾。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双有机的第二个有机，就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全面执行我们的有机生产的标准。
1: 是的，
0: 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只做清洗和把它的内脏去掉，其他的不做任何的一些添加了。因为你如果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添加一些比如说蛋白质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配料表啊，其实这就不符合我们的有机的生产的要求了。
1: 哎，我们的产品当中它的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就两样东西，海参以及饮用水，而且我们的固形物的含量是不低于85%的。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要干干净净。海参外面其实也是论这个参龄长短来买
0: 的，
1: 论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固形物含量多不多来买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要认定它很好的产地。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正宗的辽参。
0: 对，
1: 在东方购这边能够说辽参还达到是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
0: 对，
1: 新一龙大家选择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的，
1: 而且确实夏天我们也不要觉得说进补啊只是秋冬季节做的事情，夏天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
0: 对的，
1: 我们也要买到平补温补，不是那种太猛太烈的东西。
0: 对，
1: 让自己每天日常的进补工作能够做好。
0: 对，很多人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概念啊，就认为海里的东西总是寒总是湿。海参是一个反例，海参是很少见当中海当中它不寒的不凉的这样的一位食材，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也是海八珍之一哦。
0: 对的，
1: 海里的人参，对吧？但是你今天买到我们新一龙的海参，首先你会拿到个头特别的大，
0: 对，
1: 而且作为即食海参，你化冻以后凉水冲一下，你就是在咬的时候，你的口感就能
0: 吃到活劲儿，
1: 韧性十足，
0: 对，
1: 弹性啊，它那个 Q 弹的口感是非常明显的。
0: 对的。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的好处，就是你看像刚才呈现的就是这位爷叔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的咀嚼困难，或者说是起身困难了，尤其是一些啊常年卧床身体不太好的朋友们，其实一定要抓紧时间给他补起来。那选择什么？第一，你不能说啊有骨头的，有硬的，有壳的，是不是
1: 吃起来不方便？老年人。
0: 然后你第二呢，你难消化的，你得再来这个熬成汁打成粥磨成粉的也很麻烦。来，海参很方便，有骨头吗？没骨头。好嚼吗？你甚至都不用嚼，你上下牙床这么一碰，其实它就可以变成小碎碎直接吃到肚子里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的加工，不要过度的去烹饪。你真的要吃，其实很简单，第一直接吃就可以，第二个就是在汤或者是蒸好了以后就放上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是，你可以把家里面的海参这个什么切断，对吧？或者你整根放在这种滋补汤里面，老鸭汤、老母鸡汤、鸽子汤，你放上一些。而且我们这个长时间炖煮，它也是那种久煮不烂的。
0: 对的，
1: 包括这个我们这个滋补汤里面，把这个汤汁吸到这个海参里面，它这个肉腔嘛，对吧？特别吸那个汤汁。
0: 当然，
1: 像我们这个就会有叫什么，哎，鸡的那个鸡肉的那个肉香，还有海参海鲜那个鲜味。
0: 的确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其实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其实你买
1: 我们是辽参哦，
0: 一定要认真。
1: 我们不是大家说简单的，大连海参已经属于特别好了。
0: 对。
1: 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大连海参、辽刺参，我们是只有含金量非常厉害的两个字，
0: 辽参，
1: 这个是一定要有地理标志啊 ，GI 标志保护的，而且一定要有到相关的这个商标准用证的这个证明的。
0: 一直到2027年2月份，到了2027年，也就是明年，我们要再来评个一次，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有地理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证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全部的可以使用到大连海参的专用标识。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又是一个高端的双有机认证之外，它还是特别棒的即食。
1: 是，
0: 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咱们平时不太吃海参，不像是大连人他们自己泡发个海参很方便的啊，因为他们熟练了。
1: 是，
0: 但是你知道加什么水吗？水温是多少吗？多久换一次吗？你是不是不知道？来，我们今天新玉龙的好处就是开袋儿冲洗一下，你要是真的无所谓的话，直接吃也可以的。
1: 长不长这根海参？
0: 对，
1: 我们大个头的，
0: 而且你看这个刺特别的尖。
1: 对，你看这个每一根刺都是根根挺立起来的，
0: 对
1: 吧？颜色也是很好的，辽参所具备的这种比较深的颜色。
0: 里面
1: 中间的海龙须
0: 满长满金，特别特别的棒。
1: 对，你看我再画一口，它都是你看挺立起来，
0: 对
1: 吧？就是那种不是什么歪七扭八倒来倒去的，很有韧性。
0: 对的。刚才我说到这个海龙筋啊，如果说晒干了以后，它就不在我们这儿了啊。晒干了以后，一根一根的，论前脉在哪儿呢？同仁堂、雷允上，都是那个小抽屉里面一克一克、一钱一钱拿秤称的啊。
1: 弹性好足啊，大家看到没有？弹性非常非常的足
0: 啊。当然，
1: 我再把它切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每一节，我下刀的时候，弹刀那个阻力很明显的。
0: 一刀切下去啊，咱们今天的这个海参的肉质的质感特别的丰富。其次呢，大家会发现中间的海龙须满长满筋，而且里面的你看肉质纤维就呈放射状的往外呈现，
1: 是
0: 这样的肉质才是真真正正有弹性的，吃起来有活感的海参。什么叫做有活感的海参？就是你吃到肚子里，吃到嘴巴里，嚼的时候它有嚼劲儿。
1: 而且我们也是
0: 软蓝趴碳，
1: 是的，
0: 发软的啊。
1: 哎，因为我们道地产地嘛，然后也是比较的新鲜。
0: 对，
1: 我们又是那种特别好的，不是那种什么吊笼啊、网箱里面，
0: 对，
1: 全部都是放养的海域当中给大家这样子，就是说来养殖的。
0: 嗯，
1: 再加我们后面是急速的蛋液的这个冷冻，就它也是后续保留这个海参的本味、色香味儿。你在空口来吃的时候，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
0: 的确是的，但是咱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啊。
1: 嗯，
0: 第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推荐是40到50头，每头45克。那么这个海参呢，大概3到5年左右，原重1800克，今天给到大家2000克，4斤。
1: 嗯，
0: 啊，3到5年左右的海参，让大家做到1998块钱。今天还有第二个规格，
1: 个头更大的，
0: 也强烈建议大家选择第二个规格。
1: 是
0: 个头大，个头大说明第一，时间长，
1: 生龄长，
0: 生龄长。第二点，在漫长的时间过程当中，它还能够存活下来。大家知道，大连的海洋的洋流很乱。而且特别冷，很多的海参会冻死，或者是因为天气太热而热死，或者是因为海洋流太多被冲散了、很多的都是容易的。
1: 但是它是那种就是深海冷水海域当中的，
0: 对，冷水海域当中它能够活下来就不容易，而且还能长到1头60克。我们有47到52头，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原来重2600克，5斤2两，今天再给大家加上去5斤6两，
1: 是
0: 2800克。
1: 嗯，
0: 2998，今天再给大家第二重福利，来看，额外赠送10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2898。你如果在参加到东方共同活动之前已经满了2件，加上这个正好凑满3888，我们已经2998了。
1: 嗯，
0: 再凑1000多块钱，是不是就到了？很方便吧？
1: 对的。
0: 咱们今天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呢，2498，
1: 相当于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哎，2500都不到、这个价格，你看专柜那边你那个本来那个预算那个花销，在我们这边可以买到4到5套左右了，性价比真的极高。而且我们是大的这个
0: 礼盒包装，
1: 礼盒包装对吧？给大家送货到家，上面这个有机标志的认定，包括那个大连市那边他们这个海产品的追溯的这个认定，
0: 对，
1: 贴标都在上面，吃的物超所值，还很放心，我们给你送货。
0: 是的，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你在1号线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9900。

我们所处的是西龙还是那个守护区，每天我们早上4点半就是在家准备到公司，我们6点下水，中午11点上来，每天下达那个海参捕捞任务，按标准称身采捕。这个活我们俗称海捕子，这活非常辛苦，潜水啊，配重啊，铅啊，每块10斤，我们要根据个人的体重配重，像我这体格就是接近40斤配重。水下捞了一网兜海参呢，每一兜大约有200多斤。我们下水经过筛选，选到了3到5年的一个海参。每天我们坚持的基本是8小时左右，不管下雨刮风，我们坚持将最好的海参采捕给大家。

0: 知道咱们新云龙呢是双有机双溯源，
1: 对对，
0: 就这件事儿对咱们新云来讲有多重要？
2: 新云龙的这个双有机呢，它是指着这个海参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有机，啊，另外一个在海参的加工的过程当中也另外的一个有机，所以这两个叫做称为双有机。双溯源呢是指的一个是 SGS 的第三方的一个认证溯源码，啊，另外有一个呢还是大连市的这个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的一个追溯体系。双溯源在这个海参这个行业内啊，说实话得到还是很难的啊，不容易啊，主要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海参的一个养殖啊，一直都是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添加的一个过程当中生长的。
0: 我们的双有机是保证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双溯源是为了让消费者
1: 对
0: 我们更放心。
1: 对 对, 对,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双有机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0: 嗯
2: 啊，双溯源是要展现给我们的消费者，而让他知道这个海参是从哪儿来的。
0: 是
2: 啊。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的老总也跟我们说了，一个双有机，一个是双溯源，这是非常的重要。
4: 是的。
3: 什么叫做双有机？第一个，你海参生长的海域必须是有机的。
4: 嗯。
3: 换句话说，周围不能有污染啊，不能够有一些人为的干预啊，
4: 农药对生长激素、
3: 人工投料都不行。嗯，就是海参要长得大，我们按照道理我得喂点海参吃的吧，这也不行哦。
4: 嗯，
3: 海参必须在海里面自己找吃的，
4: 嗯，
3: 自己在洋流当中一点一点雇佣着，自己去找那些小微生物浮游生物来吃，这是第一。第二，生产的过程当中，哎，我生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海参没什么味道，我加点酱油加点醋这行不行啊？也不行。你别说酱油和醋了，你其他任何的东西除了水之外都一点都不能加，
4: 生长激素、农药、化肥，对吧？或者用一些什么转基因技术都是不行
3: 的。
4: 如果用这些手段，是不可能是有机海参
3: 是
4: 能够达到这样的检测标准的，
3: 而且是双有机。
4: 哎，我们今天是双有机，生产它的这个就是啊，养殖的这个海域，包括后续这个加工以及技术，全部都是达到了有机标准。
3: 让大家放心，
4: 在东方部这边，这种双有机认证的即食海参品牌是不多的，但是我们新一龙达到了，
3: 的确，
4: 而且关键还是辽参，
3: 对，
4: 不是简单的海刺参，
3: 是
4: 大连海参，
3: 对，
4: 简简单单两个字辽参。必须得有什么道地产地的认定，就是 GI 地理标志的准用。
3: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的是即食海参。我觉得即食海参真的是拯救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啊。
4: 嗯，
3: 现在你别说年轻人不懂养生，这其实年轻人现在也开始了，因为你每天刷手机，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基本上在三四点
4: 熬夜，
3: 甚至每天早上单位现在压力又大，对不对？那今天其实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尤其是现在江南的人一会儿感觉到哎呦今天太寒了，
4: 嗯，
3: 是不是我空调太足了，
4: 嗯，
3: 然后一会儿呢又说哎是不是太热了，我是不是吃的东西又要稍微降降火呀？
4: 嗯，
3: 那今天海参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既不寒又不热，而且给大家来做到平补之外，更关键的一点是让大家能够很轻松的吃到。年轻人不会发海参怎么办？今天我们开袋即食，
4: 没那么多时间，真没那么多时间，对吧？
3: 拿个这个清水冲一下，过滤水冲一下，泡一泡，自己吃，嚼着吃，淡口吃也行。
4: 哦、
3: 你如果稍微讲究点，
4: 因为我们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了，已经
3: 稍微讲究点的、
4: 做点菜，
3: 酱油也可以，蘸一蘸也可以。
4: 是
3: 你或者是你更注重养生一点，弄点小米粥，对吧？
4: 炖一炖，
3: 肠胃好一点。
4: 对，或者炒个那种别的什么虾仁呐、海鲜呀、
3: 哎，
4: 包在那种营养的那种汤品里面都可以。做法很多样，但是关键你家里面得有这个东西。
3: 的确，
4: 我们给你礼盒送货到家。
3: 嗯，
4: 你其实如果说自己家里面冰箱备着的话，什么时候想做菜你就拿出来。
3: 当然，
4: 要送人的话，你说我们这个大礼盒拿出去，都是市面价值啊，将近11000多，对吧？8300多这个市面总价的。
3: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小组合每头45克3到5年的参苓1998，一共2000克4斤。如果选择大组合，每头60克6到8年的参苓，原重2600克，现在变成2800克，5斤4两。2998送给大家100块钱的积分，再给大家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是2498块钱，
4: 没错，
3: 带走5斤6两，
4: 嗯，
3: 好吧。这是6到8年的参哦，
4: 是的。
3: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很荣幸呢，与我们东方购物频道合作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呢致力于提供这种双有机、双认证的产品，啊，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向大家保证，我们跟东方购物频道的合作呢，所提供的产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同时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在永远的支持我们，谢谢。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海参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古代呢，是因为海参运输的不方便，是因为海参的这个采集的方式不方便。古代哪有氧气瓶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觉得海参特别特别的贵，你买一个特别特别的麻烦，而且运输又不方便。但是现在，我感谢科学，感谢咱们的科技的进步，海参咱们现在也吃得起了。但是你要现在吃到好海参，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嗯，
0: 它到底是哪儿的海参呢？
1: 嗯，
0: 它到底是什么品级的海参啊？它到底是不是双有机认证的海参啊？
1: 现在确实有很多一些手段，它是可以让海参看起来个头很大，
0: 对
1: 吧？好像也很健壮。
0: 对。
1: 但是跟大家讲，如果你在行业当中遇到一些不法商贩，对吧？不良商家，他可以通过比如说用些。对，生长激素啊，催长剂啊，让海参看起来个头很大，
0: 对，
1: 或者加一点什么农药呀、化肥呀，用一些什么转基因的技术，
0: 对。
1: 但是这个你想，对于买海参、用海参来进补的朋友来说，你本来就是为了补身体的，
0: 对。
1: 你过多摄入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对健康是有损害的。
0: 的确。
1: 但我们今天双有机，你吃的就是那一份放心，
0: 吃的就是一份安心。
1: 我们今天是不允许任何的农药、生长激素、化肥，对吧？兽药、农残、
0: 对
1: 抗生素，在我们新一轮的海参当中，而且我们的生产。和它的这个加工达到了双有机，
0: 对，
1: 连续15年哦，从12年到现在的2026年，连续15年，一年都不落下。
0: 除了这个
1: 之外，像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
0: 对，现在天津的观众朋友们也订了一块，非常非常的重啊。来，首先跟大家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辽参，朋友们，正宗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辽参，
0: 没问题，有 GI 标志，有地理保护标识，双保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呢，我们生产是有机的，我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双有。机认证连续15年的有机认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这个两份哦，我们的有机认证的证明，我跟维嘉两个人要一起拿，而且厚厚的一叠。他那边左边的就是连续15年的
0: 我的生产
1: 加工
0: 加工
1: 加工啊、你这边是生产，
0: 我这边是
1: 加工。
0: 对
1: 对，
0: 就一个生产是啥意思？就是水海参长的这片水域是有机的。加工是什么？我们整个的加工
1: 过程当中，后续的生产、加工、处理技术都是达到有机标准，
0: 没有加任何的人为的添加剂，让大家可以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大组合了。如果说你
1: 不仅我们现场有这样一个认证的证明，我们的产品上面
0: 标识上也有啊，
1: 也会有。不管我们的小组合、我们的大组合上面都会有到这样。你看，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0: 你可以完全放心哦。
1: 你可以回去刮开下面我们这个扫码条码，对吧？用这个二维码去验证，
0: 看一下，
1: 确实是有机产品。
0: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即食的海参到底有多方便啊？
1: 啊，
0: 以前我们买回淡干海参、盐干海参或者糖干海参，你得总得发、总得洗、总得让它吐去盐。我们今天。开袋冲水即食，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的生产是有机的，
1: 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开袋即食也没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大不大？非常非常的粗壮，对吧？而且你看，我就捏住下面一点点，怎么晃它都不倒，很坚挺，
0: 昂扬，
1: 昂扬，
0: 对，
1: 就矗立在那边。
0: 就用重庆话说，凶切，对吧？
1: 你看，
0: 非常非常。再看它的底足，
1: 底足很密实，
0: 对的，
1: 全部都是抵御啊，我们深海当中冷水海域的那个洋流。对，包括你看，我把它扒开，
0: 海龙须，
1: 海龙须保留的，不是给大家你看，
0: 这海龙须一根一根把它挑出来，那就在同仁堂了，就在雷允上了，人家按1钱1钱卖给你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一看，
1: 根根挺立，
0: 根根挺立，再切一切，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海参肉质到底足不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
1: 下刀阻力非常的明显哦、
0: 对，
1: 这个你自己可以，你看空口如果是咬的话，你会感觉哎呦那个真的弹性十足，每一节的横截面清清楚楚，
0: 对的，
1: 满长满筋，
0: 是
1: 肉壁卷曲的非常的紧实，几乎没有什么空腔。
0: 而且咱还是那句话，虽然它弹刀，但是就算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没有牙齿的，咀嚼比较困难的，它一样能够吃，因为没刺没壳没骨头，它直接的上下牙床这么一抿，也能够吃下去。
1: 是，
0: 而且海参里面的精氨酸、赖氨酸、海参多糖、
1: 海参皂苷也很多，
0: 海参皂苷本身就容易被人体更加的吸收。
1: 是，家里面还能做各种各样的菜，
0: 再给大家看一看，
1: 炒个菜对吧？加点时蔬，颜色也很漂亮，对不对？
0: 没问题。
1: 包括你家里面凉拌一个，
0: 可以，
1: 甚至你还可以比如说加点自己那种酸辣的呀，
0: 对
1: 吧？各种重口味的，
0: 是的。
1: 然后。熬粥做炖品也可以，
0: 小米粥。
1: 小米粥
0: 来一个我们的阳春面，稍微再来一点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还是那句话，您准备花多少钱啊？来，今天的小组合，3到5年的参龄，每头45克，45到50头的，4斤了，原来是 3斤6两，现在变
1: 4斤。其实1998，你原来买1800克对吧，都很划算。
0: 也实惠的，也实惠的。那我强烈建议大家海参买。
1: 好，这个组合只有一组了。
0: 还有最后大组合，买大不买小？为什么？因为大组合意味着海参吸收天津地华更多，而且参龄更长，营养也更丰富。原重5斤2两，现在5斤6两。
1: 嗯，
0: 2998吗？不是，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00积分，相当于是2898。再参加到东风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积分，相当于是2498块钱。嗯，5斤6两的海参带回去、啊。
1: 哇，这是要60克每头的，
0: 对，
1: 7到8年参龄的最后一组，看哪个幸运的家庭能够来抢到。因为这个力度也确实是我们东方购的年终特惠，
0: 是的，
1: 恢复成后面的常规节目，这种价格力度你是看不到的，对吧？你根据自己家里面的需求，你需要的这个头数的这个大小来选择。
0: 当然，
1: 双有机的辽参在东方购以这个价格买到真不容易啊！
0: 很给力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的大组合还有最后的一组的名额，算上我们今天满赠的活动箱呢是2498块钱，您就可以带走整整的5.6斤，而且是6到8年的参。您在家里面每天吃一根，其实吃了一个半月以后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好了，整个身体的能够接收到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1: 很多朋友身体有点抱恙的，或者家里面有什么一些长辈，对吧？大病初愈的，
0: 对，
1: 开了大刀动了手术
0: 的，
1: 身体在痊愈的恢复期的，
0: 当然，
1: 或者平时你老是感觉自己啊，这个身体机能老是那个不得劲儿，对不
0: 对？
1: 平时感觉这个就是自己啊，能量不足的，你要买点大补的好东西给自己来夯实一下身体的底子，海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
0: 的确，
1: 还有咱们家里面天热不想动，做不了那么多的一些食物，
0: 对，
1: 怎么从一个东西当中能够补充到几十种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海参你一定要选对哦。
1: 而且是高蛋白。几乎没有胆固醇，几乎没有脂肪。
0: 的确是的，海参你一定要选对地方。我们今天保证是有 GI 地理保护标识的辽参，第二点呢又是双有机认证的辽参，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生产有机，而且呢我们的加工也是有机的。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特别的好，它不需要泡发，开袋即食，
1: 是
0: 直接冷水冲一冲，您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来，我们今天大组合2998，送给大家100块钱的积分，同时还可以再给大家凑单，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啊，你会发现那些闷重的、沉闷的衣服，该给大家及时的更换一下了。夏天的衣服呢，最好是色彩鲜艳一点，最好呢是常换常新，咱们是衣不如新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夏天非常适合您穿着的一个男款、女款的Polo T 恤，既能够应付一些正式的场合，哪怕日常去穿着休闲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放松适宜的这样一件衣服。那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大家不太用纠结颜色，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颜色只要是你喜欢的都是您的，因为今天1199带回去两件，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呀，自己的积分减一减啊，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随便穿穿，但是却可以穿出大牌的风范。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大哥老师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大哥老师你好。
1: 给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到了这个夏天，我跟你讲，穿什么样的衣服最舒服的，一定是我们的翻领的 polo 衫啊。我跟你讲，这个呢，它袖子露出来，人很舒服。但是以前的圆领衫呢，脖子很多人呢比较粗壮一点，觉得不好看。那今天的翻领，给你修饰你的整个脖颈。
0: 是的，我们看看男款女款的这个介绍啊，从女款的开始吧。女款这件啊，我特别还搭了一个小丝巾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很休闲，
1: 对，
0: 然后又有那种法式浪漫，又有那种牛仔的飒气和英姿飒爽的感觉。然后给大家才先从领子来介绍啊。Polo 领的衣服啊，好处就是它是有一个大大的领子的，而且这个领子你看，观众朋友，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很笔挺。所以说如果进入到一些空调房啊，阿姨妈妈说，哎呀，我比较害怕这个脖子受凉啊受冷啊，不用担心，我们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观众朋友你看，变成一个小立领，正好可以压压肩膀，压压脖颈，关键是这个立领啊，领子立起来之后还是很好看，有没有？还是非常的帅气，并没有因为领子立起来而变得很违和，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平常去穿着的时候，咱们就把领子翻下来，这个领子还是那句话，很挺阔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你穿一穿歪来扭去的那种领子，它是这种很挺阔的领子。相对来说呢，这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前领，其实它加低了，正常的 polo 领是到这儿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可能太难太阳刚了，不够温柔一些。我们今天特意把领子稍许放得再低一点，然后呢这里有三颗纽扣，就增加它的灵动性。但这三颗纽扣你会发现它是死扣，它是打不开的，装饰扣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呢这个衣服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肩线这个地方，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 T 恤和 T 恤看似一样，实则剪裁差相差天隔万里。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它全部都是那种正肩 T， 就这种正肩 T 啊，今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你看从侧面看是非常直角肩那种即视感，人很挺拔，不是那种自带一种大溜肩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种正肩的 polo 衫今年也是非常流行的，大行其道的。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啊，下半身你可以穿个聚酯纤维，穿个纱的、丝的都无所谓的，但是上身比较娇嫩，皮肤比较细腻，一定要用透气的面料，好的面料，亲肤的面料。我们今天啊，整个上身的部分啊，95%左右的一个棉，高棉的一个含量，加了5%的氨纶是干嘛的？是增加它整个的这个衣服的弹性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弹性力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大？我就开玩笑说，哪怕怀孕的时候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弹力。而且整个衣服呢，它是比较不容易褶皱的，并且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你看看它的这个衣长，
1: 对，
0: 衣长也很友好。因为现在有很多 T 恤啊，给年轻人设计到这儿，你说我肚子露着，大屁股露着也怪难看的，对不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 T 啊，正好是适合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啊，稍微有点年龄阅历的，把前面挡上，后面挡上。如果要穿裙装裤装的时候，你把这里一塞，显得大长腿，对不对？比例也特别好。如果说不是一些那种场合的话，你就把这个衣服拉下来，显得端庄优雅又得体。然后今天呢，咱们女款是有三个颜色的，一个颜色呢是给到身上的这个粉紫色，我个人觉得特别抬肤色，显气质。
1: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暖

0: 色。嗯，这个暖咖色其实显得也特别的从容优雅有气质的。如果你处理都是黑白灰的衣服，这两个颜色没有的话，真的是可以点亮你的衣橱，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搭配。嗯，然后这个是女款，我们再看看男款哈。我男款我觉得好经典。
1: 对，今天男款非常好看啊，我一路走过来很多人说，哎呦，跟金藏都买好酷啊。实际上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呢，宝蓝色，还有一件呢是卡其色。我们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来说你穿出去任何场合，在夏天它不违和，因为有些地方啊，浓没领的衣裳啊，它其实有点尴尬的，对吧？但是呢，而且你有的时候呢，你领子啊，头颈一粗一胖之后呢，你这人的状态就显得不好。那你看啊，有领子跟没领子，你看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它感觉就更加的精神，而且感觉什么呢，更加的正式。那这个领子呢，不是像以前的那种老堵啊，那种大翻领卷在那儿的不好看。这个呢，它是一个小方领啊。第二个呢，它很有型，它很挺阔，对吧？那我们一直在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这个领子一定要挺啊。而且你看这个领子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保持它的不松垮不变形，而且呢它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延展的程度。这个领子呢一旦把它翻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夏天呢其实最怕的就是空调啊吹到你的大椎穴啊，你大椎这样一吹到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一翻起来之后呢，大椎整个给你保护住了，头颈这个地方尤其进了啊，我们说啊地铁啊，进了公交车啊，你包括开车也是一样，这个领子这儿一护啊，你好像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冷了，对吧？而且呢我前面是三粒扣子，看到没有，一粒两粒三粒，我可以把它松弛一点儿，也可以把它扭开一点儿，对吧？这感觉就更加轻松一点点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啊，它首先它整个的领子，有领子跟没领子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领子看完之后呢，看它整个的一个设计，这件衣服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它的胸部的这个地方。你看一根白色的宽宽的这个线条，把这一拉，拉起来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昂首挺胸，什么叫身姿挺拔。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人呐、没有经常的锻炼，你的胸肌啊没有那么的分明了，那有点什么呢，就坠下来了，就是有点圆圆的。但是这样一挺之后，你看整个胸，我不用说我特别的，我也没练过，但是你看它挺起来了，对吧？靠的就是线条的这个挺拔。不仅说你挺拔，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往下坠，你看它到这个地方它还往上一扬，你看扬起来了，这样一横一扬，你看你整个人呐就感觉就挺起来了，
0: 真的耶，
1: 你看不自觉它就挺起来，哪怕你有点圆肩、有点整个后背，是吧，你就感觉上人精神挺拔。你看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
0: 真的
1: 精精神神的，
0: 这配色也好看。
1: 对，这件衣服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它的配色，你刚才也要说的特别对啊。你想啊，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肚子肯定是有一点了，对吧，你由腰肚一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个淡颜色的你就很显，你看下面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宝蓝色。那这个宝蓝色它是收缩的颜色，你有点它就不显胖啊，它有点把你显瘦了，对不对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身形啊，它身比例显高了，对吧？我下面你看我这个胸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样的身姿显得它腰线上去了，那你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的挺拔了，对吧？再有一个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啊，你看袖子的长度刚刚好，如果你袖子短一点，哎，到这个位置就显得露肉太多不舒服。如果你再长一点到这个位置呢，你又觉得邋遢了，又怎么样呢，有点热了，这个呢就刚刚好。所以我们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就特别的合适。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的宽松度，为什么95%的棉舒适啊，透气啊，不闷热呀，再加5%的氨纶，你看这个余量大概可，哎，这个肚子你看这样一拉出去完全不影响。而且安纶有一个好处，它缩回来之后呢还是保持它的挺阔，你要是全棉你要把它撑开了，哎，它回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形了，你看这个形状就特别的好。无论是我的侧面，是吧，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两边的这个腰线，你看笔挺很垂顺的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夏天感觉啊，这个先生啊挺挺夸夸的，
0: 是的，
1: 精精神神的，
0: 而且还视觉上显瘦了，
1: 还显瘦了。
0: 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法瑞尔的这个衣服啊，在很多的专柜实体店都有销售的。女款299一件，男款是329一件。329, 你不管是买两件男款还是两件女款，都是要预算达到600-600块钱左右的。东方购物今天199，每一件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今天女款买两个颜色，咖色、粉紫色；男款更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宝蓝色，
1: 一个是卡其色。
0: 哎，卡其色，
1: 就以这个位置为
0: 主。但是两个颜色的配色都是条纹款，很经典，贼显瘦的。所以这两个男款女款大家如果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去购买，买4件可能只比您专柜就买一件的一个价格啊，
1: 差不多，
0: 不多啰嗦。

0: 用挑选颜色，只需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今天目前男款女款的尺码备的都还是测试齐全的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斤选择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3XL， 这是女款，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那么再来看男款啊，男款的话呢，130斤以下，我们建议就选择 XL， 130到150选择2XL， 150到170你选择3XL， 喜欢宽松一点的你就稍微拍大一码也没问题啊，170到190斤的是4XL， 都可以做免费的尺码的更换。
0: 是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说实话，像这种 polo 衬衫啊、polo 的这个 T 恤衫，大家男款女款都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
1: 穿出比例最高啊？哎，
0: 因为它这个出席的场合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不管是什么正式的呀、休闲的场合呀，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还有就是面料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夏天到了，如果你还在穿那种沉重的什么聚酯纤维的呀、氨纶的呀等等的，
2: 闷热不透气
0: ，我还是那句话，上身尤其是女性来说，上身的皮肤是会比较薄的，比较娇嫩的，一定要用天然的这个面料。我们今天95%的棉，可以说是超高棉了。
1: 对，
0: 然后呢，加了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性的
1: 弹性
0: 啊，观众朋友。所以整个的成分面料来说，也是一等一的好。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说实话，夏天的衣服啊，咱也别买太贵。为什么？夏天的衣服你得更换的。
1: 对，勤洗勤换。
0: 不是说你穿个3年、5年、8年，你得一直坚持穿下去。咱们衣服衣不如新，经常换一换，哎，每隔个2年呀换一换，每一年买几件新衣服，哎，增加一下这个生活的乐趣，都是很重要的。
1: 我们平均一件算起来才90几块钱。
0: 对，
1: 哎，你想想看，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就穿一年，你又怎么样呢？两三杯咖啡的一个价格嘛，对不对？
0: 是的，关键是买回家去穿上去显档次啊。你看咱们女士朋友的啊，我跟大家讲，女士朋友这个巨显瘦，哪怕你说我胸部比较丰满，我肚子比较丰满，
1: 对，
0: 没问题，你上身试试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剪裁啊，会让你真的视觉上整个人肩背被削薄了，
1: 对，
0: 腹部被遮挡起来了，被潜藏起来了，哎，整个人视觉上显瘦个10斤左右。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2件带回去，
1: 你看这
0: 颜色
1: 好看吗？
0: 不用挑，不用选，真的好看。
1: 好年轻，
0: 出去旅游你就穿这个颜色，
1: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出去旅游，这2件衣服你再带在你的身边，团里面你肯定出彩的，对吧？
0: 哎，
1: 而且拍照片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回来看，满满的都是你反复要看的。朋友圈一发，人家都敲大拇指，哎呦，老丁是老你亲哦，对吧？搁衣裳老挺光啊，
0: 而且我觉得男的，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叔叔们啊，你把他打扮的花里胡哨，他自己也吃不消
1: 啊。
0: 你看看这种条纹款，真的很经典，
1: 经典英伦风，
0: 真的很经典。
1: 对，
0: 你买一些很多的大牌这种条纹款，都是得500-700一件，对不对？我们今天法瑞尔的门店一件299的女款，329的男款。今天统一价199，买2件带回去，2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啊！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尺码，02151999000。

0: 好的，提醒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订掉了。哎呦，女款的中间码，女款的中间码 XL 码，男款的双 XL 码紧急备货告急。如果要订这两个尺码的观众朋友啊，稍微比拼手速。咱们今天几十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几十块钱，说实话，我今天中午点了个外卖花了50多，点了杯奶茶花了20块钱。啊。一顿中午饭可能就已经花到消100块钱了。啊，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一件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面料好，
1: 是
0: 版型好，啊，剪裁好，
1: 对，
0: 品牌好，要什么有什么。我说实话，我称之今天这个衣服为一个小六边形战士不过分吧，观众朋友。
1: 完全不过分。
0: 女款为例啊，首先女款有圆领 T 恤，家里大家都有的。
1: 对。
0: 但是这种 polo 领的 T 恤其实是比较少见的。polo 领的 T 恤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当你真的进空调房，当你真的进一些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个围巾。像我婆婆啊，到了冷的地方，这个后脖颈啊，瞧不瞧啊，真的。如果说进了一些冷的地方啊，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起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哎，我后面加了个麦克风，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啊，你整个人的气质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有没有？英姿飒爽。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再去拍个照片的时候，墨镜一戴，哎呦，太阳帽一戴，哎呦，观众朋友老有腔调了。这领子一立就感觉马上帅气了很多。然后这个领子它得立得起来，整个领子它都是有一定的笔挺程度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单层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领子，你看啊，它今天完完全全是一个很有立体支撑度的那种很高档的领子，这个领子全是双层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把这个领子翻下来的时候也好看，对不对？你看整个非常非常的挺阔。
1: 对。
0: 然后前领的地方啊，我们特意给您做低了，因为男士朋友的 polo 是这样的，
1: 对，要求不一样的，
0: 这样有点笨，有点死板。我们今天女士朋友的 polo 啊，全部都是特意给您做到一个加低领，但是你看弯腰驼背完全不会有任何恼人的尴尬，对不对？前面这个纽扣啊，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的扣子，但是没有这个纽扣寡淡无味吧，很普通吧。有了这个纽扣，哎，就感觉有设计感了，有没有？然后你来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它这个面料是一个光面的面料，看到了吗？它是有光泽度的，它不是那种螺纹的呀，针织的呀。其实很多人觉得没档次，这种光面的面料，你看它有光泽度在，看到看不看到，观众朋友？
1: 对，而且很紧实，很密实。哎，
0: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种光面的面料。然后关键是你看它的弹力，
1: 对，
0: 我们是高棉啊，95的棉。但是依旧能做到有弹力，是不是特别的不容易？上身之后啊，这个吸湿、排汗、透气、亲肤性，
1: 对，
0: 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然后您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富余空间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穿最小码，其实它这个衣服还是晃晃荡荡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整个对于您肚子呀、腹部呀、腰腹啊、什么胸部啊等等，丰满的地方、有肉的地方，它都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小开边，你走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从容？哪怕高抬腿运动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平常配一些裙装、裤装啊，你想稍微显得这个比例好一点，这个衣服是可以塞进去的。哎，整个一塞进去之后，上身变短了，腿变长了，
1: 哎，
0: 这种小短款，
1: 对，
0: 英姿飒爽，塞到裤子里边的感觉就出来了。如果你说哎要出些正式场合，你看我们的衣长有多长，正常拉下来啊。正常拉下来的话，整个可以包屁股，哎，完全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穿最小码都可以包屁股。如果说收上去的话，你看是不是有小短款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今天这个衣服你就是怎么穿都好看。然后如果说秋天的时候，特别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一个什么牛仔外套呀、小皮夹克呀，
1: 哎，
0: 特别的好看，既能单穿又能当内搭。关键是女性的衣柜里啊 ，T 恤都有，但像这种 polo 衫真的少。然后呢，我们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一个是这种暖咖色，一个是我们那种粉紫色，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吊牌价啊，给大家看看，299一件。你买两件怎么地得600块钱吧？你说600块钱打个5折还得300块钱吧？今天199两件都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钱。然后你看95的棉，5%的氨纶是增加它的弹力的，所以这个衣服你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再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都没有问题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值。
1: 对，没错啊，这是女款，两件带回去呢90来块钱一件啊，非常的合适。那么男款呢，家里的先生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穿什么既舒适啊，然后呢又特别的风凉，最重要的是任何场合都不摊你身边太太的台，对吧？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翻领的 polo 衫。首先呢，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啊，我们讲啊，像我儿子年轻，是吧？那你想穿他穿这种圆领的，我就感觉特别好看。为什么呢？脖子细细的、长长的，这个没有什么脂肪，他这个感觉线条很明朗。但是像我们50来岁了，你想啊，甚至更大一点，头颈嘛圆了啊，搿搭个肉嘛脂肪也起来了。 它本身它的身体线条不足了，那么你如果还是那个圆领衫穿在这个地方，都
0: 就显得特别邋遢，
1: 显得圆圆的、滚滚的、圆滚滚的不好看。那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要线条。那什么叫线条呢？有领子它就有线条。你看我这个领子，把它一扎扎起来，那竖起来之后，我原来如果没有领子，它就雨塌塌的嘛，就这样圆下去了。领子一来，哎，它领子给我这里有一个修饰了呀，这个地方它高起来了呀。那直接线条啪啪一拉拉出来之后，你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挺了，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有领子没领子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全棉的 polo 衫，这个领子啊，哎，卷在那里的，你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软塌塌，
0: 歪七扭八，
1: 像个软耳朵一样的，哎，就歪七扭八的，这个都软塌塌的，不好看。领子一定要有型，什么叫？

0: 叫领袖风采。同时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子，它竖起来，领子好不好直接看，一竖竖起来，如果它挺在那儿的不动的，那这个领子一定是厚的。嗯，而且我是螺纹领，所以它的织法就告诉你它是一定是更加的挺阔，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走样，对吧？这个领子好了以后呢，你这个衣服啊polo 衫，它第一个定型就定掉了，第二个我跟你讲一定是什么呢，它的裁剪和它的配色。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我不练身体的，不像人家俯卧撑啊什么练举啊，然后你胸肌很挺，然后感觉就很，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这儿也有点哎，很就是胸比较大一点，就是圆一点了嘛。但是你看今天这个衣服一穿以后挺起来了，我也在挺啊，你看靠的是白色的这种宽线、
1: 哦、视觉上、哎、
0: 视觉上它一下子一拉直，
1: 对呀、啊、
0: 好像我的胸肌好像练过一样，它挺起来了，而且你看两边往上一扬，能不能、嗯、就这个地方它往上一扬，这个地方往上一扬，你看、哦，
1: 我今天开玩笑的说，我说大哥老师你好年轻的十岁、
0: 啊、对不对啊，他自己他往上上去了嘛，那我想锤他也锤不下来啊、对不对啊，人就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这感觉、而且你看它的配色，上面你看宝蓝色白色，那底下它浅了一点显年轻 啊，再往下看它宽的窄的，再往下、啪一下子把整个人的腰线胸线往上一抬，
1: 腰线来了，
0: 腰线来了吧，你人身姿挺拔了吧，那底下我有点圆肚子的，你看我有点肚皮有点在那个，那它这个颜色它就收住了，
1: 真的
0: 它不显胖了，而且余量你自己看这个余量、我平常拉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全棉的，我手一松，那它就是有点拱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看我是加了5%的氨纶之后，这个弹性而且它型它始终保存的、洗完之后也不容易变形，
1: 是
0: 吧？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样穿着可以的，那有人说我要扎起来
1: 啊、也可以
0: 啊、你这样扎起来是吧，你这样扎正式一点的，
1: 很多也好看，
0: 两三都可能扎起来之后呢，那可能啊吹着是不是更正式一点，
1: 真的好看，
0: 所以你想你要塞一点、放松一点呢，松一松啊，我都有一地缝就塞一了，
1: 是，
0: 但是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往这一扎，
1: 是吧，
0: 扎到比大里香侬自家觉得呢，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1: 是的，
0: 这件衣服真的老领啊，所以现在90几块钱，
1: 真的，我们今天199啊，男款女款都可以带回去，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男款更贵一点，我说实话，
0: 对，我
1: 男士朋友你几十块钱买件好衣服真不容易、
0: 我专柜价格你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啊，329，对吧，329两件就将近660来、那为什么呢，老说句实话呢，95%的棉，95%的氨纶、人家材质是放在那里的，
1: 是的，
0: 今天660块钱的东西我199，减去积分减去自动那个189，
1: 是的，
0: 哇，真是一套买三套，
1: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几十块钱的衣服不要错过，真的是会惊艳到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你可以拿回家去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别光听热闹、抓紧时间打电话，
0: 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呢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选择3XL、男款的话呢赶紧也定起来，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3XL， 我穿的就是这个尺码，我觉得刚刚好。170到1904XL， 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关键天气热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哎呀，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穿，出去旅游啊，在城市里面生活聚会完全没有压力。
1: 正当季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朋友，很多顾客都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今天呢给到大家男款女款都有，但是都是这种翻领的，棉含量达到95%的一个 polo T 恤衫，所以要材质要剪裁要版型，今天都是完胜，而且这样的款式它叫经典不过时，
1: 对啊，
0: 我们今天都给到大家了，合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因为199不是一件，是两件两件两件，
1: 对，
0: 其实放到5年前放到10年前，东方购物这样的衣服卖199一件都很正常，今天是两件带回去，我们说自己本身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减完加完，哎，一算合下来每件就80来块钱，你自己想想有多便宜多划算啊，观众朋友，自己去商场里这样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个衣服呢，我说句实话，男士，你想你以前穿的衣服，你家里衣柜里的夏天看一看，是不是以前全棉的这个 polo 衫啊？是不是都已经松松垮垮了呀？你的领子自己去看一看，是不是卷在那里？这样的衣服穿出来一点精神都没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还是要棉，到底透气舒

0: 是，对呀，我今天给你是5%的高棉，但是呢，我跟以前的全棉，我多了5%的氨纶，它第一个弹性更足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全棉的衣服在身上它是帮着你的，哎，你转个身呀，你运动幅度大一点的话呢，有点束缚你的行动，但是加了氨纶之后呢，它更加的舒展，更加的如意，而且呢，你稍微的一点余力变形之后，它不容易变形，久洗之后呢，不容易褪色，不容易变形，始终保持它的腔调。
1: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啊，你会发现它都是那种平纹的一个织法，特别上档次。我就说，今天如果是在商场里看到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个200块钱，你休想带回家。
0: 我们328，329。
1: 对，我这200块钱，我是说一件哦，你两件少说得400块。
0: 对，
1: 多说的话就没有风景了。你说大牌对吧？穿出众经典款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一件。我们今天只要几10块，这种衣服你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买回家，但是你会发现，第一，它使用的场合很多；
0: 对，
1: 第二，它既能正式，又能商务，又能休闲，各种生活场景它全部都适应；第三，它不会过时。
0: 是，
1: 今年穿，明年穿，天天穿，什么时候穿，想怎么穿怎么穿，咱穿起来一点不心疼。你楼底下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你都可以穿它。穿上去就整个显得人特别的挺拔。
0: 对，
1: 这和咱们的剪裁、和咱们的配色、和咱们的设计，我跟大家讲都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所以好的衣服啊，你从好像一眼看过去，哦，有个金像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无论是面料，还是它的裁剪，还是它的配色和它的整个的形状，它是完全是我们设计师款，这个是真的是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两
1: 件。哎呦，订购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啊，我们现在部分尺码马上要备货告急，我们今天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预约，时间留给您，先抓紧来抢线，0215199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男款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对不起，今天男款可能是要会提前售罄的。男款我觉得卖得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咱们的配色非常的经典，条纹款它就是显瘦的，用颜色用织法让大家在视觉上显瘦。观众朋友，今天四件买回去400块钱不到，
1: 对，
0: 在商场里一件男款就得300多，
1: 329。
0: 你自己就想一想，东方购物买今天是不是太划算了？
1: 是，
0: 平摊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你说给老公买一件像不像样的衣服，值不值得
1: 啊？
0: 男士朋友，平常自己可能不太注意，好多 T 恤、polo 衫穿好几年了，给他换件新的吧。
1: 我昨天晚上夜宵，我点了一个椒盐牛蛙，90几块钱一顿就没了。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顿就没了，一个夜宵而已，还不是正式晚饭啊？所以这件衣服你自己说，这可以穿一个夏天嘞，对吧？而且穿出去任何场合它都能穿，旅游、上班、逛街，多棒呀！
0: 关键是上身，你看大哥老师，
1: 对，
0: 我说穿上去真的扎在裤子里的话更年轻，显年轻15岁。
1: 对。对，我，你说啥？
0: 显年轻15岁
1: 啊，没问题的。
0: 今年30几了。
1: 是的。哎呀，这件衣服就留下了，好吧？它首先还是有领子的。我自己啊，我们人到什么年龄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啊，头颈粗了。哎，而且呢，这种圆肩膀都圆了，它的线条啊都没有肌肉了嘛，它这个就是圆润的感觉了，但不好看，对吧？所以它要一个什么呢？它要一个领子。你看这个领子一出来之后啊，喏，给它系个它，你自己看。它有线条了呀，它这个地方线条是拉上去的，肩膀再这样给你拉过来，这就是非常挺。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的领子啊有点打卷的，那就不好看了，对吧？你哪怕本来很好，很多衣服啊，我们 polo 衫有些到最后就卷成这个样子了，每次穿出来我要把它拉拉挺嘛，往下拉一拉，没有用的。它这个就是全棉，它就是这样卷在那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两边小方领，很精神。干练，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啊，这个领子你就不用担心它软塌塌的感，而且久洗不容易变形，对吧？再来一个三立纽子，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你把纽子拧起来啊，扭起来。你如果想要松弛一点的，捏底能不能敞开嘞？啊，没问题，很舒服的。关键在哪里？还是关键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裁剪。你看啊，我不练身体，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胸肌，但是今天这件衣服一穿之后，这根白色的宽宽的线条无形当中就让我的整个人的线条挺拔起来了，我的胸就显得更加宽挺，而且这根线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根线条到这儿，它其实呢它就没有这个感觉，它是往上再往上加强的，往上扬了一个大概10度左右，你想往下塌都塌不下来，人的精气神一定是昂扬向上的，你如果这样一塌你就感觉不出来了，但这样的感觉你自己看，我前胸包括后背，哎，你走在任何地方，你刚刚有个你老精神
0: 了，老
1: 挺啊，对吧？很有这种状态。虽然说你可能也是不练身体，可能也圆润一点的，但是而且你看，它整个下面啊，这个宝蓝色，我觉得这出彩就出彩很多地方。
0: 真的，
1: 这个宝蓝色把我的肚子它遮了呀，
0: 显瘦，
1: 对不对？我是有点肚子，侬讲你刚给侬逮了这个，那它这个是它深颜色收缩，一收缩之后呢，把你的形就收起来了，而且旁边你看这种线条，对吧？它很挺的，
0: 反正就是好看，
1: 好看的这件衣服真的是好看的，你这样扎在里面，它整个腰线它也上去了，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它什么呢？它这个衣服好就。它第一啊，它透气性好，因为它是95%的棉，有棉跟不是棉 ，nose 干脆这个化纤的东西穿在身上不一样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件啊，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卡其色，主要是显在这个地方的卡其色哦。它中间也是给你胸口的地方拉挺，往上一扬，但这件衣服呢，它显得更年轻、更活泼。你看它的这种颜色跟上面的藏青色，它形成了一个对比，还有白色宽窄的线条、横线条，显得人特别年轻。下面一样的腰线一提升，人显得身材比例更好，肚子一收，感觉是又年轻又潇洒。这个时候啊，你真的说年轻15岁，我刚才为什么我装没听到呢？我想给我强调一下，
0: 哦哟，
1: 年轻15岁，我再听一遍这个感觉。你出去旅游，照片一拍，朋友圈一发，
0: 好看的。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什么男士朋友们打扮的像不像样，比挺了，女士朋友们脸上也会有面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如果是女士朋友的话，咱们的衣橱可能说是比较丰富的，衣服比较多的，但是老公是不是？好，给他买件新衣服了。
1: 是的，
0: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不要左一件右一件，买就买件像样的，买件好的。咱们今天在法瑞尔的门店，男款是329一件，两件买一买600多了。
1: 660。
0: 你别说，你舍不得，老公可能都舍不得，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两件。这个是女款啊，
1: 女款
0: 是299，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 两件也600来。
0: 哎，两件也要600块。今天女款也是199。
1: 对。
0: 但是男款、女款面料是一样的，95的棉。
1: 对。
0: 95的棉。
1: 嗯。
0: 所以都是高棉的一个含量。 上身之后啊，女款也是非常的帅气、英姿飒爽。但是我觉得女款最好的点在于它的领子是可以立起来的，哎，正好可以护护咱们的脖颈。然后呢，立起来之后拍出来照片，戴个小墨镜也超级好看，超级出片的。面料又很舒服，高棉的，你直接贴肤去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有弹性啊，不变形。
0: 对，而且这个有弹性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你看。都是有弹性的，
1: 你要是全棉啊，它的伸展度延展度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弹力，哎，它又不会肥肥大大，而且久穿不变形，
1: 对，
0: 也不存在什么起球啊、缩水啊，这些问题的。反正我们今天是先试穿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先货到付款，上身试穿照照镜子，互相家人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因为我马上就没货了啊。
1: 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10斤以下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两 XL， 140到160三个 XL。男款的话呢是体重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两 XL， 150到170三 XL， 170到190四个 XL。没关系的，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这个天气，我跟你讲，这个暑夏天啊，您就穿它，听我们一定没错的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心动感兴趣的话。不管是要选择男款还是女款，手速都要快了，因为到节目尾声了，部分的尺码马上现货售罄，一旦售罄之后没有预约追加，今天199两件，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5.97块的积分，合下来180多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连10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正式的 polo 衫，不管是男款和女款都会有超高的性价比。时间留款给大家，02151199001。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了，再给老公买一对，买一套，再给老婆买一套。嗯、你发现买两套、嗯，其实在商场里边就买一件衣服的价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300多块钱、400多块钱，你买 polo 衫，不是买圆领 T 恤。
1: 对，两个有区别啊。
0: 圆领 T 恤，你说100块钱一件，嗯、我觉得能接受，能理解。
1: 是。
0: 但是 polo 衫一定是要更贵的，因为它更吃板材，更注重剪裁，
1: 对，
0: 对于面料呀、设计呀、版型、颜色要求都更高。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以男款为例，我真的觉得就是经典设计，
1: 对，
0: 条纹本身就是显瘦的，而且永不过时的条纹。
1: 是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精致优雅的英伦范儿、
0: 嗯，
1: 对吧？再配上我们整个的一个配色，以及它的裁剪，以及它的用料，让这件衣服呢，在整个夏天你显得呢，第一，它是很有质地，很有这种高级感的。第二点呢，它能够修饰你的身形，是吧？而且它穿着啊，它久穿它不变形，无论是领子也好，袖子也好，还是它整个的身形也好，不会说洗完之后越洗越长，越洗然后越宽大，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也是对标，这样的衣服真的是非常难得啊。男款女款我们都是95%的棉，
1: 对，
0: 5+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力，
1: 这
0: 样的面料基础上，你说我们几十块钱一件，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太划算了。
0: 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
1: 对，
0: 今年的夏天可能会一直延伸到10月底，
1: 甚至10月底左右。
0: 对，10月底左右。
1: 嗯。
0: 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周期里，你还在穿那些老旧的衣服吗？
1: 对。
0: 家里的男士朋友出去旅游
1: 啊，
0: 出去外出，
1: 哎，
0: 见面会客、参加婚礼，你还让他穿的邋里邋遢吗？
1: 嗯。
0: 不如给他花点小钱办点大事。
1: 对对对。
0: 几十块钱现在大家都掏得起。
1: 是。
0: 但是几十块钱可以让自己的老公恢复到那种挺拔显瘦、精气神十足的状态，
1: 你
0: 何乐而不为呢？
1: 你不要衣柜里拿出来啊，那个白色领子都有点发黄了，
0: 领子了
1: 有些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已经有点那个点点都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都不要了。咱们居家过日子虽然是要节省，但是90来块钱一件、
0: 哎，
1: 让你先生能够更加挺拔，能够在外面昂首挺胸的展现自信的。那这个呢，这个该花的还是要花。
0: 我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小瞧原衣服。我们说人靠衣装这句话，绝对是有出处、有来源、有依据。
1: 当然，
0: 一个人打扮的好不好和他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幸不幸福、快不快乐、
1: 对
0: 富不富足，
1: 他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0: 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都是骨子里的精致，
1: 当然
0: 大家对于时装啊、大家对于穿搭呀、大家对于整个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精气神都看得很重。那把今天这个 T 恤衫、polo 衫带回去，相信我，任何场合、任何的时候穿上它，你自己都会底气十足，你自己都会自信很多。
1: 对，
0: 我们的尺码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根据体重来下单，根据体重来选尺码，抓紧时间快速的来抢线。一旦尺码您要的售罄的话，今天听清楚啊，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预约，男款女款都好看，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有的颜色你只要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因为199都可以带回去2件。今天还有高额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所以2件带回去也就180来块钱。你去商场里看一看，任何的商场180块钱能不能买1件？咱们今天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199001。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怎么拿了纸，我还得来个纸。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德芬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南京啊，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金陵南这个盐水鸭。那盐水鸭呢，一直是啊，无论是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在秋冬季节，都觉得蛮好吃的，很鲜，对不对？那在夏天的时候要补充一点盐分，除此之外，鸭肉也是非常适合于春夏这两个季节的。那今天给大家所推荐的就是来自我们啊这个有百年历史品牌的七顺心，也是在南京有非常非常多年的历史，很多朋友都要吃他们的盐水鸭。而今天组合特别划算，因为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进行联动了，那两整只的盐水鸭带回去哈，只需要15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把握住这套组合。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过，一直是非常好的。之前这个两只鸭的组合啊，已经是半断货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是等到现在，对吧？那在市场当中价格也是挺高的啊。今天是两整只，每只呢是1公斤装的我们的老卤盐水鸭。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就是阿邦阿四阿。鸭爪，对不对？就是鸭翅和鸭爪呢，各是300克，各3袋带回去，208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你好，
1: 严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世界杯啊，老爷叔都需要看世界杯的时候吃点小菜下酒，盐水鸭就是很好的选择。小朋友们呢都放暑假了，在家里追剧打游戏的时候想吃点零食，少给他吃点那些不健康的，咱们吃点蛋白质高的盐水鸭也非常的不错。关键今天是气顺心的品牌，它的店就在新街口，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能有些盐水鸭很咸的吃不惯，你来尝尝气顺心的，你会发现不是齁咸，但是很鲜很美。今天在东方购物比其他渠道多便宜哈，大家千万别错过。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看到它是来自于1908年的一个品牌，
1: 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不对？真的，关键呢是好吃，
1: 然后呢？秦淮河畔，
0: 确实，介绍一下吧。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鸭子呢，它这里都写了哈，不是那种大家吃的甜鸭，很肥的那种烤鸭，它是瘦肉型的鸭子，所以吃起来一点儿也不油腻，还辅以陈年的老卤秘制而成，所以它的特点啊，皮黄肉红骨绿，清新细嫩，回味悠长，您吃到嘴里就知道此言不虚啊。这样的一大只，它是净含量大概是在2斤左右，生产日期非常新鲜啊，6月23号的。因为我们的保质期比较短，我们是短保的食品，我们是1个月的保质期。为什么？因为它的配料表太干净了，就是鸭、食用盐、香辛料，一点调味料，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真的很干净。我就敢这么讲，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出现的盐水鸭，跟您可能在手机的某些直播间上看到的盐水鸭真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盐水鸭的成本跟它的原料跟它的制作工艺成本从天到地千差万别。我真的跟大家承诺，我们今天用的鸭子是好鸭子，工艺是好工艺，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您拿回去吃一口就能吃得出，真的完全不一样，非常好吃。
0: 拆开之后，我们给大家已经是稍微切了一切啊，因为每一包呢是这个2斤装的啊，老卤弄好的这个盐水鸭，
1: 对，
0: 你看一整只，对吧？它呢，鸭的那个翅膀是没有了，还有鸭脯那个鸭掌是没有了，其他都在。
1: 刚才给大家来讲了哈，它那个盒身上写了，它颜色比较黄，你看是不是有点黄？我们就有点那个黄油老母鸡的那个颜色，因为它的这个工艺，包括鸭子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您再来看这边哈，一般的那种盐水鸭或者是烤鸭，这下面得多厚啊，得多腻人呐、但是我们不会，就是这种淡淡的黄色，让你特别的有食欲，肉特别的厚，肉是这种粉红色、玫瑰色，说明什么？它的铁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它的肌肉紧实度，它的腱子肉的这个紧实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嚼起来，然后嘬嘬这个骨头，你都会觉得特别有味儿啊，非常好吃，
0: 非常的鲜和香，对吧？
1: 而且好弹，
0: 它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哈，
1: 很有弹性。
0: 还有那一点就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啊，
1: 摘下来，
0: 把皮摘下来，这不是腿啊，
1: 对，
0: 是它那个上肢那个地方，好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腿吧，
1: 好，
0: 腿能够更加能够看到它整个的一个皮下脂肪到底有多么的薄。那它们呢，这个原材料是光鸭，对吧？
1: 光鸭，
0: 然后看看它整个的腿当中的一个肌底呀，包括整个的纹理和肉头肉质，味道都沁进去了。
1: 皮薄肉薄，
0: 就怕怎样呢？盐水鸭要么一口齁咸，
1: 对，
0: 要不呢就是这个味道还没有沁进去，对吧？
1: 它是瘦肉
0: 正正好好，
1: 这个肉真的很红哈、大家都知道这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含量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表现，皮都可以吃下去。平时我们就是吃鸭子的皮，你想 就多腻呀、啊！我们这个完全不腻，薄如蝉翼，非常的好吃，非常的 Q 弹，还有汁水。这个鸭子很嫩，因为它是低温慢煮技术，它不是那种很高温一下子让肉收得很紧很柴，它的肉是很滑嫩的，所以老年人孩子完完全全吃得动，而且基本上你会觉得没有什么皮，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基本上都是腱子肉啊。
0: 我来啃一个，再来尝一尝好不好？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皮下脂肪特别好，关键是它味道好不好，对吧？
1: 尝一尝我们的味道怎么样哈？
0: 哎，很多次我吃到南京本地去买那个伴手礼，肯定要买盐水鸭，单独一只也不便宜，159块钱一只已经很厉害了，对吧？有的时候180块钱
1: 一
0: 只，一
1: 点不收咸哦，燕华哦。
0: 他空口吃，跟我之前吃到那些就不太能够空口吃，要什么锅泡饭啊这种吃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入口非常的鲜，而且它回甘有点点甜，但这个鸭子呢就是好吃，而且不塞牙，不硬不咬，对吧？
1: 真的太赞了。
0: 除此之外呢，有一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就这个鸭子保存。它不能够带回去只有常温储存，好多你到南京那边去买这个盐水鸭，都说了有常温保存，对吧？他们当中可能放过这个放过那个，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常温保存呢？我们这个没有加过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其他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剂，带回去之后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保存着，要吃了拿出来切一切沾一沾就可以了，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冷的可以当做冷菜来吃，热的可以当汤啊，包括是烧个面条啊，也是挺好的。哎，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啊，你能想象吧？一只鸭子在我们的这个南京当地去买的话，158元一只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两整只159，好吧，两整只。然后呢，还有这个鸭翅。啊，鸭掌对吧？鸭掌特别好吃，有那鸭脯嘛，6包带回去，208块钱。
1: 这夏天的解馋的小零食、下酒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0: 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0000。

0: 太繁忙了，已经堵住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说到七顺新的品牌，其实很多一些朋友到了南京也好，什么地方也好，就是不太会认品牌，因为不太知道啊。因为南京大街小巷，你看看秦淮河畔那些这个。几条马路穿过去都是卖鸭子的，哦，什么老鸭粉丝汤啊、伴手礼呀，这什么土特产呀，
1: 就要不就夫子庙，要不就新街口，就这两个地方
0: 去吃。而且除了这个地方，南京周边也是，金陵盐水鸭肯定有，对吧？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呢，真的是非常的早，
1: 1908年就有了这个牌子，现在还有老店就在新街口，所以很多朋友跑到南京去，就比如说什么夫子庙啊、中山陵啊，然后就是新街口要去七顺新打卡的，因为这就是。南京盐水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代表，而且我觉得七顺新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南京人，我有时候吃他们当地的好几种鸭子，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人家传的那么神乎其神的好吃，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南京人才能吃出好来。但是我一个外地人，我吃七顺新的鸭子，我真能吃出好来。首先它不是那种齁咸的，而且它用的是瘦肉型的鸭子，我特别怕鸭子下面一块肥油，然后吃一块就倒胃口了，皮薄如蝉翼，然后那个肉又厚实又红润，它是低温慢煮的技术，所以它的肉是很滑很嫩，很有那个就是香味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七顺新的你送给老年人，给孩子吃他都能吃出好吃来，
0: 自己来买买也划算呀。你就说我不说它是不是盐水鸭，你单从259块钱两只鸭子
1: 对，
0: 是不是很划
1: 算？划
0: 算。目前我们盐水鸭159的组合是火爆销售当中，那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鸭掌，
1: 好，
0: 已经是鸭翅，好不好？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做16给您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那现在很多朋友从我们的摩登厨房过来，对吧？嗯，告诉大家，大家也看到了黄浩老师这个吃这个，
1: 爱吃的不得了，对不对？
0: 这个太赞了，
1: 他很懂吃这个。
0: 是的，他很懂吃，然后各式各样，天南地北。那人家以前这个智利大冲浪的时候，也是到处跑啊，到处吃正宗的，对吧？但是今年那南京的盐水鸭嘛，这个就 pass 嘛，就太空闲了，要不是不入味，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盐水鸭确实从这个100多年前就有成立了，
1: 是
0: 因为味道好吃，所以这个牌子才能够代代相传，
1: 留下来，
0: 对吧？然后也没有什么工厂帮他来提前做什么的，人家就是做本，就是当地，就是我们说的南京的
1: 盐水鸭，
0: 拥有百年历史的。还有呢，就是他那个，你说现在科技什么科技都还蛮发达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但他不加那些，
0: 对，你想让它常温保存，现在难嘛？一点都不难。你到南京去买买，大多数都是说你带回去好来，不需要放冰箱的，保质期啊，起码6个月以上，或者这个一年，对不对？12个月很正常。但他们家不是，觉得那个会破坏他们正宗的金陵盐水鸭那种口味。
1: 口味
0: 就带回去之后，就感觉是老卤帮你调好汤了之后啦，就弄好味道了之后呢，你放在冰箱当中，你30天之内赶紧吃。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第一次买好了之后说，这个盐水鸭确实是好吃，性价比又高，159块钱两整只带回去。那么今天再听到哎呦确实好吃了之后，今天再反过来买。而且呢您看看，除了我们这个金陵盐水鸭就整个两整只的鸭子好吃之外，上海人在平时对当做小零食吃，当做菜来吃，对吧？阿邦，阿脏啊，
1: 好吃。
0: 我们说鸭膀和鸭掌也是非常好的，为什么？
1: 下酒，
0: 哎，对呀、
1: 啊，下饭当零食，
0: 啃起来骨边肉好吃，鲜香，对吧？
1: 真是
0: 而且鸭脯那个地方嚼起来，哦，胶原蛋白哦，真是满满的。
1: 满满
0: 你看你热了也能吃，你稍微炒一炒也可以吃、啊。
1: 我再加工一下，我做一个辣口的，我把它撕开，然后拌点辣椒也好吃，红油也好吃，然后我直接做个葱油面拌着吃。也可以，我下碗白米饭弄着吃也可以，真的怎么吃怎么好吃。
0: 对的，
1: 我跟月华嘴巴就没有停过。
0: 对，我特别喜欢吃呢，以前喜欢吃鸡脚枣，对吧？后来觉得鸡脚枣嘛，我们当中那个谱吃过鸭掌了之后，就觉得鸭子的这个掌啊就特别好吃，
1: 哇，有那个谱。
0: 但你到外头去买秒鸭掌也好，这个比较难，要么就是这种就无骨的或者压得很碎的，对吧？没有那种咸鲜的味道，要么就是科技与狠活的味道。它还真的是用到了这个。就是说传统的烹饪的食物的方法。
1: 叶华，你有没有吃过以前有一种鸭掌，它外面有一层像塑料袋一样的那种膜一样的感觉？
0: 我吃过，
1: 但是那个就是一吃下去我就会生理性的有点反胃。但是我们这个鸭掌一看就是现做出来的，完全没有外面一层滑滑的像塑料在上面一样。
0: 你知道吗？它那个
1: 就是现做的那种味道啊。
0: 鸭脖说起来可吃，一咬下去之后，它那个嚼劲和回弹力是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对小朋友也好，包括说很多一些女性朋友也好，追追剧，
1: 对。
0: 看看我们东方购物，看看其他的，对吧？
1: 是。
0: 然后呢，脏坑坑，
1: 对
0: 啊，对吧？也很好，不错、啊。
1: 是的，我们这个鸭翅膀也非常非常的 Q 弹，这个鸭翅膀很紧实的，大家掰开的时候还要费点劲。但是你看它的骨头其实很小，大部分都是肉，特别的好吃，皮也是非常非常的薄。然后就连这个小小的鸭翅膀，它的肉都特别厚。我给大家来撕点那个鸭翅膀的肉啊！你说老爷叔拿它下酒看世界杯爽不爽？小朋友放暑假在家里面了，打游戏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
0: 看一看，特别爽。过久了，就太太们、女性朋友们吃零食比男性朋友多多了，
1: 多
0: 对不对？女性朋友，你看，吃包什么爱鸭掌买的最多是谁？女性朋友们，
1: 对，
0: 是不舍罗了坑坑一。然后吃其他一些这个零食，你又会觉得心里很负担，
1: 对，
0: 又是这个加那个加的，我还不如吃点菜然后做成的，
1: 吃点蛋白质。
0: 对呀、之前那些什么鸭掌也好，鸭膀也好，放在塑封袋当中，然后呢？就是
1: 不用放冰箱，
0: 不用放冰箱，它保质期特别长。然后咬下去之后，你觉得那个鲜味没有了，
1: 一般都是一年保质期
0: 调味剂的这种味道。但这个呢，鸭掌也好，它的鸭翅膀也好，都是非常入味。
1: 太好吃了！
0: 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它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分量啊，6包带回去，3包鸭掌。3包我们的这个鸭翅膀带回去，
1: 6包
0: 208块钱。说句实话，这个啊，这个耗成本，因为一只鸭子只有一对，
1: 对呀、
0: 对吧？两只脚，对吧？两个翅膀，所以这个呢要耗很多鸭子。这个呢两只，大家也能够理解，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6整包带回去，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太高了。
0: 爱啃骨头的。 来208啊，好吧，要是整只鸭子剁开来的呢，这个两个可以带回去。嗯，但是还有说一样买了，我今天两个都很划算，两个都能带回家，
1: 都好吃，没有一种是鸡肋，全部都好吃。
0: 还有呢，就是你这两天如果说中午的时候稍微有点点冷了，空调房间想吃点暖和的，
1: 好，
0: 弄点泡饭，弄点什么粥或者弄个汤，这个鸭子也可以做呀，
1: 非常棒。那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夏天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可能发汗的时候，我想发发汗，我想喝点热乎乎的汤，那我们就直接来把我们的盐水鸭放水煮一煮，变成鸭汤，很棒很棒。你都不用调味了，因为我们盐水鸭就是很鲜美的呀，你直接往水里把它煮开以后，就变成了非常鲜美的鸭汤，而且都是这种黄黄的很浓郁的，但是非常清澈，没有那些浑浊的感觉的鸭汤，煲出来真的好吃。我们任何随便拿一块都是肉嘟嘟的，肉都很饱满。
0: 而且你想，我们一整只的净含量有2斤嘞，鸭子帮你都弄好的，对吧？
1: 太香了。
0: 所以它那个体型也好，包括鸭的品种也好，都要大家所做好了。
1: 是
0: 你发现啊，水里头过的鸭子，
1: 对，
0: 它那个吸饱水分之后会更加的多汁一点点，
1: 是吧？非常多汁。
0: 所以那我们两整只鸭子不用多说了，158块钱两整只，性价比从口味从品牌来说，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好吧？
1: 真的好多好厚的肉啊，所以你吃到身上吃到嘴巴里全是腱子肉的感觉，皮很薄，没什么脂肪，但是肉特别的鲜美，特别的嫩滑，真的每一块地方都好吃。
0: 那今天呢，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目前我们两整只的那个鸭子盐水鸭159块钱备货不多了，因为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多，
1: 特别多，
0: 两整只要盐水。水鸭单独一只的净含量是2斤，好吧？今天东方购物售价只需要159块钱，两只鸭子，你单去买没有调过料的都要这个价格，
1: 就是、
0: 再加上它是老卤进行调过味的盐水鸭，
1: 老卤。
0: 除此之外，还有喜欢吃那些啊骨边肉的鸭翅膀，包括是鸭的这个我们说鸭爪和鸭翅膀的，对吧？300克300克啊，各3包，总共6件单品带回去，才208块钱，
1: 是，
0: 这也是很吃价格，很吃成本。
1: 对，
0: 做的方式方法一样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南京的盐水鸭，老卤盐水鸭的做的这个方式方法，好吧？最后的31分钟时间呢，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啊，还是要疏通一下，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过来说嘎嘎斯啊，又在摩登厨房里头看到我们，我们吃的香都香的嘞，对吧？三位赶火车了哦。我来自这个南京的
1: 金陵盐水鸭。
0: 哎，我们说这个老卤盐水鸭
1: 啊，
0: 它跟之前一些单独名字叫盐水鸭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你要知道它有这个1908年开始成立到现在，
1: 快110年的历史了。所以人它的老卤也有很长的历史。
0: 它那个老卤是绝技，
1: 对，
0: 是等于说是秘方了，是秘方，
1: 对，
0: 对吧？你有这个卤跟没这个卤的口味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它为了保证自己品牌，包括是觉得正宗的南京。好吃盐水鸭给到我们就是很多朋友来吃，就是它没有加过多的什么这种科技与狠活，
1: 对，
0: 让你可以哎呦吃到鲜，但是呢齁要喝水，或者呢为了保证啊什么，你可以多买一点嘛，多放点时间嘛，对吧？那个什么12个月没有，它让你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进行保存，保质期是30天，
1: 30天
0: 新鲜啊，新鲜批次，新鲜给大家来进行，
1: 这就是到我们新南京新街口汽顺新点店里面买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品质，所以大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店里面吃要那么贵，那么新鲜，那么好吃。我们今天就是完全还原传统，完全还原店里的口感，我们就是不加防腐剂、添加剂，所以30天你要放在冰箱里面，要快点把它吃完，你才能吃到那种传统的老味道、老底子的一个味道，
0: 是，
1: 而不是为了去迎合大家说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做成那种便携的，你就常温的，我给你放点防腐剂，哎，
0: 说实在
1: 我给你放点添加剂，
0: 你弄点便携的什么这个12个月，你是不是能多买一点？
1: 对呀，
0: 我跟你说。你可以多放一点，
1: 是
0: 吧？你阿姨可以多分分，
1: 就是。
0: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1: 他就是接受传统，
0: 蛮良心的。
1: 对对对，
0: 现在能够做到这样的商家也不多了，
1: 太对了，是的。
0: 你可以说他蛮轴的，有的挑挑拣拣的，但他就说坚持本心那种感觉啊。最后29分钟时间了，两整只我们的老卤盐水鸭带回去才159块钱，赶紧尝好，好吃之后啊，你再就是复购率高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多过来买。

0: 他们可能自己家族当中有这个祖训的啦，
1: 爱
0: 大家能知道啦，哎，真的是，这我是觉得好的东西，坚守原本的原汁原味，这个到现在为止来说更难，最后28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99元太火爆了，所以要抢亲的朋友们赶紧啊，这个扫码扫码，那么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到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抢先，然后呢要么就是这个打电话来511199900，然后按上一号键哈来进行订购。那今天两套组合来说，它其实是各有各的不同，
1: 我建议大家都买。
0: 对，一套呢就是看自己不同的需求啊，一套呢就是两整只，
1: 是
0: 对吧，整只的盐水鸭，老卤盐水鸭带回去。你看到外头去买，大家知道就是无论你到熟食店卖着那个烤鸭也好，什么鸭子也好，对吧，一整只这个100左右，
1: 很
0: 更不要说是有这个百年品牌的
1: 老卤的
0: 老卤的这个盐水鸭。你到什么火车站机场对吧，你去买，
1: 贵的不得了，
0: 你就是不是人家贵吗，也很正常，名气在那边
1: 对
0: 吧，再加上你又在那个地段，那你128一只这个金鼎盐水鸭，你觉得 OK 了俩，可能 OK 的。
1: 是，
0: 今天159块钱两只、哦、
1: 两只。
0: 你说它鸭子小吗？不小的。你看，总共弄好之后，每一只有2斤嘞。等于两只鸭子是不低于4斤的。而且是老卤卤好的盐水鸭。
1: 要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
0: 不是，对，你看多大？对吧？一只那么大哦。
1: 对，从这儿一直到这儿。
0: 哎，你有说跟128元一只的比它小吧？没有，我们拆开给大家看。
1: 哎，对，我们拆开给大家看。
0: 拆开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对，这个包装也很漂亮，也很。
0: 算下来一只才70多块钱呀，
1: 好漂亮啊，朋友们，你看这鸭子大不大？黄色的皮，
0: 两只159哦，对吧？
1: 对，
0: 你自己回去晒晒就可以了，改改刀。当然了，就如果实在也不高兴晒的，那么自己啃一啃，掰一掰
1: 是
0: 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关键是今天两只带回去159块钱，但是有一点，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好吧？
1: 一定要冷藏。
0: 我还问过，我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鸭屁股去掉？他们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是不去屁股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提前是把那个鸭膻味去掉之后，那个屁股有些他们南京人啊，包括是周边人特别喜欢吃，
1: 叫鸭尖。
0: 弄了之后他还不乐意了，你知道吧？
1: 对。
0: 而且呢，你说啊，他整个调味到整只去掉的时候，保留了原本的样式，更加鲜。我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带回去要吃的吃，不要吃的剪剪掉，
1: 没
0: 好吧？这个按照自己也很方便，
1: 也很方便。
0: 大家吃完了都说不一样
1: 啊。对，是的。然后这个是鸭翅膀啊，我们那个208的组合就是有6包嘛，三包鸭翅膀，三包鸭爪，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就是这个包装。其实这里面的料啊，就是这里面的量啊非常多。我给大家看一下戚春心食品，然后盐水鸭翅，它的配料就只有鸭翅膀，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调味料，仍然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所以仍然是短保。记住一定要放冰箱，这是正宗的没有加盐那个添加剂防腐剂的盐水鸭翅，30天开袋即食。像这种冷吃的东西啊，要是有一点腥味儿，那就完了，它做不了100年。
0: 对，
1: 我们就真的是一点腥味儿都没有，从选鸭子到工艺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0: 你说
1: 量
0: 好大，没有鸭膻味对吧？
1: 对，
0: 很正常。但问题是没有鸭膻味的情况下，
1: 就是两层哦，
0: 还不是那种什么齁咸齁咸的，直接可以入口当做零食来吃的。
1: 两层这样的一包才20-30块钱，你说是不是特别良心？
0: 是呀。
1: 所以今天买鸭子的、买鸭翅膀、买鸭爪的朋友，很多两套一起买。所有的品种都要买。
0: 这个
1: 好，
0: 对吧？鸭掌这个不用多说了，因为鸭有那个脯嘛，对吧？就啃起来特别好吃，
1: 特别过瘾。
0: 而且它那个鸭掌。不小的，特别大，
1: 很大，
0: 看到吗？我手戳进去，这种
1: 这一口吹弹可破的那个鸭脖、
0: 对的，真的是你放到嘴巴当中，哦，这个非常的鲜美，
1: 真是喜欢啃骨头的，喜欢就是那个嘬的、下酒的，
0: 对，
1: 追剧的时候嘴巴里面要有点味儿的，这个鸭翅膀太好了，
0: 等等，啃了过来了，
1: 啊，
0: 然后再吃是这个鸭翅膀，啊，棒的吧？哎呀。
1: 口红都啃没了，也
0: 好吃，
1: 真的非常好吃，肉很多，骨头很小，而且很厚实，每一口都好吃，就连骨头都浸满了那个老卤的味道。
0: 它那个就是很鲜，
1: 鲜
0: 跟以往啊，我印象中吃到那个南京盐水鸭光咸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是鲜，但是呢，你不用什么，因为我啃着啃着要去喝两口水，
1: 真不用，
0: 没有，它真的是可以当做零食吃，可以当做小菜来吃的。
1: 对的，所以我去南京去过好多次，我也吃过好多牌子的盐水鸭，问心无愧的讲，戚顺心，我没有吃过比它更好吃的盐水鸭了，真的好吃，
0: 确实不错，
1: 外地人都能吃出好来，有时候就是老南京才知道哪个好，但是外地人一吃就知道好鸭子好工艺啊，真的。 上没有加添加剂。
0: 最后的20分钟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59块钱两整只鸭子，包括其实今天我们说到了，因为是3+3啊，6包带回去，
1: 对，
0: 鸭掌和鸭翅，很多经常买的朋友们都说，哟，这个也蛮划算的，
1: 对的，
0: 208块钱是这个6包，对吧？159块钱是两整只老卤盐水鸭带回家，
1: 79块钱一只盐水鸭，然后我们这个6包的话合下来20-30块钱一包，怎么算都划算，夏天的时候清凉厨房，这个当肉菜吃，是不是就省好多事情？
0: 是的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在21分钟的时间了哈，赶紧来抢先了。你要知道老卤啊，这个东西呢，它是以前就是一锅卤好之后再放进去，然后再它那个味道是持续来进行加的。
1: 哎，很多老就是那个老牌子的老卤，据说是从不断火，哎，
0: 对，
1: 就是基本上要让它一直烧着。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因为保持那个卤锅里面有一定的菌群，所以有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不断火的之外啊，它也不是说我额外加什么其他配料啊，不是的，它等于说是一个秘方。
1: 秘方
0: 就是第一辈的人调好之后，因为好吃的这个秘方就一直在那里
1: 传下去，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就跟这个酿酒当中好的酒的当中那个酒曲是一样的。
1: 哎，你说对啊，茅台跟五粮液的味就是不一样，
0: 就是基酒当中那个基酒不一样，
1: 对
0: 吧？它这个老卤就是这个盐水鸭当中的灵魂。
1: 所以如果你吃了七顺心的老卤盐水鸭，你觉得好吃的话，你换别的牌子你就吃不出这个味儿了。
0: 哎，是没有，
1: 我们现在就是只吃这个牌子，因为太好吃了。
0: 还有呢，就是我喜欢它什么，就不加任何的防腐剂。
1: 哎，这点太好了，
0: 对吧？你说夏天这个时候我吃东西，我不要吃新鲜的吗？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意味着是新鲜，
1: 就是好像你到新街口到七顺心的老店去排队买回来的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也是只能在冰箱里面放个两三天？
0: 关键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空包装放30天。
0: 哎，你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是也有卖盐水鸭的，真空包装、抽真空包装的，跟你说什么半年啊，包括很长时间
1: 的，那你得想想
0: 你需要这个放冰箱的。那买呢也是可以买的，但是味道肯定有一点点不同，
1: 对
0: 吧？
1: 是，
0: 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说这个只能30天，然后呢就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当中。
1: 对，
0: 它也可以去加这个那个，比如说是，对吧？防腐剂你保存一段时间好了，那个成本又不高的了。
1: 对，
0: 但是它能够放很多的时间。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好吃，要正宗。南京金陵盐水鸭，我相信它在评为金陵就是南京城当地特产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这种防腐剂的什么东西，
1: 就
0: 是烧好之后那个盐水鸭好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我们是严循古法啊，回归传统，老底子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老底子什么味道我们就是还原老底子的味道。所以大家现在嘴巴都很刁，你吃一口你就知道我们的用的鸭子特别的好，它用的是瘦肉型的鸭，跟你吃到那种鸭膻味很强，肉很薄，然后那个肥膘很厚的鸭完全不一样，那个鸭子吃一口就很腻了。我们的鸭子一直吃一直觉得嘴巴里面的味道还很清新。还有我们用到的鸭子，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是因为工艺好，老卤浸泡过，所以皮黄肉红骨绿，看到它你就会特别有那个食欲啊。
0: 哎，是因为它的保质期是30天，然后放在冰箱的储存室当中进行保存，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啊，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的。好了，我们整个的159元的备货快要没有了，
1: 快没有了，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17分钟的时间了，我印象中上次我跟胡卓两个人卖过这个品牌的盐水鸭，对不对？
1: 是。
0: 上次好像是节目快结束，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全部卖光了。
1: 光了。
0: 所以很多朋友说啊，真的就带回去之后又吃的很好吃。嗯。今天还有知道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新伙伴，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带回去尝一尝。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就是在提前录节目的时候是为大家都尝试过。
1: 对的。
0: 他们就是选品的时候也选的非常的严苛。你说在南京。那么多家卖盐水鸭的品牌，为什么选择了这一家？
1: 真的？
0: 那第一点，他们家呢是这个百年的品牌，
1: 1908年就有了，
0: 到现在为止100多年历史了。
1: 是的。
0: 第二呢，就是他们家这味道啊，特别适合上海朋友们。我们也是去做过调研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了，盐水鸭呀太矮了，太矮了。
1: 是。
0: 你想这个高那个腰的，盐水鸭配合不多对吧？导演告诉我，快要没有了，
1: 快没了啊。
0: 对。太咸意味着什么？盐太多。那么如果对于这个高那个高特别有这个血当中的压力比较高的一些朋友们，不太能够多吃这个盐，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啊不多，
1: 一点不齁咸，
0: 它就是像烧菜的这个盐一样，
1: 它的鲜完全盖过那种什么所谓的盐味的明显哈。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鸭、食用盐、一点香辛料、一点鸡精调味料，你家厨房都有这些东西。但是一般来说，做盐水鸭一定会放一点添加剂、防腐剂，让你保存时间长一点。我们遵循古法，我们就是不放，每一只你都基本上是可以入口的，有2斤左右，所以它是很大的一只鸭子。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30天。的短保，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用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吃的话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你自己改改刀，或者你加热，你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
1: 冷吃都没有膻味，何况你加热啊？
0: 对对对，提示一下，最后的这个16分钟时间了，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159块钱，是这样的两只啊，这样的两只鸭子带过去，每只是不低于2斤的，
1: 对，
0: 每只不低于2斤的，这套组合快要没有了。嗯，他们今天如果说是卖完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这第一。第二点呢，就是就因为是人手工做出来的鸭，
1: 是
0: 鸭子他们是提前肯定是有的，但是要发到东方购物他们门店当中还要卖了，
1: 对
0: 对吧，就不太好说，所以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立刻来下单，好吧，不要像上次呀，最后29组
1: 就是很多朋友没有抢到，就好遗憾的啊。
0: 有点时间打电话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2整只来自我们的老卤盐水鸭，只需要159元，然后呢3+3啊，3包我们的鸭翅，3包鸭掌带回去，总共6件单品，6包208块钱，好吧，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三素鲜食，现货了哈，所以大家还没有抢到鲜食现货的，立刻来下单。还有呢，就是到这个季节吃点鸭肉还蛮好的。
1: 对，你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经常很多朋友觉得阳亢阴虚，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吃上火的那种肉，比如说牛羊肉，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上火，吃了以后吧，感觉好像那个脾气又更大了，口气又更重了，然后好像身体里的火气又更旺了。这个时候适合吃点水芹的肉，鸭子肉就是滋阴的、清凉的，特别适合我们在这个季节啊，想要清凉一点，想要解暑，想要让自己整个的火气败掉点火气，吃鸭肉非常非常的合适，特别是我跟燕华都有孩子嘛，我们上次特别就商量说夏天我们要孩子冷静一点，我跟孩子开玩笑的哈，吃点鸭子肉哈，因为小孩本来就是
0: 吧、
1: 嗯？
0: 你稍微弄点热的菜，或者你下个面条，
1: 对、
0: 嗯，这个都不用下到面条里头去，你就稍微用这个热的面汤汤水水捂一捂它、哎、就好吃了，
1: 好简单、哎。所以真的是热吃冷吃都可以、嗯，而且今天两个品种，就是你光买鸭子也可以，你光买鸭翅膀或者是鸭爪也可以。我建议大家都买，因为你就是这三个品种吃了以后，你才知道我们气顺心工艺好到哪里，选鸭子的料子好在哪里，哎、而且给的真的很足。以前我买的那个鸭翅膀、鸭爪都是给的好抠门哦、嗯，一点点就几十块钱一包，然后就是某某鸭就给个一那种就是铝箔包装，里面就一个鸭翅膀、嗯，根本就不过瘾。我们今天一大包300克，里面厚厚实实两排的鸭翅膀，真是吃到你过瘾为止。
0: 哎，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两整只的老卤盐水鸭带回去才159，对吧？嗯。然后呢，六包哈，就是三包我们的鸭翅，三包鸭爪带回去，总共六包才208块钱，好吧？好吃又有营养，关键呢还很健康，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东方购物订专线是02151119000。

0: 实际都是这样，千万不要订错了。我们两个规格就是不要订错了。
1: 对，
0: 大家看到159，我们整个的159的盐水鸭组合，最后的十组啊，最后十组，159，想想跟能买点鸭翅、鸭掌。这个很正常，159，不是今天159是两整只的盐水鸭，好吧？208块钱的是六整包的鸭翅和鸭掌带回去，每包今天还能吃300克。你想，这368对吧？1800克嘞，有那么多的这个鸭翅膀和那个鸭掌，
1: 关键是你吃的特别放心，
0: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你吃到嘴里就是刚从店里现做出来的味道。像很多女性朋友跟我一样，就喜欢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鸭爪呀、鸭掌，经常碰到外面好像裹了一层塑料一样的，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封了一层似的，吃到特别恶心。但是您吃我们这个外面没有那种添加剂一层东西在外面哈，就是刚刚做出来的新鲜的鸭翅膀、鸭爪的口味儿，所以吃的你会特别放心的同时大快朵颐，而且今天又不贵，你放在家里冰箱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吃。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能常温保存，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优点，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所以它必须要放冰箱。
0: 追求健康的，追求原汁原味的啊，就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品种，包括是老卤盐水鸭，吃到好吃的来选这个。他们就是觉得用以前我吃的到底是不是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是
0: 我没有吃到这个之前，我也在心里头疑问，因为之前有南京的朋友给过我寄过南京盐水鸭，我想他应该蛮懂的嘛。
1: 对。
0: 然后我到南京去的时候也是，对吧？这个看到过很多卖盐水鸭，也带回去。后来就他说，我说你不要再给我寄了，我说不好吃，
1: 吃不来。
0: 因为我说我不适合吃，其实我是觉得太咸。就咸到你说旁边没杯水的话，我怎么吃这个盐水鸭，对吧？后来才知道吃了他们家吸水性的，哦，原来不是那么咸的，哦，那是那个加多了或者怎么样，或者你想要用过多的一些盐腌进去之后，它的材料一定要为了褶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否则它没必要、
0: 没必要哦。你想，现在很多人清蒸的东西原材料一定要好的，不然清蒸出来那个味道盖都盖不住，
1: 对的，
0: 对吧？它这个就是类似于像刚刚煮好之后撒了把盐进去，稍微放了一点点调味料就可以了，
1: 一点都不齁咸，
0: 哎，
1: 好吃。
0: 所以呢，满整只的盐水鸭从颜色，包括是老卤浸出来之后，它那个样子，你就感觉在店当中刚刚啊卤汁卤水一个钩子把它勾出来，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颜色和样子了。
1: 皮黄，你看这颜色是不是很黄？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么黄，底下肯定很厚很厚的那个肥油吧？来给朋友们看看这个大腿儿皮黄有没有很厚的肥油，皮薄不薄？皮一撕就可以撕下来，特别特别的薄，可以说薄如蝉翼了。你看薄不薄，朋友们，这个皮真的很薄。以前你说吃那个鸭下面的肥油都恶心，都想吐，这个鸭皮你都完全可以吃下去。一条大腿基本上全是腱子肉，但是这个肉啊特别特别的丝滑，特别的嫩，一点都没有那个柴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工艺是低温慢煮，不是那种高温让鸭肉变得很柴很柴。
0: 是，
1: 它的肉是红色的，因为含铁量非常的高，血红蛋白的含量非常高，
0: 对，
1: 又嫩又滑，一点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得不得了。
0: 是，所以呢，这一口下去之后，你不会发现啃了个鸭腿，其他东西吃不了了。为什么？太齁咸。它入口之后是咸淡正正好好，不过水也没关系。当然了，你有一锅，比如说是粥呀、泡饭呀，还有面条，让它吃更加舒服一点。
1: 是，
0: 它是能够咸鲜味非常的好。那等下把128位带回家了。我们盐水鸭的组合已经159块钱
1: 没有了，
0: 两整只这个盐水鸭快要没有了，个位数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鸭翅膀和鸭掌，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
0: 最后7分钟的时间再看一锅。
1: 我们这个鸭翅膀、鸭掌真的好，朋友们，它你别看它的颜色白白嫩嫩的，有没有味儿？老卤，我们汽川新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百年老店了。它的这个老卤的滋味，让你除了把肉要吃光啊，骨头你都嘬得滋滋作响，骨头都非常非常的嫩。而且它这个鸭翅膀一看就是很紧实的，不是那种很松散的。见肉不见骨，
0: 对，
1: 骨头很小。
0: 对，福州说到就是有些吃像塑料一样，
1: 对，
0: 它就是统一的呀，就是把它就鸭的骨头都酥了，对吧？它这个不是，它这骨头可硬了，
1: 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你得一点一点的把它撕下来哈，我把这下面的撕下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厚，大家回去自己撕很有乐趣。就你平时喝酒的时候，喝点老酒看世界杯的时候，或者是你平时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你嘬着它，连这个骨头都可以嘬很久，非常的好吃。皮是黄的，肉是红的，你到骨头里面咬碎，你发现骨头是绿的，这就是我们汽川新盐水鸭的一个特别大的特征。
0: 是的，看完我们的翅膀之后，再看看我们的鸭掌，因为鸭掌啃起来爱啃，这鸡掌的朋友们一定会喜欢啃鸭掌。 方。鸭掌多一层，最好吃那个鸭脯，
1: 对，
0: 那个鸭脯特别好吃，特别是老卤清味浸进去之后，你可一嗦，哎呦天哪，怎么那么脆，
1: 特别 Q 弹，嗯，特别是这两块哈，它就是弹弹的，
2: 是
1: 嫩嫩的，滑滑的，喜欢啃鸭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感觉，
2: 对，
1: 太好吃了。嗯，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208块钱呢是三整包的鸭掌和三整包的鸭翅带回去，
1: 是
0: 每一包的净含量是300克，好吧，六包带回家208块钱，这是一套组合，208是鸭掌和鸭翅。是啊，不要订错了。那么159元包还有没有现货？有的话也都是少量的个位数，
1: 很少
0: 吧？两整只，您都听错，两整只，每一只还有两组现货，对吧？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哦。老卤盐水鸭，整只的盐水鸭带回去，只需要159块钱。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之前有看到过又订错的朋友们，赶紧啊，这个退啦，或者是订正确的，千万不要说订错了。
1: 两只才159。
0: 对，想要订鸭子，后来来了鸭掌和鸭翅；想要订鸭掌、鸭翅，后来来了两整只。对，千万不要搞错，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陈同学手机啊，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后台，确实有很多朋友订错的，所以赶紧给机会啊，这个您就把订错的退一下，然后呢订到那个重新订一下，好吧？
1: 可见我们今天多划算。
0: 对，一样是订了嘛，对吧？
1: 对，
0: 你打电话来，你说我要鸭翅，我要两整只鸭子，好吧？就是这么个说法。还有就是一定要说清楚，208块钱是盐水鸭翅和盐水鸭爪
1: 都有，
0: 翅膀和那个鸭爪是208，
1: 各三包。
0: 对对对，各三包是6包带回去，159块钱的。就比208便宜的那个，很多人不敢相信，是两整只的鸭子啊，两整只的盐水鸭，159元只要。
1: 对，
0: 所以不要订错，之前订错赶紧纠正一下，好吧？还有就是这个品牌，来自我们这个南京的，成立于1908年，
1: 110年左右了耶，而且它现在在新街口还有老店，你想想看，它生命力多旺盛。
0: 对对对，因为就福州可能去的多，我新街口我没听说过。
1: 没听过。
0: 对对对，你一直说新街口，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1: 就是跟三世子庙一样。
0: 但是我只知道就是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比我之前朋友带过，南京朋友送给我吃的盐水鸭要好吃。这档节目，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作为南京人，对吧？有没有吃过七顺心的？哦，给他介绍一下。
1: 对，你送给他，你说你上次给我寄的还没这好吃。
0: 对的，对吧？3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
1: 好，
0: 你看看啊，这个我把这个放在这边就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159块钱是这两只。这两整只，好吧，这两整只的鸭子，
1: 两大只，两大包
0: 两只鸭子159。然后呢，这个我前头啊，这个6包带回去是鸭翅和鸭掌的6包是208块钱。所以不要订错了，
1: 别订错了，
0: 稍微这改一改。
1: 对，
0: 虽然说天哪，鸭子今天卖的比鸭翅鸭膀还要再便宜。对呀、就是这么优惠嘛，
1: 拿去
0: 尝试一下。因为说实话哦，南京的盐水鸭，你自己去想一想，正宗的是不是整只整只卖的？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也是想把更多的好吃的、正宗的南京盐水鸭、老卤盐水鸭推荐给可能以前他们品牌在觉得，哎呦，你们吃到过没有吃到过正宗的啦，很可惜。
1: 对的，他要为南京盐水鸭证明。
0: 对，我们其实很好吃的啊！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立刻来抢先了，2整只159的盐水鸭，如果有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如果没有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吧？先把现货抢回来了，抢下来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盒组数也不多了。确实，今天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包括是香精、色素啊这些东西没有的。但是有一点，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放到冰箱冷藏室当中，不是说建议你啊，是一定要，好吧？
1: 因为我们不添加
0: 吃完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正宗的古法配方，非常纯净的配方，而且就跟你从我们新街口的总店买回来的鸭子或者是鸭翅膀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必须得放冰箱。大家千万不要说，哎呦，你们怎么不能随身携带啊？怎么不能常温保存？就是因为我们。遵循良心，严选古法，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放冰箱里的。所以如果你想吃到正宗，你想吃到良心的盐水鸭，你今天就赶紧把它抢回去，马上就没货了。
0: 就其实你到熟食店，包括是这边的上海老字号，你去买买什么熏鱼、本帮的熏鱼啊，包干煎带鱼的这种口感，你好吃的，你真的是带回去，是不是要早一点吃掉？
1: 是是。
0: 它那个汁汁水水，同样也是，就一个道理，好吧？
1: 对。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报一下我们的组合啊，158块钱带回去的是两整只老。卤盐水鸭，
1: 没错，
0: 每一只是不低于2斤的啊，总共是4斤的盐水鸭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啊，这个208块钱呢是3包鸭掌、3包鸭翅，等于说是6包鸭翅膀和鸭掌分别啊带回家208块钱，
1: 每包300克。
0: 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来？
1: 哎，真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夏天真的非常需要它。看世界杯下酒，小朋友放暑假在家吃零食，您自己休闲或者是清凉厨房当菜，都需要这么好的东西啊。
0: 确实，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6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身上黏哒哒啊，然后呢出汗出得多，整个人呢容易脾气也容易有点焦躁，对吧？有点暴躁，然后整个人呢睡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点不安稳。那么其实外面的皮肤黏哒哒，可能咱们的血管当中也会有一些黏哒哒、湿哒哒，或者说是血管不通畅的情况。其实咱们的血管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把人体所有的血管连到一起，差不多是10万公里，它可以绕整个地球赤道2圈半左右的这样一个长度。所以大家呢想象一下，如果咱们这个血管是非常通畅的，那么你可以让血管把所有的营养输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没有问题。可是咱们这个血管哈，因为咱们说时间已经久了，年龄大了，到了一定年岁了，或者说生活压力，或者说是饮食方面的不规律以及不均衡，很可能就让我们这个10万公里的这样一个长度的血管当中会出现一些沉积呀、垃圾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它的营养也不能够很顺利的到达彼岸。所以这个时候我跟大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就是鱼油。鱼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吃这个高欧米伽三的，然后呢是纯度比较高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百奥和的98鱼油啊，98油就在我的手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懂东方购物这个好品质鱼油的人都知道，我们的98鱼油这批货源就是马上要接近尾声了，然后下一批货源就接下来就是要面临一个涨价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如果大家家里面一直在坚持吃的，然后家里的鱼油也吃的差，你看已经5套走掉了，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囤货。这个涨价通知我待会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当中的细节啊，然后待会儿跟大家讲涨价通知。我先来讲东西好在哪里，你再来知道我们这个涨价的这个原因在哪里。首先我们说到百奥和的这个鱼油品质非常好，它的原产国就是新西兰那一片净土。那么我们的这个鱼油，它的这个主要当中的营养成分，也就是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血管当中的各种的指标，比如说甘油三酯，对吧，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这些指数相对来说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的，就是我们当中的这个 EPA 还有 DHA 还有 DPA。 那么我们来看到啊，这当中80%的 EPA， 这每一粒儿哈，每一粒儿当中是1200毫克，光是 EPA， 我们说血管清道夫就已经到1200毫克了。那另外还有 DHA 是150毫克，以及 DPA 是10毫克，加到一起一共是1470毫克啊，1470毫克。所以说它这个鱼油品质高端在哪里？其实高端就高端在它的 Omega 3的含量非常高，也就是说鱼，因为鱼油当中是有杂质的嘛，对吧，也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多人要吃鱼油就是吃当中的那个 Omega 3，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高 Omega 3，可以说是几乎就是满满的 Omega 3的这样的一款鱼油了。那么来说到今天的这款产品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知道夏天是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杀手。所以你会发现夏天尤其高温低温以及梅雨季节，马上梅雨季节，上海的梅雨季节又来了，不要看到这两天天气有一点好像是有点出太阳了，这梅雨季节大家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梅雨季节来了之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汗液呀出的多以后，你的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会增加，所以我们的血管会承受进一步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淤堵的情况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变得更加厉害。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要有意识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当中多增加一些我们身体需要的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脂肪酸，其实它分为好多种哈，一个是饱和脂肪，一个是单不饱和脂肪，一个是多不饱和脂肪。如果让我们的身体处在健康的状态，就是1:1:1。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说饱和脂肪吃的有点多，但是呢不饱和脂肪酸它相对摄入不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而不饱和脂肪酸也叫这个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所以为什么我又回到前面去说，我们说在这种季节下，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要吃一点好的鱼油。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12月7号，然后这个批次非常新鲜，它的纯度非常之高。那我们也是每个批次会给大家来做检测，以及它的这个高 EPA 的含量，所以让你在吃的时候，你的心里是非常 放心和笃定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比方说啊，前段时间可能大家在家里面就过节嘛，对不对？大家很多人在家里面吃了很多的好的东西，但是你可能想象不到家里面吃的那些鸡鸭鱼肉啊，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红烧肉啊，当中的饱和脂肪居多，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非常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摄入方面，你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就不够。另外，你在做红烧肉的时候，你在吃，就算你说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因为刚好有个朋友，他说他血管堵了90%，他问我，他说高丽，你赶紧跟我说一下，我吃点什么？我说你吃鱼油呀。他说我这个堵得这么厉害，我说你越到这个时候，你越要吃点好的东西啊，高纯度的鱼油。然后他说我现在光吃素，你想想看，你吃素，如果你我跟他讲，如果你吃素，你用的是大油去炒那个青菜，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大家除了吃鱼油之外，你日常的膳食，对吧？盐超标了，油25克的上限，你到了40多克，这是我们的中国居民的人均的平均摄入哈。另外，糖在体内是可以转化成脂肪的，糖的量也上升了。如果是糖和油啊，包括还有盐，这个量也都超标的话，对咱们的血管也一样会造成负担。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一方面呢，就是高丽一直跟身边的人讲说，我们日常是要吃好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需要去在日常的膳食当中，你去吃正常的饭菜的时候也要注意。来看到啊，我们说这个低密度的这个鱼油呢，它其实当你把它挤到水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有一点淡黄色的，对吧？淡黄色的，它会慢慢的浮在这个表面上面，你可以看得到有一个明显的淡黄色。而如果今天咱们这个高纯度的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几乎无色无味的，然后就是你看到就是像没有滴鱼油一样，对不对？我肉眼可见的，这个都已经到了70了，已经到70了。今天这个是98，所以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一定是说它的品质好，我们就愿意去吃它，愿意去那个去日常的膳食当中去补充它。然后呢，三大的鱼油的涨价的因素，一个是年度的配额减少了，一个是幼鱼的比例增加了，所以现在为了保护整个这个渔场，它会有一定的这个禁捕令出来，那么就是不能捕捞，因为都还是小苗苗嘛。另外还有就是出油率降低了，所以这三大因素呢，就共同导致整个的鱼油会涨价。涨价的含在这边，我们其他都不用看，就看到这边一个数字就好了，大家了解一下，上调30%。所以如果说按照这种比例上来说，其实咱们以前能买10瓶的，现在就少掉3瓶嘛，对不对？涨价30%。来跟大家说一下方案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这一瓶当中一共是60粒，然后我们这一瓶的这个专柜价格是有售的，大概是598啊。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在这边价格板也都有的啊，在这个地方啊给大家看一下啊，899，598应该是那个618大促的时候的价格，这个是专柜价格是899，就是大促的时候应该是598。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啊，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三瓶装是180粒，2697的价格，999算下来5.5元一粒，这个是333，你看比618大促的时候598还要便宜了。然后这个价格是12345六瓶儿，已经是5400元的总价。然后我们是1997元，单粒的价格是5.5元。听好了，今天额外加的第7瓶，60粒，额外再加第8瓶，60粒，那么加到一起呢，一共是8瓶，480粒。这2瓶的专柜价格就要将近1800元了。再有送给大家一个礼盒，还是1997，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降到4.1元了。另外，你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3元一粒。这个鱼油呢是很多人日常要吃的，然后怎么吃，搭配你的辅酶 Q10 一起吃啊，早餐后或者午餐后搭配您的辅酶 Q10 一起来吃，或者说是搭配午餐一起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你是的，我就开始吃的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油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油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 开始买98，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2: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是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不啦？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肝有3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3: 就是比
2: 以前
3: 标准还要好。
2: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3: 信心，
2: 很有意义。
0: 那由于这个整个的全球的这个捕捞哈，所以其实真正的就是达标的鱼其实不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的整个的鱼油的涨价的幅度还是蛮厉害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年度的配额也是下降了50%，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这个鱼油还是按照老价格来计算，是没有涨价的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合算的。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鱼油好嘛，是吃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鱼它涨得没有那么快的啊。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看到这个直播，我们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看到没有，是周末爆杀的直播，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真的是抓紧时间来订购。那么说到这个鱼油呢，其实刚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阿姨，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阿姨的体检报告。其实我们说小孩子他是拼考试成绩，对吧？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就是我们说大人或者说是退休的人，其实大家就是看这个体检报告，对吧？你的体检报告好，比你账上有1亿都让人开心，大家说是不是？因为健康才是大家觉得金不换的东西嘛。那么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我拿到手的三月份钱阿姨的这个一个报告，70岁的钱阿姨，她的总胆固醇只有4.44，甘油3只是0.6，让人羡慕吧。高密度脂蛋白是1.67，低密度脂蛋白只有2.26，所以都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相当于我们说4门课都考了好成绩。所以这点也是跟大家讲说，大家尤其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比如说到了50岁，那么女性过了50岁之后，然后我们说包括一些男性啊，就是如果说是你有一些久坐的习惯，喜欢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你平常饮食方面不是特别的那个注意的话，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体检报告。啊，你的体检报告其实就是你身体里面给你传递出来的这个信号，你要及时的注意捕捉到这个信号。尤其到了夏天，因为夏天大家会发现哈，夏天首先出汗出得多，出汗出得多以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会升高，对吧？你汗出得多嘛，血液粘稠度就升高。然后夏天有的时候我们没口味，就会吃一些重口味的这些钠呀、盐呐，摄入进去之后会进一步的加剧整个这个血管的紧张程度，血管内皮的紧张程度。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你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你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空调房里面进出，对吧？血管一会儿收缩啊，一会儿又张开，其实也是很容易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血管造成一个压力的。你看我们的血管本身是4车道啊，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其实也可以做一个自检，本身血管是很通畅的，这根血管 往这边是到达我们的大脑，给大脑输送营养，对吧？这根血管是往心脏输送营养。如果这个血管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没有堵塞，那么它这个营养输送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对吧，它的这个弹性也好，它当中的堵塞也好，它当中的这个垃圾也好沉积了，或者说是你进出空调房，对吧，它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变差了，毕竟到了一定的年龄嘛，血管的弹性这个肯定是慢慢的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那么这个血流过去之后，它这个四车道变成了几车道啊，变成了一车道都不到，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养分还想输送到大脑和想输送到心脏，哎，很可能这个供给就出问题了。你这个时候心脏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闷，憋闷啊，会觉得闷，透不过气来，会觉得怎么这么闷，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的大脑会觉得晕，头晕啊，这些很可能都是由于你的这个血管不健康到来，很可能这两个脏器它的问题并不大，而是你的血管就这条通路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就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血管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来说到鱼油，鱼油我们都说能吃高纯度的，咱们不选低纯度的，对不对？咱们今天这个是酒吧鱼油，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瓶身就标到酒吧。而且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做了升级，我们今天是由70的 EPA 升级到了80的 EPA。瓶身98是指 Omega 3啊， Omega 3当中包括 EPA、DHA 和 DPA 这三大核心成分。那么我们这个 EPA 也叫血管清道夫，原来是70，今天升级到了80。来看到瓶身上直接帮你标出来了，80%的那 EPA， 80%的 EPA， 光是 EPA 就是1200毫克。所以您想象一下，对吧？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些垃圾，你每天家里面那个下水管道是不是要通一通？不通的话，你水流下去会流得慢，然后甚至会涌上来，就是咱们家里的下水管道，就是一样的道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的纯度有多高哈，给大家做实验。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吃到70鱼油，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水面上会有一些杂质，那这个杂质就是我们有可能是我们不需要的那些杂质。你每天吃，对吧，每天都有一些在这个地方。你想看一天吃2粒，对吧，10天吃20粒，对吧，然后200天吃到多少，400粒。那你想看它这个累积下来还是蛮厉害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98鱼油，来看到，你看干干净净啊，看到没有，干干净，就像没有滴鱼油一样，你看纯净度，干净的不得了。我从上面看其实更清晰，因为大家可能不像我这个视角啊，我这个视角是从上往下看的，你们是不是看到边上的？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这个里面真的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层这个油，这个无色透明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油浮在水面上，所以确实是很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吃这个好东西。今天这个我们的产品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因为刚好是周末嘛，周末两天大家是有机会到市面上去比如说比一比呀，看一看都是可以的。或者说是您要是不愿意出门，你直接在网上你去搜某宝、某东、拼某某，我们今天都比他们划算。因为今天是8瓶装480粒，所以我们今天某宝是便宜到1275元，某东是便宜到1203元，拼某某总共便宜到1035元。你看都是四位数了，买一套产品便宜到四位数，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呢，更不要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跟专柜比的性价比是更高的，专柜它是有售的一瓶的价格，其实我觉得专柜的价格也是合算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么好的鱼油，他们有一点点是吸售，不太舍得卖。全部做了升级啊，全部都是由70升级到了80的 EPA， 看到没有？这是升级版本的，光 EPA 就到了80%。那然后 DHA 整个的那个 Omega 3的含量是98%的那个鱼油，所以今天的是升级版本，全新升级版本。然后800多块钱的话，其实你想想看，你在专柜里是拿几瓶？1997，你今天也就是拿个3瓶，对吧？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其实你也就是拿到个，我把这个要拿走了，这个都拿走了，对吧？你在专柜里拿，也就是拿3瓶，对吧？拿不了第4瓶，更不要说第5瓶了。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常规下来，我们是会有 常规组合一般是六瓶，啊，常规组合一般六瓶，涨价后很可能就是1997的六瓶。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东方购物是给大家贴积分，然后给大家会这个贴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今天会有第七瓶，60粒898块钱一瓶，以及第八瓶，啊，听到没有？第八瓶，这个60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哇，今天一共是480粒，让大家拿回去，全是98，然后EPA 升级，光 EPA 就升级到了80%，所以这个组合真的很难得，我跟大家讲，因为真的涨价就在眼门关上了，就在门口了。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门口上面还帮大家做到了8瓶装，这到时候这2瓶拿走，你心里不心疼吗？我都替你心疼。我今天再把这2瓶加上去，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把480粒带回去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阿嫂，这么快吗？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嘛。
4: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当得是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3: 就采访侬嘛，因为都提了，啥新的想法帮阿提，帮阿分享分享啊。
4: 你看去年啊，拿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他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养乐湖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谁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2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句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体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5: Fish oil about a barrel to every day.
6: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5: Okay.
6: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So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5: Okay.
6: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5: okay.
6: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5: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7: 哦，谢谢。
5: Let's go.
8: 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9: I love BioH。百分之
8: 30%，第四。
10: Liver and
11: kidney.
8: Right. 30%。Good health.
11: 40%。
8: Yeah.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11: So BioH, wait a minute.
8: Yes.
11: Yeah.
8: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论证，70%以上人才有用。
11: Yeah.
8: 至少是70%。
11: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8: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
0: 百欧河的这个鱼油真的不光是在这个咱们说在新西兰，这真的是在新西兰的本土的一个好的产品，然后通过进博会让整个的这个东方的市场，然后让我们整个的中国的市场更加了解这样一个很大的品牌，鱼油的一个很大的品牌。那么要跟大家说的是，大家其实吃到的每一粒的鱼油都很不容易啊，你们其实很幸福，你们看看电视，在家里吹吹空调，对吧？然后呢，你想象一下背后有多少人在为你服务。一方面是有人去就是专门来采购这些好的，从好的渔场当中采购鱼，然后呢这个鱼油当中的一些低纯度的我们不要，我们要的是高纯度的，我们就掐尖儿，我们要的是90以上。然后这批货源我们拿到的是98鱼油，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嘉伟他专门飞到新西兰的本土去，然后跟百欧河的这些高管啊，然后跟这些一直在吃百欧河的这些忠实粉丝们，在跟他们去了解这个产品背后的一些故事。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人对于围绕在你身边的幸福，你可能会有一点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 你在家里面，你现在坐在家里对吧？然后你电视开着，你吹吹空调，吃吃小零食，然后你看到电视上高黎在给你介绍这个鱼油，你觉得哦，我打个电话就可以订购了。但你不知道这个背后有多少人在为之努力，而且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我们一直是要求是说要把这个百奥盒，因为百奥盒其实它也有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刚刚看到在新西兰的本土，它其实有60鱼油，有70鱼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那么的讲究，要一定要吃高纯度的，然后他们可能相对来说他们想要更便宜点的鱼油。但是在东方，我们的观众，我们要求的是要么不吃，要么就要吃纯度高的鱼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是能干什么的。所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定是拿尖货。所以他们每一批货源一有这个好的货源，他们是一定是把最好的货源会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98鱼油，目前为止百奥盒能够做到的最高纯度的油就是在我的手上，就是98鱼油。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它，因为你要知道你每天要吃多少东西，各种鸡鸭鱼肉当中的饱和脂肪的含量是非常高。像我今天中午就跟我先生，我们一块儿就吃了一个那个鹅肝当中，我吃了一包油，我心想哎呀完了，这么多饱和脂肪，然后我就心想说还好我在吃鱼油，对吧，可以跟它这个对抗一下。因为你一方面有饱和脂肪，一方面有不饱和脂肪嘛，你要相对来说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一下。然后你看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还是处在比较健康的状态，就真的是跟我一直长期的吃鱼油，而且我鱼油是跟辅酶 Q 十放在一起吃的，我一般都是在早饭后或者是中饭后来吃，那这样的话它的吸收会更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吃的方式啊。然后跟大家说它的价格，因为这款鱼油它接下来会有涨价，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说这个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因为它是全球的这个大鱼的数量减少。大家知道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吗？今天我爸还在问我说那个鱼油当中有没有这个维生素 A， 我跟他说鱼肝油当中是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因为那是鱼的肝当中提取的，吃鱼肝油是吃这些营养素，但是鱼油是从鱼的肉当中提取的，你吃鱼油是为了吃当中的 Omega 3， 所以大家要明白哦，这当中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让血管健康，你要吃的是 Omega 3， 也就是鱼油当中的那个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呢，因为它用到的是鱼的肉当中，所以这个鱼必须要长成大鱼才有价值。然后我们今天因为大鱼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嘛，所以它其实是由原料涨了50%，在这我刚刚看到有原料，对，在这儿原料的价格涨了50%，所以我们也必须调价30%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因为你接下来看到的鱼油的价格就真的是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开心哈。然后呢，专柜的价格依然还在这儿，898块钱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因为有关税的问题，所以它的这个当中一共是60粒。然后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我们现在吃到的每一粒的单粒的价格差不多是15块钱一粒儿，你一天吃2粒的话差不多就是30块钱的一个鱼油的成本放在这个地方。其实对于很多要保养的人来讲，他是愿意花这个30块钱来吃鱼油的。但是今天来看到东方购物的这个方案，我要说方案了啊，大家来看到，就今天这个方案真力度真的很大，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周末爆杀，来看到就是898的价格，大家算一下1997是拿几瓶啊？拿2瓶，对不对？你只能拿到2瓶，对吧？898。1997是不是就是只能拿2瓶？第三瓶只能拿一半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第三瓶，给到您，会有第三瓶，也是60粒的，不是30粒的小组合。然后会有第四瓶给到您，啊，会有第五瓶给到您，啊，平常的组合我们一般来讲加到6瓶，就大家欢呼吧，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我们会加到第7瓶，以及加到第8瓶。大组还有11组，然后我真的是觉得说在涨价之前，这是真正的就是把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吃鱼油其实很多人是家里面是老两口，包括爱健康的小两口会一起来吃，还有一些上班族，因为你的压力很大，你可能一直熬夜加班，所以你的血管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健康了，所以你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要等到那个指标已经给到你很明确的信号了，甘油三酯怎么怎么样，胆固醇怎么怎么样，低密度怎么怎么样，高密度怎么怎么样，你再来关注，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对吧？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晚了。咱们能不能早一点呢？就是在那个事情呈现出一些端倪的时候，咱们就来介入，用好的营养素来，因为它其实就是食物呀， 你想象一下，鱼油其实就是食物，鱼当中的油，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这个鱼油它因为 Omega 3的含量高，你去检测啊，你去做一个小实验，你把它放到你家里冰箱的冷冻室，你所有的油都会冻住啊，就是很多的，比如说甚至橄榄油都会有絮状，然后猪油就不用说了，猪油早就冻得，对吧？然后鱼油拿出来是依然可以挤出那个液体的，所以 Omega 3的这个鱼油是真的非常厉害。某宝上面我们是八瓶装，我们可以帮大家省1275，某东我们可以省1200多，拼某某省1035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呵护咱们这个，就是身体的，就是给我们的五脏六腑，给我们的心脏。

0: 电话，大组合大概还有7到8组，售完即止，02151119900。
1: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2: 七年了，
3: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炒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2: 啊。
3: 在
2: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1: 啊，现在都是您烧，
2: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4: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2: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5: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呢。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
7: 了。他父母90几岁了。
6: 哦，也在这里吗？
7: 在马路对过。这个，
5: 我每天烧好
7: 是吃饭，一个这小菜也烧好，
5: 烧好是端过
7: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是在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6: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7: 哎，
6: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7: 他们
5: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6: 是吧？
5: 哎，
7: 他们精神好啊。
5: 你看，
7: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5: 吃了，
7: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哎，
5: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没给他吃，
2: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3: 肯定要吃的，肯定要吃的。他在吃第九，我吃那个
2: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6: 这么恩爱的吗？
8: 像画的感觉，
2: 好，但是那网片好像
8: 哦。阿姨可是漂亮呀，里面里面里面里。
0: 我们一直以来呢，就是很喜欢去了解一些吃这个鱼油啊，吃这些好的营养素之后人的身体的变化。屏幕当中这位叔叔啊，我们之前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当时身体状况是，包括他家里的这个太太啊，身体状况是没有现在好的。你看他现在在家里边，他每天一边看新闻联播，一边会去做这个超慢跑，一直看到天气预报，大概有40分钟左右的超慢跑，自己在家里边，你可以。看到从2018年的时候，我们去采访叔叔的时候，叔叔是瘫在这个桌子、这个椅子上的，看到没有？左边最上面左上角，然后一直到2026年的时候，2025年还给我们送了锦旗，2026年的时候侃侃而谈，就整个人的状态跟2018年，你想2018年到2026年，这当中隔了8年的时间。按道理我们说70、80岁的这个人群哈，这个8年当中啊，你可以看到人是按道理应该是慢慢的衰老的过程，但你会发现这些一直很注重健康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的状态，他们的那个不管是从内在的状态还是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越来越年轻。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人首先是一个生理年龄的年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细胞，对吧？你的细胞的那个年轻的状态其实也是可以透露出来的。那么鱼油为什么是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米面包括吃这些肉蛋奶，这些当中的饱和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吃饱和脂肪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身体当中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同时要摄入到不饱和脂肪，这不饱和脂肪的 Omega 3的含量，你看在这些食物当中几乎为零。再有就是说，如果你再把它烧成饭菜，比方说红烧肉，比方说烧一下蹄膀，对吧？再搞个什么大肠面，再来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些内脏，这里面呢，这个饱和的脂肪的含量又进一步的增加，对吧？依然是 Omega 3的含量为零。所以咱们中国平均算下来哈，人均的 Omega 3人均摄入差不多是49毫克，而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是多少呢？是1000到2000毫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给我们的那个血管的那个内皮，要提供它修护需要的材料。血管的内皮，比方说受到了压力损伤，由于小活火、小火苗，血管里面有小火苗，对吧？皮肤表面有小火苗，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也会在夏天有一些小火苗，来导致我们身体的各种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让我们这些小火苗呢？对不对？那鱼油是可以帮助的，大家去某豆某包上去了解一下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吃鱼油，我不是光是去吃鱼油，我要去吃鱼油当中的 Omega 3。所以其实我们是最早一批把新西兰百奥河的鱼油当中的那个尖货，就是他们的这个高纯度的 Omega 3带过来。你看从东方哥我们的这个 Omega 3的这个含量哈，一路往上走，来看到这边是这个大家吃过吗？最早 这个是1050/70鱼油，这是80鱼油，对吧？然后后面吃到90鱼油，就已经啊，这是95鱼油。我们今天到了什么？到了98鱼油。然后这个参数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在瓶身上标98，所以你每一粒都不能低于98啊，在这儿每一粒都不能低于98。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当中，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尤其在夏天。我提醒大家，尤其在夏天有点闷闷的，对吧？手有点麻麻的，然后呢，人有点反应有点慢慢的，咱们都考虑一下，很可能是血管的通畅度出了一点问题，因为夏天特别容易出这些问题。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周末爆杀，然后我们今天是由6瓶升级到了8瓶，一共是480粒，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会有礼盒，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算下来1597单粒的价格3.3元，那你每天吃2粒也就是6.6元，对吧？6块多钱哎，可能就是一杯奶茶或者是一个小面包的价格，但我们可以吃到2粒高纯度的这个鱼油，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都记着啊，随身携带，因为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出汗也是容易让那个血管粘稠度增加的，咱们要时时刻刻都注意保护好我们这个生命的通道。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3到4套，02151119009。

0: 就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个 VISA 当中那个管叔叔，嗯，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二点几，
1: 比我好。
0: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嗯，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2: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0: 对，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3: 我69，
0: 69，马上主席啊！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迪是多少？
1: 我快4。
0: 安迪是4，
3: 安迪不行。
4: 我因为这也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我原来是北摊位的。哦，北摊位的，所以认识的人很段时间，就是人很萎靡不振的。哦，
1: 就从以前精神不是特别好到现在。
4: 因为我那个时候装了支架，人总会感到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5: 自从吃了鱼油，装过2根支架，后来就一直没有装，到现在身体感觉一直是很好。
6: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我跟大家讲啊，鱼油什么时候吃比较好？鱼油你可以在中饭后随餐吃，或者早饭后随餐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加一粒辅酶 Q10， 我就是这么吃的啊，就是鱼油加辅酶 Q10， 真的就是黄金搭档。屏幕当中看到的是嘉伟在前一段时间刚刚从新西兰回来，他在新西兰的本土就去采访了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当地的一些百奥和的高管呢，包括也去参观了百奥和的他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工厂，然后就了解了整个百奥和的严苛的这样一个生产环境，就知道哇，整个百奥和的这个生产实在是要求太高了，所以为什么人家的鱼油能够在全世界卖得那么好？大家知道吗？百奥和真的在全世界卖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是一直要他们最好的货源，但是呢，他们也不得不告诉我们说，接下来的价格会涨价。因为原料涨了原料涨了，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涨价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的话，真的是抓紧时间，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如果涨价了之后少掉2瓶少掉3瓶，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损失，因为一瓶的价格就898块钱嘛。三大因素鱼油会暴涨，一个就是年度的配额，你看啊，2025年的时候有470吨，到2026年的时候降到只有300吨，少了多少？少了170吨，少了50%。好，幼鱼的比例10%，现在幼鱼的比例上升到了最多50%。你看看，幼鱼的比例增加了40%，就是鱼来不及涨就被捞起来了，那不能再捞了，再捞就要不行了。这个环境生态环境要受到影响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禁捕，就是不允许捕捞。然后呢，出油率降低，原来是4.8，现在降低到了1.8。注意了，我们是从鱼的肉当中来提取当中的那个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鱼油跟鱼肝油是两码事儿啊，鱼肝油是吃维生素 A 维生素 D， 鱼油你是吃当中的 Omega 3，就是对你那个血管对心心脑脑有帮助的，当中的三大营养成分 EPA 血管清道夫， DHA 眼黄金脑黄金，就是对眼睛对大脑的神经进行滋养的，所以我们说吃鱼油之后，你的神经尤其是大脑的神经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滋养。还有第三点就是 DPA， 对吧，也是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很珍贵的成分，哺乳动物当中含有的 DPA， 我们今天这款当中也有，也标在这个瓶身上了。所以实际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黄金营养素，就是因为它黄金嘛，哎，黄金都涨，对吧，何况是鱼油液体黄金。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价格，我说你们这真的是涨价涨得太厉害了，因为原料的价格是涨了50%，在这儿，然后成品接下来要涨30%，看到30%这个数字了哈，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个价格是真的会不一样。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到了夏天，我提醒大家到了夏天，因为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接到同学的电话，说他就不太好，然后躲了90%，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赶紧鱼油吃起来。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说，夏天因为你出汗出得多，你的血液粘稠度会升高，还有就是你比如熬夜，对吧，有应酬，你的那个血管也会不太健康， 还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对吧？我们说已经比如说到了50岁了，到60岁了，到了70岁了，咱们的血管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就想象一下你们家的下水管道每隔一年是不是都得通一下，不通的话它那个水流的是不是就特别慢，然后甚至那个水流不下去会怎么样，会涌上来，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血管，整个的全身的血管连到一起是10万公里，它可以绕整个地球赤道2.5圈，所以这当中不能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这血管怎么样把营养输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呢？就很难。所以就是这一点，就跟大家来讲说，我们要关注，而且尤其要关注每一粒鱼油当中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有人就问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说，哎，高丽，你刚刚讲到有 EPA、有 DHA、还有 DPA 这三个，那这三个里面哪个对我们的心心脑脑最重要？哎，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EPA， 因为 EPA 它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这些抱团成块的、这些沉积的、这些垃圾，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清除的作用。包括我们的低密度啊、高密度啊、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些指标上面，让它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 EPA 可以帮助到大家的。而我们今天的 EPA 在每一粒当中的70%升级到了80%，所以在鱼油上面大家不要省啊。我们说什么都可以省，但是鱼油不要省。什么都可以说省点钱，但是鱼油千万不要省，鱼油要吃。什么时候吃？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早饭后随餐，或者是中餐后随餐。你实在记不住，你晚餐后随餐也都可以。但是因为我一般都是鱼油跟辅酶 Q 是搭到一起吃的，所以我一般跟家人，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就午餐后或者早饭后。我们家人，我爸妈就说早饭后，他们会很听话的去从柜子里拿鱼油和辅酶 Q 是来吃。早餐后，这个是就相当于一天的这个。我出去玩啊，对吧，就动啊，这个全部都相当于是个良性循环。升级不加价，我们今天有70%的 EPA 升级到了80%的 EPA。 好，然后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899的价格，这一瓶当中有60粒，每一粒都是宝贝啊，都是液体黄金啊，都是液体黄金啊。这个真的是接下来吃鱼油真的是会花的钱会越来越多，但是还是会有人吃，对啊，因为你知道它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算下来差不多15块钱一粒儿。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方案，这个就是说我们传统的方案和力度在这儿。我们传统的方案和力度就是6瓶了，到这儿了就结束了，6瓶装。然后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高丽手指的这个下方写了一个周末爆杀啊这4个字，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是贴积分又贴这个价格，贴很多的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供应商不调价的情况下，会有第7瓶和第8瓶，相当于多了120粒。然后多的这120粒，如果去专柜去买的话，差不多1800块钱。所以这个是给到大家的福利，一共是480粒。如果你家里面老两口、小两口一天吃个5-6粒，对吧？加到一起啊，其实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家里面如果但凡只剩下个2-3瓶、4-5瓶，你就赶快来买，我们还剩最后的一套。今天没有预约，我们今天哎，这是最后一场直播了，对吧？后面还有直播吗？没有了是吧？没有直播，直播都没有了，直播都没有了。这个，现在虽然是6点多钟，但是晚上的直播都没有了，晚上直播都拉掉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打电话来订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真的快没有了，直接扫码啊，02151199900。
2: 啊，少这么快弄了？他精神好了吗？
7: 对呀，有看我精神好吧？老夫啊，打的是身体也累了。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2: 就采访侬个，因做几了，啥新的想法帮体验帮分享分享了。
7: 侬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嘛，我跟阿拉社区啊长头一道去养乐屋旅游，肚子还堆上来啊，大家就现成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膏，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2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哈哈。
5: 我今年72了已经。嗯。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
8: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订购的是江商贵免江河人家瓶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1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碧清的金边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6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暑假的计划有没有安排好呢？那今天是带大家去到湖南。那一提到湖南呢，张家界、长沙包括天门山都是非常响当当的美的景点，而今天带给大家的团期也是非常的合适，既有8月份的暑假团，也有过了暑假之后的9月头上的这个团，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晚上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说暑假旅游啊，确确实要找一个哎风光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其实张家界呢一直在夏天旅游的是一个热门景点。那我们今天有张家界、有长沙、有凤凰，都是啊我们说湖南的非常有特色的极具代表性的景观。那么今天是啊6天的双高往返啊。
1: 对。这个就高铁坐也是特别舒服的啊。
2: 是的。
1: 然后去到湖南呢，我们说看张家界的各种的美景。
2: 对，我们先到长沙。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包括像天门山。
2: 对啊，
1: 还有像凤凰古城、我们说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
2: 对、
1: 对吧，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整个的景点其实是给大家罗列的非常的齐全。
2: 对，我们先从行程来说吧。我们首先呢是到长沙。到了长沙之后呢，我们第一个站点呢就是去到了韶山的伟人故居。
1: 哎、
2: 这个呢确实我们说很多人啊，我们说我们很多的历史书啊，包括我们啊、文学当中作品当中啊，这个是不可中国不可绕过去的一个起点啊、所以是韶山伟人故居。尝一尝毛家红烧肉、对吧，也是很有特色的啊。
1: 对，
2: 然后呢游玩了韶山的伟人故居之后呢，咱们就到张家界。那么张家界呢，我们首先去的是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一个5A级的世界自然遗产啊。
1: 对，
2: 它首先来说呢，我们说啊，它首先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啊，它的特点非常明显。
1: 是是是、
2: 第一啊，它的整个我们说到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像西游记啊，
1: 哎
2: 像很多的一些电视剧啊，我们的取景地啊，我跟你讲就在我们啊张家界很多知名景点，比如说金边溪。金边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哎，花果山、水帘洞，
1: 对，
2: 还有这个是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最觉得
1: 是是是
2: 哎呀，非常新奇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就在金边溪。
1: 哎，
2: 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呢，哎呦，我们跟电视剧里面的很多场景啊，小时候啊，八六版的那个，
1: 八六版
2: 对吧？《西游记》，我们能够心中啊一一对应，你看，是吧？金边溪自然景观非常漂亮
1: 啊。
2: 当然了，我们的天子山啊，还有什么呢？我们是十里画廊。这个十里画廊呢，我们是坐这个啊小火车。哎，这个小火车呢，
1: 就
2: 是
1: 这个啊，
2: 它是什么呢？悬挂在悬崖两边的画卷。 徐徐展开。嗯，你这样呢，你第一是不累的，对吧？你没有说爬山涉水，你直接坐着小火车，欣赏着悬崖两边的这个十里画景，哇、哦，你会觉得如在画中，这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景点啊。
1: 这个、小火车的火车票、嗯、啊，我们也是包含在其中
2: 里面了，
1: 对吧、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世界上这个票房可以说排名前几位的吧，前几位的，
1: 对，
2: 就是电影《阿凡达》的取景地。嗯啊，当时我们说，哎呀，这么这个倒悬这个山
1: 是
2: 在哪儿看到的呀？喏，取景地就在我们的张家界的袁家界啊，这个确实太有名了。所以呢，我们好多人说到这个地方，你就重温了《阿凡达》的这个啊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嗯，包括天子山。风铃之王的美称啊、嗯、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是，嗯，好，接下来再看我们说到那个天门山啊、嗯、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它同样也是五 A 级的世界自然遗产，嗯，天门山你可以看到它的那种盘山公路 啊这个九曲十八弯，对
2: 啊，这个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天然的穿山溶洞，嗯啊，这个天山溶洞呢很多啊，现在还有很多我们看到那种哎滑翔的
1: 啊，翼装侠，
2: 翼装侠，哎，他们的训练就在这个地方啊，
1: 对对对对，
2: 哗，从那个地方下来，哦，很多人，你有幸的话可以会看到，
1: 它完全是靠空气的动力，
2: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任何的机械设备助力。
2: 对，还有这个你看到就是我们的天门山的索道，嗯，这个索道啊非常长，有7000多米，也就是7公里
1: 啊。
2: 7.5公里左右，那你想想看啊，以前我们说它可以俯瞰啊，这个索道它可以整个俯瞰到我们99道弯的这个奇景。你想想看啊，如果是你99道弯盘山慢慢这样上来，那得花多长时间啊？
1: 是是。
2: 而我们的索道啪一下7点几公里，直接，哎呀，这个是真的。这非常震撼的一种体验，
1: 俯瞰整个天门山啊，哎、
2: 对对对对，
1: 对吧、嗯？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2: 对，
1: 特别好啊。7.5公里，
2: 还有呢，我们的
1: 玻璃栈道，
2: 玻璃栈道，鬼谷栈道，
1: 在悬崖峭壁上的透明栈道，
2: 哦，
1: 这个是考验胆量的，
2: 那当然，当然啊，
1: 但也很刺激，很惊险，
2: 是啊。尤其呢，我们还有一个啊，给大家体验一下，就是我们的、嗯、百龙这个天梯啊，这个是在我们的张家界的第一天，我们是、张家森林公园当中百龙天梯，324米，哦，它是破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嗯，目前还是的，嗯，它就是。最大的户外的，就是直接的升降梯啊！哦，这个是
1: 300多米，
2: 320多米。哎，你想想看这个，所以这个啊，都是我们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嗯、啊，就是很多要那叫
1: 特色的百龙天梯，
2: 300多米直接一下子登顶，
1: 是啊，
2: 这个是很震撼
1: 的。这个天梯的费用也包含在里面，
2: 对，
1: 所以就是让大家去探险、去惊险刺激，哎、但同时也是啊，真的是值得一去啊啊！
2: 然后欣赏了自然景观之后呢，
1: 人文哎，
2: 咱们要去到芙蓉镇哎啊，芙蓉镇呢，大家都知道它的电影啊，嗯、我们谢晋导演拍的芙蓉镇，那当时是风靡一时、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他描述的是什么呢？它这是自然景观，它就是嗯，在这个悬崖和瀑布之上的一个千年古镇。嗯，啊，这个豆腐西施，
1: 对吧？是是是是是，啊，也是捧红了姜文
2: 和刘晓庆嘛，
1: 对，
2: 成为当时我们国民的这个最捧的这个男女明星。
1: 是是是，
2: 对，
1: 主要现在说法，这就是大咖嘛。
2: 啊、那当然了，流量大咖，
1: 流量大咖，
2: 对对，流量大咖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到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镇，也就是凤凰古镇了啊。沱河的风情啊，嗯，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整个的你看湘西啊，非常有意思的吊脚楼，
1: 对，
2: 哎，是吧？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桥，对吧？这个都是我们啊，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会看到有很多都一一能够对应的起来。
1: 对，
2: 当时啊，我们说编程差一点获得了，
1: 是是是是，
2: 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嘛，
1: 大奖
2: ，对不对啊？
1: 对，
2: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的一个地方。
1: 就是对，你在那边可以看到像，因为湖南湘西土家族嘛，
2: 对对 对
1: 吧？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家族为代表，
2: 对，
1: 然后土家族，然后包括像长沙，我们最后还会回到长沙，
2: 对，
1: 然后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啊。好，来看看我们今天是本档特别升级啊，这个在住宿啊，包括在我们的交通景点方面都做到全新升级。嗯，第一个酒店升级了啊，我们是2晚的华美达酒店加2晚博尔曼或者是碧桂园酒店啊，
2: 对，
1: 这个酒店档次
2: 非常高，
1: 拉满，
2: 哎，档次非常高，
1: 住的舒服啊。
2: 对，而且呢，小交通啊，这次考虑到因为是很多山，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不方便爬山，那小交通包含了什么呢？天门山索道、
1: 百龙天梯、
2: 扶梯、
1: 芙蓉镇
2: 摆渡船。还有什么呢？还有，其实还有我们的这个十里画廊的小火车，对吧？还有这个车啊，很多人很喜欢啊、回来的反馈非常之好。它是升级到2+1的宽敞的这个大巴。以前我们说2+2或者2+3，你人的位子它比较挤，嗯啊， 也比较窄。那这个呢，一排啊，它只有三个座位，
1: 对，
2: 这边两个人，这边一个人。啊，这个呢，你尤其是爬，你上山了之后，你有点累了，
1: 对，
2: 你坐到这个宽大的皮沙发当中，
1: 是，
2: 哎呀，你会觉得人一下子就放松了，
1: 是，
2: 哎，在这个车上休息休息，缓一下这个疲劳的体力啊，
1: 也挺好的啊。
2: 对，
1: 然后景点方面也给大家特别赠送的是这个
2: 游船
1: 啊，沱江游船加橘子洲的游览，对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吃啊，这个因为在湖南
2: 啊，很重要，
1: 对，
2: 啊，
1: 这个特色餐里面包含湘西民间土菜，
2: 哎。
1: 湘西名菜馆特色三下锅，
2: 对，
1: 毛氏红烧肉
2: 有了，
1: 印象凤凰的苗王宴，
2: 对，
1: 还有苗家宴等等，这些都是
2: 六顿特色餐，
1: 知名的社会饭店。
2: 对，
1: 然后你要是自己去吃呢，其实还预定啊等等啊，我们这个团呢都是给大家提前预定好的，
2: 是
1: 下了车到了这个饭店立马就能够开席。
2: 对，
1: 嗯，
2: 好，总的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是张家界凤凰长沙的双高六日游，
1: 4000多块钱，
2: 4600，
1: 对吧？4690，然后一价全含，没有自费，没有购物。
2: 对，
1: 出发日期是8月中旬、8月11号和9月10号，对吧？一个是我们说八月的正暑假的日子，
2: 对，正热的时候，到那里去避避暑吧。
1: 一个也是9月10号，也是错峰游玩啊，我觉得也特别好的事，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吃住行全包，吃全程含9个正餐，其中6顿特色餐，
2: 是
1: 对吧？住是2晚长沙华美达酒店加2晚张家界博尔曼或碧桂园加1晚凤凰古城内的住宿，
2: 古城内啊，所以你不是在外面，你在古城内，那个感觉，当游人退去之后，
1: 对，
2: 你在这个地方，你再来感受啊，这个凤凰古城晚上的这种，哎呦，特别棒的夜景啊，
1: 白天的喧闹，晚上的安静，
2: 对
1: 啊，这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然后再来大交通是往返高铁，然后包括像你里面的小交通啊，包括它的一些大巴车呀，都是2+1的豪华头等舱，游，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2: 五 A 级景区，
1: 对吧？凤凰古城，
2: 对，
1: 芙蓉镇。金边溪、天子山、袁家界、十里画廊、橘子洲、韶山伟人故居、玻璃栈道、
2: 对
1: 天门洞、通天大道、沱江游船、万寿宫、沈从文故居等等等等，
2: 春晚无垢，
1: 对吧？你看，其实这些景点有自然的景观，
2: 对，
1: 也有人文的文化，
2: 是
1: 等等都有。春晚无购物，对吧？然后特别含景区小交通，
2: 对，
1: 索道、扶梯、环保车、天梯，就基本上为大家，哪怕是上了年纪的朋友，
2: 是
1: 对吧？我觉得出行也是
2: 都能够轻松出行，
1: 很出啊，对，特别好，很安心啊。
2: 对，
1: 然后上海领队。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就是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好吧？100块钱的预付款，021-511-9900。
3: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4: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3: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4: 买一个拍了两天那个胃口，就是吃了蛮开心的。
3: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5: 室内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啊，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侪蛮好。
6: 我没选择错，但是在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整个天门山景区最核心的风景——天门洞。这种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阿凡达的取景地，
1: 对
0: 吧？我们说袁
1: 家
0: 界啊，也在我们整个湖南的这一次张家界的行程当中。嗯，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壮观，你不到那个地方，你看。就是拍摄时候的那种感觉，对吧？
2: 对，鬼斧神工嘛。哎，对，确确实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自然界有这样的这个地方吗？嗯，有的啊。然后呢，就在咱们中国的湖南张家界。嗯啊，所以这个呢，当时啊，很多人就有这个片子。嗯，后来很多人重新再认识了张家界。
0: 是，
2: 所以形成了再一次的旅游的高峰。
0: 对，
2: 那张家界一年当中啊，你说旅游的最适合的季节是什么？我跟你讲，其实就是夏天。哎，八月份九月份。啊，因为它整个啊，它是山里面的。
0: 对，
2: 它整个的高度海拔一高之后呢，山里面啊，它的温度比较低。
0: 对，
2: 哎，你会觉得清凉避暑很舒服，而且满眼的青翠。
0: 对，
2: 是吧？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
0: 是，
2: 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绿化的覆盖率非常之高。
0: 对，
2: 当然除了自然美景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人文景观。
0: 沈从文的故居，对吧？我觉得其实沈从文本身就是中国作家的代表。
2: 边城，
0: 对，春风沉醉的夜晚特别多，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位大师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好好去了解一下他的生平历史。
2: 对，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什么样的水土能够孕育出这样的大文豪呢？你到了凤凰，你来看一下啊，有山有水有吊脚楼，
0: 对
2: 啊，有婀娜的沱江，是吧？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哎呀，果然如此啊，山水相依。这是一个人间宝地啊，
0: 真的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的游览真的很不错，因为很多的朋友之前去过之后给我们反馈也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游览啊，大家说我可能第一次在东方给我来定这个旅游，对，我不太了解清楚我们之前的口碑怎么样。哦，我们一会儿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分享一下。这个是湖南长沙啊，
2: 对，
0: 这个是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你到哪儿？你到湖南，
2: 对，
0: 到长沙。
2: 省会城市嘛，
0: 对，
2: 那一定是要到的。而且橘子洲头是吧，这个我跟你讲，它是山水洲城融为一景的一个景点。
0: 对 对
2: 啊，这是必到的，你要到长沙它必到的，那这个我们也包含在里面了啊。
0: 独立寒江，湘江北去，看万山红遍，藏林尽染，百舸争流，这个就是马上脱口而出，是吧？好，我们给大家来看看这些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些顾客的评价，
2: 对，
0: 游客的评价。你看啊，车道湖很不错，是吧？黄龙洞森林公园、袁家界、白龙电梯等等等等啊。索道不错，凤凰古城夜景不错，玩得
2: 好啊，因为你住在里面呀。
0: 全程无购物，吃的也不错，住的也很好。
2: 这次出行
0: 吃住玩都包含了
2: 啊！你看啊，袁家界、张家界景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置身其中，那种感觉犹如人间仙境，美轮美奂。像这个，你看啊，做了最长的穿山扶梯，那确实是啊，对吧？世界上最长的高山索道7400多米，走了玻璃栈道鬼斧神工，目睹了999的上天梯，99道弯的盘山公路，一览众山小。绝美风景收眼底，确实要学会珍惜眼前。
0: 他为啥会一览众山小？因为给他安排了我们7.5公里长的索道呀。
2: 对呀，
0: 对吧？
2: 而且还有300多米的最长的户外的电梯，
0: 百龙天梯，
2: 对吧？首先车子很满意，你记住啊，出去玩你的交通一定要舒适。2+1 VIP 陆地头等舱坐起来确实舒服，我一超级晕车的坐后排完全没问题，可躺可坐。好了，你一躺你人舒服了，手机充电随时可行，是吧？而且呢，你看酒店很赞啊，整个酒店服务很好，住得很舒心，是吧？整体行程不累，
0: 这个
2: 适合老年人。
0: 我多说一句啊，其实2+1你不要小看它，只是减少了一个座位，以前是2+2，
2: 人少很多了呀。
0: 对，一个是人少了，第二个来说呢，它座椅就相对更宽大了。
2: 对，
0: 座椅宽大之后，本身车载的分量就不那么重了，哎，所以你坐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2: 是
0: 对吧？就是就像坐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客厅上那个沙发上一样，就真皮的包裹呀，然后那种很柔软舒适的靠垫和座椅呀，等等啊。
2: 你看
0: 这个休息的好，你路上休息好了，你才有体力和精神，
2: 对吧？
0: 对吧？
2: 所以你看，出行非常开心，绝对没有隐形消费。那人家都帮你已经验证过了，没有隐形消费的啊，一价全包的2+1的商务 VIP 的大巴航空座椅就惊艳到我了。你也算是啊有见识的人，但是这个座椅依然是惊艳到我们，非常啊，就是我就特别舒服嘛，
0: 住的酒店
2: 宽大舒适 USB 的充电，
1: 对。
2: 那么其次住的酒店和用餐很好，
0: 也很好，
2: 是吧？那导游也很好，那讲解细致啊，安排稳当。还有呢，这是全家旅游了，那这是一次愉快的一次全家旅游，天门山壮观啊，然后呢，芙蓉镇的瀑布很美丽，凤凰古城的夜景超赞。本次行程还赠送了沱江泛舟，强烈推荐。 这个就是我们既然到那个地方了，沱江泛舟平常旅行当中是不包含的，
0: 是，
2: 但是我们今天额外的给大家再加了这个行程，
0: 而且这个价格我觉得在暑假去我们的这个湖南，对吧，这么几天的时间也没谁了，好吧，就是你可以看比较一下，
2: 首先来说它还不是这个夏天的旺季啊，你看五月份的时候它都要五千四百多，那六月份5400多，好，但是你看这个5000多块钱比我们要贵了1000块钱左右啊，但是你看它第一，首先他有可能和其他旅行社的客人拼团，我们不是拼团，我们就是自己的团，所以不跟其他的人在一起玩。第二个是什么呢，他是拼车服务，拼车接送服务啊，到这个火车广场他是拼车的，我们不是的，我们直接全部送到。第三一点，他的景点他有七个景点，那我们今天有多少？我们今天19个景点，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它有2个购物景点是要花到4个小时。你说我不想购物，那你要4个小时，你必须在那儿待着，对吧？浪费你的时间，对吧？还有，它是住呢，它是4晚4钻酒店，1晚2钻酒店。那我们今天这个钻你自己去算，
0: 对
2: 吧？华美达呀，博尔曼是什么样的等级，是吧？而且最重要吃。啊，成人5早餐3午餐啊，而且是3晚餐，有7次是需要自理的。你到那个地方旅游景点。

0: 你到哪儿去找吃的地方也不便宜，而且呢，对，还
1: 要
0: 花钱。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不要5000多，我们4690一价全含。
1: 东方购自组团，
0: 对，
1: 不是全国大散拼，高铁往返。往返对吧？
0: 对，
1: 高铁坐坐椅其实蛮舒服的，
0: 舒服的，
1: 宽敞，两边景色也能看。
0: 哎，
1: 到站了还能够对吧？下来透口气，
0: 4个半小时啊，
1: 4个半小时就到了，
0: 上厕所也方便。
1: 2+1的豪华大巴车，含全程小交通，
0: 嗯，
1: 19个景点，
0: 厉害吧？
1: 刚才对比了一下，可能就是
0: 七八个景点，
1: 我们是19个景点啊，
0: 没有购费，
1: 住的、
0: 没有自费的购物啊，
1: 华美达酒店啊，包括像博尔曼酒店啊。等等啊，
0: 对，
1: 高级酒店，
0: 对，
1: 一晚凤凰古城内的住宿
0: 啊，这个不容易了。
1: 哎，
0: 那你晚上你可以在古城里面兜一兜，
1: 是，
0: 哎，客行人们呢，可能大多游客们都走了，
1: 哎，
0: 你在这个里面那个住宿体验非常好，
1: 是，
0: 所有的吃饭你看到没有
1: 啊？
0: 5正9早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没有一顿是不包的，
1: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对吧？用手机先把它照片拍下来之后，
0: 对，
1: 你到正式签合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对照，好吧？8月11号和9月10号错峰游，现在其实9月10号订的人也蛮多的，
0: 对，8月10号
1: 错峰嘛。8月11号已经快满团了，各位抓紧时间，
0: 加油加油啊！
1: 好吧，一价全含100块钱的预付款，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券，一家三口订3张。
0: 对，很多人都是2-3家一起去的，
1: 对，
0: 哎，这个时候结伴出行特别的好。
1: 是，
0: 你要6个人去就订6张，你到时候我订1张，到时候再补，因为它的整个的高铁票呀，它都是要提前订好的啊。
1: 是，所以建议大家。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6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3: 这次张家界旅游给我的感觉，哟，这个风景哦非常漂亮，哎呦，雾蒙蒙的那个感觉，就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很舒服的。
4: 这次行程安排的挺好的，那么就这个风景呢也是挺美丽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3: 整个行程我感觉你们安排了比较紧凑，而且比较考虑到我们那个整个旅行里面有年纪大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还是很平稳的，很舒服的。
4: 买一个海南海宁胃口，所以吃了蛮开心的。
3: 每一顿菜都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也有辣的，也有不辣的，对吧？也有那种很有挑战性口味的那个菜，很好，很不错。
5: 室内可以，房间呢才比较宽敞了，就是讲，对吧？也蛮设施咯啥，基本侪蛮好的。
6: 哦，没洗着错，但是在各方面呢，把它带来交关，就是讲，或者舒适、开心，对吧？以后呢，阿拉还会选择东方购物继续来旅游。

0: 这个去过的朋友其实都是反馈非常的正向和积极啊，口碑非常好，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旅行，然后八月份九月份是一个蛮好的，可以说是绝佳的一个旅游时间段。
1: 其实我自己如果作为我自己的旅游来选择的话，在夏天其实我会很选择去张家界。我会带着孩子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在咱们中国真正有这个国际声誉的啊，这个自然景观，张家界一定是排名在很前列的。
0: 对，
1: 尤其是经过了《阿凡达》这个电影的推广之后啊，大家哇，这是什么地方呀？
0: 对，
1: 你们在哪里取的景啊？这个确确实实，很多人看完之后，这是外星的吗？然后呢？最后找到是我们湖南的张家界，
0: 等于说是
1: 啊，
0: 给张家界打了一个免费广告，
1: 对
0: 对吧？哎，这个就是
1: 你想，那卡梅隆导演
0: 对
1: 全球采景啊，最终选择的就是我们云雾缭绕当中的犹如天外的啊，我们说到张家界，
0: 对，我觉得刚刚才说这句话非常对啊，就是你要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国内景点，张家界排名前列的，
1: 是
0: 排名前列的，
1: 对
0: 吧？所以其实他以他的这种各种的奇险啊、俊秀啊、然后神奇啊、自然呐、神秘啊，
1: 对。而且我这么说吧，大家都知道《阿凡达》大概是在2009年，对，
0: 第一部。
1: 哎，那个时候我们是。飞升国际，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在1986年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已经了解到张家界了呀，只是你不知道那是张家界呀。86版的西游记，猴王，
0: 对，
1: 花果山水帘洞在哪里拍的，在哪里取景的？我跟你讲，三打白骨精在哪里取景的就是在我们张家界的金边西
0: 那个景区。你要说起来，我觉得杨洁导演
1: 啊，对呀
0: 的这种，对吧，
1: 那是全国采景的。
0: 对，杨洁导演的这个选角的能力眼光和他选景的眼光
1: 啊，独树一帜，
0: 真的不输于那些飞升国际的国际大导，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像张家界啊，包括凤凰古城 等等，真的是让大家值得一去再去。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你在那里除了自然景观之外，你能够感受到很多你平常不能体验到的东西。比如说，你有没有坐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高的户外电梯？
0: 324米是吧？
1: 324米的运行高度，你想想看，没有吧？那这次给你免。就体验包含在你这个都包含了。
0: 对，
1: 第二个，你有没有坐过那个长度7.5公里？7.5公里什么概念啊？从杨浦这里，我差不多我要到要到北外滩了，7.5公里，你想想看，这是一个索道啊，高山上的这个索道，你可以俯瞰99道弯的那个盘龙道。
0: 对，
1: 哇，那你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我们在上海都市里长大的人，生活的人，你这个景观对你来说就是强烈的震撼。
0: 我跟你说，如果带孩子去，小朋友肯定开心啊！
1: 哦，可当局了，
0: 对吧？他不是说我在儿童乐园里面去做一个索道缆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这种在大自然怀抱当中去做7.5公里长的缆车，
1: 你要坐半个多小时呢，
0: 对吧？
1: 对吧？你想想看，
0: 是的，
1: 这个多厉害
0: 这个是我们包含在我们的套餐当中的。不需要大家再另外付费的，
1: 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走过那个鬼谷栈道，那个透明的那个玻璃栈道，我说句实话，
0: 你知道是安全的
1: 啊？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是极其安全的，
1: 对吧？
0: 但是你可能就是不敢迈出那一脚，
1: 就在跟悬崖上的那个栈道，对吧？那个体验都是你回来，你的照片当中、朋友圈当中，你自己的感受是非常丰满的，
0: 是
1: 跟我们到什么江浙游啊、自驾周边的两三天那个感受，你很熟悉，
0: 对
1: 啊，你就是吃吃喝喝，那这个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里是很多旅游、户外运动探险者的天堂
1: 啊。
0: 中国最近几年流行的那些，对吧？我们说旅游博主啊等等，他们亦庄峡、
1: 天门洞
0: 、哦，
1: 就是
0: 它完全凭自然风力啊、哦！
1: 对对对，天然的穿山溶洞，
0: 对
1: 啊，它是真的就是直接贯通的，
0: 是
1: 非常震撼，非常震撼。
0: 我都很想带孩子去这个湖南张家界，张家界是一个，然后天门山是一个，然后凤凰古城
1: 啊，
0: 我觉得领略了大自然的风貌之后，来我们自然人文景观啊，土家族、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边城等等，就是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的有那种好奇心？
1: 对
0: 啊，
1: 因为这是一个天才啊，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天才，
0: 真的，
1: 对吧？你说一个没有读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对吧？就是当兵嘛，然后自己就是自己写小说嘛，把这个小说差一点评为了诺贝尔奖。
0: 是的，
1: 那你想这个多厉害的一个人，而且后来搞考古历史了，
0: 哎，
1: 对吧？哎，中国戏剧服装考，
0: 对，
1: 哎，沈从文先生，那每个领域你只要进去，他都是殿堂级的人物。他是在哪个地方生长的？什么样的水土滋润出这样的一个灵秀的天才啊？ 包括你想想看，
0: 伟人故居，
1: 对，伟人故居，
0: 哇，我们说到了到湖南去，到长沙去，你站在橘子洲头，你就情不自禁的会想起很多伟人的写的诗词，
1: 啊、对，橘子洲头嘛，
0: 对吧？对
1: 啊，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芙蓉镇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电影啊，
0: 取景地，
1: 取景地，
0: 对，
1: 芙蓉镇嘛，那你想嘛，谢晋大导演，当时捧红的两个人，
0: 对，
1: 一个小庆，一个小文，对吧？哎，一个在那儿卖豆腐，
0: 对，
1: 豆腐西施在哪里啊？就在芙蓉镇。哎，它是悬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
0: 对，
1: 这个很多人说我底音哦，我当时看的话
0: 在念书哦，
1: 我以前在
0: 看书。你当时是也看过，
1: 我也看过，
0: 十几岁
1: 看过嘛，对吧？哎，那你要到那个地方，你多有感受呀，
0: 是
1: 多有感觉呀，
0: 也是第一部让就是中国在飞升国际的一部电影。
1: 那当然了，
0: 芙蓉镇其实也拿了很多国际大奖，
1: 对对对对，
0: 这好像是戛纳，好像是
1: 是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电影呢，值得大家去它的实景地，
1: 是
0: 去拍摄地。哎，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当年取景地的一些
1: 感慨
0: 啊，是是是，
1: 对
0: 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应该是
1: 非常感慨，非常感慨。哎呦，这都是当年我们年轻时候，或者我小的时候，无可多问，对吧？让我留下深深震撼印象的，我今天能够亲临其地，我真的还能够在那个豆腐西施的那个地方，我来喝一吃一碗那个，是吧？豆花儿，
0: 对，
1: 你想想看，这个人生啊，有的时候
0: 爸妈们也会说，逮榜用的光就哭个
1: 电影，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啊，这个感受非常好。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我特别好。哎，所以我觉得湖南真的是，包括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
1: 对。
0: 这个是毋庸小视的，毋庸置疑的，对吧？再从这个整个从清末开始，民国到现在等等，各种的这种大师级别的人物，
1: 那当然
0: 啊，包括一些军事方面的将领啊，等等一些杰出的政治
1: 湘军嘛，
0: 铁对啊，
1: 对是
0: 杰出的一些政治天才等等等等啊，都是人才辈出。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的领略湖南之旅是让大家。第一个时间不是很长，
1: 六天
0: 足够了。
1: 第二个它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哎，既有五 A 级景区的自然景观、鬼斧神工、叹为观止，又有人文的那种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的去深深的感受，还有呢，我们很多的，比如说芙蓉啊、这个芙蓉镇的这个取景地是吧？芙蓉镇你都可以去感受的，
0: 是
1: 吧？所以这个它的体验感非常好。
0: 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4000多块钱，
1: 对，
0: 这可是正暑假的价格啊！
1: 对啊，
0: 8月11号、
1: 9月10号，对，
0: 好吧，出发日期这两个记好了，一价全含五次。
1: 上海一定是很热的
0: 啊！对，
1: 这个8月11跟9月10号，那真是最热的那个时候，你到那个地方，
0: 这个9月10号
1: 剩
0: 最后，这9月10号导演说剩最后三个名额哦。8月11号大概也就剩最后4-5个名额，
1: 哎呀，
0: 不多了，
1: 大家都很有眼光，
0: 赶紧啊，赶紧抓紧时间。
1: 100块钱只是一个人的名额，
0: 对，
1: 你有几个人去订几个？不要到时候
0: 你到时候
1: 订了一个，我全家去，那怎么办？
0: 你到时候都退了
1: 啊？对，
0: 都没问题的，
1: 对，
0: 但是要补再加，满团了加不出来了，好吧？
1: 所以很多人是组织旅游的，他就一下子先订了，到时候有哪个不去的，直接把他退了就行。
0: 9月10号啊，正好是教师节，哎。退休教师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
1: 哎呦，哥真的老好，你这个提议非常好。
0: 当年在高中课堂、在初中课堂给孩子们讲的沈从文的那些，
1: 哎呀，讲的绘声绘色，讲的自己身临其境，
0: 诗词，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们啊，年退休了，有时间了，对吧？我们就9月10号去也没问题。
1: 你说的我都想去了，
0: 哎，去哈，对，抓紧定啊，然后再来吃住行全含。
1: 对。
0: 今天看全程含9个正餐，6顿特色餐，住2晚华美达酒店加2晚张家界
1: 博尔曼啊，碧桂园啊，高级的啊，对，
0: 凤凰古城还给你安排住宿，
1: 这是里面啊，古城里面的啊，
0: 然后往返是高铁，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高铁特别好，就是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晚点，
1: 你在这个你飞机上，你挤在那个小椅子上，你不能走动，我这走动啊，哎哦，你说晚点
0: 高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高铁
1: 时间
0: 准点到，你不用提前2个小时，不用的，
1: 误差绝对不超过3-5分钟。
0: 对，2+1豪华头等舱大巴，
1: 这个很重要啊，
0: 是
1: 因为你高铁舒服了，你在整个行程它用的那个大巴车啊，它不是那种2个人、3个人坐一排的，我们是2+1，3个人坐一排的，宽大可躺可坐，人又少，这是精品团餐项，
0: 特别好。然后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芙蓉镇、金边溪、天子山、袁家界、阿凡达的拍摄地，好，十里画廊、橘子洲。啊，韶山伟人故居、玻璃栈道、天门洞、通天大道、沱江游船、万寿宫、沈从文故居，有人文历史，有自然风光，对吧？全都含，而且在国际上飞升国际的那些大的取景地啊，这种巍峨的山峰，全都包含在其中。全完无购物，小交通啊，
1: 小交通很贵的，
0: 真的是。
1: 哎，你比如说天门山索道，
0: 因为它跨度比较大
1: 啊，对对对，天门山索道很贵的，哎。 7.5公里左右来，那这个多长呀？坐半个小时左右来，再来天门山的扶梯，那百龙天梯嘛，对吧？再来是什么呢？环保车，那哦，百龙天梯还有什么呢？天子山的索道啊，以及我们的整个的芙蓉船的摆渡船，以及整个沱江的这个游轮，全都给它包了，
0: 全都有，全都有，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真的叫不虚此行，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2: 春和景明，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6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吧。

哇哦！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呢，就是整个天门山景区最核心的风景——天门洞。这种呢，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这是我们看到的袁家界啊，这个自然风景区也是《阿凡达》电影拍摄的取景地。
1: 哈利路亚山，
0: 哎，
1: 哈利路亚山，
0: 哈利路亚山，
1: 对啊，嗯，它当时呢是中群山当中漂浮啊，星罗棋布的，玄幻莫测的这个描述出来电影场景，
0: 对，
1: 所以当时这个电影场景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很惊讶，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哪儿取的景呀？卡梅隆导演去考察了全球的那些瑰丽的自然景观之后，最后选择的还是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
0: 对，
1: 这个是真的不一样的，这个眼光独特。到迄今为止，《阿凡达》的这个影片，它的票房还是名列在整个历史世界票房的前五位里面，肯定是有的，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前几位嘛。
0: 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张家界更加具有国际的声誉，
1: 对
0: 对吧？也是从此之后，让我们的国人更加对我们自己本土的。

0: 地方啊，山当大山当中啊，哎呀，呼吸着自然的这种负氧雨林的空气啊，就是负氧离子的空气，对吧？再加上我们非常清凉的这个温度，哎，你会觉得真的又能够感受到自然景观，又能够带他呢，能看一看，比如说沈从文的他的一些作品，你比如说以前看过《边城》啊，《春风沉醉的夜晚》啊，这些作品当中他所描绘的场景，就能够对得起。
1: 你不要觉得说4690我给你景点安排的好，我给你吃和那些住啊就很草率了事，不是的，我告诉你今天住啊，两晚的华美达，
0: 长沙华美达，
1: 两晚的博尔曼或者碧桂园，你说这些它的对吧，星级啊，你自己去看几钻好不好，然后再来凤凰古城内住宿也安排，所以住的也很好，九顿正餐，6顿特色餐，你来看一下，给你特色餐啊，
0: 是
1: 民间土菜，湘西名菜馆特色三下锅，毛氏红烧肉。你到湖南去肯定要吃红烧肉的呀，对不对？
0: 印象凤凰的苗王宴，还有苗家宴，这里面有很多啊，都是当地的啊，我们网红的一些餐厅，当地人他自己也是到这些地方去吃的，所以呢，平常都要排队，你不一定能够去得了，我们提前都帮大家安排好。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像这个，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到市面上我也找一找价格，
1: 对一下，
0: 比一比嘛。
1: 比一下啊，
0: 我们今天4690，那你看市面上什么价格？六月份你看
1: 5000
0: 多，差不多5400多了，尤其暑假的时候，那更是。更贵嘛，就5000-6000嘛，对吧？你看它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是跟其他旅行社客人拼团同玩的，我们今天就是纯玩我们自己的团啊。第二个，你看它是拼车接送，那你这个火车站你要送过去吧接吧，它是拼车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那个大巴给它过去了。还有它的景点比较少，它是7个景点，它还包含了2个购物点，要4个小时，你不想买东西的你在那儿还得陪着干耗啊，4晚4钻酒店，1晚2钻酒店，还有7顿自理，7顿餐食自理。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都是钱啊！你一顿饭，你说你找你吃多少，怎么吃？哎呦，又麻烦又花时间，而且还不一定吃得好，对吧？那我们呢，4690，比正常你看这些最起码便宜1000多块钱。
1: 东方购物的自组团，不是全国的散客拼在一起的，然后再来高铁往返。准时准点
0: 啊，又舒服，
1: 4.5个小时左右，4.5小时就到了。
0: 哎，
1: 好吧，2+1豪华大巴车就是在你陆地上的这个行程
0: 也很舒服，
1: 都很舒服的
0: 豪华 VIP 啊，
1: 哎，就是相当于这种家里沙发那种感觉，
0: 对，
1: 很舒服。
0: 陆上公务舱嘛，
1: 19个景点，就几乎我们把湖南所有的重磅景点都囊括进去。
0: 对
1: 啊，纯玩无自费无购物，住宿刚才说了2晚，就是2晚连住，这个特别好。你不用说，我今天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酒店，对吧？我们今天还是啊，也是特别一个。出彩的一个酒店的配置，
0: 对，
1: 然后再加上1晚的凤凰古城内的住宿，
0: 古城内
1: 五早9个正餐，其中6顿特色餐，
0: 才花了4690，
1: 好吧，4000多块钱，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你再可以把这张照片给拍下来，所有的一些配置等等
0: 信息
1: 全都是有的，全都是有的，好不好？抓紧时间，8月11号和9月10号啊，先锁定好
0: 100块钱的预订款，
1: 几个人去呢？就订几个名额去。
0: 啊，就比如说你要去6个人的啊，2家人6个人的，你就先订好。万一要是那家说，哎呦，我临时有事儿我不去了，那3张你退掉就行了，完全没有损失的。
1: 是是是，
0: 随退随到账的啊。
1: 哎，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和景宁奔赴远方，东方购物携手信旅国旅特别定制，为您呈现一次别有魅力的张家界凤凰古城品质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在这里您可以探寻电影《阿凡达》取景地的神秘巍峨，搭乘世界最高户外天梯百龙天梯下山，游览千年长旱不断流、万年连雨水必清的金鞭溪美丽风光，也可以乘着小火车欣赏十里画廊景区挂在绝壁上的山水画卷。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您可以走一走鬼谷栈道，坐一坐天门山缆车，体验天下第一公路奇观99弯通天大道的奇绝，观赏世界最高天然穿山溶洞天门洞的神奇，芙蓉镇独一无二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在这里您不仅可以寻幽访古，饱览秀丽的风景，也能领略浓郁的土家族民俗风情。凤凰古城，沈从文笔下的最美小城，世人眼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沉淀着千年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 绮丽的沱江，俊美的虹桥，风韵的吊脚楼，浓厚的苗族风情。白天凤凰是一座古朴的小城，到了晚上灯火渐亮，这里又变成了神秘浪漫的不夜城。除了美景，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全程包含升级品质酒店，六顿特色餐，让您看美景享美食两不误。本次行程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含大小交通费用一价全包，专业导游陪同，让您吃好住好，玩得轻松玩得放心，和我们一起向着快乐出发。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真的是天气热了啊，冬天的时候咱们说长衣长袖的，很多的这些珠宝呀首饰啊咱们戴了也白戴，但是夏天呢不一样，你举手投足之间，你与人交流的时候，有一些社交距离的时候，手上空空如也的，总归是觉得好像不太有装扮性，所以这个时候咱们那些首饰啊珠宝都可以亮出来了。那有一个东西啊，一定是所有珠宝类目当中的重器，那就是镯子。你会发现镯子啊都往往是吃价格的，而其实拥有一个翡翠手镯啊，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终其一生的一个梦想。但是一直以来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入手机会，不是说咱不舍得买啊，而是觉得说好像您看得上的价格有点偏高，哎，价格合适的呢总觉得又入不了您的眼。那今天请您把目光聚焦到咱们这档直播里边。今天啊，对于莫月轩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凡特殊的日子。今天是莫月轩的一个周末爆杀，所以一整天可以说是莫月轩卯足了全年的力度放在这一天当中。早上那档直播啊，已经把上午的所有的备货全部卖空了，很多观众朋友抢都没抢到，对不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创造这样的惊人的组合，让大家还能又有机会啊，以这样的超低价格拥有的莫月轩。但是晚上的备货同样也是限量的，一定要好好关注到本档直播了，因为今天的品相也好，价格也好，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啊，但是咱们一定是保真保真保真的。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把莫月轩的孙总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翡翠手镯。你好孙总。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耿瑶老师刚刚在跟朋友们说话的时候，这个手

0: 我一直看到他手在我面前晃，其实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啊。说实话啊，真的是太好看了，太高级了，真的。
1: 女人就是这样，女人就是这样。
0: 对，
1: 看到好看的东西的时候啊，你的注意力会情不自禁的就被吸引走。
0: 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就看到那个手啊，真的是展示出来太高级了。
1: 是的，哎呦，别说你了，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哎呦，美的不行，美到了我的心坎上。观众朋友，首先啊，买镯子，买翡翠，先看什么？先看绿不绿，
0: 对
1: 不对？翡翠一定是以绿为贵的，看绿不绿还要看多少绿。
0: 对，
1: 我们今天满绿，而且这个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怎么那么饱和度那么高啊，那么明亮啊，色彩度那么鲜艳啊，因为这个是不是普通的绿，它叫做什么？叫做腊阳绿。
0: 对，
1: 而腊阳绿在目前整个所有的翡翠色阶当中，它是属于什么？属于真正的高阶，高阶当中的高阶，只有高端玩家才会去玩这个腊阳绿。我们来看看腊阳绿的相关资料好不好？腊阳绿到底好不好？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来看看资料。
0: 是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搜啊。翡翠一定是以绿为贵的。你看啊，这里写到了绿色体系里的王炸色，它叫王炸色腊阳绿，正成为高端翡翠的市场焦点。包括这里写到了，从好看到有气场，差的是这一抹腊阳绿，所以腊阳绿它不仅是好看，它还是有气场，还是显贵。
1: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腊阳绿，我是行家，我懂的。腊阳绿不光是一个颜色的色阶，在腊阳绿当中，它也是分等级的。
0: 对，
1: 比如说一级、二级、三级，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肯定是要买腊阳绿，且是正腊阳绿，是高色阶的好阶、好色阶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我们的腊阳绿它的分类体系是什么？
0: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绿色系的翡翠手镯，我们比如说油青啊、干青绿，很多朋友是买过的，因为它是入门级。但是你去市场上看一看哦，颜色灰不拉几的干青绿的手镯也要10000多块钱。你包括像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连绿色都不到，这个就要将近10000块了。你包括我们到菠菜绿、花青绿，就是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种价格一定是要过万的，一定是要将近20000块的啊。你包括这里苹果绿、秧苗绿，我们莫逸轩因为是做翡翠批发的啊，你找我们来批发一条苹果绿的手镯是要30000块钱左右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啊，不是苹果绿，不是秧苗绿，是真正阳绿色系里面的最高级、最显贵的腊阳绿色。
1: 是的，而且刚刚耿瑶说了，以往节目我们也只告诉大家说，哎呀，这个腊阳绿这个颜色好，
0: 对，
1: 但是之前没有跟大家科普过腊阳绿的等级，
0: 因为以前不到这个级别，我不能说到金字塔尖。但是今天我十几年以前一块新料子刚刚切开，所以今天我们是品质超级好，比以前都要好。
1: 是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到了什么级别啊？我们今天不仅是腊阳绿，我们今天还是腊阳绿的一级。你知道啊，翡翠72种108色啊，色差一分，价差百倍啊。我们不是三级腊阳绿，不是二级腊阳绿，是腊阳绿一级。腊阳绿一级是什么概念？朋友们，我带大家看一下啊，近10年以来，这条线是告诉你近十年以来所有腊阳绿一级它的矿藏量越来越少，到现在已经趋于为零了。什么意思？市场上只有存量没有产量。所以它的价格啊，朋友们，真的近十年来啊，这个价格啊已经翻得你无可想象了。
1: 对，所以其实就跟现在很多的贵金属一样，
0: 是
1: 它的价格一直在节节攀升，水涨船高，
0: 是非常夸张的。
1: 翡翠亦是如此，而且翡翠接下来据说这个走势还要更惊人。
0: 是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各大的拍卖行情，你就知道了。朋友们，我说腊阳绿一级是给大家包的，因为我们有检测报告。我给你们看一下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包括这里写到了中国认可国际互证的检测啊。什么意思？报告里面所有内容全部都是按照国标的检测依据来的。你包括这里，你看啊，
1: 就是我们今天这条手镯
0: 啊，就今天这条手镯啊，
1: 一模一样的，就我们送检的就是这个
0: 是的
1: 这个镯子啊
0: 啊，包括这个地方，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实打实的做了颜色的分级啊，品质不好不可能去做这个报告。
1: 鉴定结果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地方，腊阳绿一级，看到没有？你包括它的种水也写到了种老肉细，什么意思？ 全部都是老坑种，包括这里写到了肉眼未见明显裂纹包裹体，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朋友们，正圈手镯器型规整，弧面圆润，打磨抛光顺滑，无荧光，无填充，无染色，无拼合，无人工处理，
1: 是的，
0: 真真正正的天然 A 货翡翠。
1: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翡翠手镯呢，它是真正的蜡阳绿的一级，我们是有着鉴定证书的。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国检证书啊，也是会随机配备给大家的，每一个都是一物一证，
0: 对，
1: 每一个你都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孤品，卖一个少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是个现在这个翡翠的行情价格。我说实话，还是回归到那个主题，翡翠水太深了。
0: 对，
1: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你说我平常对翡翠的接触也没有那么多，也不是干这个行业的，我怎么能了解呢？我去很多的网络渠道看，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渠道看，你会发现，哎，有便宜的，便宜的是真便宜，便宜都不敢买。哎，也有贵的，贵的是好贵好贵。我跟大家讲，翡翠这个东西，如果能真正达到无人工干预的天然翡翠 A 货的话，就不可能便宜。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你看，葛瑶手里的这个镯子，这个东西一定是翡翠里边最吃价格的，它就可以用这个最最吃价格的。你看，就这颗翡翠手镯6800，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这个6800这种也看到过，我就根本看不上，入不了眼，
0: 因为一点绿都不带呀。
1: 是的，所以就有点普通，有点暗淡。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想买一个绿，带一点点绿，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个绿，
0: 这个
1: 是不是很俏很洋？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飘绿的，
1: 哎，我们今天这个飘一丝丝的绿。它的价格已经卖到多少钱了？12800。
0: 对，
1: 但是飘绿，它绿归绿，它的坏处是什么？大部分的主体颜色它都没有绿，所以你当你从别的角度看的时候，你根本完全看不到绿，你就觉得是一个实性很重的一个翡翠手镯。
0: 对，
1: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知道翡翠手镯一定要买满绿，你看满绿，这个就刚给要给大家看的，刚刚孙总说大概是在第三梯队，
0: 对，
1: 或者是好一点够到第二梯队的满绿的就已经多少钱了？16800。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真的是买镯子，你抱着的预算四位数，你买不到什么好镯子的。
0: 是的，
1: 我就可以把话这么说清楚。
0: 真的是这样。
1: 如果说四位数，他就给你看着一个种水双全的一个镯子，它大概率有可能，你要看看它的真伪。
0: 对，
1: 它你一定要看它的真伪，因为万元以内想买镯子，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因为基本上很多的珠宝店啊，这种市场价格。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吧，
0: 倒了好多到手了。
1: 我们来看市场行情
0: 价。你知道为什么市场上的翡翠手镯贵啊？因为他们不是做原料的，这个手镯啊不是他们从原石开始切的，倒了那么多到手，加上他们的店铺的费用啊什么的，必然是贵的嘛。你像这种手镯带一点绿的，市场价就已经要到33800了。像这种啊，颜色是肯定绝对达不到蜡阳绿的，这个浅浅的绿，而且不是那么干净，你会觉得上面有棉点，对不对？像这个地方有棉点，对吧？
1: 我就这样给大家看，你看看颜色，
0: 你看看
1: 差多少。
0: 看看翡翠真的怕面对面哦，朋友们。
1: 是的，
0: 但是这条手镯你去上海其他专柜买75800，是吧？你包括你去其他地方，这是我一个客户在外面旅游发给我的，
1: 在云南
0: 啊，
1: 以为是圆圆头了，对不对？
0: 结果这个价格啊，真的都喜欢呀，但是15万、16万、18万，你就是打个对折也要大几万，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办法企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既能让大家好像够得到，又可以买回去一个梦寐以求的镯子。其实这个镯子呢，在东方购物咱们之前其实也是销售过的，好看吗？辣吧，蜡阳绿一级啊，我们有鉴定证书、检测报告，随机配送给大家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又是镯宽肉厚，你看看这个镯子。啊，我用这个来给大家看哈，你看看咱们这个镯子多么的宽，你哪怕你到6/6的手围，我都保证你能戴得下。
0: 对，
1: 真正的大厚镯子，我跟你讲，女人上点年纪啊，只有这种厚镯、大镯，镯宽肉厚才能压得住你的气场。
0: 是的，
1: 戴得出手去啊。然后像这样的镯子，在东方购物咱们以前卖多少钱？咱也不跟外面比了。
0: 来，
1: 东方购物自己的网站之前卖得很火，多少钱？
0: 这东方购物跟我谈了很久的价格，而且是批发价哦，真的是行业地板价，12980。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价哦，是做梦一样的价格，不可思议价。
1: 那我们就直接揭晓好不好？因为今天晚上也没多少只了。来，3、2、1，我们共同来看一下今天价格。东方购物之前卖12800，现在多少钱？8800、9800。4980，
0: 4980的价格比我们的批发价还要低很多很多，你们明白吧？
1: 观众朋友，4980
0: 真的是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啊！4980什么概念？观众朋友，我还是说，你自己整个上海滩随便去比，哪怕你说我朋友自己在做，或者我认识人，我托关系，你就报三个指标：第一，我要满绿，满绿；第二，我要蜡阳绿；第三，我要一级。满绿蜡阳绿一级，你能找到万元以内的，你都可以把这个退回来。 对，你都能找到半年以内，你都可能把这个退回来。所以我就敢把话说的这么绝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天然翡翠 A 货，它绝对是吃价格的。满绿的翡翠手镯在市场上四位数你几乎是买不到的，你看不到的，真的看不到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不仅仅是满绿，不是这样的满绿啊，不是这样的满绿。
0: 我们今天是腊阳绿，并且是腊阳绿一级，新料刚刚切啊。以前我们只能说到腊阳绿，只能说到鲜阳绿，只能说到果阳绿，但是今天是真正的腊阳绿，且是腊阳绿里面的金字塔一级的颜色，真的巨漂亮，朋友们，
1: 真的太美了。来，观众朋友，今天我说了，孙总是攒了一年的劲儿，
0: 对，
1: 把一年的力度放在周末爆杀当中，今天早上。从早上开始到晚上都是他们家的主场，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组合远不止如此啊。
0: 对，
1: 今天还有什么赠品？
0: 哇，朋友们，哇，真的要叫我啊，给我鼓个掌啊，朋友们，因为这个镯星价值，我跟大家说啊，一个镯星一定是手镯一半的价格，镯星价值3000块，给大家送，也是腊阳绿一级的，跟我们手镯是同心同源的。
1: 是的，而且这个镯芯让你侧过来给大家看看得多厚。
0: 你看一下，朋友，
1: 今天这个镯芯料啊，沉甸甸的，一个大板一样，大板砖一样送给大家。
0: 如果不是原料批发商，怎么可能有镯芯送给你们？
1: 是的，然后你看这个镯芯和镯子，你看它正好就是匹配的，
0: 对，
1: 对吧？镯芯料，镯芯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镯芯料，很多观众朋友说你给我，我还得找地方加工呀，我不知道怎么弄呀。来，观众朋友，
0: 来，
1: 不用担心，这个镯芯料给到您是干嘛的？您是免费帮大家加工的，对对，
0: 我们给大家送两次的雕刻，因为镯芯这么大，可以好好的做两件挂牌了啊。来，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佛工，这是设计图啊，朋友们，设计是免费的，雕刻也是免费的，你自己做一个佛工，你老公带观音，你看啊，一个镯芯做两件，寓意好不好？太好了吧，你看啊，你还可以做年年有余啊，你包括还可以做山水，男戴山水，升官发财啊，寓意非常的好。你包括花鸟，你还可以做一个送给你的媳妇，送给你的儿子，生肖，你想要刻上你们纪念日的时间，你想要刻上你的名字，我们都可以满足，因为我们墨玉轩不仅是自己的原始，而且是自己的工厂。
1: 而且这个镯芯让您放心，既然和镯子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带质检证书，带检测报告，测出来全部都是腊阳绿一级的一个品相和颜色，包括这个宝玉石鉴定证书都是给大家配备的，所以一个赠品我们一点都不含糊。
0: 是的，
1: 这个赠品你说它值4980吗？它值的。
0: 对，
1: 光一个赠品值4980，但是组合又没结束，还有从来没有过了。
0: 对，
1: 从来没有过了。
0: 但是今天这一场结束了，就再也没有了啊，就直接没有了。朋友们，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今天给的是王炸组合，但是王炸组合只有在最后这场了，好不好？
1: 来，给大家看看最后一个重磅加赠，送了一个。啊，
0: 真的，我跟大家说，
1: 大貔貅，
0: 这可是大貔貅啊，真的是大貔貅，你看
1: 呢，
0: 我还不是给你们做小小的一个挂坠，超大的，
1: 而且你看看这个大貔貅和一个指头比，是不是也是肥嘟嘟的，
0: 满绿
1: 的，
0: 而且是
1: 带雕刻的，
0: 全苏工立体雕刻啊！你看啊，谁不喜欢貔貅啊？只进不出，谁不喜欢？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送貔貅？好多顾客来找我们的时候说，哎，我想定制一个貔貅，这次不用你定制，我们给你们送。
1: 真的，这个大貔貅在东方购以前卖多少钱呀？
0: 3980，
1: 光一个貔貅卖3980。
0: 对，
1: 好，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说服性。你一个腊阳绿一级的大镯芯料，可以给你打两个物件免费的。
0: 对。
1: 再加上一个貔貅，
0: 是的，
1: 光这两个东西，你说值不值4980？你在市场上你去逛商场里专柜里，这两个东西可能4980都不值。
0: 事实上，
1: 对吧？
0: 肯定不值，
1: 你买三个牌子，
0: 对，
1: 你买三个坠儿，4980买得到吗？天然翡翠 A 货，
0: 肯定买不到，
1: 对吧？今天重头戏在这儿，如果再搭上这个东西，我告诉你，4980，我们相当于是买了四件单品。
0: 对，
1: 4980买四件单品，还有高额的100多的积分。而且4980已经可以满足凑单条件了，你如果再凑单的话，再减掉400块钱，4500，你买四大件儿，所有的东西，来来来，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呈现出来，来，葛瑶手上戴的，手里拿的，这边提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4500块钱，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翡翠错过今天没有了，
0: 对，
1: 组合一定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所以今天就是您入手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唯一的遗憾就是晚上的备货确实不多，确实不多。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镯子还是那句话，它是不可再生的东西，
0: 对，
1: 它不是我们人工工厂里面加工出来的，卖一个少一个，
0: 哇，太好看，
1: 卖一个少一个，所以它的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啊。然后我告诉大家承诺是什么，首先我们镯芯料的雕刻两次免费送给大家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送货上门。 我们今天是支持货到付款的，
0: 对，
1: 支持大家移动店铺配送的。什么叫移动店铺配送？就是送到你手上的时候，我们至少会有三个，至少有三个镯子，
0: 是的，
1: 你可以自己挑一挑，选一选，你觉得你挑到入眼的了，喜欢的了，你把这个钱付掉，你把这个订单定下来。
0: 对，
1: 你觉得没有一个入得了眼的，你觉得都不喜欢，没问题。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什么上门费啊、运费啊什么的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和风险，没有一分钱的损失，你就请工作人员离开就可以了。但是这个镯子据我了解签收率是非常高的，很多女性朋友看到4000多块钱四千出头能买到这样的品项都惊呆了，真的都惊呆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今天也可以定下来之后，明天找时间去市场上逛一逛，
0: 可以
1: 看一看，如果有比我们更划算的，你直接把它退掉，没有任何的犹豫的啊。然后我们是真的是超强售后，承诺大家，如果在这一年之内，你买完之后一年内尺寸有不合适，都可以免费更换一次。
0: 是的，因为我们原料批发商石头是我们切的，所以大家可以截屏啊，一年之内任何时候都可以换大换小都可以。
1: 是的，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可以行动起来了啊，02151999000。
2: 翡翠自古有玉石之王的美誉，而在翡翠众多颜色之中，绿色为尊。在绿色之中特别受追捧的便是满色蜡阳绿。蜡阳绿如成熟辣椒般浓郁鲜亮，色调正，色泽阳，绿意鲜活，是众多高端翡翠拍卖会上备受追捧的色系。而满色则意味着绿色铺满整只手镯，色泽均匀浓郁，极为稀有。此次墨月轩重磅呈现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甄选优质翡翠原料打造，整圈满色浓郁鲜亮，光彩夺目。经典正圈浮镯造型，宽边厚肉，用料考究，圆润饱满，寓意圆圆满满，福气相随。随着优质翡翠原料日益稀缺，满色蜡阳绿已不仅是一件珠宝，更是兼具佩戴价值、收藏价值与传承价值的珍贵之选。中国人讲究无镯不成婚，翡翠手镯承载着圆满、幸福与吉祥的美好寓意。一只好手镯陪伴岁月流转，见证人生重要时刻，也成为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本次墨月轩依托源头原料优势，坚持源头直供，以更具诚意的价格呈现高品质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同时郑重承诺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让您选购更放心。满色蜡阳绿难得一见，源头品质更显珍贵。东方购物邀您共赏翡翠之美，典藏东方传世之珍。
3: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我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对伐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伐？我又勿懂个。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个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个问题，真的是老合算个。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个。心里想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1: 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买玉镯这个东西，买翡翠它是要看眼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是真的很多实体店做不到的。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呢，今天是帮大家可以送货上门，也支持大家货到付款。然后呢，收到现货之后，你有几个镯子让你挑？
0: 是的。
1: 你哪个有眼缘，你挑哪个？你喜欢哪个，你挑哪个？
0: 对。
1: 如果一个都没挑上的话，没问题，我们也是分文不收的，直接就给大家离开的啊。然后呢，圈号我们是从50。
0: 今天是50到66都有，
1: 哎、
0: 朋友们最大可以带到180斤。
1: 我的天！
0: 但是大圈号6斤以上一定是很少的，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尤其是大圈号要先定， 明白吧？
1: 而且我们今天不是有这个尺寸一年之内免费更换一次吗？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说哎我要给女儿了，或者是哎我胖了呀瘦了呀，各种各样的体型的改变的话，我们都可以做到一个免费的更换。
0: 是的，
1: 这种售后承诺试问哪里还有，对不对？好，组合再给大家理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哎没明白呀，今天4000多块钱买到什么东西、首先我要告诉你，4000多块钱你买镯子，你绝对是一个入手的门槛价，它就是一个门槛价，因为几万的、几十万的、十几万、几十万的，甚至上百万的镯子多来多了去了。但是我问问您，观众朋友，如果你买过镯子，或者听说过别人朋友有买过镯子的话，满绿，它是不是一个入手的门槛？不是的，一定是飘绿是门槛，
0: 对，
1: 或者是这种青绿是门槛。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满绿，也就意味着你今天用门槛价直接买到了高阶货。
0: 是的，
1: 听清楚啊，观众朋友，这真是高阶货来的，不仅满绿，而且颜色是达到了一个正腊阳绿，
0: 对，
1: 腊阳绿的一级色相品相。我们今天都是有检测报告、检测证书的，非常俏，饱和度极其高啊！来，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组合远不只是一个镯子，
0: 来，
1: 我们的组合还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个镯心料，
0: 对，
1: 同根同源的镯心料。一样是腊阳绿的一级，有检测报告，
0: 有，
1: 还送给大家一个貔貅，
0: 大貔貅，
1: 这个貔貅下一次肯定没有，下一次镯心料可能也没有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镯心料您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你说哎拿回家去我能干嘛？我告诉大家，我们帮你镯心雕刻，帮你免费设计，
0: 是的，
1: 帮你做成挂件呀、牌子呀等等的，两次所有的设计呀、雕刻啊都是免费的。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帮助您加工之后，您相当于今天可以带回去四样单品。
0: 对，
1: 四个东西，你不管是要雕佛台，
0: 做雕佛宫、雕观音、然后包括你想要雕花鸟虫鱼、山水生肖，那、你看花鸟喜上眉梢嘛。啊，生肖都可以。
1: 是的，所以我说他们家啊，明明是4000多块钱，对于翡翠来说就是一个入手门槛价格，但是让你打包带回去一大堆东西，每次这个组合我很烦，就是组合都要讲半天。但观众朋友，组合丰富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力度大。
0: 对，
1: 今天的力度我可以承诺给大家，莫月轩是把一年的力气卯在了今天。
0: 是的，
1: 周末爆杀，他们闹腾一天了，折腾一天了，狂销热卖一天了，到了此时此刻为止，没有几只镯子现货了，
0: 真的就是数量的问题了。
1: 而且镯子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孤品，卖一个少一个，它不是说我批量生产的出来的，机器加工的出来的，这些都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观众朋友懂吗？啊，来，关键是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这个镯子从等级上、从级别上，我们是可以划分到什么样的一个段位的，好不好？
0: 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你们去外面买镯子，一定不会有人给你做检测报告的。但是这条镯子，我们新开的石头，我给你做检测报告，就是明明确确的让你知道你买到的是多好的一个东西。你看啊，四标齐全的检测报告，全部都是按照国检的检测标准来的。你包括这里，镯子的照片，就是我们手上这条啊。然后你包括这里，颜色等级到了一个什么级别？
1: 来
0: 看一下，看一下这里。腊阳绿一级啊，朋友们，腊阳绿一级是什么概念？你满市场去兜，但凡达到腊阳绿一级，没有大几万你买不到。你包括这个地方啊，种老肉细是什么？真正的老坑料。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手镯好到什么程度啊？绿色系里面达到了金字塔尖，腊阳绿啊，一定是属于阳绿色系里面最高级的。然后包括它还不仅仅是腊阳绿那么简单，它是腊阳绿里面最好的颜色。它腊阳绿分为三级、二级，我们是报告已经告知你了，这个是腊阳绿一级，你就可想而知这块料子有多好，数量少真的是没办法。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还是说你自己去看一看，品鉴一下。我每次在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我真的我的心都荡漾了，太好看了，太美了。你看看它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俏，非常非常的脆，而且它整个的那个颜色是饱和度非常高的。
0: 对，
1: 观众朋友，我跟你讲，女人都是爱美的，女人是一定要用珠宝装扮自己的，对不对？你说哎呀，我嘴上说我生活过得多好，过得多幸福，说实话这都是外在的表象，很肤浅，而且没有什么打动人心的说服力。但当你真正佩戴了合适你的珠宝的时候，你看你在举手投足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自信了，是不是都有底气了？而且你手上戴的不是这种灰不拉几的，不是这种雾蒙蒙的，你戴的是什么？戴的是俏的、绿的、辣的。所以所谓的腊阳绿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真的让你没有办法眼睛从它身上离开。
0: 是的，你看这个颜色真的是辣眼睛，饱和度直接拉满哦，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带了一条是白条飘扬绿的镯子，他已经觉得他戴的很好了。但是今天这条镯子，你看啊，你出去观察一下，身边人戴的可能是这样的。
1: 他手往这一折，那飘的一点看不见了。
0: 对，你看，
1: 但是今天是什么？你能规避得了这抹绿吗？我就问你，观众朋友。所以女人买镯子，观众朋友你记住，女人买镯子你先看绿不绿。
0: 对，
1: 我们今天不是绿不绿的问题了，我们是满绿，是辣绿，是辣到你心尖上，辣的就是所谓真的是心跳都加快。
0: 是的，你看这个颜色
1: 会变得更激动。
0: 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市面上满绿的镯子那不是一点半点的贵啊，但凡想要买翡翠手镯的，你一定去逛过市场吧，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啊，一条满绿的镯子，你现在去上好其他专柜看一下，一条这种颜色大到不了辣阳绿的多少钱？7万多块钱，75,800。这个颜色啊，今天跟我们今天这个比真的是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啊。你包括你出去去旅游区的时候，你看啊，15万的、16万的、18万的，你说你怎么买，对不对？一条满绿的镯子一定是所有女人的终身梦想，我跟大家说。
1: 但是说实话，买翡翠你没办法，翡翠的本身就是一个很贵的东西，而且你会发现往回看啊，5年前、10年前，可能现在这个翡翠价格还没有这么惊人。翡翠这几年确实它整个的行情可以说是水涨船高。
0: 对，
1: 包括其实翡翠它只有存量没有产量这件事情，大家已经非常的知晓了。所以市场的需求不断在扩大，但是我们有的货的这个量在不断的缩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翡翠你会发现真正能够买到天然翡翠 A 货，没有任何人工干预，你买到能传下去的，能给自己的孩子、女儿、媳妇儿，能给下一代的这个好翡翠，它的价格绝对不可能便宜了。我们说的这种几万、十几万，你没比过，你会觉得说，哎呦，不真实。等到你兜一圈，你真的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万元以内买镯子这件事情都变得很不可能。
0: 是的，
1: 一万元以内能想要买一个满绿的镯子，咱也不用说辣阳绿一级了，你就买一个这种满绿的都很困难。这个满绿的市场上卖16,800，
0: 是的，
1: 你自己想一想。我们今天如果想要买到这种镯宽肉厚、大料给你开出来的这种大镯子，你说没有个几万块钱真的不可能。莫雨轩自己的门店都卖了2-3万一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类似于像咱们去店里买啊，就有点像散客，有一个算一个，他肯定是可以卖高价的。但东方购物是什么？和莫雨轩是源头批发，
0: 我们是做了广告置换的啊，朋友们，不然4-98年的价格你想都不要想。我从一开始就跟你们说了，做梦一样的价格，明天都不要来再问我们，因为明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都是12,800。12,800的价格是不送任何赠品的啊。今天我们还给大家送
1: 来今天整个组合，
0: 一个貔貅
1: 4980。一个辣阳绿一级的手镯，
0: 对，
1: 辣阳绿一级的镯心料，
0: 对，
1: 给您做两个配饰，免费的，可以中间一分二，也可以中，可以这样横着一分二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的貔貅今天是限时限量加赠给大家，全部天然翡翠 A 货，我们只做天然翡翠 A 货。好，然后今天我们的价格可能不是您屏幕下方的看到4980，积分有150块钱。还有满额赠的积分400元，所以150再加400，550块钱，550块钱减掉，连4500都不到。
0: 这我第一次，
1: 4500都不到，你带回去4件大件啊，观众朋友。
0: 葛阳老师，我真的我都没有想到，算下来是4500的价格，这么便宜的吗？
1: 真的，
0: 我批出这价格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不只是莫月轩他们放血，东方购物也正好赶上有活动，所以双重的活动力度叠加，您买到的价格一定是全年制定，你不用比。你要比当然欢迎啊，你出去比的越多，我们东方购物真的越划算。所以今天不买拍大腿，错过后面没有。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情况啊。再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售后承诺，镯心料的雕刻2次免费，全程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啊，我们都是可以帮大家包售后的。
0: 对，
1: 送货上门，移动店铺配送，至少到家有3个手镯可以让您进行一个挑选的。
0: 是的，
1: 圈号你也可以自己进行一个任选的。承诺之内，在一年有任何尺寸的调整更换，我们都免费。
0: 对，是的。
1: 所以还说什么呢，观众朋友，就是拼手速，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这么好看的东西，我希望每一个女人梦寐以求的手镯今天都能拥有它，好不好？来打电话吧，02-151-9900。
0: 我
4: 一直老欢喜翡翠的。墨鱼须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的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十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样石头，我蛮欢喜，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须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3: 墨鱼须的手镯是我第一条戴的翡翠手镯，我天天侪戴辣盖，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实际上前两年呢，我就兜兜转转就想买翡翠手镯了，一直觉得，哎呦，那是假货哦。到商店里去买呢，搿价钿有点离谱。搿趟正好伊拉墨鱼须呢搞搿个直播活动，我就第一辰光打电话去订购了。伊拉搿手镯勿仅合我的心意，还有得意外的收获，免费送塑形。我正好想买搿个复工嘛。伊拉设计师呢，就帮我设计了搿个复工，跟搿个手镯正好配套，老灵啊，老合算的。还免脱我搿个就是吊坠的钞票唻，真的是蛮好的。葛末伊拉搿个墨鱼须呢，服务态度也老好的，勿仅免费的，就是讲送搿个吊绳，还有得鉴定证书，连搿个礼品啊，也告侬侪准备好。我一眼勿要操心的，一分阿里也勿要出的。真的是老合算的，不要太灵哦，我心里呢美滋滋。

0: 众朋友，现在很严重的情况是全天的备货都已经马上要全数售罄了，订的速度真的非常快。今天是绝对不可能加的，非常非常笃定的告诉大家绝对不可能加。现货售罄地址？
1: 对啊，当然了，我的天哪，这什么价格？4980呀，
0: 没错了呀，
1: 满色辣羊绿一级啊，朋友们，你们就当减吧，你知道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
0: 我跟大家讲，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价格想说，哎呀，去完积分4500块钱都不到，还能买四件，我就随便买来带着玩玩。后来会发现拿回家去哪一件它都不是闹着玩的，
1: 是的，
0: 哪一件市场上都超4980。
1: 对，我很有底气的跟你们说，我这条手镯啊，你都不要对比4980的价格，你按照我们东方正常售价
0: 12800，
1: 你去比，但凡12800同品质啊比我低的，直接来给我退回来，就有这个底气。
0: 所以其实耿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对翡翠也真的是情有独钟，我爱死翡翠了。所以其实我对翡翠的行业也稍微有一点了解吧，咱们只能说浅浅的了解。我自己都觉得说4000出头买这个镯子，我开会的时候我还得反复跟他确认，然后我还一直跟他彩虹屁，我说孙总确实有实力，真的，你要不是圆圆头，要不是自己家里有矿，自己家里有原石，人家是不可能做这个价格，疯了。所以这个价格，然后你知道我还很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 A 货吗？他都很生气，都说耿瑶，我只做天然翡翠 A 货，
1: 天然 A 货翡翠假一赔100万、
0: 哎，笑死了！
1: 随便怎么说都行，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4980，你能买到满绿的，能买到辣羊绿的，而且是品质一级的辣羊绿的，你只能找我们，全上海你都只能找我们。
0: 我都觉得这价格，因为他开会的时候告诉我说，我又送镯芯料，又送貔貅，我说这假货的价格吗？这款便宜的太夸张了，但是。当鉴定证书、检测报告一重一重的摆在我面前的时候，耿瑶还是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东方动物不作假，莫月轩不作假，这个价格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哎呦，都怀疑真假了，对不对？因为太便宜了，怀疑真假了。但是莫月轩给大家绝对是货真价实，买完就是偷着乐，买完就
1: 是
0: 买贵了退，买贵了退，观众朋友还给我们没问题。你在全上海去比价，还是那个标准定义。你第一能达到满绿，第二能达到辣羊绿，好，咱也不用一级二级了，它也不一定得是一级了，只要告诉你说是辣羊绿的满绿，万元以内的，你都把我这个退掉，把我们孙总这个退掉，没问题的。
1: 对，
0: 因为市场上的价格他们太了解了，我们太清楚了。
1: 我们太清楚了，你要去市场上去人家专柜啊，你跟他说我要一条满色辣羊绿的镯子，
0: 我就说得300元。
1: 人家要问问你，你的预算是多少？你有没有一个中几万的预算？我再拿给你看。
0: 你要是告诉你说我是4位数几千块钱的预算，人家真的要翻白眼。我今天上午就说开玩笑的说，我说专柜的东西我是真逛过，真看过。刚刚那个阿姨说。有点离谱，对不对？我觉得都不是一点离谱。你看了看，你真的觉得买不下去，但是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一定有人买。因为翡翠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市场行情，它就是贵的。那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构成。耿瑶手里的这个叫做辣羊绿一级辣羊绿的手镯，有国检证书，有检测报告，让大家真正买到满绿，真正买到您心头上想要的那种辣绿、俏绿、正绿色啊。然后再来。除了我们的镯子之外，今天还有什么赠品？
1: 同料的镯芯啊，
0: 同料的
1: 也是辣羊绿的镯芯啊，
0: 啊，同根同源啊！我跟大家讲，这个镯芯也全部是辣羊绿一级，有检测报告的，还送给大家一个天然翡翠 A 货的这个貔貅。我说实话，这个貔貅种都特别好，
1: 是的，
0: 特别透，水水润润的，肉鼓鼓，圆饱饱，圆圆饱满的。东方购物也卖过，多少钱？
1: 3980呀！
0: 光一个貔貅咱们卖3980，
1: 你去市场兜一兜啊，这满色的貔貅，全苏工立体雕刻的，就是得这个钱。
0: 是的，
1: 这个就是今天的天头了。
0: 今天不是说是周末爆杀，如果不是618返场的话，顶多也就。最多最多也就是手镯加镯芯料，貔貅不可能有。
1: 对，
0: 今天貔貅是仅此一次额外加送给大家 的，所以整个组合力度呢非常之大。4980对标这个价格，我们都非常有底气。你随便比，今天还不是4980，去掉自己本身150的积分，去掉我们参加活动的400元积分，550块钱一减，4400多，4400多，你就可以把这四大件儿，这个镯芯料可以打两件的，
1: 对，
0: 私人定制两次给你镯芯料的打造都是免费的，
1: 对，
0: 雕刻任何你想要的挂件、牌子， 哪怕你说我想要一个什么吊坠都可以，都没问题啊。
1: 这雕工费我们又送了2000多，
0: 真的天哪，真的，你说你自己去私人定制、你要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你自己去店里商场买两个牌子两个吊坠，你要不要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肯定是要的。然后呢，我们今天4000多的东西支持移动店铺的一个配送，上门之后呢可以支持货到付款，有多个手镯让大家挑选。
1: 是的，我们至少会带3条以上、
0: 对，而且我们提前会了解您的圈号啊，
1: 对，
0: 把您的圈号最大做到66，我们都有穿到带到180斤，
1: 是的，
0: 女性朋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真的此时此刻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下半年在看电视的是男性啊、下半年咱有结婚纪念日的，咱有太太生日的，你给他圆个梦吧。
1: 对，
0: 你几千块钱说实话连叔叔爷叔一年的烟钱都不到，但是可以让太太们活了50年60年70年、终于能把翡翠手镯戴上了。
1: 是的，
0: 而且戴的不是入门款，戴的是高阶玩家才会得到的满绿，
1: 对，
0: 蜡阳绿，一下子就提升档次了。
1: 这种镯子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根本不是花钱，你买手镯其实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去陪伴你、而且它不仅可以陪伴你的当下，它还可以传承给你的孩子们，
0: 真的
1: 把你的祝福也带给他们。
0: 就像我婆婆我妈妈经常开玩笑说的，买点新珠宝，我说哎呀好漂亮好会买哦、干嘛啦，以后还不都是你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买珠宝真的就是它有一个别样的意义，而且翡翠这个东西，一它是不可再生能源资源，对不对？二呢，翡翠它的整个市场是认可它的。你看，越是富贵的，越是有身份有地位的，
1: 对，
0: 它可能什么黄金呀、什么贵金属啊，已经不能满足它了，它一定是玩翡翠的。你看各种各样的明星，各种各样的太太，
1: 是的，
0: 贵妇名媛，
1: 中国女人啊一定要拥有一条手镯啊、而且手镯一定是以绿为贵的。今天这个手镯不是飘一丝绿、今天这条手镯是实打实的满绿啊。
0: 是的，
1: 我相信下面你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聚会，你出去的时候这条手镯一定是 C 位，别人要抓着你问多少钱的时候，
0: 是的，
1: 请你告诉他啊，大几万而已。
0: 所以当你把手伸出去、不管这个伸手的举动是跟与人握手，还是举手投足，甚至是递一张名片，或者是为他端一杯咖啡、端一杯茶，举过手的那一瞬间，没有人能不在你的手腕上停留。
1: 是的，
0: 因为它真的太绿太美了，
1: 太好看了。
0: 最后的8分钟，在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备货又即将全数告急了，售罄了啊、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几支现货，大概还有3支吧，看看能够花落谁家。记住了观众朋友，现在您不是在消费、您只是抢占一个品鉴名额，收到手之后移动店铺配送，您可以看看合不合眼缘，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的，可以直接不用付钱，请我们的送货员离开就可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这趟的吧，我了给东方购物贸易需要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的吧，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对伐？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伐？我又勿懂的。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的。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3: 丰益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挑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木一些一比，木一些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芯，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得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木一些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在买镯子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揣着4000多的预算，嗯，你真的可能在市场买玉镯只能买翡翠的一个入门款，
1: 白条一点色都没有的。我跟大家说啊，但凡是带一抹绿的，它的起步价一定是15000以上的。你真的你要买一条好的手镯，然后要买一条满色的，还是4位数，你能买到的，你只能找我们，全上海你都只能找我们。你不信我，你明天就去市面上兜一兜，
0: 真的得兜，你兜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1: 但是明天去兜，今天的价格一定没有，因为在东方正常售价是12980。
0: 你能不能给我加一点？
1: 不能，
0: 真的给我加一点。
1: 我跟杨老师，
0: 我现在没货了。
1: 杨老师，我真的，我实话跟你讲，4980送这么多赠品，真是亏钱的，真的没办法。
0: 观众朋友，我其实也真的没脸再问他要了，因为我知道翡翠的行情、啊、
1: 真的没办法了，已经。
0: 就这个翡翠的行情都让我觉得说不可思议，都不真实了。
1: 这价格直接是10年以前的原料价，完全一毛溢价都没收。
0: 翘啊！我们今天有检验报告、检测证书，全部都有国检证书，全部都是蜡阳绿一级。之前没跟大家说等级，可能是我们还没达到这个等级，但今天我们所有的每一只都能够达到蜡阳绿的一级，所以我说一只即毕业，不夸张的，入门价格买到高阶产品。所有女人该圆梦了，4000多块钱。我说实话，上海的叔叔阿姨退休工资一个月都不止4000多吧，对不对？有很多5000多、6000多的，比比皆是的。4000多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可以让大家圆一个10年20年。
1: 对，
0: 别人都一直在羡慕的梦，
1: 是的，
0: 你觉得不值吗？要我说太值得了。
1: 而且这只手镯啊，它这个品级啊，它不仅是可以日日夜夜陪伴你的啊，你每天戴它都很开心，它还可以传承给你的女儿，传承给你的媳妇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家族传承的一个好物件，
0: 延递下去，延递下去，好不好？它是值得的。因为蜡阳绿一级的这个翡翠手镯，它的等级也好，它的色阶也好，它都已经达到了延递下去的一个标准了啊，观众朋友。关键是今天不是只有这一个镯子，它是主角，但它不是唯一的主角，还有我们的镯心料。
1: 再重申一遍啊，今天最后4分钟，4分钟结束以后，这个镯心我们不送的啊，这个貔貅我们也是不送的。
0: 是的，
1: 这个镯心我们给大家做2次的免费私人雕刻，你可以雕刻你所有想要的一切。
0: 佛宫。
1: 观音山水
0: 生肖牌无石牌，
1: 是的，
0: 什么都可以，也是天然的翡翠 A 货，而且是蜡阳绿的一级。
1: 对，
0: 貔貅东方购物单独卖3980。
1: 对，
0: 我就说今天把镯子拿掉，观众朋友，我跟你讲，你在市场上光这两件4980你买不到，
1: 不可能。朋友们，蜡阳绿的，你这蜡阳绿一级的，我做一个牌子也是要卖4000多的，所以我今天跟耿瑶说了，我一个货都不能多加哦，因为这个牌子我做一个都要卖4000多了。
0: 关键
1: 我今天都不能具体算，
0: 关键今天都不是4980，很多人说49805000块钱了，不用你花5000块，我们有149的购物积分，减掉149。再减掉，因为买3880嘛，你减掉400元的直接满额赠的积分，400块钱到手，相当于4400多，4400多你带回4大件，
1: 是、啊、
0: 每件1100。1100买镯子，买天然翡翠 A 货，我这么一说，您更想觉得像假的了，对不对？1100哪里去买镯子？
1: 保天然 A 货翡翠，假一单赔100万。你在我墨鱼轩买东西，你就是买的放放心心，好吧？
0: 你要真买到假的，恭喜您赚发了，赚大发了，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不可能，
1: 就是今天要抓紧时间了，真的不要明天再问我。
0: 未经任何人工的天然翡翠 A 货手镯，蜡阳绿满绿一级。全部镯心料送您雕刻，
1: 对，
0: 就等于再送您2件，然后我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圈号任选，让大家挑选到满意为止。实在挑不上中医的，没有眼缘的，您直接不用付一分钱，不用付一分钱。一年之内，我们的尺寸、手围都可以免费更换一次。我告诉大家，这在不敢说全国吧，全上海最强售后。真的是至强售后，而且对于墨月轩来说，你们这样的售后实体店的客人有吗？
1: 没有。
0: 通路渠道的批发商有吗？
1: 没有，只有东方购物。这是我跟东方购物做广告置换来的啊，朋友们，你们可以截屏啊。
0: 是的，
1: 我耿瑶老师说的很保守，但是我告诉你们，全国没有任何一家供应商可以提供这种售后服务，只有我们。
0: 但是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所以我现在也不敢把号说的太满，因为我很担心很多观众朋友订不到。现在在线商谈的顾客非常多啊，库存锁定的都很多，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只货，就看看谁能够抢得到。我说实话，墨月星今天真是攒了一年的劲儿，今天墨月轩热闹一天了，周末爆杀，又是618的返场，所以他们拿出了真的空前的力度，从来没有过的、
1: 非常有诚意了，真的非常有诚意了，
0: 从来没有过的，而且。 今天是可以达到蜡阳绿一级的，换而言之，今天的镯子你收到之后你会更喜欢，你会更惊艳。
1: 今天是新切的一块料子，全部发的是货头啊，朋友们，你明天来在之后来它是达不到这个级别的，所以
0: 是的，
1: 其实我不想劝你们，因为这个品相真的太好了
0: 就是看大家谁手速快，谁运气好，谁能够抢得到了啊。今天有镯子，有镯心料，镯心料帮你免费做两个东西没问题的，两个挂件，两个配饰，两个牌子都没问题啊。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貔貅，
1: 对，
0: 错过今天组合下架，
1: 貔貅不送的啊，然后包括这个镯心也不送的，价格要回到12980了。
0: 今天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再多没有用，买翡翠您是自己一定要实际看的，用肉眼看的。
1: 对，
0: 如果说啊，像在很多渠道拍，你就是拍一件拍回家就直接给你送货到家了，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反悔的。东方购是这样，我们支持货到付款，支持大家移动店铺配送，我们送到你手上会有至少三个，你自己可以挑挑看，有合眼缘的留下，没有合眼缘一个都不喜欢没问题，一分钱都不用付的啊，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名额席位，抓紧时间抢卓宽肉厚的大镯子蜡阳绿一级，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其实大家装修的这个热情呢是一波比一波高涨啊。为啥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其实也是一个啊，无论是整体装修还是局部改造，特别说到局部改造呢，很多人说那我今天想把家里的卫生间，特别是那个占地方啊这个利用率也不高的一个浴缸把它彻底的改造。那今天贝朗的快装，我们是浴缸改成淋浴间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呢，给大家迅速做到什么呢？最快啊一天就能完工，而且价格呢造价也是非常的优惠和划算，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吧，大纲先给我们跑。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家庭啊，在若干年前装修的时候呢，都把这个浴缸啊作为家里面一个必须的一个好像配置一样的。但实际使用下来呢，好像你觉得一年365天当中啊，真正泡澡的时间，哎，两只手都超不过来。那所以呢，大部分的时间咱们还是习惯于呢淋浴冲淋的方式。那但是问题来了，你有了这个浴缸。50公分、60公分的高度，你跨进跨出极为不方便，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所以很多人呢，到这个时候呢，他考虑啊，能不能把这个浴缸换掉？能不能把以前高的淋浴房给换掉？
0: 对，
1: 哎，变成让老年人更加通过感更好的淋浴区。那今天贝朗为大家实现
0: 这个，其实特别多说一句，像我们说装修的工程，少说哪怕局改，可能也得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我们今天其实速度又够快，
1: 对，
0: 对吧？最快一天完工，然后价格呢？哎，你说是一个装修工程，造价总报价还不到10000块钱，
1: 对
0: 对吧？而且帮你什么
1: 负担得起
0: 垃圾清运啊，这些都包含在
1: 没有后顾之忧。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老式浴缸，对吧？老式浴缸的这种样子。

0: 吧。
1: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浴缸它其实本身已经不大用了，所以它什么盆儿啊都往里面放。嗯，你想它其实蛮占地方的，每次走路还得绕一下。
2: 你想这么一个地方，大概2个平方不到一点点，你上海再怎么说几万块钱一个平方总还是要的吧？
1: 要的。哎，
2: 你这样算下来，你又是浪费了好几万块钱。
1: 对，
2: 这是闲置搁置啊。
1: 然后再来看这个，对吧？也是的，这个浴缸高度，老两口我们说，哎呦，跨进去跨出来，而且浴缸它本身是滑的呀，
2: 对，
1: 湿滑的，对吧？陶瓷件，然后又很硬啊，冰冷，所以你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对我们的老人家洗澡是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困难程度，这个也是啊、哦。所以你看啊，还有像这种叫整体式淋浴房，当年装整体式淋浴房的家庭啊，哎，对吧？还是有点底子，
2: 实力都是不错的。哎、这一个淋浴房要10000多块钱呢，
1: 对对吧？但你看它的高度也有30-40公分高度，
2: 对
1: 对吧？当时装一装，可能40-50岁、50岁、嗯，过了10-20年，嗯，年纪也慢慢变大了，
2: 对，
1: 你还有这个脚力和体力跨进去跨出来吗？
2: 年轻的时候不要说20公分、30公分，你就50-60公分，我跨进去也很方便。嗯，但是现在到了70多岁了，到了80岁了，你这30-40公分、20-30公分对我来说犹如天堑。
1: 对，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多了，到了这个70-80岁以后呢，他可能腿脚不方便了，
1: 对，
2: 可能要坐轮椅了。那这个时候你洗澡是需要家人来帮助的。那你想，我请问你，像这样一个空间，你第一你推不进去，第二呢，就算你进去了，能够站进去两个人来帮你来进行助浴吗？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到了什么年龄，你考虑什么年龄的事情。
1: 是，
2: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考虑的东西要更加多一点了。
1: 这个浴缸上面还安了淋浴房啊、嗯，这个你想看，本来就玻璃啊、浴缸啊，这都很有危险性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说老式浴缸的改造，然后包含水管的改造，然后你看原来是这副样子，对吧、嗯、但是我们今天改造好了以后，改造之后完完全全是第一个，它是叫如履平地，嗯啊，走进走出你没有在一个高抬腿的跨的动作了，
2: 对，而且关键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对吧，很方便的、哎、就可以改造好了，
1: 是
2: 啊，好哇，那你看一下，
1: 但是大家说、嗯、那你传统的这种装修呢，你想到像这种装修特别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水泥黄沙瓷砖切割，你像黄梅天这种天气啊，还得干它个几天时间，
2: 对，
1: 又得拖工期，所以你家哪怕是个局改，你可能说哎呦我还得搬出去住，嗯，对吧，哪怕再便宜的旅馆100-200块钱一天，嗯，住上一个月时间3-4千块钱，对吧？所以大家说这是一笔额外的花销，
2: 对啊，
1: 包括贴瓷砖，天气潮了你瓷砖不能贴，施工工人的手艺、工龄长短也决定了你这个贴的质量好不好，
2: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叫什么？我们说为啥它能做到最快一天完能完工？嗯，这就里面讲到了我们一点，对吧？我们用到了快装饰，这个快呢两层含义，第一个速度快，嗯、第二个它是有标准的，
2: 对，很多人对我们这个项目他最喜欢的就是最快一天完工，哎呦，这说到心坎里去了，
1: 对，
2: 再也不需要3个星期、4个星期我要租宾馆呀，住到子女家去啊，又是花钱又是很大的麻烦，嗯，你这样完全不用搬到外面去住，对吧？
1: 对，
2: 早上师傅进来，晚上呢就直接装好了交给你了，从此之后每一年每一天你洗澡的时候都是如履平地，
1: 完全跟你之前的那种洗澡的状态是天壤之别，
2: 对，
1: 好吧。那怎么能做到最快一天就能完工，那它的工艺怎么样呢？来，我们借助这个工艺的模型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嗯，
2: 好了，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它其实啊一点都不省的，你家里面该铺的瓷砖一样帮你铺了，你的墙板呢我给你做的是冰火板，我就以这个地砖为例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我整个铺设的方式四边高中间低，哎，这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不积水，快速把水就排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它所有的切割包括中间打的美缝，对吧？你不是说我不在你家做这个过程就不要了呀，它实际瓷砖还是要切的，嗯，美缝还是要打的，底下的黄沙水泥还是要等它干了，对吧？整个，所以这个切割瓷砖的灰尘、黄沙水泥拌的时候产生的污物，那么这些包括这些打胶所产生的这些脏东西，你看在你家完成吗？都不在，全部都在贝朗的工厂完成，所以这个、嗯、它脏不脏、有没有声音、有没有灰尘，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哎
1: 哎，但是相反的，哎，大家会说，哎，装好了以后，其实它的防水性能更好了，
2: 对，
1: 对吧？它怎么来做的这几层工艺，给大家稍微来看一下。哎、第一点，我们说贝朗的三层叫一体式的防水托盘、防水底盘，最上面一层叫防滑的瓷砖层，嗯，它是防滑瓷砖。防滑瓷砖一会儿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嗯。第二点叫防水树枝的发泡层。
2: 对。
1: 又做了一遍防水。
2: 是。
1: 第三层最底下那一层叫一体式的防水托盘。嗯。所以卫生间里面什么最重要？防水。
2: 对。
1: 有了防水这一个基本的工艺拦截，那你家里面说我洗澡也好，冲马桶也好，用水也好，就不用再担心。毕竟你万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影响楼上楼下两户人家。
2: 对。
1: 除此之外，再来看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冰火板是它的立面墙面、嗯，因为你想，它浴缸拆掉之后，对吧？以前是贴着墙来安装的，那我今天这一块墙体，三面的墙体全都是冰火板， 啊，所以美观度上也作为大也做了一个大的提升。嗯，好，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说到了一点，就说到它是一个防滑瓷砖，
2: 对，
1: 到底防不防滑？来，咱们眼见为实。
2: 好，这个瓷砖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啊一块瓷砖，我们把它中间呢贴了一下，这边是做过防滑处理的，这边是没有做过防滑处理的。哎，你说我肉眼完全看不出来，好吧？那我把它先立起来，竖到了大概有个40度左右的斜坡。好，我把这个鞋子啊，这是底下的啊，这是干的啊，来，我放在这儿，你看。这是这边你看不出什么问题来，这边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它40度的情况之下，它底下总归有阻力的了，干的情况之下，但问题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底下它不是干的呀，
1: 对，
2: 对吧？它一定是有水啊，
1: 是的，
2: 包括还有什么呢？包括有呢，像这个，
1: 它这个瓶子里装的不是自来水，
2: 这不是水啊，这是里面的，就是像洗洁精一样的，它是
1: 对，哎，
2: 它泡沫乳
1: 滑的，
2: 哎，滑的，那我在这两边我同时都浇一下，
1: 浇这么多吗？
2: 浇那么多啊，浇上去之后来。我刚才不是这个放上面根本就不动吗？那你现在看一下，
1: 哎，滑了，
2: 滑了，
1: 滑了，
2: 对吧？因为它第一个，它底下它是有这个这种湿滑的东西；第二个，它是有45度这样一个斜角，对吧？好，滑了。好，那你看啊，同样这个底啊，我放在这里，
1: 哎，
2: 几乎不动啊，
1: 是
2: 几乎不动啊。你看，
1: 你还把它做了45度，
2: 对吧？你看刚才我是实际上。你看刚才这两边我都给他看过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什么呀？它全部还是这个底呀，
1: 对，
2: 还是这个底呀，对吧？因为它在这个表面你肉眼看不到的纳米级别的，它给你做了一小一小点的精雕，像这个镂空一样的，那么它产生的就很大的一个摩擦，
1: 是
2: 这个摩擦就保证了我在湿滑地面上保证你的平衡，你不会摔跤。
1: 来，那我们说到了这个浴改淋，对吧？浴缸改成淋浴区，它怎么来做到你家呢？哪怕是再小的活儿，我们该包的该铺的都非常的严丝合缝。你看我们的地膜，对吧？这地膜也帮大家全部铺好，就防止大家说去钻粉尘啊等等这些问题啊，保护大家的瓷砖地板。好，铺好了包好之后咱们开工。其实我们现场大概也就是半个多小时
2: 啊，对，
1: 搭建好了，对吧？好，你想想看，原本啊，我手指的这个高度是不是放了一个浴缸啊？
2: 对，
1: 40-50公分、50-60公分一个高度。我原本要进浴缸的时候，是不是要跨进
2: 跨出？
1: 对吧？我是单腿的，
2: 对，
1: 跨进去啊，然后洗完澡还怕滑，
2: 是，
1: 对吧？还是一个滑的瓷砖，洗完澡之后呢，还是要扶一下，再跨出来，
2: 整个过程危险啊。
1: 好，但是现在他帮你改造好了以后，你看我就如履平地的进去，
2: 对。
1: 然后再洗澡，
2: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来说，是不是减轻大家的体力负担？
2: 当然，
1: 也是屏蔽了很多安全隐患。
2: 而且我关键我心里我洗澡，我再也不担心了，不提心吊胆了。
1: 是，就是爸妈出来的时候，你看觉得哎，还是蛮轻松的呀。
2: 轻松，肯定是轻松的，
1: 对不对？轻松啊，
2: 对
1: 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瓷砖，刚才大刚也说了，对吧？我们是四周高，中间低，
2: 对，
1: 这水啊，它往中间聚集渗漏下去，地漏也给大家准备好。还有一点，它是防滑瓷砖，你看。我这个脚
2: 对
1: 去蹭它，
2: 明显觉得哎，是吧？
1: 完全不用担心
2: 阻力很大
1: 的问题，
2: 哎，摩擦力很强，哎，
1: 地面啊是这样的一个，而且它是3层的一个防水托盘，然后立面啊墙面当中，你看这种瓷砖啊，感觉是非常大气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选它的规格啊颜色之类的啊。好，除了这个之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既然是你浴缸改成淋浴区，那原来浴缸上头的那个花洒，那是不是给大家要换掉？
2: 也换掉嘛，
1: 来吧。
2: 啊，这么多年用下来了，好多都孔都堵住了，
1: 是
2: 直接给你换成德国贝朗的啊这个花洒。
1: 这个手持花洒带淋浴杆，对吧？然后再往下看，带一个全铜的出水龙头，全配齐了。好吧，这一套花洒给您换新，然后再来。其实有两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是我们说上了年纪的朋友，他需要一些适老化的产品。第一个啊，来，我们一次性扶手啊，洗澡万一说哎呦有点站不稳怕滑，来，我今天有一个一次性扶手，关键时刻还是救命的。
2: 当然了，
1: 对吧？拉一下扶一下，
2: 这个、很重要啊，
1: 总好一点。
2: 对，
1: 当然你说我今天不装淋浴房里面，我可以装在马桶旁边，起身落座的时候借一下力也是挺好的事儿，对吧？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可折叠的洗澡凳，洗澡椅，
2: 这个洗澡椅，
1: 你看我坐上去。
2: 万一要是你说哎你站着我都嫌累，或者站着我都站得有点吃力，站不动怎么办呢？拿这个椅子你坐下来呀，这个4平8稳的坐在这里洗澡，你一点担心都没有，
1: 特别好。它所有接触的地方啊，它都是一个发泡材质，
2: 对，
1: 然后恒温，冬天不冰夏天不冷，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种它都是可以折叠收纳起来，所以这一套产品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怎么来算钱？来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2: 好，一共花多少钱呢？来，你不用太担心啊，9980块钱。这个价格您自己想一下，如果我是啊卫生间的局改，3-4万肯定要的，
1: 对，
2: 而且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1: 是，
2: 我们今天10000不到，9980，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人一个多月，一个多一点月的退休工资，或者两个人不到一个月的退休工资，对吧？好， 它包含什么？这个就全包了啊！来，包了拆旧项目，所以现场保护呀、旧浴缸、旧淋浴房的整个的拆除，以及垃圾的清运到小区指定点，全部给你到位了。好，你不用操心了，对吧？第二点，改造项目。啊，整个的防水底盘、防水墙板、窗台板、收口条、快排地漏、排水管，所有的这些都给你做好了。以及什么呢？以及我们的整个卫浴产品，德国贝朗的全铜龙头带下注水的手持多功能的花洒，还有一字形的扶手，还有可折叠的洗澡椅，该配置全给它配到位。一共花多少钱？9980。今天不用花那么多，今天1000块钱定金就可以了。
1: 对，你就按装修最基本的一个逻辑来说，9980，人工包了吧？
2: 包了。
1: 材料包了吧？
2: 包了。
1: 垃圾清运的一些运输费
2: 全包了，
1: 全包进去了，你放心心，对吧？然后今天是一个定金券的一个形式，先锁定好名额1000块钱。那这个券怎么来使用？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
2: 好，1000块钱付好之后呢，其实就是取得了一个免费测量设计的名额，对吧？
1: 对，
2: 你其实老伴儿不在家，你哪怕自己都可以去做决定的，没关系的，反正可以退的啊。反正你这个师傅上门来了以后，你们全家商量了，再一起做决定，到底要还是不要都来得及啊。到时候如果说您要了，那没关系，咱们就付尾款就可以了。如果你又不做了，没关系，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回，1分钱损失都没有。那么至于说签完合同之后呢，咱们是下单生产，在工厂里面啊，跟你们家没关系的，在工厂生产30天，啊，全部做好之后，免费的来联系你送货搬楼啊。拆旧保护，包括我们说到的垃圾清运，直到小区指定垃圾点，以及安装，全都是免费的。那么这个过程花多长时间呢？如果你是局改，你没有个20几天、3个星期到4个星期，你根本不可能的，对吧？但是今天你看清楚了，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可完工，一天
1: 就是。
2: 完全不用搬出去了，
1: 一点都不影响大家正常起居。他在下单生产的30天当中，你正常的洗脸刷牙洗澡，
2: 完全不影响，
1: 不影响的呀，好不好？到你家里一个电话过来，早上你出门，晚上回老家，
2: 是
1: 已经全弄好了，好吧？所以呢，既方便又安全又贴心，对吧？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我这有浴缸，拐过过啊，拐着了爬不起来的那个，啊没人拉，爬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3: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朝天要困在这个地浪向，困在这个地浪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4: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字形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1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虽然电购速度很快啊，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是听懂了，也是看明白了，也确确实实切身感受到装修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说到了原来浴缸，当年装修还是不错的，
1: 对吧？
0: 但现在已经是真的叫鸡肋了。
1: 对对对对，因为上海吧，说句实话，包括我自己在，我家呢，在2000年2009年左右装修的时候，我是装了浴缸的。到现在已经，你想嘛，大概17年了，
0: 那会儿基本都装浴缸
1: 啊，都装浴缸
0: 对吧？
1: 哪我俩脏呀？
0: 哎，有
1: 我对吧？你17年下来，我自己数得出来的
0: 啊，
1: 我真的数得出来哦，泡过几趟浴，真的是该有数
0: 啊，
1: 对不对？那你想，你那你平常说句实话，那你还是淋浴啊？
0: 对，
1: 苦进苦出。哎，这个浴缸里是滑的，好吧？
0: 对对对，
1: 只要有水就滑的。很多人里面给他放什么呀？放这个垫子。
0: 哎
1: 呦，弄个底子都是该抠啊，到了个梯啊，外面梯啊都飞出来，耳朵全部都是发黑的，全部都是霉菌啊。
0: 嗯，
1: 我跟你讲，侬光着脚在上面，对吧？你可能跟这个霉菌接触的有很多，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第一个跨进跨出不安全，
0: 嗯。
1: 第二个呢，你也不卫生，
0: 嗯，
1: 对吧？那我的底一定要有耐摩擦，不然你滑倒了呀，你老是要滑倒呀，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其实都要该考虑了。年纪大了，安全第一；年纪大最伤不起的就是摔跤，
0: 还真是。
1: 一旦摔跤，好了，弄自噶去想，耳朵
0: 自噶去哭的，
1: 哎。
0: 然后呢，身边人、家人呢，
1: 也
0: 是
1: 搭时间、
0: 搭精力等等。
1: 还花钱呢，
0: 对，而且你想天热
1: 啊，对呀，
0: 对吧？你翻身不方便，
1: 对，
0: 然后需要人帮助，自己也是吃苦头，苦头吃尽
1: 啊，
0: 好吧？这个其实大家说，我们说9980啊，其实是一个对装修来说不是那么高昂的价格吧？
1: 那当然了，
0: 但花了一个相对少的钱，但是我得到的享受享福了，我后半辈子我就不用担心了，子女不会每天晚上7-8点钟住在一起的时候会啊视频啊语音啊，或者说哎当心地哦，
1: 哎，
0: 哪怕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也会牵挂着家中的高龄父母长辈，对吧？你说要洗澡的时候，特别是7-8点钟、8-9点钟这个点儿，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今天9980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啊更好的洗澡的一种体验。毕竟人上了岁数，哎，有的时候叫力不从心，
1: 对，
0: 可能你思维啊，你想到了那一步，
1: 对，
0: 你腿脚跟不上。
1: 因为很简单嘛，
0: 哎，
1: 你想你要苦尽心的辰光，你是单腿站立的啊，
0: 对，
1: 你一定是脚可能得起来的，
0: 哎，
1: 对吧？你这个抬起来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腿部肌肉，
0: 嗯，
1: 对吧？第一，我70-80岁了，我这个腿部肌肉有没有那么强？第二点，你平衡能力啊，你看我这样站都有点不稳了，弄要崴，也弄在骨头当中。第一，腿部力量不够了，肌肉不够了；第二，还平衡度还不行了。那这个时候等待你的是什么呀？可能就是不小心，就是意外的滑了一跤，摔了一跤。
0: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其实装浴缸的很多家庭都把浴缸拆了，
1: 对，
0: 把它变成淋浴区，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它还能做到干湿分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哎，问题是什么呢？
0: 啊，
1: 你看啊，不需要你以前担那么大的心。哎呀，我10天半个月哪有10天半个月？对吧？3个星期、4个星期都是要的，
0: 对，
1: 对吧？你要住哪里啊？你要考虑吧。然后呢，你看子女家或者住宾馆都不方便的
0: 哈。对，
1: 来，你看啊，这家多好，这家你看原来的浴缸换成这样的淋浴区，
0: 嗯，
1: 多少时间？1天完工，
0: 嗯，
1: 一梯哦，哎，不用再去租了。
0: 对，
1: 这个呢，浴缸。淋浴区多长时间？1天完工，
0: 哎，
1: 不是一家哦，基本上你看浴缸淋浴区1天完工，基本上啊，我们绝大部分的家庭1天都能够搞定。早上哎，师傅到侬屋里来，好了，老先生侬等了房间里看看电视啊，阿拉帮侬敲了，梆梆梆，瓷砖就是把你的那个淋浴浴缸敲掉，淋浴或者老式的淋浴房给你敲掉。
0: 嗯，
1: 你说怎么办？他给你搬到楼下去啊？
0: 哎，
1: 那不是扔到你楼下就结束了，他给你搬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
0: 对，
1: 后来侬讲给我最担心的问题解决了，啥人帮我擦？啥人帮我搬？啥人帮我送到垃圾的地方去？好了，有人帮你解决了，对吧？而且全部在给你搭建，包括底盘，包括墙板，那么这些东西全不在你们家切割呀，咱们谁来需要？你们家不脏的。
0: 对，
1: 那么就直接给你做拼接，因为工厂里30天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嗯，
1: 对吧？所有的灰尘呐，包括味道啊，全部都在工厂里面，跟你没关系。然后装好了，全部给你弄好了，亚历山做，我不念做好了，哦了，师傅在外头都试试看的，
0: 哎，
1: 晚上洗澡就能用了呀。
0: 你看到啊，这个还不是干湿分离的，
1: 对，
0: 那你现在哪户人家，我为什么不做干湿分离的
1: 啊？
0: 对吧？所以我说把浴缸拆了之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水汽湿气它出不来，
1: 哎，
0: 所以它更安全，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种改造前，你这种弧度有弧度，它其实蛮浪费空间的。
1: 当然，
0: 这地方你说放什么放啥都有点占地方了，
1: 嗯。
0: 但我今天把它变成整个利用起来啊，变成一个淋浴区。不管是什么样的浴缸、淋浴房，我都帮大家可以拆垃圾运到指定的小区这个垃圾清运点，
1: 嗯
0: 啊，就哎一天完工，通通啊，我们都是一天完工，
1: 是，
0: 对吧？好，我们来回答顾客几个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9980这个价格当中包含哪些东西？第一个，上门测量 和改造环境评估，看看你家适不适合。
1: 对，要是不适合，哎，没关系，或者您不同意，这1000块钱定金全原路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施工前的围壁保护，旧浴缸整体淋浴房或者普通淋浴房的拆除、搬楼和垃圾清运，一直管道垃圾清运，
1: 对，
0: 到小区指定位置，
1: 你不用动手。哎，
0: 新产品，我们整个产品到您家，好，没有电梯啊等等，都是免费的送货、安装、搬楼的，好吧？然后再来淋浴区的地面和墙体的整体翻新，再来淋浴区的框架、地面防滑瓷砖、墙面防火的防水的冰火板。框架在工厂已经做好防水，施工的时候在家里无需再刷防水，因为你刷了一层它还要等它干，
1: 对
0: 啊，所以它又拖延工期，我这个全都在工厂里帮你直接做好了防水。然后第六点，贝朗的两出水的淋浴花洒一套，一字形扶手一套，以及可折叠的洗澡椅一套，好吧。然后再来看这个啊，就是快装的改造工艺防水效果如何，因为它是一体式的，防水效果好不好，你来看这个，这是我们的工程小样，
1: 对，
0: 它整个的托盘它是做到了多层结构，就是你可以看到，可能最早的时候大家说，哎呦，10年前、10几年前的装修可能这个防水还没咱们今天一体式的防水托盘效果来得好，
1: 对啊，底下给你兜底了呀，
0: 对，它有防水瓷砖的，它有防水发泡层的，它有一体式的防水托盘的，多层防水结构，就是防水在卫生间一定是一个重中之重，帮你做好，对吧？包括像地面的这种墙体。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就是你看到所有东西都是您今天可以带回去的。
1: 对，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改造好的我们的淋浴区，原来这个地方呢它是浴缸，这个浴缸呢大概是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大概50到60公分的这个高度，你想这个高度我一定是要抬腿跨过去平衡转移身体的移动，这个过程很危险，尤其对一些高龄老人，这个动作其实他就是每一次都把自己啊置身在一个不可知的
0: 对
1: 意外的可能性当中了，
0: 是
1: 这个你想多危险，
0: 但是
1: 一旦摔一跤不得了的事
0: 情。现在拆掉以后，哎，我没有这个动作了，
1: 他脚都不用抬，
0: 对吧啦？
1: 他抬个10公分就够了，哎，我正常走路就行了。
0: 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其实这里面就特别好的一点是安全放心，您自个儿安全了，子女也放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好，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我的瓷砖防滑吗？
1: 防滑，
0: 防滑瓷砖，
1: 我们都做了防滑处理，这样的话，哪怕在湿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依然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0: 是的，好，除了这几点的这个安全之外呢，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配置啊，包括墙面给大家配置好了。这是我们两出水的贝朗花洒，对吧？贝朗1873年成立，153年的时间了啊，这个老牌子了。这个全通的龙头也配合啊，都给你。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字形的扶手啊，洗澡的时候稍微扶一扶，哎，这个好很多啊。
1: 对，这个很有用的，哎，因为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哎，那这一根东西就在你万一的时候，
0: 对，
1: 帮你搭把手，
0: 是
1: 缓一缓。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实在是站都站不住了，对吧？很多老人说，哎呦，我站都站不住了，哎，我今天还能够坐下来洗。
1: 哎呦，这个其实很友好，
0: 特别好的呀。哎，
1: 对，你不要说很多这个站不稳的啊。甚至于啊，今朝先生看我俺两口子老酒吃多了，大约有点吃花不起了，那你在上面坐着洗，
0: 坐一会儿，
1: 照样很好呀，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家里有这个就都好多人都能用的。
0: 这个洗澡凳是可以折叠收纳的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套餐是只需要1000元定金先定下名额，
1: 对，
0: 定下名额的朋友可以享受这个套餐的所有内容。
1: 9980，所以不是你想象当中呢要几万块钱，9980，相信就是一个月或者一个多一点点月工资的这个退休工资的收入嘛，好吧，来。整个现场的拆旧保护啊，拆旧了旧浴缸，整个搬到楼下去了，以及我们说到的把这个垃圾指定的垃圾点去给你送过去。再来呢，整个改造项目是吧？底盘、墙板、窗台板、收口条、排水地漏、排水管给你全部做好。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你用了十几年的花洒扔了吧，不要再用了，
0: 对，
1: 直接给你换上德国贝朗全铜龙头，多功能手持花洒，还有一字形的扶手，还有我们的洗澡椅。你看整个淋浴区的改造应有尽有，全部到位啊！
0: 对，大家先等一下啊，如果觉得那个字儿有点小，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这里啊。
1: 好，
0: 就是9980，我们包含的是哪？你看这些材料，你可以照片直接拍下来。
1: 对，
0: 防水底盘、防水护墙板、防水的窗台板、地面的防滑瓷砖、窗台收口条、墙垛收口条、隐藏式地漏瓷砖、地漏盖，就你一个标准的卫生间改造，我该怎么去翻新改造？只不过我的工地不在你家，我的工地在贝朗的工厂，
1: 对，
0: 完成之后再送到你家，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的拼装起来就可以。好，还包含洁具啊， 贝朗的龙头是全铜的，带下出水的，贝朗的多功能手持花洒以及贝朗的安全扶手和洗澡椅，好，这些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锦上添花。
1: 当然
0: 就是我们有雪中送炭，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把你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把你的危险因素排除掉，除此之外接续老化啦、漏水啦等等各种问题，来，我们今天送你一套全新的，好吧？好，定下定金券的朋友来，今天看好了啊，我们今天整个流程服务其实特别好，是吧？测量啊、定制啊、现场保护啊，包括拆旧啊、送货，这都是免费的服务，
1: 全部都是免费的啊，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呢，最快一天可完工，什么概念？早上师傅进场，帮你拆，帮你装，全部装好之后，搭建好之后，好了，他下午走人了。你晚上洗澡就已经再也不用跨进跨出了，如履平地。今后的每一天，至少在你洗澡的时候，你心里最大的那个担忧，你最大的你不确定的那个危险解除了。
0: 这个最快一天完工，不光是指它的整个的墙面地面的基本的框架，也包含了我安装淋浴设备，安装一字型扶手，
1: 全装好了，
0: 包括我的淋浴凳，你哪怕就是都选贝朗的产品，它都未必同一天送到，
1: 对，
0: 更不用说都帮你同一天安装好，我们就有这个能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啊咱们的名额，02151119900。
2: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3: 今年啊，88岁了。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这个浴缸，主要这里叫泡澡。
2: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3: 2004年来的。
2: 那快20年。
3: 哎，20年了。
2: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这个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虽然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既然有这个改造嘛，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是
2: 把这个风险先
3: 哎，先预先就给它排除掉。要过来考虑，对吧？五十码有了，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准备的，对吧？帮我的，的确是帮我的。
2: 这灯是，
3: 这灯是蛮好呀。
2: 师傅安装啊，搿房
3: 好两户，安装。好两师傅，你2000个，蛮辛苦啊，的确蛮辛苦啊。你们说呢？我这个死鬼了，要重新弄过。稍稍有用，
2: 是贵的改造过的。
3: 改造过了。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刚才那位老先生也是80多岁了啊。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就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贝朗的快装改造，就是安全性问题。
1: 对啊，他已经有担忧了，
0: 对，
1: 他已经觉得每次洗澡跨进跨出，他觉得他老是心里老打打动啊，
0: 对，
1: 老吓啊，万一要是拐太高哪能赔？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担忧，对，伤当然伤不起。再说咱们何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呢？为了啥一定要把自己置身于这样的危险当中呢？没这个必要的嘛。
0: 现在家里面还有老浴缸的，如果家中还是有一些老人的，70、80岁的高龄老人在家的，我真的奉劝做子女的一句就是，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是
0: 吧？我们说这个宝贝，大宝贝、老宝贝啊，也是我们要悉心呵护和关爱的。那么他最让我们放心不下的是什么？白天客厅里面看看电视，晚上睡睡觉，没啥多问题啊。
1: 是。
0: 但是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可能7、8点钟、8、9点钟，他要自己一个人去卫生间，是吧？哪怕别说是洗澡，就是上个厕所，都会跟他叮嘱一句，当心滑，对吧？当心瓷砖滑，然后你洗澡更是担心呀。
1: 对对对对，
0: 更是很担心的呀。就是万一滑一跤、摔一跤，你像刚才那位老先生，他万万一呢？
1: 对，你看他现在啊、就是他这样的生活质量很好，
0: 是啊，
1: 自己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但是设想一下，家里任何一个人，他万一要是摔一跤，造成了意外的这个后果，骨折了呀，或者怎么样的，还会是这样的状态吗？
0: 是，
1: 不可能了呀。
0: 对，
1: 他躺在床上伤筋动骨100天吧，这个100天你动都不能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痛苦不痛苦啊？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多痛呀，
0: 对，
1: 对不对啊？第三一个，你可能要付给这些医疗机构要花多少钱啊？对不对啊？你很多都是要换关节、换一些什么东西的，
0: 对，
1: 很贵的，10几万，这很正常的事情啊。
0: 你的意思就是，这远远不止咱们今天、
1: 你今天才花出来10000块钱都不到嘞。你关键还有一点了，你躺在床上了，谁来照顾你啊？对不对啊？
0: 对，
1: 子女吗？子女要不要上班？对吧？你请护工吗？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带来的不必要的，哎呀，太多太多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麻烦和问题。
0: 我告诉你，就是很多那些问题啊，包括一些可能在后期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可能就是子女说，哎呀，这个那、给你请护工，
1: 对呀、
0: 对吧？
1: 你还是痛苦的呀，
0: 还真的是这样。然后你今天其实花的这个钱呢，也就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 哎，一个月或者一个月多一点吧，
0: 对吧？啊，
1: 顶多2个月了。
0: 对不对？所以你，但是你花这个钱值吗？
1: 值，
0: 我觉得特别值
1: 啊！保证安全，
0: 真的是老人家如果心疼这笔钱，你就跟他说，我来出这笔钱，
1: 对，
0: 晚辈来出这笔钱，就是让我们子女出去旅旅游，对吧？老人家可能还在家里面，他可能不能出去远行，子女牵挂吧，肯定牵挂的，对吧？每天可能要打电话，
1: 对，
0: 要视频，当心点，对吧？不要摔跤啊！那做子女的无非就这点担心。好，今天让你们的子女可以放放心心出去远游了，对吧？家中老人在洗澡的时候也是放放心心的，他自己心里也不会七上八下的了。为啥？以前面对一个真的像小山小土坡一样的这么一个高度的浴缸，他也自己心里不踏实的呀。
1: 对，
0: 你这么哎，别说是老人了，我，
1: 哎，你看，
0: 对吧？
1: 对吧？潘老师还锻炼身体的、你看是肌肉看得出来的、那又怎么样？他还是单腿，他总会有点摇晃的呀，
0: 苦精来了，
1: 对不对啊？
0: 打要打好字，我出来我还得扶一下
1: 啊。对啊，我说句实话，
0: 对吧？
1: 我潘老师对吧？40刚刚出头一点，
0: 40多了
1: 啊，对吧？
0: 45、46
1: 那你要再加30年呢？
0: 哎，
1: 那70多岁你腿部肌肉哪有那么大力量啊？你哪有那么好的平衡力和运动能力啊？
0: 是是是，
1: 万一摔一跤，不堪设想的后果，
0: 对吧？现在就是进去之前拿好浴巾，
1: 哎，对吧？走进去嘛，就
0: 走进去就好了呀，
1: 哎，轻轻松松啊，
0: 捂好，
1: 子女不担心，
0: 洗好，
1: 哎，
0: 然后擦干出来，
1: 哎，自己心里也不慌。
0: 你有碰到那种摔跤的风险吗？大大降低了，
1: 降低很多了。
0: 哎，
1: 应该讲，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除非你碰到另外的情况，
0: 对吧？
1: 对吧？啊，正常你说因为跨境跨出意外摔倒的这个可能性，那基本上降下来了。
0: 对，怎么来做的啊？给大家再来还原一下，我们来看地面，这个地面都是用到了多层的防水底盘，
1: 对，
0: 对吧？防滑的瓷砖层。防水树枝的发泡层，最后一层防水托盘，所以它防水每一层它都带防水的。
1: 当然，当然。
0: 所以防水给你做到位了，防水瓷砖这个防滑瓷砖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它不滑了，你也更不用担心了，
1: 哎，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水也渗不下去，就是也不会影响楼上楼下两户人家两门顶盖子体，对吧？
1: 彻底解决问题，根本性解决问题啊！
0: 四边是高的，中间是低的，根本你就水就自动流下去了呀，
1: 它不会积在那，
0: 不积水，
1: 不积水，
0: 你不容易摔倒。
1: 哎，对。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包括像我们的淋浴杆贝朗的，淋浴的花洒贝朗的，全铜龙头贝朗的，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淋浴凳和我们的一次性扶手，
1: 是
0: 全套，好吧，给大家总结和算一下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来进行计算的啊？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1: 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还是大家都能承受得起的9980块钱啊，9980，一到两个月的退休工资，好吧？来，现场保护啊，旧浴缸、旧淋浴房拆旧，拆完之后搬到楼下，然后再把你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垃圾点，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什么呢？给你改造。啊，这些改造项目有好多都是在贝朗的工厂里面，30天的工作时间里面，他都帮你提前预制好了，到现场只是一个拼装而已，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把一些旧的或者说以前你用了十几二十年的，像这个花洒啊，几十个孔里面一半已经堵上了，很多都已经发白了，水都出不来了，那这种呢给你换掉，换成德国贝朗150多年的德国牌子，是吧？而且是下出水，带有下水的全铜龙头。再有呢，多功能手持花洒，所以这个用用就足够了，对吧？再有我们的一次性扶手啊，还有可折叠的洗澡椅啊，所以该有的配置全部给大家配置到位。嗯，那么今天要花多少钱？9980，你可能说我一下子我没人商量不决定，没关系，你先决定花1000块钱的定金，
0: 对，
1: 然后回来之后跟子女跟老伴儿你们再慢慢商量，对吧？那这个钱花出去之后呢，你放心都是可以退的啊。
0: 对，
1: 因为你只一定要让师傅上门来帮你量量吧，量尺寸吧。这个时候我相信你家里已经有这个商量的余地了啊。商量完了决定了要做，那咱们就做下去，把尾款给付了。要是不做没关系，这1000块钱定金啊全部还给你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对，
1: 那至于说开始做了在哪里做呀？不在你们家做，你不用担心，没有灰，没有什么当归叫这种米豆没个，全部都在贝朗的工厂来给你施工完成，所有脏活累活啊，包括污染，全都在他们工厂里面，跟你不搭嘎。好，全部做完了，联系你。好，你有空咱们上门来送货、搬楼、拆旧、遮蔽保护，啊，把旧的垃圾给你送到垃圾清运点，把新的全部做好的给你免费安装好。多长时间？最关键啊，
0: 对，
1: 从拆旧到安装，那最快1天可完工。
0: 早上出门上班，
1: 晚上
0: 回到家一看，
1: 好了，对不对啊？
0: 才刮了新个新，
1: 而且我跟你讲，90%以上的家庭都是一天完工的，这个我们已经有统计数据了。
0: 真的是这样，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吧，先锁定好名额，这一圈定金呢。

0: 啊，就锁定咱们今天9698这个报价。
1: 对，
0: 你未来真的说是反悔了，在签合同之前再定金可以退吗？
1: 完全可以退，一点压力都没有，不用担心啊。
0: 哎，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这次改造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我最主要这个月刚岁数大了，跟我老婆两个人，我老婆腿脚不好，爬出爬进不好，所以说我们想了办法在东方购物那里面，我们看见了电视介绍的，他说就改造，帮我们一起改造那个浴缸改成淋浴房那现在我们都很方便。

0: 好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快装啊，这个快装呢就是两层字面含义，第一层是速度快，
1: 对
0: 啊，原先像这样的一个哪怕是局部改造的项目，10天半个月也需要，
1: 对吧？
0: 但是我今天最快1天完工，速度够快。第二个快，它是一个标准模块的快，这个快呢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不在你家的工地啊，不在你家的这个现场来进行施工，是在我们贝朗的工厂啊，从这个生产到这个施工到它整个的安装，最后到你家来进行拼搭啊，所以它其实大大的不需要大家腾出很多的地方，也不需要再忍受那种灰尘满天的情况，跟你传统工艺还完全不一样。
1: 对，那确实，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我听听我觉得非常好啊，因为第一呢不会把你们家弄得很脏，第二呢我自己也不用搬出去住个3个星期4个星期，这到底也是钱呀，对吧？而且也会影响到子女家的这个生活的情况，对吧？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呢一劳永逸的解决你要跨进跨出的问题，因为它没有这个浴缸的高度了。第二个呢，它也一劳永逸的帮你彻底解决了这个漏水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底下的防水板包括我们的防水层以及我们的瓷砖都是在工厂量身定制好，而且还做过这个避水实验之后才交付到您家里面的，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楼上楼下因为渗水漏水的问题引起的邻里纠纷。
0: 对，
1: 这个也是帮我们年纪大人解决很多的麻烦，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早上哎，师傅进门来，对吧？什么事情都不用你管，拆你让他拆好了，搬你让他搬好了，垃圾清运你让他去做好了，安装的时候你也不用操心，不仅把所有的地板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整个的地块的模块啊，以及我们墙板的模块给你装好，更重要的是连花洒一字型的扶手这些卫浴产品也一次性的帮你安装好。花多长时间？早上进门，下午傍晚的时候他就走了，
0: 哎，
1: 你晚上洗澡的时候你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0: 对，
1: 从此之后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洗澡的安全问题了。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去忽略这样的一些有可能随时随地产生危险的因素啊。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面看看电视的客厅，睡睡觉的房间不太会出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卫生间往往是我们千叮咛万嘱咐，特别是对于家中高龄老人来说，他独自一个人进去，
1: 哎，
0: 他要再独自一个人还哎特别好的
1: 出来，
0: 安全的出来，
1: 安全的出来，
0: 子女也很担心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就算是没有地滑的问题，你万一在夏天洗澡胸闷啊，
1: 对，
0: 对吧？就是热气蒸腾啊，各种因素，所以卫生间洗澡它本身卫浴啊、如厕啊等等，地砖的防滑程度与否，包括它整个改造是不是让大家满意，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啊，我们贝朗其实这个产品上线也是蛮长时间了，
1: 对，
0: 但是得到的你看。包括锦旗，
1: 对，
0: 对吧？等等，还甚至还手写的表扬信。
1: 哎，对了，所以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是一个啊，大家啊共同的一个需求。
0: 哎，
1: 年纪大了以后啊，它是一个大家的很底层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0: 对，
1: 那这个需求呢，实际上跟你的舒适度无关，跟你享受度无关
0: 啊，
1: 它是跟安全这个底层逻辑是有关系的。
0: 哎，
1: 安全底线嘛。
0: 有。

0: 几大顾客的疑问跟大家稍微来分享一下，大概需要几天可以安装完成？
1: 最快一天嘛，
0: 对吧？哎，先测量尺寸，然后按照良好的尺寸生产周期是30到35天，然后会提前7天联系你。
1: 对啊，
0: 这个时间也蛮宽裕的，不是说我今天
1: 考虑好，
0: 对，暑假我在外面玩呢，
1: 对，
0: 在第二天到我们家了，我还在外面玩，提前7天啊，从围蔽保护、拆旧、送货、安装，最快一天。
1: 最快一天呀，哎，对吧？我们绝大部分的家庭呢，其实都是在一天内完成。如果有特殊的水管改造啊，这些情况呢，它可能要2天才能完成。这个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一天完成。
0: 如果想卫生间整体一起改造，能不能做？
1: 那可以的，
0: 卫生间、厨房间整体改造都可以采用快装工艺，最快3到7天。卫生间全部来做，具体报价会等贝朗的设计师上门。如果有自己个性化的需求，就套餐以外的需求，我们也会满足大家。卫生间水管老化，淋浴区的地面或墙面有渗水漏水，能不能做掉？贝朗在施工时都可以改造，水管换新费用测量时另行报价。所以这些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就是今天这个报价当中包含什么内容，我们再次来借助一下这个大板啊，这个字比较大，大家看的会更清楚。9980淋浴区改造，哎，万元不到，哎，我包含的项目有这么多。
1: 对，首先是改造的这个区域啊，它是地面墙面啊，这个全部帮你这个改造区域给你改造好，包含什么样的材料呢？快装的防水底盘、防水墙板、防水窗台板、防滑的这个瓷砖啊，窗台收口条，包括墙垛的收口条，以及隐藏式的地漏，以及瓷砖的地漏盖，这些呢全部给你弄好。再有什么呢？洁具也给你包含了，哎，啊，带下出水的全通龙头是贝朗的品牌哦，不是普通的小品牌啊。还有多功能的手持花洒，把你家里用了10几年、20年那个老花洒给你换了，直接换新的，
0: 对，
1: 是吧？再来，贝朗的安全扶手和贝朗的洗澡椅啊，这个是9980块钱，里面带人工、带材料、带洁具，全都齐全，
0: 然后还带服务
1: 哦，对，
0: 对吧？我们地面的保护，地面的保护，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当然，
0: 我虽然就一天时间，
1: 这是专业施工啊。
0: 哎，而且这个脚感你觉得厚啊？
1: 它当然厚啊，
0: 厚实的。哎，啊，蛮厚
1: 实的。因为你怕什么呢？怕有一些东西啊，不小心滑下来，磕碰把你的地砖呐，或者把你的整个的我们说到地板给碰坏了，所以它有一定的厚度保护你的地面。
0: 然后再来，这个浴缸原来是很难的，对吧？但现在你看啊，很轻松的就进去，防滑的瓷砖，洗完澡来，很轻松的出来，不再有更加头疼的事情发生，安全到家，危险性排除在外。
1: 对，
0: 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你看啊，我的贝朗的洁具，对吧？包括像这个花洒啊，淋浴干，包括贝朗的龙头啊，甚至我说一字形的扶手和贝朗的整个啊这个洗澡椅，全配合好了。好不好？今天只要锁定1000元定金就可以了。
1: 对，1000块钱定金锁定好了之后呢，咱们啊就可以直接啊师傅上门来进行免费测量。所以换句话来说，今天不是要你把所有的钱都付掉的。你虽然说你家人不在身边，或者是子女没有商量过，没关系的，你就是付个定金呀。
0: 对，
1: 对吧？这个定金是可退的呀。你付完定金，约好师傅，然后家里面再商量要不要做，要做付余款，要不做1000块钱定金全部退还给你。在签订合同之前，全部都是属于你的，没有任何关系啊。
0: 是，
1: 做完之后，哎，咱们就30天的工作，这个是在工厂完成的，你们家不脏也不乱，你也不需要搬出去，好吧？然后呢，全部做完之后，联系你的时间，提前1周来送货、搬楼、拆旧，是吧？保护包括我整个的垃圾清运都给你送到垃圾清运点，所有的安装全部都是免费的，都是最快多长时间？1天可完工，这是很多我们的一些老年观众啊，对我们，哎呀，他说太感谢了，这1天才完工，这解决我的最大的一个心理的担忧。
0: 他在30到35天在工厂施工的过程当中，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正常可以洗浴的呀。
1: 对呀，
0: 你正常
1: 生活完全不影响，
0: 就待在家里面
1: 上厕所都可以，
0: 对不对？哎，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

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一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天气热了啊，所以咱们上海人呢要吃什么？上海冷面加葱油拌米，对吧？这时候呢，咱们要吃更好的这个更地道的上海味道。今天16包葱油拌面加16包这个上海冷面再次带给大家。刚才小邓我同事也跟我说，这个一上线就是已经卖空卖疯掉的节奏，
1: 卖得非常好，尤其最近一个月气温也上来了嘛，咱们说到夏天清凉厨房，而且你想吃点凉爽一点的，对吧？我觉得冷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你在吃的时候，一个是咱们做的要快速，另外一个咱们做的一个成本要低。
0: 是，哎，这个两点都说得非常对。第一个速度快，因为天气热啊，厨房间都不愿意多待。厨房间就是一个特别热的地方，对吧？你说我餐厅、客厅都有空调，
1: 煤气灶一开的话，就感觉你在门一关，对吧？不让油烟出去的话，那就是个小温室了。
0: 我的拌面、冷面，我速度快，几分钟时间，一两分钟搞定了。
1: 水烫熟了，然后把面烫熟了，烧开了，烫熟了。
0: 因为我们是已经半干的面，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它其实下的速度要比那些挂面来的速度更快，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看好今天咱们的构成啊，这个是我们的冷面，冷面几包呢？16包。对吧？每一包是175克的净含量啊，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每一包是150克的净含量。
1: 面条都是120克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面。您收到手之后，举个例子啊，咱们用那个葱油拌面举个例子啊，您撕开以后，您可以看一下的，它两种面条它是不一样的面条，虽然都是半干的面啊。像咱们葱油拌面，我们会用这种细面去做，对吧？你看它是半干的面，不是那种说纯干的挂面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冷面，
0: 哎，宽面。
1: 然后里面都会配一个这样的一个酱料包，冷面里面会配两个酱料包，一个是咱们的花生酱加芝麻酱，对吧？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酱油加那个醋的，对吧？
0: 反正就是很地道的啊。
1: 你看，
0: 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面条，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就喜欢吃那种先切面，这就有点先切面的感觉。
1: 对，但先切面有一个缺点就是
0: 短，
1: 哎，你就只能个短保3-5天的，
0: 对，三五天
1: 的，你不吃它就坏掉了。
0: 是，
1: 但这种的话兼具了它的一个你存放的时间，另外一个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相似。
0: 这个也是小麦粉的呀，
1: 对呀，
0: 对吧？这个也是天然的粮食帮你就打出来的面条，擀出来的面条，好吧？一个是冷面，一个是拌面啊，然后都有配料包。配料包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冷面配料包先给大家看。
1: 料包有两个，葱油拌面是一个，然后那个冷面有两个，
0: 两包，
1: 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嘛，另外还有一个那个酱油加醋的。
0: 是是是，
1: 对，是两个，
0: 两包，
1: 一个是酱，一个是汁。
0: 对，调味酱，
1: 调味酱跟调味汁，
0: 调味 酱
1: 就是那个花生酱嘛，好吧？
0: 那就先拌个冷面吧，
1: 哎，给大家拌着看一下 啊。咱们先把那个调味酱给淋下去
0: 啊，行。今天总共价格199啊，19932包，
1: 两个组合，您可以看自己根据需求选择。
0: 那肯定买大组合，99是14包。
1: 我是觉得大组合划算啊，因为吃面的话，我觉得吃得很快啊。
0: 我就说啊，这个小邓在剪，我跟他说啊，99十四包，你七包，你2-3天就吃完了。
1: 才14包嘛，对吧？
0: 对啊，而
1: 且吃面吃得很快。
0: 你分一分送人没几包？我今天大组合是这样的，大组合16包，各16包，
1: 32包，
0: 对，
1: 32包，而且都是常温保存，
0: 是
1: 你都不用放到冰箱，对吧？
0: 来，32包，一包几块钱？一包6块钱不到，
1: 一包6块钱左右，
0: 六块钱。
1: 你现在自己去外边吃一碗面，你还要顶着太阳。
0: 我是120克的面条，
1: 对啊，
0: 120克面条2.5两，差不多了，2-3两的面条我觉得可以了。
1: 是，
0: 你要再多也吃不了。
1: 来，我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加芝麻酱的一个调味酱啊，来给它淋上去，然后越到后面越浓稠的。哎呦，你看这个，
0: 对，
1: 花生酱这种芝麻酱的香味它就出来了。麻酱，
0: 我告诉你，花生酱得有拌面的一个灵魂，但是花生酱不能太稠，就不能太干，
1: 我真的
0: 不然拌不开。
1: 我真的很喜欢吃它这个花生酱。
0: 这个是醋包，
1: 这个是醋包，
0: 醋包就是你上海拌面里面冷面里面咱们就得有这个醋包，
1: 哎，
0: 酸酸咸咸。然后芝麻香啊，那个，
1: 您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搞一点点这个雪菜肉丝下去，
0: 浇头可以不啦？熏
1: 来搞点这样的一个浇头，对吧？给它搅拌开，这样
0: 这就咱俩夜宵了。
1: 对，咱俩夜宵
0: 对吧？
1: 尤其是我跟你说，我尤其是一到晚上9-10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面条，
0: 对，
1: 我就想吃碳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是因为碳水是少不了的啊。这个早饭也可以啊。
1: 你看这个面条，我们提前1个小时弄好的。你看到现在它没坨，它也没有说很软烂，
0: 没有搭在一起，
1: 对吧？没糊，对吧？尤其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用那种干面，你煮大概5分钟以内，
0: 马上就
1: 糊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我给大家先尝一口，我真的饿了，
0: 尝一口，
1: 我晚饭都没吃，我就是
0: 这个好吃的
1: 这一口，
0: 一会儿我来尝。然后家里有浇头，对吧？或者糖醋小排啊、素鸡啊、熏鱼啊、茭白肉丝啊、青椒肉丝啊，各种，对吧？然后把进去。一碗汤就可以了，紫菜蛋黄汤、海鲜蛤蜊汤、小排冬瓜汤。有汤有面，一碗午饭搞定了。
2: 这花生酱很
0: 香，才花多少钱？6块钱。
2: 这种酱真的很适合夏天，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
1: 真的好好吃。
0: 然后这他吃的是上海冷面，冷面就是得凉着吃。
1: 对啊，
0: 你就哪怕你把它烫熟了，你放一段时间，放个几分钟，放冰箱里面快速冷藏一下也挺好的，好吧？然后再来看葱油拌面啊，刚才说了，这葱油拌面也同样是那种半干面啊，
1: 也是半干面，
0: 但它是细面。
1: 对，我拿一碗这个炒好的面吧，
0: 这是炒的吗？
1: 它其实是拌的，但是咱们加了一点其他的一些配菜。
0: 哎呦，贼啊！
1: 就如果您家里面切点黄瓜丝儿，或者切点胡萝卜丝，再来点豆芽，
0: 黄瓜丝儿、香菜，
1: 对的，您给它拌在一起，
0: 小朋友爱吃的红肠，
1: 这样就是一碗咱们的一个葱油拌面，而且葱香味非常的浓啊，
0: 特别好，
1: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红葱头去拌的啊。你看这个面，我们这个面其实已经煮了很久了，放在这里。
0: 葱油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葱油拌面它这个料包在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包，
1: 这个葱味很香，
0: 是的，葱味真的是很浓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料包也很足
1: 我跟你说，在这个时间晚上吃一碗面，吃一口面，真的
0: 是
1: 很满足。碳水就是会给人这种
0: 满足感，
1: 满足感
0: 加幸福感，
1: 心情会变得很开心。
0: 对，我们有酱包30克，葱油拌面的酱包是哪一包？
1: 里面有，就在这，
0: 就这个是吧？
1: 是这个。
0: 好，给大家看这葱油拌面这个酱包，这个葱油拌面的灵魂同样也是我们的酱。
1: 我给大家撕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酱。我们这个酱会特别香，是因为它用了那个
0: 红葱
1: 加添加了红葱去。
0: 你看看啊，看看这个酱，
1: 鲜出来的是，
0: 哎呦，
1: 这样你看。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就是咱们在外面有些时候吃到的，可能说
0: 我自己在家是熬过那个葱油的，
1: 对，你可能吃到
0: 这个葱味太重了。
1: 我吃到过，就是吃到底下的时候一层油，
0: 对吧？
1: 咱们说有些时候可能说不想吃的那么油腻，尤其夏天，对吧？我们是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的。你看，
0: 搿就是葱油拌面啊，搿种真的好的这种料包。我闻一下，我吃是不吃，因为有点齁咸啊。
1: 这不能干吃。
0: 这是葱香味儿。
1: 对。而且我们
0: 这个葱香味特别足，
1: 特地请了一个很棒的大厨去帮我们试这个味道。
0: 正宗的小邓是我同事，所以丝绸故事也是这个品牌的建立，包括采购的产品，包括后期的服务，你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好吧？然后再来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6包葱油拌面，16包上海冷面，总共也就32包，啊，说实话，你像爱吃面的咱们。基本上也就对，可能大半个月就吃完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它既可以当早餐，一天3顿也都能吃呀。
1: 对呀，你只要随时想吃，我跟你说，尤其是这种时候，你想吃面的时候，家里要是没有面，那就头疼了，对吧？
0: 真的，世界杯开始半夜看球赛，12点1点钟球赛，对吧？以后淘汰赛可能也都是这个点儿啊。饿的时候怎么办？也别再吃什么炸鸡腿了、汉堡之类的，
1: 来一碗面条，
0: 来碗面条挺好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6块钱一碗，算下来。32包199除一除，好不好？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丝绸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丝绸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丝绸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我们上海人夏天怎么能离得了一口冷面一口葱油拌面，对吧？我觉得那天我还在想着家里葱油拌面去哪儿了，我之前也买过，就是我觉得到晚上饿的时候，特别到晚上咱们像健身运动，然后一天上了班之后，特别晚饭不一定能吃多少，但是夜宵这个事儿还得在。
1: 我每次想吃面的时候就是在晚上
0: 九十点钟，
1: 哎，对的，就特别想吃面，想来一口碳水，对吧？
0: 对。
1: 而且尤其到了夏天，你不是什么面你都想吃，给你来一碗真的那种什么肉汤的面汤面，你就会觉得太烫太热了。
0: 冷面就季节性也很重要，
1: 是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是想吃一口冷面，而且咱们这冷面做的真的很地道。第一个是半干面，所以它一个是下锅速度快啊，熟得快啊。你想那种挂面啊，我反正都煮过面条，挂面你没个三五分钟还不一定熟得了，
1: 但时间稍微一长它就糊掉了，
0: 对啊，就是你放的时间捞出来放的时间长它就糊掉了，就坨掉了。但我这个冷面这个葱油拌面都是半干面，所以熟得快，然后它不太容易搭在一起搭了一刀，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关键它口感还保持了先切面这个口感，这个是我特别好，那它还有韧性，很有嚼劲，对吧？小麦粉的这个占比也很高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这个面条好吃劲道。那再来就是咱们配料自己，哎，我们说冷面里面酱包有什么？这个花生酱啦、醋包啦，你就是不放咱们的浇头啊，你家里面说啥菜也没有，冰箱门一开啥都空的，我就吃一个原汁原味的上海冷面也很好啊，
1: 对
0: 对吧？或者我就吃一个浇头，就是吃一个那个什么葱油拌面，这个味道也不错啊。因为它这个葱油的这个浓香扑鼻哦，确确实实，
1: 我们特别加了
0: 调制的非常好。
1: 对的，我们都是调的很本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味。
0: 红葱买不大的，就是买不大道的这个，
1: 对
0: 吧？一般我之前用葱段去熬，这个葱油味儿太重了，然后油也很多，
1: 是

0: 点的可能
1: 六块钱一碗的面条，五六块钱一碗面条，你在哪里吃？
0: 很少了，我觉得。
1: 我这一碗面条是120克，
0: 你面条品质还要好，
1: 二两半，嗯，二两多，嗯，对吧？这个分量也够了，你如果太多三两、三四两，我都吃不下。
0: 是，
1: 因为面条在肚子里，它还会胀着，对不对？
0: 我觉得刚刚好120克，
1: 挺好的。晚饭当夜宵吃，也不要吃太多，早饭也不宜吃太饱。所以这个，但是老两口今天想中午就吃个下个面条，然后来点青菜，弄个汤，有拌面有冷面随你挑。今天想吃冷面，明天想吃拌面，中午吃了拌面，晚上想吃冷面都可以，好不好？而且家里有啥，对吧？比如说是这种青椒肉丝炒一个，对吧？茭白
0: 加个浇头，
1: 加个浇头素鸡熏啊 ，coffee 啊，对吧？这都可以当浇头来吃，啊，所以特别好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拌干面，然后配料包，料包又给足，价格又到位，一定要吃东宁购啊，一定要选大组合，这样你算下来一碗才6块钱一碗，好吧？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拉满，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哎，咱们现场这面给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晚上时间有点晚啊，这是冷面是吧？
1: 这冷面，咱们用那个酱麻酱加那个拌的。你看我们这一碗其实放了很长时间，但它面没有坨掉。
0: 上海家里八宝辣酱，
1: 对吧？
0: 对吧？八宝辣酱来一勺，款一勺。我告诉你，这个吃起来真的是
1: 对凉爽，很清爽的感觉，对吧？
0: 我其实刚刚两个小时前刚刚吃了晚饭。
1: 你看我就没有吃晚饭，因为我就知道我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吃面，然后正好我就借着做节目的机会我就可以吃面，而且我对我们这个面我是非常觉得很好吃的那种。
0: 我是想说我哪怕刚刚吃了晚饭，我也这一盆能干掉。真的，这个面到我鼻子里我就觉得特别香。
1: 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都能吃六七碗面。
0: 这个面绝对不是画面能够做出来的味道。这个面条本身就很有弹性，
1: 是，
0: 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面条，无论是挂面，无论是葱油面还是这个，你看这个面条它是很有弹性的，
1: 都是半干的，你看都是半干的这种，
0: 这种面条就是很灵光的。
1: 对，葱油拌面的是细面，然后冷面的是咱们的一个宽面，
0: 你水开煮沸30秒到1分钟，马上就熟了，啊，这就是速度快，你厨房间不用待很长时间。你要是挂面啊，挂面那是很容易脆的，那就挂面啊，很干的挂面，那种挂面你得。它不可能变成像这种一样的。
1: 它有一个好处，就保质期长一点，对吧？哎，
0: 它除了那个没啥，没对
1: 对，
0: 下锅时间又短又长，我这个下锅时间又短，好吧？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常温保存，我们像
1: 常温保存6个月。
0: 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32包多，掰吧啊，
1: 吃起来很快，
0: 起码你再碰碰，不错，真不错。你看啊，这3-4包送人，给爸妈来2包冷面，对吧？冷面也有，而且常温保存，你放冰箱也可以，只要能放得下，都可以放。
1: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常温保存是6个月，而且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不用担心啊。
0: 哎，来看看这个也是我们。
1: 这也是冷面，要不直接给大家淋一个那个葱油拌面，现场直接倒。
0: 可以啊，
1: 对吧？这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倒出来，我们是做了减油处理的。首先您淋出来，你看这个是透亮的葱油。
0: 我家里熬不出来。这个、
1: 然后葱油倒完了之后就是咱们的酱，对吧？
0: 太棒！
1: 有油有酱，但是油又不会特别的多，不会特别厚，这样吃起来就不会特别油腻。
0: 然后咱们再浇头吗？
1: 有、我们来个凉爽一点的，拌个这个胡萝卜丝、黄瓜丝这些拌下去，对吧？夏天就是来上
0: 这么一口。这就是北方人吃法，对吧？
1: 来上、
0: 对，就是各种的凉菜在一起。对，上海
1: 夏天其实吃起来就是吃这凉爽一口，是吧？
0: 我觉得像比如说像那个绿豆芽，莴笋丝儿，就香莴笋，对吧？我们说那个莴笋丝儿，然后加上点那个金针菇，你也可以拌一下。
1: 其实你看啊，这个面它本身就已经开始泛这种油光了。
0: 一会儿还有吗？
1: 这个油光
0: 有我再拌一个，
1: 而且葱香味非常的浓，因为我们里面加了红葱头去熬制。
0: 葱油拌面，我告诉你，这个面一定要多拌2分钟。
1: 哎，对的，
0: 不要让它这个酱搭在一起，不然太齁咸。
1: 哎，
0: 然后得拌出那种在饭店里吃那种油光锃亮的感觉。
1: 油光，你看现在我们这就有油光
0: 了，有点这感觉，
1: 对吧？油光，然后你再搭了一口
0: 菜，但它不是很油的，
1: 来，
0: 哎，这时候来什么最好？这时候啥浇头都不要放，就来这一口清口面，这是最好吃。
1: 行，
0: 然后你中午再来一个丝瓜蛋汤，海带蛋汤，对吧？海带排骨汤，对吧？然后还有萝卜小排汤，那、一碗汤一个面有营养。你早上的时候再煎个荷包蛋，来2个培根，好了呀，这个速度又很快，
1: 正好吃。我还有一种吃法。我还要淋点、
0: 你给我加点这个吧。
1: 我给你
0: 看，我冷面里面加点这个酱。
1: 回来看一下，还就是您家里如果有这种咱们说的油泼辣子，咱们淋一点点上去。
0: 油泼辣子很好买的。
1: 油泼辣子它不辣，但是它就是有那种
0: 它就香。
1: 它
0: 因为啥？油泼辣子加了那个芝麻，
1: 它是熬出来的，对吧？你加一点这个油泼辣子上去。你夏天如果说没有胃口，你想开开胃，对吧？咱们拌一拌。
0: 对我们这种好吃的人来说，只要不担心吃在身上、吃在衣服上，其他都 OK 的啊！来，
1: 我跟潘老师，我们俩就经常研究。
0: 这已经几点钟了？9点半了啊！
1: 我们经常研究各种东西的各种吃法，我们就是。那香吧？
0: 哦，这么香！
1: 就是在你这个是冷面，在那个麻酱加那个醋酱油的基础上，再加了一层油泼辣子的
0: 香。我还是那句话，这是半干面的妙处，
1: 真的。
0: 这不是挂面，我当然在家里面我也买。我说实话，这种半干面不大好买的。就用挂面来做这种面条，其实很难做出这种感觉来。它一定是得是这种面条，面条好是王道。面条
1: 真的，
0: 120克，2两多一点，好吧？这是我们用上海冷面的面条，稍微宽一点。 这个是细面，
1: 对细面。嗯，我们两种面条是不一样的一个面条，因为你要吃的这个口感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都是半干的。
0: 一定是听大组合，听我们一句劝，好吧？大组合，今天其实小邓好不容易开发出来这个组合，确确实实，你想现在大组合，32包。16包冷面，16包拌面，32包，每一包算下来6块钱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自动订购是194，然后再给你将近2块钱积分，那就是192。嗯，你除一除32包，你正好就是6块钱一包。
1: 6块钱左右。
0: 6块钱一包的面，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里面的酱包全给你配齐了，你上哪吃？
1: 而且还要配的是半干面。
0: 你现在最便宜的饭堂里面，啊，我们合作那个叫
1: 老盛昌，
0: 老盛昌，你去吃一碗。
1: 而且
0: 10块钱，
1: 而且我跟你说，不是说你现在你马上去，尤其饭点的时候，你马上去老盛昌，你还不一定吃得到，因为人满为患，大家都是在排队或者拼桌的那种，
0: 对
1: 吧？那个老盛昌的那个面大家也很喜欢的，一碗面可能10来块钱，哦、对吧？
0: 真的
1: 都是这样本帮的风味。
0: 亲爹了啊，亲爹了啊！哦，真的是太爽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他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哎，我们虽然是一个冷面一个拌面都是没有汤的，但是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汤面来下，其实也可以的啊。
1: 哎，可以，可以，
0: 可以的。我刚才想到一个，就是我经常会去吃一些料理啊，就比如说像那种汤面之类的啊。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那个，比如说小排熬的汤，来一个汤面，再煎一个太阳蛋，我觉得挺好的，也是个汤面，可干可湿，可汤可水。
1: 你还能蒸，还能煮，还能炒。
0: 对，哎，炒面也可以的。哎，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您选用到的什么面。其实我之前炒面我一直用那种干面挂面来炒，我觉得很难炒，因为你还要先把它弄
0: 炒
1: 下水。
0: 哎，
1: 我先焯水嘛，焯水把它捞出来，
0: 哎，
1: 过凉水。
0: 哎，对，
1: 太麻烦了。
0: 对，
1: 我跟你说，
0: 哎，我不怕麻烦。哎，我做过这些炒面，哎，但是这个炒面的这个面条很讲究，你要挂面就弄不好。哎，
1: 是的，
0: 不大弄得好，
1: 很难弄，只能说。
0: 为了大家也都能吃得完，啊，就是会搭在一起的。哎，
1: 对，
0: 这个我们这个面是一根是一根，
1: 是
0: 它能够便于翻炒，你给点油。当然了，我觉得炒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油太多。就是你自己在家炒也得放很多，但炒面香在哪儿呢？你要先放点肉丝儿，再来点滑蛋，先把这个蛋炒匀了之后，这跟外面炒那个炒面是一样的，跟炒河粉也是一样的，是吧？我自己在家做过这，啊，反正都挺爱吃的啊。所以像这个炒面也能做，拌面也能做，葱油拌面更是好吃。然后天热的时候啥都没胃口，葱油的这个香味儿你还没胃口吗？
1: 开胃啊，
0: 上海人都爱吃的，
1: 对吧？
0: 对不对？
1: 然后包括到冷面，冷面里面还加了这种醋的这种也是开胃，但是它又有花生酱麻酱的这种香味儿，我觉得一口下去就是夏天的感觉。嗯，
0: 今天我们很多人在问啊，说今天构成是什么，今天构成16包葱油拌面加16包冷面啊，然后保质期都是6个月的时间。
1: 对，6个月，但是我们可以保证您都是新鲜的批次，都是6月份以后的一个批次，新鲜一点的可能到6月20几，就是在这个期间，
0: 那蛮新鲜了已经。
1: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到仓库就卖完，到仓库就卖完，所以这一两个月这一款产品是您就是家里面囤货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而且的话，就是您要看好，就如果我们有现货库存的话，您赶快订，因为它卖的真的非常快。
0: 是的，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丝绸故事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食品品牌，真的花了好多心思，培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小邓之前还跟我说。接了好多阿姨叔叔的电话，哎，
1: 对对对对，
0: 直接来问他这个产品有没有货，那个产品好不好。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这个魅力啊。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手机各种平台的渠道获取的信息也很多，哪个东西买不到，
1: 是
0: 你冷面哪个产品哪个地方买不到，
1: 对，
0: 都有的。但是你要真的做到像东方购物这种负责任的做22年的不多的，全国都没几家，所以我们是电视购物的领先品牌。然后再来就是，哪怕你今天当我们的价格能够做下来之后，当我们的品质一如既往的提高之后，我相信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199块钱32包，6块钱一包，
1: 对，
0: 你上哪里买？你堂食可能都得10块8块一碗的葱油拌面吧，但我今天6块钱一包，120克的面条，
1: 对，
0: 加上料包是一共也就150克
1: 料包，而且加上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面条，对吧？您不管
0: 是、啊，
1: 你就直接简单一点，咱们就拌。
0: 而且你虽然订的数量多，万一配送当中出问题，小邓我们管不管？
1: 哎，全部负责，哪怕您到，哪怕您吃的几袋，您说这个不好吃或者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直接找我，我都给您退。因为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一样负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所有的售后也是我在负责。我敢在节目上这么说，我售后就是这么处理的。
0: 对，这个自营品牌的优势，然后我再多说一句，不管是不是自营品牌，只要出自东方购物电视购物这块电视大屏出去的产品，我们都是用心对待的，我们的衣食父母。
1: 是，
0: 哪怕我今天卖一个几块钱一碗的面条，我都说实话，我攀登都像卖黄金一样真心的对待您的。
1: 是
0: 一样道理，就是这个是真心，这个事情是拿真心去换的，
1: 因为您相信我们订购这个产品嘛，对吧？
0: 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好吧，这当然这个面条也不用这么的煽情哈。
1: 但是
0: 好东西大家都能分
1: 是
0: 分
1: 真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见即所得，好吧？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条我们都提前弄好，提前煮好，要焯水，因为节目准备的时间嘛，提前基本上都是1个小时以上的。但是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它根根分明，没有坨在一起，没有糊掉。
0: 哎，你这个还是冷面，我想吃个拌面。
1: 你想吃拌面？
0: 我一会儿来个拌面。
1: 你一会儿来，你一会儿你吃吧。你看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麻酱的酱料包，您看到后面就这种浓稠的麻酱。
0: 这个麻酱还真的很有讲究，
1: 给它挤干净哦，这个香味一点都不要浪费。
0: 我大女儿就特别爱吃麻酱，
1: 哎，
0: 而且她爱吃油泼辣子跟麻酱混。
1: 我跟你说，我连火锅我都是蘸的麻酱，因为我觉得麻酱真的很香。
0: 哎，我也不知道一个上海小姑娘她怎么就喜欢吃这么，哎，
1: 然后这个，
0: 但是口味这是哎。是海纳百川啊，
1: 对的，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凉面的调味汁，就是咱们的那个醋啊酱油这些， 拌在一起，这就你刚刚说的咱们的浇头，家里面有这种肉丝茭白或者青椒，
0: 茭白牛丝，芹菜肉丝，
1: 哎，
0: 芹菜牛肉丝是更好吃，
1: 咱们加一点点，对吧？你给它搅拌开了，这样一碗面，
0: 我觉得你呀、啊，真的也是因为做了私厨，我你的手艺也是长进了不少啊。
1: 我跟你说，我以前吃本帮菜
0: 是
1: 很少的，但是真的吃完了之后，我对、啊、对它了解越深，我就越喜欢，而且越爱吃，啊、也会越会吃。真的就是
0: 你别拌了，再拌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口水都流下来、
1: 哦，
0: 你赶紧吃吧！
1: 我要吃了，我要、
0: 赶紧啊！
1: 我晚饭都没吃，我就是特地为了这个。
0: 油泼辣子拿走了吗？
1: 油泼辣子没拿走，在这，
0: 再来点，
1: 你再淋一点，
0: 我就来一点，来，
1: 这一口下去香，来，
0: 这个油泼辣子真的很灵的，这个真的很棒，油泼辣子再来一点啊，然后。嗯，拌面就是冷面，有冷面的腔调，冷面它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时间太长，就是出了锅过了冷水之后你马上就能吃了、
2: 嗯、就是加的八宝辣酱，
0: 对，八宝辣酱呀，哎，八宝辣酱你单个你要吃啥呢，你要吃这个对吧，花生，
2: 哎，
0: 肯定得有的，
2: 对对对，花生，
0: 但是你要吃这种呢就觉得有点咸了，对不对，
2: 豌豆这些
0: 拌在里面，跟面一起裹着吃，
1: 只要自己家里面有浇头的，我觉得就是一顿很丰盛的一个，而且你花的成本不会很高，面条加酱料总共花在一起，咱们今天大组合才做到6块钱左右一碗，对吧，你浇头能花几个钱，对吧，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带八宝辣酱或者带这种浇头的，我觉得一碗面没个10-20块钱我觉得是下不来的，
0: 哎，今天这一碗面120克，葱油拌面6块钱对吧，今天这一碗这个上海冷面6块钱，
1: 你现在去买一碗泡面都要多少钱，对吧，
0: 对啊，啊，这种就是
1: 自己在家里面准备常温保存就可以，你不用放冰箱，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当然因为它是半干的面，所以它保质期只有6个月啊、这个咱们我相信啊，你真的爱吃面的，家里面都喜欢吃面的，32包吃得很快，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肯定订大组合，这小组合14包不够吃的、
1: 对，
0: 我们家4口人这个吃一礼拜就吃完了14包，
1: 你别说你4口人、我跟你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有些时候一天2顿我都是吃面条的
0: 啊，对啊，面条下面速度快，你这想不了吃啥的时候就吃面、但是我今天不是挂面，是拌干面，
1: 对，
0: 然后酱料包全给你配好，九日早上你吃个叠叠呱呱正正宗宗的拌面和葱油拌面和冷面，家里有啥浇头，烤麸啦，熏鱼啦，对吧，白斩鸡啦，咸草鸡啦，
1: 你哪怕简单一点、
0: 山林大红啦，大红肠啦，都是烫个大洋，这个煎个太阳蛋啦、煎个荷包蛋啦、好了，再来一个小排萝卜汤啦，这个冬瓜番茄蛋汤了，都好吃的呀。
1: 潘老师就太会研究吃的了，
0: 有面有汤，天天在家就做这事儿来了啊。反正把更好吃的产品、更好吃的这个价格、更好的价格给到大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真的是越到晚上，大家说这个肚子都咕咕叫啊，这个因为世界杯了，所以大家说这个熬夜的，像这种五六两个晚上熬夜看个球啥的，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啊。但是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吃这个看电视的时候，你得有，你不能光干看啊。
1: 不得吃点嘛，
0: 吃点啊，
1: 肚子就开始叫了，
0: 得喝点啊，对吧？但是晚上呢，切老揪就免了，对吧？但是我们说肚子空空的，你睡觉睡吧，反正我是这样。那就但也不能吃太油腻，所以这时候来点夜宵，拌个葱油拌面，来一个上海冷面，看看冰箱里翻一翻找一找，对吧？晚上吃的剩下的什么菜啊，当个小浇头，嗯，对吧？剩下一块素鸡，剩下一块大排，来几片切几片红肠，对吧？家里有盐水鸡、盐水鸭。哎，都来一点，那我觉得这夜宵其实吃的也并不过分，我们说这吃好了心情就好，反正我是这个样子，对吧？
1: 我也是。
0: 哎，但是关键是咱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产品好不好？私厨东方购自营品牌，食品品牌积累了数万的粉丝，然后再来这个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面条都很好啊，小邓。
1: 对，
0: 这个，
1: 我们都是用的半干的面，这个
0: 不用挂面啊。
1: 哎，对，我们没选择那种干面啊，因为我们觉得那种干面不适合拿来做拌的。嗯，因为它虽然保质期长，但是它其实你久煮一会儿或者怎么样，或者放久一点，它就坨掉了、糊掉了，对吧？但是那种鲜面的保质期又太短，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半干的面。
0: 而且你想，就挂面啊，挂面反正家里都有挂面，你一旦开了口子，它就是基本就是朝天放的，就是开口，你不可能再合上去的。就它没有一个保鲜的功能，
1: 对，
0: 你黄梅天了，这个面条，我前两天还看我们家那个挂面开了也就一个礼拜吧，发霉了。哎，
1: 我也碰到过，
0: 对吧？像这种情况，但是我今天这个包装都是密封包装，
1: 对，密封，
0: 你要吃就一包拆开来就一人份，你要不吃，把它本身就不会敞口，它本身是密封包装，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而且这个分量没给你弄个200克，啊，没给你弄个250克，不是的，120克。这个面条二两多一点，我觉得男士女士朋友小孩刚好一顿吃吧，
1: 也不会少，因为你煮开之后它可能就不止二两了，它会
0: 这个是焖面吗？
1: 这个是焖面，豆角焖面，豆角排骨焖面啊，加点排骨或者红烧肉，
0: 是
1: 对吧？五花肉焖在一起，但一般做这种面就是用这种，它不能用干面。哎，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因为我也弄过这个。
0: 是，我理想弄不好，就刚你哪怕做个炒面，我们这个面是可以干可以湿，就是可以汤面，也可以做拌面，我也可以做炒面。就是它这个拌干面，它其实有个天然优势，它的属性很强，它的功能性很强，你想做什么面都可以，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不光是这个面，不是光面给你哦。我今天还有酱包，
1: 对，酱包都配好的，冷面里面是两包，一包芝麻酱加一包那个醋酱油的嘛，然后那个葱油就是咱们的葱油酱，
0: 对，
1: 这个我们都是特地调过味道的。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咱们的这个葱油里面，我们是加了红葱头，
0: 是
1: 去增香的，对吧？有些时候您自己在家里熬葱油其实也挺麻烦的，
0: 对，
1: 尤其夏天又热，我觉得不要浪费这个时间，咱们自己就。其实你把面煮一煮就好了，
0: 而且你想在外面吃一碗这个葱油拌面好了，你这个面条的酱是不是大厨师帮你调好的？你没得选，
1: 对，
0: 你要咸了，你要淡了，不够味儿了，你只能接受他给你调好的口味。我在家里面这一包酱料，这一包红葱油的葱油拌面，我是可以增减的，对吧？你说我今天哎觉得有点咸了，我倒个半包，我基本上倒半包，倒半包，但是这个香气啊，让我打不住的把它一包都倒下去。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你看，这是我们的
1: 葱油酱，很香，
0: 真的很香，你一看就很正宗。
1: 是
0: 你自己熬出来的油多于它的葱酱，但是我今天真的，你看我们帮你红葱熬出来的，它几乎它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
1: 我们做了减油的处理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碰到过嘛，吃葱油拌面吃到最后。底下那一层全是油，对吧？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很想吃那么多油，
0: 咸是咸了点，但香是很香的。来，我饿到就是想吃
1: 的。我来给你弄这一碗。
0: 来，我拌个拌面啊。
1: 来，我来给你弄一碗。很简单的，就面条煮熟了，咱们捞出来，对吧？大家看，我们先把这个油给淋上，它这个非常亮的这个油，你看葱油，看到没？葱油先淋上去，然后后面出来的就是它的那个酱，
0: 哎呦，可以。
1: 我给你少倒一点啊，因为你
0: 来，
1: 我再给你要加点这个吧，
0: 加点黄瓜丝儿，
1: 加点黄瓜丝，胡萝卜丝，
0: 香菜我也要一点。好，可以了，
1: 来，可以，
0: 可以，
1: 也没有说弄得很复杂，就这么简简单单弄一弄。
0: 我是这么喜欢拌，我喜欢这么拌啊，就是这样拌起来速度会快一点。
1: 你看它面上的那种油光就已经开始出来，这个葱油的香味也就开始出来了，
0: 对，
1: 颜色透亮。
0: 你看，
1: 自己搅拌一下、
0: 啊、自己拌一下、嗯、什么菜都有了，
1: 对，
0: 什么料都在里面了，
1: 浇头自己咱们自己加呗，对吧，你看有什么就加什么、哦、哎呀，我
0: 浇头都不要了，这碗好吃的葱油拌面要啥浇头来，
1: 对的，你它本身的那个红葱的那种加增香的那个香味就已经足够了、哦、我觉得已经很开胃了，怎么样、哦、
0: 香，
1: 这个面有
0: 葱油的香味，嗯，
1: 而且这个面条也非常的筋道，哪怕说我们这个是煮了很久，但是它还是有点弹牙在，这、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个拌干面的一个优势、啊、
0: 这个面条拌的真的是葱油拌面真的很正宗，
1: 对，您到时候收到货您自己煮一煮，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拌干的这个面条去做咱们的这一款面，因为它真的非常适合去做这个拌面，
0: 好吃的，好吃不粘牙，好吃而弹牙，哎，这个其实就是好面条、嗯、
1: 对的，
0: 好，我们今天其实这两个面都是拌干面啊、嗯、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然后就是保质期六个月的时间，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的菜啊，我觉得这个菜不看太可惜了，因为这些菜
1: 都弄了，
0: 对，
1: 但其实他们就是
0: 都给大家一个灵感的启发，我们家里都能这么做，
1: 八宝辣酱的，对吧、嗯、咱们加了这个是
0: 茭白肉丝的，
1: 茭白肉丝 的然后加大排的，
0: 大排嘛最普通的呀，
1: 对的，
0: 家常菜、啊、
1: 雪菜肉丝的，对吧，我觉得所有的面条就是你关键是你有这个面条，而且你吃的实惠，吃的方便，尤其是到了夏天，
0: 对，你就一块熏鱼，一块鲍鱼，你就一块素鸡，对吧，哎，还有那种什么猪耳朵，
1: 哎呦那个香的
0: 肥肠，
1: 再淋点那个红油、那个、油泼辣子、
0: 啊、这都很好吃，
1: 哎呦，
0: 来一碗汤就好了，好吧，今天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导演查了一下数据，95%的家庭都是选择大组合的，我觉得大组合选的人真的很聪明，16包的冷面加16包的拌面，葱油拌面32包，为啥？你听我说，32包，今天是199，对不对？大组合199，但是我今天还有着自动订购减5块钱，然后这个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嗯，
1: 对的，
0: 这就省了将近7块钱，199减7块钱，那就是192，你除以32包，一包是不是正好6块钱？

0: 6块钱一包的120克的面，加30克的料包，120克的面里2两多一点，你6块钱一碗，
1: 还是半干面。还是半干面。
0: 那这个保存方式是不是要比挂面？下次我觉得可以带包挂面来给大家看一下。挂面就是拆开来之后，这个口是封不上的，想吃多少只能凭自己的感觉。
1: 这个是
0: 真的，我有时候我搞不清，
1: 我也顾不准，
0: 我到底是抓一把呢，还是抓几根呢？抓一把呢多了，抓几根呢不够。
1: 是是是，
0: 我这个数量手上没数。
1: 我有些时候半把半把的加，我有些时候加进去了之后煮了一会儿，我看哎好像有点少了，我再加一点。
0: 今天这个就是2两多一点，你记住了啊，你差不多如果把它拉直了。就变成咱们挂面的话，这一把就是2两多一点，你可以记住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有这个半干面，先以半干面为先，因为它更鲜，更 Q 弹，
1: 而且更韧，对吧？久煮不烂，不容易坨，不容易糊。
0: 小邓他们开发真的很好，你看，因为他是我同事，所以很，你看，简包装，然后再来就是它也不是很厚的那种，都能塞进去。吃就是一人份，撕开就直接吃了。
1: 而且常温保存
0: 的情况，
1: 对的，常温保存，
0: 常温保存
1: 也不用担心说家里面冰箱放不下或者怎么样，对吧？您直接放在常温下保存就行。这个夏天我觉得不想下厨房太过闷热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咱们就直接煮一碗面条，3-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
0: 小邓帮我报个电话吧，我吃个面。21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吃，民以食为天，食以米、面、油，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咱们生活当中基本的菜篮子啊。这时候大家说这个大米要选择，然后我们说面条，然后这个面条今天上海人都爱吃面，弄堂我记得就弄堂里的面条真的是很香，对吧？馄饨面等等，
1: 这个、这种记忆回忆是吧？
0: 是是是。我觉得像越是苍蝇馆子它越香，
1: 是
0: 啊，我们其实这个就复刻了，我们说到了街边小摊儿，然后弄堂小吃、哎、
1: 真的，我们做就刚刚大家看到的李老师负责开发的、哎、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会吃很爱吃的人、嗯、他基本上走遍了就是上海包括周边的一些很多的馆子、嗯、然后去找这些菜找这些产品、嗯、我们去开发，嗯，所以我们做的很多，第一个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本帮的一个口味，
0: 是
1: 另外一个我们在品质各个方面我们会去研究，比方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用半干面，就是我们试了很多种面，后面发现它是能第一个保存时间长一点，但是口感各个方面又能保持新鲜，而且我们能够做到就是说自己我们直接去做直采的话能够把成本给压下来，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去做自营食品品牌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就是把成本压缩下来之后尽可能把我们的配置提高，
1: 对，品质要提升、就
0: 是、对吧，我这个葱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葱油还真是都知道葱油拌面的灵魂是葱油，
1: 是，
0: 但是你葱油能它是熬的、嗯、就是你不是哪个都能够熬出像这种又浓又鲜的那种感觉的，
1: 但同时做了减油的处理，
0: 还做了减油，
1: 然后加了红葱头去增香，
0: 对吧，
1: 整个配方我们都是找了那种本帮的那个老师傅去帮我们研究
0: 的，是的，所以你不要小看哪怕一包面，我今天其实算下来这个价格是每一包6块钱，
1: 嗯，
0: 人家不是说199吗，32包6块多，我今天还自动订购呢，各位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可以再减5块钱，194，然后本身商品还带了将近2块钱积分，对吧，减了2块钱那就是192，192足足16包加16包，32包面条，6块钱一包。
1: 嗯，
0: 6块钱一包是什么样的分量？看好了，这一包是上海冷面，6块钱一包，
1: 里面面条都是120克，
0: 是120克、嗯，葱油拌面的面条是120克，然后
1: 冷面也是120克的面条，加2包酱料包，总共175克，
0: 2两多一点。
1: 嗯，
0: 你凡是你看。葱油拌面就是一人份的120克，
1: 嗯，
0: 好吧，你吃完拉倒，你不像那个挂面，你手里还不知道捏了几根面条到底够不够吃，
1: 对，你一顿你都不好下分量，但我们这个已经帮您定好了，一袋就是120克、啊、都是这样的半干面，这根是咱们的冷面的宽面，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两种面条的它的一个选用到的一个粗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兼顾不同的口感，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我们的、嗯、
1: 都是半干面，
0: 这是我们的同事、嗯、我们的产品认真负责的态度，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不知道想吃啥或者没有胃口想吃啥的时候闻一口这个葱香的味道，也许你的胃口就激发出来了，对吧，嗯，吃一个那个麻酱拌的上海冷面，你就哎，真的上海冷面真的是很神奇，
1: 真的麻酱
0: 你只要
1: 醋开胃，麻酱很香，对吧，你越吃越想吃，越吃一口接一口，
0: 我女儿就很喜欢吃这个麻酱拌面的这个，对吧，再来点油泼辣子，我觉得特别好啊，就一碗面干面人啊，吃完拉倒，也不需要给爸爸再去做其他菜，
1: 尤其是在这种晚上深夜你饿了、饿得睡不着了，咱们来一碗面条、吃完马上你就睡着了，
0: 反正
1: 碳水真的会让大脑
0: 开心，吃饱了我才能睡得着、你要我饿着叽里咕噜这个肚子还在那儿叫
1: 着，
0: 哎呀，是他不大能睡得着的好吧，而且特别是世界杯来的时候大家难得熬个夜、比如说今天晚上球赛、对吧，昨天晚上球赛，礼拜五礼拜六两个晚上啊，难得一周也就这两天、啊，可以后天明天还能睡个懒觉，那这时候晚上可以稍微晚一点，那晚一点咱们有佐餐佳肴了，来，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加上海冷面再一次带给大家，这真的叫福利秒杀组，这是我们的小组合，
1: 7+799块钱，
0: 基本上都
1: 推荐大家大组合，大组合更实惠，而且每包的单价更低，每包低一点，你摊到32包面条的话，你这个价格就下来了嘛，对吧，
0: 对，你虽然是上海冷面加上葱油拌面，但是我可以跳开这个吃法，我还可以，你看豆角焖面，
1: 焖面，
0: 对吧，
1: 炒面，
0: 汤面，炒面、我都好吃，我都好做，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这个数量今天备货是已然不够的，已然不够的，
1: 我们每一档都是这样，因为这个夏天大家也觉得说太热了，然后也想换一点这种适合夏天的吃法，
0: 有点可以、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的时候，你灌酒精，好像有时候。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0: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

0: 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 对，
0: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 对，
0: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哦，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 对，
0: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一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0: 哦。
1: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 心脏、
0: 心脏，对吧？
1: 对，
0: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 对，
0: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0: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 是的，
0: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 是，
0: 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 Omega 3，
1: 是的，
0: 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那么人体必须的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 对，
0: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 是的，
0: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0: 对，
1: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建当中一样，
0: 是
1: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

0: 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 对，
0: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 是的，
0: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富硒鸡蛋，
1: 对，
0: 这没法吃了哈。
1: 是，
0: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 将近2斤了哟。
0: 2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 啊，
0: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 对，
0: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西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西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 是的，
0: 会有2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 对，
0: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 对，
0: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 是的
0: 啊，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 对，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 是，
0: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工资我们村里是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之母，
1: 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哎，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里，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子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 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
0: 嗯，
1: 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
0: 嗯，
1: 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啊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0: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1: 对，
0: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1: 对
0: 啊，它而且是个酵母。
1: 嗯，
0: 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一克。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
1: 嗯，
0: 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1: 是
0: 3块钱一片。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
1: 嗯，
0: 如果说哎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0: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1: 是的，
0: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1: 对，是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1: 对，
0: 它其实不是色素
1: 啊，
0: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
1: 接骨木
0: 莓粉。
1: 嗯
0: 啊，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1: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0: 没有色素，
1: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
0: 嗯，
1: 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0: 嗯，
1: 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0: 对
1: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1: 是的，
0: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
1: 哎，
0: 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1: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螯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微克之间了。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 这部分人群。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

0: 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啊，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
1: 嗯，
0: 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嗯、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蛋白质上
1: 面，
0: 对，
1: 硒蛋白嘛，
0: 嗯，
1: 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嗯，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
0: 嗯、
1: 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0: 一次，对的，
1: 哎，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
0: 嗯，
1: 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
0: 嗯，
1: 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0215-1150-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非
0: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

0: 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程，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3: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程，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0: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的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 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哎、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0: 因为我们这个锡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嗯、在市面上有很多锡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嗯，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锡，嗯，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锡的好坏，嗯，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1: 是，
0: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嗯，所以像这样的锡，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1: 对，
0: 一定回去试试看、啊。
1: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锡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0: 是的，
1: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锡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0: 对，
1: 800-708-8000-0215-11999-00。
4: 锡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锡元素，必须要外面加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锡的，所以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车啊，去哪里又啊学校了，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5: C 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 C 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要。
1: 你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锡片啊，锡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锡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锡，
0: 对
1: 吧？就是那个亚锡酸钠，嗯，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0: 对。
1: 今天是有机锡啊，有机锡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0: 对，
1: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锡，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0: 对，
1: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锡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啊，
0: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锡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咬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进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锡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锡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锡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锡，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 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一四九八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0211-5119900。
2: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1: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0: 是的，
1: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0: 对，是的。
1: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0: 是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0: 对，
1: 它其实不是色素啊，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0: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1: 没有色素。
0: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1: 对
0: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0: 是的，
1: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0: 对，是的。所以你想，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1: 对，
0: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1: 对呀，
0: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1: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0: 蛋白质上面，
1: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0: 对，
1: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嗯，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两天吃一粒，
0: 对的，
1: 哎，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嗯，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0: 是的，
1: 800-708-8000-0215-11-9900。
2: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0: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向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
0: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普贝塔普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单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 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是的，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211-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硒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1: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构成，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0: 是的，
1: 1498元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0: 对，
1: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0: 对，
1: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0: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1: 有机硒
0: 比较低啊。
1: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0: 对，
1: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0: 对，
1: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0: 对，
1: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0: 对的，
1: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元，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0: 对，是的，
1: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翡翠啊，在东方购物平常卖镯子比较多，卖吊坠比较多一些啊，但是你要看到翡翠的摆件特别的少。而且今天这个主题呢，它是山水摆件，是大部分家庭都非常喜欢的，背靠大山，大树底下好乘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山水摆件都是富峰级大师亲自雕刻的，而且原料跟他的获奖作品都是同料的，所以这一点的话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富峰级大师啊，大家都知道富峰级大师被誉为翡翠山水雕刻的泰斗，他曾经有很多很多的作品都获过奖，而今天我们的作品一定是他在整个行业里面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我给大家看一下富峰奇大师山子雕刻的获奖作品有哪些呢？比如说这款古城小镇，在2021年的时候就得过百花奖，这款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得过鹿子钢杯，包括这个近期2024年欣欣向荣得过匠人天工展的金奖。我为什么一上来就把这些作品给大家看啊？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现场带来的翡翠山水摆件的原料全部都来自于这三款作品当年剩下来的翡翠岩石，
0: 就是会有这个颜色，会有这个，也会有这个，
1: 对，
0: 然后保证每一个摆件都有两种颜色，
1: 是的，
0: 或者是甚至是以上，
1: 是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山水摆件品质到底好到什么级别了，可以说是跟获奖作品同料的级别了。我跟大家说啊，你看山水摆件，你第一眼看上去是不是就是颜色特别的好，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绿
1: 翡翠哦，
0: 特别的好看的这种翠绿、苹果绿。
1: 刚刚青青老师就说了，我们今天是双彩，对，确实，今天我们给大家保证每一尊摆件都有两个颜色。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白底飘阳绿啊，飘的是正阳绿啊，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好看？而且我跟你们说，这个惊艳到什么程度？所有阳绿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俏色巧雕，大面积的俏色巧雕。你比如说啊，这个部分你看，看到没有？这个部分阳绿的雕的都是山头，雕的都是山头。我们说山水摆件讲的是什么？背靠大山，你自己数一数这个摆件，
0: 有山有水。
1: 对，说到了颜色，那翡翠我们还要讲究什么？肯定就是种水了吧，对不对，朋友们？那种水，我跟大家说，你去外面买翡翠摆件，一般不跟你讲种水，一般也不敢给你打灯看，因为到不了那个级别，过不了灯。但是今天我可以，来，
0: 我们直接打灯，
1: 看一下。
0: 是的，
1: 什么叫打灯？一秒钟直接爆灯。你看啊，这个翡翠摆件它不是挂牌，它非常的厚，但是我这么厚，我打过去以后你都能感受到，你看是不是那种果冻凝胶的质感。因为这个种啊，老到老坑种到冰的级别，打灯直接是化底无结构，可以过眼过灯，巨干净巨好。这种料子说实话哦，朋友们，真的是要用来做挂牌做界面的，不是用来做摆件的，很奢侈。
0: 我们的原料翡翠部分不低于1800克，
1: 对，给大家保1800克以上。
0: 是啊，如果是这个克重的话，做这种挂件能做几十个吧？
1: 三十几个
0: 这样的一个挂件，
1: 做一个手镯啊，
0: 做手镯呢
1: 十几个料子，
0: 手镯能卖2万块左右一个，
1: 对，
0: 这种牌子的话也要卖好几千一个，
1: 对，
0: 你算一算，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啊，孙总跟我分享，很多的顾客去他们门店逛了，本来是想好要买一个什么镯子或者买一个什么饰品的，最后逛着逛着会买一个摆件回去，
1: 因为他们
0: 一算这个性价比，好像摆件更划算，
1: 说实话，
0: 对吧？一个摆件能做，
1: 上海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有眼光，但是你正常情况下买。手镯可以，买挂件可以，你怎么会有机会？普通人怎么会有机会能收到这么大一尊的翡翠山水摆件呢？
0: 对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除了获奖作品同料这件事情，足以证明它的料子非常之好了。这个是真的，我跟傅大师求了很久求过来的。我们今天每一件摆件还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
0: 对的。
1: 我让你们看一下。大师雕刻，大师轻雕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啊？朋友们，全部都是用到了傅峰奇大师家传牙签工工艺。你看这个细节，看到没有？你看这个细节用到的，你看松枝这个部分，看到没有？是镂空透雕，就光这个位置啊，它整个山头加这个松枝的位置，它要用那种比牙签还要细的錾刻刀，一刀一刀錾刻几万刀才能出现这么一个山尖尖和这么一个松针。你说如果这个大师傅大师他的手稍微要抖一下，
2: 是不是就断了？
0: 报废了
2: 啊，就报废了。
0: 就这种地方的话，就一点点。
2: 所以普通玉雕是不敢做。
0: 就这个地方，
2: 你看到没有？
0: 就这种地方都是一点点的，看到没有？
2: 是吧？
0: 哎，透过
2: 去的。然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给大家保证的国大师青雕能够做到什么级别？你但凡看到松枝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到了镂空雕刻。
0: 是的，
2: 你在外面看几十万的摆件，它未必能够给你做这么多的大面积镂空雕。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大的参天松柏，是不是？松柏长青的寓意。我们每一尊摆件上面都有一棵大树啊。家你一定要摆一个山水摆件，
0: 对，
2: 因为背靠青山贵人住哦。
0: 对。然后前面我们那个嘉宾啊，大刚老师，他其实蛮懂的。他一上来就问孙总：“你这个有没有浇水啊？拼接啊？”后来我问那个孙总：“外面做这种大型的摆件类的，会用胶水粘吗？”
1: 会的，因为翡翠摆件，你要保证它有两个颜色以上，这件事情是难之又难，基本上不可能。你但凡看到的就是几十万的价格，对吧？所以很多作假的重灾区就是把两个颜色拼上去，会加一点颜色或者是拼合。但是今天我们每一尊翡翠摆件全部都给大家配到了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一体雕刻，也就是我们除了雕刻打磨什么都没有做，而且每一件都配到了傅丰奇大师
0: 的
1: 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
0: 是的，不是监制，是亲制
1: 啊。对，
0: 每一件都是他自己雕刻的，而且除了他自己雕刻之外，我们每一尊拿到的这个摆件原料跟他获奖的原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全部都是一样的。
0: 你很有可能拿到不同颜色的。
1: 我们会带两尊以上上门给大家挑选的啊。一会儿我再给你们细讲。你包括这个是白底飘杨绿的，对不对？你包括这个，来，我们摄像头看一下，我们这尊，
0: 这个就紫色更多了，
1: 更漂亮了，因为它是车带彩的。哎，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24年获陆获那个匠人天工展金奖的那件作品的铜料。你看啊，是不是美得要命，美得不要不要的，就是天上人间的感觉。
0: 是
1: 那种紫气升腾，是不是
0: 啊？
1: 是的，真的就是下了一场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时候会带三尊，
1: 我们会带两个，
0: 两个以上。下面的如果这种红木都是
1: 红木底座啊，
0: 不用自己再去配的，
1: 全部都是量身定制，给他一个一个卡好的啊，每个都不一样的。
0: 对的，实物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你来选一件和你有眼缘的。
1: 对，
0: 那就说到价格了。很多人说，那么我为什么要今天买？我告诉你，今天是618。有很丰厚的惊喜给到大家。
1: 是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我就不说市场价了啊，市场上面的这一类摆件，你随便去兜兜看看，开价都是几十万，因为摆件的开价是很高很高的。
0: 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不懂的话，商家万一开得很虚高呢？
1: 是，
0: 对吧？
1: 确实，你去看这种翡翠摆件，
0: 这是你们门店的照片，
1: 对，
0: 6万8
1: 是我们门店的正常售价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确实很久了，我们之前这款翡翠摆件，就是这一类的翡翠摆件，一直是卖得很好的。我们之前翡翠摆件的售价，我给大家看一下正常售价，如果你不在本档买，它的售价是15800。但是我要先说一下，15800的售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是双彩，同时也不是获奖作品的铜料，因为获奖作品铜料，我要先跟你讲一下，只有10尊，所以我们现场只能给大家提供10尊，节目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啊。今天我是618，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网站上就是直播的价格是15800。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在电视直播当中，
1: 我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只有十尊，
0: 只有十个名额，
1: 获奖作品铜料，
0: 我。
1: 不开15000块钱，不开15000块钱，10000都不开。
0: 我们一起来揭晓，
1: 揭晓一下，
0: 3、2、1，真的是超惊喜的价格，
1: 来，
0: 这么用料的1000不低于1800克，
1: 真的，给我们鼓个掌，
0: 8800元，对吧？常规积分88，我们再还有诚意来，送了东方购物多少？264元的积分，真的是诚意满满。到这边竟然还没有结束，618大促，我们还有一份额外的礼物送给大家。
1: 看到这个盒子出来就知道它一定是一个很重磅的。
0: 对的，
1: 我跟大家说，
0: 绝对重
1: 磅，这是我们本来的主品。我已经讲到了这个料子老坑种刀兵，讲到了它是双彩，讲到了是获奖作品铜料。来，我们赠品同时也是获奖作品铜料，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0: 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个超厚实用料超足的手把件，我真的觉得孙总超级无敌大方。哎， 你完全可以拿这种牌子来做礼物的呀，对吧？也很大。但今天这个，
1: 我怕你们东方购物觉得我诚意不足够呀。那我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嘛，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坑种化冰，打灯无结构，全部都是获奖作品同料的，超大件，每一个给大家
0: 什么地步啊？
1: 对。保证有200克以上的超大件的山水手把件，这个在东方购物是正常的主品销售的。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你出去买一买这个手把件，10000多，我包你买不到。但东方购物我们正常售价，
0: 东方购物的网站是6980，这是远低于市价的，对吧？
1: 对，6980的价格，今天相当于8800，给大家买一送一，
0: 送给大家了。这个价格也就是8800元，
1: 只有本档
0: 一个山水摆件。一个手把件，两件东西带回去，红木底座也是带着，
1: 是的，
0: 然后会有两个实物到您的府上让你来选择啊，两件8800元是两样东西带回去，
1: 是的，
0: 一个摆件，一个手把件，全部有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
1: 你就包括这个手把件啊，也带到了鉴定证书，也带到了富丰喜大师的收藏证书，
0: 是的。
1: 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珍品，然后又是给大家一个什么样
0: 的
1: 价格，
0: 诚意
1: 真的是诚意十足了。但是再说一遍啊，朋友们，只有十尊，只有十尊，刚刚已经被抢掉了一尊，你们赶快抓紧时间。
0: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不是要过节嘛，端午节对吧？你要送礼的，或者你接下来有这种婚庆的，有任何的节日的需求的话，送礼的需求这个非常不错，
1: 对，
0: 或者就是摆在家里自己欣赏也很好。反正一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8800元还没有花掉，实物到您的府上，满意了留下，不喜欢直接拒收，钱也没有花出去，好吧，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考虑。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此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2: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3: 对呀、啊嗯、
2: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啊、
3: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虚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嗯、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百万，
3: 哎，
2: 哦，
3: 要过百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3: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
2: 哦，
3: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了，这要达到冰种。

0: 我在想，刚刚这个店里我们不是实拍嘛？如果去问这个老板说我想要一个几千块的摆件，这老板一定会问，
1: 你都
0: 不理你，就会觉得你疯了。
1: 你的肯定你都不理你。
0: 刚才他说的什么动不动是五十万，
1: 对，
0: 还达不到是兵种的，
1: 嗯，
0: 什么要几百万，
1: 真的很
0: 正常。就我觉得离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太远了，你别说百万，你五十万、七十万，我觉得再添一个天文数字啊！
1: 是
0: 啊，我有这些钱，我肯定就存起来了，
1: 所以
0: 我怎么可能花在一个摆件上，对吧？我又不是超级的富豪、百万富翁。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莫月轩8800元。
1: 嗯，
0: 每个家庭吧，
1: 是的，是的，每个家庭都能够拥有
0: 拿得出来的。
1: 所以我说真的，青青老师，今天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啊！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怎么敢想象你能用10000块钱以内去买到一件天然 A 货的翡翠摆件？而且这件摆件它不是一件小摆件，你去市面上你可以看到这种小摆件，看到没有？这种小摆件的售价还要12000多块钱，哎，这是正常的售价。但是我跟你我们今天的比下来，我跟我们今天的比下。我跟这个来比一下，你看到没有？
0: 对，跟我们现场任意一个可以比对的，
1: 对吧？
0: 对吧？大小不一样，因为摆件摆件的话，尤其你要放在玄关啊这种地方，
1: 是的，
0: 就是要大。
1: 是的，我们今天每一件摆件给大家保证的是裸石部分不低于1800克，这是什么概念啊？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挂牌，看到没有？一个挂牌的话，正常只有20个，我一个这种又紫又绿的摆件可以做这种挂牌做30几个了。一个这种挂牌的售价，正常情况下你在市场上售价是6980块钱。你想一想啊，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经济效益，我们去做30个挂牌，我们能卖多少钱？这个料子我们能卖多少钱？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大家经常会买到的一个镯子，
0: 嗯，
1: 一个镯子啊，我一个这个摆件是可以做10几个镯子了，
0: 嗯，
1: 对吧？
0: 夸张吧，
1: 一个镯子起码要2万多3万块钱，因为它是又紫又绿的颜色，就包括我手上的戒面，你看啊，我也是紫色的戒面，我这一个摆件你知道要做多少个戒面吗？做小几百个了，朋友们。
0: 那你这个戒面，这戒指也不便宜的呀。
1: 我这个戒指买一买要小2万块钱呢，你可以随时到我们门店来看的。
0: 对的，我就知道这个戒指是不便宜的，因为我以前去逛过的。
1: 对，
0: 我自己也定制过一条这样子的这个手链的。
1: 所以真的，我觉得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今天有机会看到大件的翡翠摆件。
0: 嗯，
1: 翡翠是宝玉石，翡翠山水摆件在翡翠的所有品类里面一定是最有收藏价值的。
0: 嗯，
1: 因为它是真大件，关键就是我们今天现场只有10尊。你们可以一边听我说，一边抓紧时间下单啊！
0: 全上海就这个10个的机会，
1: 对，全上海只有10个机会，而且今天我们是给的618特惠，并且我们今天是因为跟新闻综合频道去合作，
0: 对的，
1: 所以价格给的诚意满满，品质是非常之高。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摆件，我打灯给你看一下，好吧？你包括你这个部位，看到没有？这个紫。全部都是化底的老坑种到冰的紫啊，朋友们，紫色能到这个种水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你看这个绿，全部都是那种淡淡的苹果绿的颜色，包括上面还有飘花，是不是整体漂漂亮，是不是天上人间的感觉？
0: 而且绝对没有什么胶水，绝对没有什么 B 货 C 货，我
1: 全部都是保证天然 A 货翡翠。
0: 天然这个翡翠就长成绿的带紫的，
1: 对
0: 啊，带点黄的，
1: 对，好不好看？你看随根走下去的时候，这种亭台楼阁，隐隐绰绰，是不是？你包括底下有两位仙人了吧，是不是？仙人指路，我相信每个家庭想要的都是仙人指路吧。
0: 对的，
1: 你包括大树底下好乘凉，我给你们保证，每一个山水摆件都做了这种松柏参天大树，就是求它的寓意好。
0: 而且这个树还是立体的，这个就是
1: 全立体雕刻。
0: 很多摆件啊，它是模模糊糊、隐隐约约雕一个雕刻一个抽象的，因为太费工了。但是你看我们的山水摆件的树和那个凉亭哦，
1: 对，你看这些
0: 地方都是立体的。
1: 全部都是用到了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丰起大师亲自去雕刻，用到了是傅大师家传的牙签工的工艺。我给大家保证，每一个你看到的，但凡是松枝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到了牙签工镂空雕，看到没有？国大师啊，朋友们，山水摆件普通的工艺师是不敢雕的，因为但凡手抖一下，这个松枝它要是碎了、裂了、破了，就直接报废了。
0: 对的，
1: 所以没有几十年经验的国大师，他是不可能操刀的。毕竟这么好的料子，对不对？这么好的料子，我们中国人讲究工必有艺，艺必吉祥，做到的山水摆件是每个人家里面都会喜欢的。你放在家里面，不仅能够提升家庭的格调，还能提高家庭的磁场，你们明白吧？摆一点山水，你与其在家里面摆一些玉雕的，
0: 以前我们摆一个山水画，
1: 哎，那也是求它的寓意好。
0: 现在我们能够摆翡翠的、山水的。 摆件，
1: 关键就是今天的价格10000块钱不到，
0: 真的。
1: 给大家带到的10000块钱不到，8800，保证是双色翡翠，又有紫又有绿，然后并且是保证每一个摆件的裸石部分是超过1800克，保天然 A 货翡翠，全立体雕刻，没有任何的拼接和染色。所以今天所有的顾客看到这尊摆件，何其何其的幸运，你知道吗？你可以去上海各大商圈看一看，比如说什么游某仪商厦，你看一下，一尊一点点大的，种质非常干的，然后非常石化的一个翡翠摆件，都要好几万块钱了。
0: 我妈妈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我在上幼儿园、小学一年级这样子，就在游某大厦，你说的这个大厦里面买翡翠了啊，
1: 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明天就去对比。
0: 这么小的，就我指甲盖这么小的，当年这么小的一个翡翠的一个吊坠，当时买900多，他跟我说就相当于起码今天的9000-10000的那个价格。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8000多，这个价格，你说拿我们的这个料子做一个镯子，不止8800吧？
1: 十几件。
0: 我们的这个就是摆件，
1: 你可以对比啊，朋友们。
0: 是老坑到冰种，你拿它切一个镯子，8800不止吧？
1: 对。我这个摆件是可以做10几个镯子的啊，
0: 是
1: 做这种挂牌啊，起码是可以做30几个啊，朋友们，我们要是真想赚钱的话，全部切成挂牌来卖，
0: 孙总说的很对，就是真的，因为这个工艺还简单一些，
1: 对，
0: 而傅峰奇大师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盈利的，
1: 对，
0: 他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我觉得，
1: 好的，
0: 他有自己的追求的，
1: 是的，因为傅峰奇大师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今天所有你看到的这个翡翠摆件，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亲自啊。他是国大师亲自
0: 的，
1: 每一个都给你配到了国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这个签名力透纸背，傅大师对这件作品是非常钟爱，非常喜爱，非常珍惜的，
0: 是的，
1: 对，你包括每个都配到了宝玉石鉴定证书，给大家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
0: 对的。
1: 而且今天有顾客在问你每一件长得不一样，哎，怎么办？我怎么买？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啊，件件孤品，因为每一件保证，但是每一件是保证双色，就是一个翡翠摆件里面，要不就是飘洋绿，白底飘洋绿，要不就是白底飘花，要不就是紫带绿，对不对？我们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货到付款。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还剩7个名额，你们抓紧时间去抢。我们因为是获奖作品同料，如果说你对颜色没有要求的话，我可以给你很多，但是因为今天对颜色有要求，我只能拿傅峰奇大师珍藏多年的获奖作品同料来去做这批，但是他只给了我10件，确实是不够抢，我知道的啊，不够抢，我知道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保证品质。
0: 又一个名额没了，还剩下最后的6个名额，还是6个名额、
1: 啊、来，不用担心啊，赶快抓紧时间抢名额，因为反正我们会带2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你不管摆在你家什么的位置，你到时候现场去看就好了。而且现在是不付钱的，货到付款，
0: 是，
1: 并且我再跟大家说一声，你在我们墨月轩买东西要放放心心，因为我们提供终身的售后服务，所有翡翠摆件终身免费清洗、免费保养，我们的门店就在上海静安寺，你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0: 是的，是的，所以放心订购啊，还给出了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还有到一个大大的手把件，全部保真的，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一翡翠三世是我多年来辣东方购物买的最满意的东西。搿个东西呢，摆设老有讲究的。因为我呢，寻了专业的老师来看，伊讲呢，阿拉屋里向位置呢是最正宗、最中心的位置。如果讲搿位置摆好了，就给阿拉屋里向带来好运了。我跟侬讲呀，阿拉只客厅啊，自从进了搿只翡翠三世以后啊。我心情老好的，老开心的。那看啊，搿就是一种高级的艺术品。我老早是呢，来了搿搭里头呢，摆了点花花草草，是老平凡的。但是呢，跟翡翠三世呢，是。

0: 其实我觉得今天看到我们直播的观众啊，您是很有福气的，
1: 对，
0: 也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对吧？因为这一个首先摆件，他来东方的直播的次数非常的低，
1: 非常少。
0: 这次的话，是因为我们618的大促，
1: 对，
0: 强烈要求孙总一定要备足货，一定要备到货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1: 对，而且对我的要求品质要求很高，一定要求我保证每个山水摆件全部都是双色以上，
0: 对，对，
1: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又紫又绿的，啊，给你保证是两个颜色的，刚刚还有白底飘绿的，对不对？刚刚甚至还有带黄翡的，那可是三彩啊，朋友们，
0: 真的。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想象当中几千块钱买到一个翡翠的摆件，咱先不管有什么颜色，就只要一个颜色它是纯真的，就是百分百的是一个天然 A 货翡翠，这几千块已经觉得哇、哦，买到是真的大雕刻的大师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对他的要求是不行，你必须拿两个颜色甚至两个颜色以上的翡翠的摆件来做千元的直播，真的，孙总心里面也很痛苦的说，这个真的
1: 是要了命了啊！
0: 真的，
1: 我为了这次的料子，
0: 是不是
1: 我跟傅红旗大师沟通了多长时间啊？因为你现在新开的料子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双色以上，我只能找傅红旗大师以前他一些获奖作品，他把那些多下来的翡翠原料，他把它收起来了，珍藏起来了，他一直不肯做、不肯卖的。这次真的为了我，他割爱了。
0: 是的，我跟大家打个这么比方，前两天我闺蜜她在那个国外旅游，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买了一套名牌的运动套装，只是打网球穿的，这一套衣服就1100。你说我今天8800买这么大的一个翡翠的摆件，
1: 对，
0: 就是你1000多块钱，你生活当中1000-2000你随便就花出去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你8000多块钱拿回去的这个东西能摆一辈子，
1: 是的，而且能够传承
0: 下去，
1: 而且能够送给孩子，是的，
0: 还有一个，
1: 我有一个客户，每年至少要在我这地方买十几件翡翠摆件，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他是有实力的，
1: 对，
0: 他是送人，
1: 他是送人的，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因为我跟大家说啊，你平时拿一个翡翠的小挂件出去送人，其实没有什么感觉，而且别人这个价格很好猜，现在都很透明，但是翡翠摆件啊，这种摆件在外面是随便开价的，有些人可能会给你开几十万，是不是？
0: 对的。
1: 所以做生意的朋友啊，或者是你自己想要送人的翡翠摆件就特别的合适，因为拿出去以后别人觉得你送了他一个几十万的礼物，很夸张。
0: 说的真的一点没错，你想别人收到的话，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摆件啊，
1: 对，
0: 别人自己也知道的呀，他做牌子、做镯子，做多少个？像这种手
1: 是
0: 吧？薄薄的牌子，这个能做
1: 三十几件，
0: 几十个，几十个。
1: 我要真正做三十几个卖，我要卖到十几二十万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
0: 镯子都能做十几个，
1: 十几个一个镯子，你买一买，肯定是2万块左右的。这个摆件好不好看，惊不惊艳，朋友们？你们就看它的颜色，
0: 我觉得这个树啊掉的好好看哦。
1: 是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啊，朋友们。你包括整体都是正阳绿的俏色巧雕，每一个阳绿部分全部都是做到了山头。
0: 其实我们的祖宗他们很讲究这种什么风水啊，地理位置啊，一个地方好不好，什么背后要有山，
1: 对，
0: 面对着是要有流水的，
1: 所以我们每个人家里面都要摆一个翡翠山水摆一个山水摆件是至少的，但是有些家里面他会摆木雕呀、石器啊，包括挂一个山水画，对不对？有的时候啊，你买个木雕也不便宜的，也要几万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号称宝玉石之王的翡翠啊，宝玉石之王，你正常情况下只能买一个挂件，只能买一个戒指，只能买一个手镯，但是今天给你带的是超大件，
0: 然后我们这个摆件有两点是很惊艳我的，就首先它如果只是一个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摆件8000多已经惊艳了，但我们竟然第一是傅风旗大师亲自雕刻，第二竟然是跟他之前的得奖的作品的
1: 对
0: 同料，
1: 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原料什么作品。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跟你们说，今天为什么不能让每个顾客都有可能能买到？只有十尊，现场还剩6尊，是不是？
0: 是的，
1: 只剩6尊，
0: 就是现在只有5个
1: 啊，5个。你们抓紧时间，就是因为全部都是来自于他多年以来获奖作品的同料，比如说这个是2014年的获奖作品，这款我们有一款三彩就是它的同料啊，又紫又绿又飘花又带黄翡，你包括这款都是冰蓝的底雕，它是2018年就获过了鹿子冈杯奖的啊，我们
2: 我们有一款带蓝调飘扬绿的，就是跟这个是同料。你包括这款2024年的匠人天工展金奖，哎，这款作品，这个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春带彩就是这款作品的同料。我为什么数量不多？因为没办法，东方购物是要求我必须保证每一个摆件都是两色。你如果说保证，你如果说只要一个翡翠摆件，或者说你只要市场上这样子的翡翠摆件，我可以给你提供几百个，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们的品质要求实在太高了。我可以给大家保证的是双彩，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对他提的要求真的
2: 太高了，太高了。
0: 就是孙总说8000多，可能买一个普通的翡翠的摆件，他也许能做到，但今天要符合这么多，给他设置的那么多的一个名头，
2: 做不到，真的做不到，
0: 真很难。所以今天他也，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能够凑到10个。
2: 我跟大家说呀，正常的这种双彩摆件，我们在门店的售价是6800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因为你可以出去对比一下，什么有某宜商厦呀，然后包括上海的各大商圈呀，高档的珠宝店啊，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给你开价一定是几十万。
0: 下完单。大家可以去比吗？
2: 可以去比，支持比价。我用这个价格告诉你们啊，我们正常情况下东方购物的售价是15800，但是15800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是双彩，因为它不是当年获奖作品的同料，
0: 是不是也没有这个赠品？
2: 对，也没有这个赠品啊，没有跟你们讲赠品是不是？来，赠品再看一下，
0: 15800，
2: 赠品跟摆件全部都是获奖作品的同料。东方购物正常售价是6980的，698年，也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买这个组合，你就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都已经要20000多块钱了，还不够，还品质还不能给大家保证好。
0: 那孙总，我能这么理解吧？就是常规的没有来做直播的话，15800，
2: 对，
0: 有这个摆件，但不保证是获奖作品的同料，
2: 对。
0: 但是在我们的现在的整个直播时间段，我们是能保证的。
2: 还有这五件，我能100%给你保证是获奖作品的同料，保证每个颜色都达到了双彩，要么白底飘绿，要么就是春带彩，要么就是有可能还有三彩，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抢名额嘛，
0: 很多。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您是不是很运气？
2: 对，
0: 是不是福气特别的好？还有最后4个名额啊！今天8800块一个这个大大的翡翠的摆件，带红木的这个底托，然后这个这么大这么厚的手把件。啊，也是获奖作品的这个同料，
2: 不用担心
0: 2件以上。
2: 对，我们会不用担心，就是你怎么去收货的问题，
0: 是的，
2: 因为今天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去抢一个名额。
0: 对，
2: 我们会带2件，对，在家里看，我们会带2件以上，由我们的配送人员送上门去给你挑选。
0: 是的，然后我们还送出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所以孙总拿出诚意，我们也是拿出诚意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考虑和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

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0: 知道吗？在古代啊，皇宫贵族里面都喜欢在正厅摆放一些山水的屏风、玉雕、瓷器这种摆件，然后呢，他们就是象征着啊世代昌盛、家庭稳定。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代人的话，哎，如果家庭的对吧，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也想摆这样的一个山水摆件。
2: 那你们可以摆在玄关也好，或者摆在家里面客厅的正厅处也好，你可以感受到家庭氛围立刻有一个提升啊。尤其是下面要中考啦，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孩子正在为学业打拼，儿子女儿为事业打拼的，
0: 对的，
2: 你真的非常需要摆一个山水摆件在家里面。
0: 然后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再跟他说一下，今天是蛮不容易的，我们这个翡翠的山水的一个摆件，它相对于我们平常直播的镯子呀、吊坠啊不一样的概念，这一个摆件做十几个镯子，
1: 是的，
0: 做几十个牌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雕工。
2: 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摆件啊，你看摆件看什么？山水摆件第一看颜色，对不对？你看这个俏色杨绿的巧雕，漂漂亮，每一个杨绿部分都给它俏色了山头，是不是？你看郁郁葱葱的山头，是不是非常的惊艳？而且你看，你想象一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那种感觉，所有的山，所有的树，对，那种生命力，那种被洗刷过了以后雾蒙蒙的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0: 这种绿色很正能量的感觉。
2: 我为什么要打灯给大家看？
0: 对吧，
2: 我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个种水
0: 生发，
2: 对，确实，我就告诉你们，这个种水，我给大家保证的是老坑种到冰。你在外面买翡翠摆件或者买其他的挂件之类的，都不一定敢打灯给
0: 你
2: 看。
0: 你在外面能买到保证的就不错了，还有很多没有证书的呢。
2: 今天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在东方购物买，你放心，莫雨轩给你承诺假一赔十。你包括你看啊，我打灯的地方画底无结构，有哪一家买翡翠摆件敢这么给你打灯看的？
0: 如果是不好的，你现在这个灯上去会怎么样
2: 啊？直接是
0: 裂痕吗？还是什么？
2: 根本就打不透。我给你们看，就是告诉你们它可以打得透，明白吧，朋友们？
0: 如果不好的话，上去连都光都透不过去。
2: 对，你看啊，这么厚的一个摆件，刚刚打灯直接是爆灯的状态，对吧？就是你，而且你知道这个有多大？刚刚青青老师已经给大家看了啊，我一个摆件可以做三十几个挂牌了。我给大家保证，每一个翡翠的裸石部分超过1800克，一个挂牌20克，可不是做三十几个嘛，对不对？而且
0: 然后这个底座都是带着的，
2: 全是红木雕刻的，
0: 木的，
2: 根据我们这个翡翠山水摆件去量身定制的啊，朋友们。而且我跟你们说，全部都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峰奇大师亲自雕刻，
0: 是的，
2: 全部都是带到了收藏证书，大师亲笔签名跟盖章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力透纸背的这种签名，是足以见到他对这个产品的认可，他做这件东西他有多么喜爱它呀。你想，你知道吗，上面全部都是用到了傅峰奇大师的牙签工工艺。哎，镜头给细一点，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细节。你在外面看翡翠山水摆件几十万的都做不到这种细节，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可以透的，它这是要透雕，是要用那种比牙签还要细的钻刀，一刀一刀慢慢钻刻出来的。
1: 光这个小山头钻几万刀。
0: 作为我不懂的人，我在想，我把它做成不透的也行啊，也看着是一个摆件呀。但是我们傅峰奇傅大师他就是要这么讲究，必须要雕到他心里满意的地位。
2: 对，你看啊，这个上面看到了没有？雾气升腾。你看啊，刚刚说傅峰奇大师有多执着，这个松枝，每一个松枝上面都雕刻了松针，看到没有？你但凡看到松枝的地方都有松针，其实它可以不做的啊。
0: 对，
2: 你在市场上买也没有的。
0: 真的是如果我作为就是孙总的话，我会觉得你就差不多得了，对吧？别把我这个料给报废了，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傅峰奇大师绝对不肯的，
1: 他是国大师，
0: 他每一片的叶子，每一个的这个树枝，你看下面还得雕成这。

0: 全镂空雕刻
1: 的，
0: 我给大家保证，
1: 里面还得是这个镂空，
0: 只要是有松脂的地方，全部都是做了镂空雕刻。你在外面几十万的翡翠摆件，都不可能给你做这么多的镂空雕，
2: 太美了。这个摆件真的太美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1: 你就是给自己一个欣赏美的机会好了。反正我们到你的府上带两尊以上，你满意就留下，不满意直接拒收，就给自己一个机会。
2: 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会带两件以上上门给你们挑选。现在不用付钱，货到付款嘛，是不是？
1: 对。
2: 而且来，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两点对，免费的，
2: 终身，终身售后，免费清洗，免费保养。我们墨轩的门店在上海静安寺，你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有什么需求直接找我们就好了。
1: 再保证两点，第一都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第二全部都是他的之前的获奖作品的同料。
2: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购买理由是8800元送264元的积分，再送这个这么厚的，在东方购物价值6000多，对吧？
2: 6980的价格，正常你买是6980的价格。
1: 手把件是这样子，这个手把件你把这个送人也非常好看的，好吧？最后的几分钟，最后的个位数的这个名额给大家，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啊。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经糯。冰种这个给你开几十万就瞎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2: 哎。
1: 哦。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2: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的。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2: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也乱开的没必要。你看这是百万级的，
1: 哦，
2: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个达到冰种。
1: 哦，

0: 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还剩两个名额，最后两个名额。今天我们是特别带了十个名额，就十个，上海就整个上海就这十个，
1: 多一个都没有。
0: 对，傅大师亲自雕刻，关键是。
1: 翡翠哦，
0: 对，它的原料是它的获奖作品的同料。
1: 是的，
0: 你说不同料让大师去雕刻还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你要用它的获奖的同料，然后再要它去雕刻，还要凑到一定的件数，那就是非常难。
1: 对，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今天赶快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个名额，因为你正常情况下去市场上买一个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我包你，人家给你开几十万，非常非常的正常。我们普通人平时真的没有办法在10000块钱以内去接触到一个大件的翡翠摆件，但是今天真的非常的有缘分，我觉得大家很幸运，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我不确定能不能抢到名额，但是你可以去抢抢看，你抢到名额以后，明天我们会带两尊以上上门给你去挑选，
0: 对的，
1: 你可以货到看货，然后你确定了以后再付款，不确定是没有关系的啊。
0: 就像我家的亲戚说，外面不敢买，就像刚才那个店里的什么50万、70万、过百万，你敢下单吗？万一今天买了，明天有问题去找他，他店都关了。
1: 我给大家今天保证的是
0: 天然
1: A 货翡翠，假一赔十，
0: 是的，
1: 所有的翡翠颜色全部都是天生天养，我们除了雕刻，除了打磨，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全部都是国大师傅峰琪亲自雕刻。
0: 是的，你今天下完单了，你有时间可以去逛街，到处去比这个价格的，我们做到1000万元以内，1000元的价格，8800元。
2: 是的，
0: 它不是一个镯子啊，它是一个不低于1800克的翡翠的摆件。我这1800克没算上下面的底座的啊，只是翡翠部分不低于1800克。
1: 对，是的。之后的话，你来东方购物，如果你再想买一个翡翠摆件的话，我们莫逸轩的正常售价是15800，但是15800是没有办法送到今天的这个山水雕刻的手把件的。这个手把件你去外面买一买，我跟你很确定的说，一定是要10000多块钱的。所以朋友们，今天真是纯捡漏，我这个价格我自己不想说了，但是就是纯捡漏，你们自己抓紧时间抢抢看。
0: 是618。大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才有到的这个价格，才在直播里面呈现了啊，然后给出了264元的积分。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最后两个名额给有缘人，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

0: 这两点，第一都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第二全部都是他的之前的获奖作品的铜料。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的购买理由是8800元送264元的积分，再送这个。这么厚的，在东方购物价值6000多，对吧？
1: 6980的价格，正常你买是6980的价格。
0: 手把件是这样子，这个手把件，你把这个送人也非常好看的，好吧？最后的几分钟，最后的个位数的这个名额给大家，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它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
1: 小心，
2: 回来了。
3: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2: 先别关。
3: 怎么了？
4: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秋气啊通于肺，因为呢秋天是我们整个的肺功能比较活跃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也是我们秋天是让我们的肺呢容易受到很多损伤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空气不好呀，对吧，家里面有人抽烟，或者包括很多的一些冷空气的一些刺激，包括外部的很多的病毒啊细菌都会对我们的肺部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这道呢是为您带来我们的日本的大品牌三生年特别好的淮米的复合片，通过当中高含量的胡皮素，再加四样啊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帮你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开放一瓶的正装试吃给到大家，千万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妈好，身边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坐那些公交车，或者很多人会不自觉的戴着口罩。甚至家里面阿姨现在刚刚油烟机那边忙完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这个肺啊呼吸每一口气都感觉到很不舒服，这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器官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但反过来说干嘛，哎，你知道心脏不好吃辅酶 Q 十，你知道我们的血管不好吃欧米伽三，但肺不好吃些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呦，罗汉果那些乱七八糟那些茶喝一喝。但注意了，如果要拿肺当中对它特别好的营养素来排序的话，胡皮素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今天三生年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普通的胡皮素，而且是高含量高吸收带有日本专利真正能够对你的肺起到好的作用的胡皮素。关键啊，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有免费试用也代表着产品的信心，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哎，每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你的肺好好为你做到健康的支撑。
0: 对，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呼吸，众所周知肺就是我们人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跟外界空气交互的一个器官，所以外界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特别容易被我们整个的肺啊吸到这个身体当中。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手板上面来做一个自检，平时你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
1: 注意啊，观众干咳，哎，很多抽烟的人莫名其妙那种干咳，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鸡毛掸子在你的那个喉咙口痒那种感觉，一直咳一直咳，观众们把你的肺给咳坏了。还有多喘，注意喘和咳其实有差别，咳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看就等于什么喘的那种，可能说问题就出现了。还有痰多、胸闷，到最后发展为呼吸困难，甚至呼吸异常，什么意思？观众们，就那种轰隆轰隆那种轰的声音，就有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他咳嗽不是在那个咳嗽，是轰的那种声音出来。还有，甚至到最后胸痛，咳出那个血的出来。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你的肺，观众们在告诉你，啊，我的可能说有问题了，我需要去解决一些方案了，你需要给我一些额外的一些呵护了。
0: 但是我们的肺呢，它又是什么？是一个焦躁，再加现在我们说秋燥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的肺呀，它是不喜欢那种什么特别干燥的环境，它是喜欢比较什么比较润的、比较那种滋养的一个环境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你在平时如果日常的一些措施当中，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来好好的养护我们整个的肺部呢？看一下专业的营养素品牌，1982年就创立的日本那边的三生岩的品牌，这款是他们也是特别知名的，从淮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胡皮素的一款复合片带给大家。它这个瓶子的外包装面你看，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肺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印记，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肺部的一个好帮手。然后呢，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天其实啊您是吃两粒。然后呢，在这个当中，首先我们说主要里面我们这个胡皮素啊从淮米当中来提取，胡皮素解释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全新一代的养护肺的一个好东西。
1: 对，注意啊，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大家知道各种营养素对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辅酶 Q 是对的心脏，比方说我们的鱼油是针对我们的血管的。但注意了，诺贝尔光环下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看到啊，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就从淮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了一种清肺的元素，而它被命名为什么叫胡皮素。所以你看它跟之间肺的关系是得到过诺贝尔奖的认证的同时，我想强调啊，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复合的配方。我们知道其实日本的产品它在很多程度上面跟我们中华的很多的那种医学啊它非常非常接近，除了有西方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胡皮素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菠萝蛋白酶，还有像桔梗啦、罗汉果啦等等。哎，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肺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关键我们当中胡皮素干嘛，我们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代表着不单单我们有对肺好的东西，我们还让它可以真正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0: 是，你看到不仅是有一个肺的这样一个标志，这边我们还有到特别好的日本那边这个产品，它是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编号的。
1: 对，
0: 你吃任何的营养素到你身体当中一定是要特别

0: 吸收。咱们今天这个专利就能够让你更加好的把这个复合片在身体当中高效的吸收。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专利，直接印在包装上。您可以让你的儿子女儿呢，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去查这个专利。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专利的介绍，什么概念？观众看到上面的标志，上面的这个编号一一对应的同时，它的发明是什么？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很多观众我不知道啊，家里面如果有抽烟的，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本身肺不好的人，他平时吃胡皮素是吃什么？液体的，很多都是那种喝下去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的这个专利的目的在哪里？在于本发明当中的胡皮素粉末，相比于常规的，也就是液体状的那些胡皮素，它的生物利用率，观众啊，看清楚，不是提高什么0.5倍、5倍，能够提升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生岩愿意拿出这款产品来给到大家免费试用，因为它对你的身体的吸收是实实在在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它单独颗粒从这个瓶里面给你拿出，我们是压得非常非常紧的这样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到胡皮素，还有到桔梗、陈皮，包括的罗汉果，对吧？还有特别好的这个甘草都在当中。这四样好东西也全部都是啊，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
1: 对，注意啊，胡皮素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它，先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块块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先不要让它长大，先不要让它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时，菠萝蛋白酶，什么？什么叫菠萝蛋白酶？它是从菠萝当中天然提取这种蛋白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坏东西当中，其实它非常具有一些蛋白的成分。蛋白酶是分解蛋白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用胡皮素把它框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同时，菠萝蛋白酶起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掉这个可能说这个块块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说真的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您有很多肺部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款产品特别值得大家来尝试。而且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一瓶呢是60厘装的，在专柜的价格就能够看到是599元。
1: 注意啊，这东西不便宜，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到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取自于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动植物当中的。关键599，日本原装进口带专利，60粒一瓶，差不多一粒要10块钱左右。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还是强调啊，不管你卖多少钱，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有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两瓶装，外面是1200，我们做到了499，但是我们有到嘉伟刚才说的有试吃的，是要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买四再送一，足足是5瓶装。
1: 对，
0: 将近外面市面是要是3000左右，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然后呢，单利已经是3.3块了，然后抽完单以后598，
1: 对，
0: 足足带给大家，我们总共是有到这个就是300粒，1粒。才1.9块。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按照我们整个的服用方法，每天2粒，这一瓶至少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
0: 是，
1: 尤其什么样的人群？现在正在咳的，哎，每天这个香烟10几根一包，甚至一包香烟这样往身体当中抽的，都可以今天来尝试一下，自己来感受一下胡皮素对你的整个的肺的一个帮助。
0: 给你这一瓶是正装60粒的，你先拿下，你先吃起来，你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你感觉产品不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对，
0: 而且单独东方购物有几个家里的账号分别下单，都可以每订购一套我们的5瓶装都可以拿一瓶试吃，快速抢单行动给你送货到家。被窝很难，我们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是怎么引起的呢？引起
1: 引起啊，可能算是空气当中的污染各方面大概。
0: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适应。
1: 还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的。
1: 哎，
2: 就是胸口呀。
0: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就讲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0: 哎，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作的？
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搞好呀，没脱牌的，那么还可能给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3: 刚才我们就是随机采访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是马路上的一些朋友嘛，真的发现有肺部问题的人啊确实是蛮多了。像嘉伟早年也说，就是说前几年对于这个肺部啊，我们说养护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的有意识，因为早几年对于这个肺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重创，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肺啊一到现在又什么立秋了对吧，然后呢胸闷呐、气短呀，然后呢嗓子不利索，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呼噜呼噜的，平时家里面老公还抽烟对吧，孩子还抽烟，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肺部啊遭受更加大的一个伤害。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好机会啊，就是我们的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怀米的一个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就是说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瓶专柜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整个的五瓶装，价格给你压到了1000元以内，然后呢直接你如果凑单的话相当于是598元，拿足足哦五瓶，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你598能够拿五瓶，单瓶的价格能够做到差不多才100出头，然后单粒的花销1.9元，这个是特别特别划算的。
4: 对，
3: 还有我们更加上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产品它当中从这个怀米当中提取了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胡皮素，为什么对我们的肺啊特别特别的好。
4: 这个东西观众们就相当于哎它掉在你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就炸了。好，我们的胡皮素观众啊，当你的身体当你的肺当中发生了很多肺小结啊、肺细胞啊，包括很多地方淤在那个地方的问题的时候，胡皮素首先可以起到一个清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不再让这个可能可怕的块不断变大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方叫菠萝蛋白酶。
3: 嗯，
4: 大家听到这个蛋白酶的名字，其实啊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坏东西它都是由蛋白组成的，蛋白酶分解蛋白，当我们的胡皮素控制在大小，菠萝蛋白酶能够及时的做到一个清除的同时，当中还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的像陈皮啦、桔梗啦、甘草啦、罗汉果，都是起到可以很好的润肺。我们有个专利，这个专利等会儿交接给大家看，直接在瓶上面就会有。
3: 嗯，
4: 它相比于您日常可能再吃的一些胡皮素的产品，整个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吸收性能够增强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特别有效果才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如果说胡皮素对于肺部的一个保养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样效果。
3: 嗯，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平时我们相信您对于自己整个的肺部的这个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挺强烈的。那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我们那样一个5分钟的一个片子啊，给大家推荐东方购这边之前也是明星商品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怀米的一个复合片。刚才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怀米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高含量的一个胡皮素提取出来，它对于这个肺啊是特别好的。今天你在我们这边如果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有其中这样的一瓶的正装60粒要送给您啊免费试吃，这瓶日本进口过来专柜价格是599元，是送给你吃的。你觉得产品好的整套组合你留下来，你觉得产品不好的不满意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对，
3: 但是我们要跟所有的观众讲，今天我们的2瓶装是没有试吃的，一定是要订购我们这个大组合。今天你来的这个价格力度还比原来我们的4瓶装再特别加赠第5瓶试吃给到你。市面上面啊，这5瓶的价格是要高达小3000元左右，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单粒的花销不参加我们的活动3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才1.几元，真的是很划算的。
4: 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为什么现在这个可能说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咳嗽的人、胸闷的人、肺部出现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家知道吗？东方购其实就在上海那个肺科医院旁边。我早上每次到东方购来，那个到肺科医院的那个车子停不进去的、堵塞道路的，都可以把整条我们到东方购那个路给它堵掉。肺部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高发？观众，你自己来看一下，抽烟的，无论是家里面老公抽烟、儿子抽烟，2根烟。啊，对着你，虽然不抽烟，但我们知道2手烟的危害其实比1手烟更厉害。
3: 是
4: 家族史，对吧？啊，很多人肺部老祖辈有问题的，自己也会发生到这样的问题。啊，烧饭的也不用说了，很多阿姨，哎呦，亏多你滋，老公吃了开心啊，提提嗦，提提嗦。好， 烧饭当中的油烟对身体，哎，你是不是在烧饭的时候会哼？还有咽喉的问题，现在咽喉这个要塞的问题发生了很多。PM2.5 不用说了吧，现在夏天虽然好一点，马上 PM2.5 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雾霾天，嗯，尘螨、霉菌、情绪压力，包括年龄50岁以上，注意啊，嗯，年龄50岁以上，现在中国人当中检出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块块那个东西的问题已经超过了50%，什么概念？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嗯，这些问题你说可以避免吗？就算官方你能避免，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嗯，空气质量。
3: 是，
4: 我们现在其实官方你看，哎，现在我们那个天气预报里面有那个今天几度，今天几度，但还有一个什么空气质量指数，建议有一些什么有这种问题的人不要出门，不要怎么样，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我们改变不了，那怎么办？我们要好好的通过好的产品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肺，让它可以给你自由的呼吸更长的时间。
3: 嗯，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尤其它整个这个瓶子也特别的漂亮，是这样浅浅的一个绿色，尤其在它瓶子这个贴标的中央的下方有一个肺的这个器官的一个标志，它就是很适合要养护肺部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观众来吃的。而且咱们里面啊，一瓶啊60粒的这样的单独的颗粒，然后呢一天您吃2粒，并且这个我们今天淮米的复合片还有到日本那边的这个专利的，除了有到特别好的胡皮素这个成分之外，我们还有到别的4样也是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
4: 对，
3: 通过很好的专利。

0: 让你能够很好的吸收。
1: 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何为有用？因为给大家吃了免费试用一瓶嘛，一瓶注意啊，每天吃两粒，那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平时你有没有这些情况？干咳、多喘、痰多、胸闷、肺不舒服了、肺功能下降了。好，严重的问题，呼吸困难、呼吸音异常、胸闷、咳血了，这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了。您就吃完以后感受一下，哎，是不是感觉到，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有的时候走路走急了，有的时候胸很闷，有的时候是。那口气好像上不来，那种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
2: 是
1: 有效果您留下，但反过来说有任何的感觉到不满意，一个电话打通过来，大组合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0: 对，今天真的对于所有的新观众调台过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对于这个肺的养护的东西，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很难找寻到的。咱们今天复合配方有到淮米当中提取到的这个胡皮素，再加什么，有到哎理气的陈皮，对吧，利肺的罗汉果，再加益气的甘草，再加宣肺的桔梗，全部都是四样在我们祖国的传统养生知识当中都是入到肺经的好东西，来帮助大家。所以快速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打开一瓶自己去试吃，满意的产品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3: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3: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也容易。
4: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了，弄着抽烟，
5: 抽烟是吧？
4: 好多了，弄着抽烟呢、有啊。
5: 你说下是
4: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5: 喘不过气是吧？
4: 对。
5: 您在这个问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4: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6: 吸烟
5: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6: 40-50年了。
5: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6: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5: 这个太高
7: 那就少了，
6: 胆子大。
5: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6: 有点痰，
5: 有点痰。
7: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8: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0: 现在其实各个年龄段肺部遭受伤害的很多的观众确实是蛮多的，对吧？再加现在你看就是立秋了，然后呢后面温度会逐步的走低，尤其很多一些冷空气的那种来袭，对吧，昼夜温差大，气温的下降更加会对于我们整个的肺部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本身它这个肺部的这个抵抗力啊也会减弱。所以我敬大家，不管你平时有没有一些肺部的问题，到了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
1: 对，
0: 再加上你如果平时抽烟的，对吧，还有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油烟的伤害，还有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只有肺是跟我们的外界的空气直接来做交互的，而且我们说这个肺啊，在我们祖国传统的知识当中怎么说的，它是华盖，它是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脏腑的上面的，对吧，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其实大家知道的，现在为什么要有新能源汽车
0: 啊？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为什么那么火啊？很简单，不就是因为往大气当中排放的太多垃圾吗？哥们儿，上海总那么干热，为什么会那么热
0: 啊？
1: 温室效应，空气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积在那个大气层上面，反过来对我们的人类，对我们的地球就造成了污染。这个你每口呼吸管嘛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是想做一个试验管嘛，你会发现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你呼不了那口气，你感觉到哎每次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特别闷，甚至会经常喘的那种感觉。注意啊，管嘛，
0: 好，
1: 我们一起挤。嘉伟手上的是可能说年轻人正常的肺，你看我能挤得进去，观众朋
0: 友，
1: 呼吸观众朋友，在这个一挤一吸之间，你的每一个肺泡，观众朋友，你看清楚，吸进我们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但你看娇姐手上，它很用力，很用力在那挤。
0: 对，
1: 挤不动，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你的肺泡，你的整个的肺的细胞，它会随着吸进各种各样的污染，各种各样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厚，到最后你的每一口呼吸都变得特别累。嗯，没有氧气，哥们儿人怎么活？嗯，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更多的东西淤在身体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哎，在肺当中这种结子结的这种东西。嗯，我们再举个例子吧，观众朋友，前面那个专家说的很好，观众朋友，你们家都有抽油烟机吧？
0: 是，
1: 你们家都有空气净化器吧？嗯，抽油烟机、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要换滤网？嗯，你是不是要换那个油烟的那个网？
0: 是，
1: 你这辈子，观众朋友，你的肺，哎，肺不就这个功能吗？哎，空气当中有菌、有毒、有各种各样的 PM2.5 各种各样微小的东西，全部靠你的肺过滤。好，嗯，过滤完了，哎，你人吸进去的正常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嗯，但那些坏东西它在哪里啊？它不会没有的呀。嗯，它积在你那些肺的细胞当中。更何况，我真的强烈提醒啊。嗯，刚刚我们看到有位阿姨，她当时她说她2019年做了那个就是切掉那个东西那个手术，为什么？她老公抽烟，这个阿姨这辈子没抽过一口香烟。嗯，她为什么？她说她老公把那个香烟戒了，内疚。自己老婆从来没有抽过一根香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家里面的两根老烟枪，一个儿子，一个老公。嗯，二手烟的危害有的时候对肺来说比一手烟还要大，更何况阿姨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还经常在家里面烧饭？我们刚看到有位阿姨，到你看员工食堂里面做饭的，因为那个炉灶可能特别火特别大，那个烟尘特别厉害，也发生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嗯，所以真的，现在这个肺的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防不胜防。那怎么办？好的营养素，观众们，哎，你对心脏你有辅酶 Q 十，你对血管你有欧米伽三，你对关节还有个氨糖，那肺靠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泡地足去去。但是真正的对肺好的东西，我们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虎皮素。
0: 对，今天你吃的很方便，我们是一个从环里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有到虎皮素，还有到四样特别好的，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三生盐的环里的复合片，特别是里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虎皮素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肺怎么样好？我们请嘉伟在那边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
1: 注意，观众妈，中国人有句话叫“痛则不通”，虎皮素的作用在哪里？它是清掉我们整个一个抗击这些坏来的那些，甚至起到一个很好的消减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菠萝蛋白酶。注意啊，我们其实这种块块当中非常多的一种是一种蛋白的成分，但这个蛋白你不需要。嗯，蛋白靠什么？靠蛋白酶来分解。我们今天的菠萝蛋白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什么块块给它去掉。你看，没有了块块，让你的肺泡能够变得更薄，能够更自由的呼吸，自然而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0: 你买这么好的这种营养素，然后呢适合很多养护肺部的人来吃。今天我们有到大组合当中五瓶装，里面其中有一瓶正装60粒的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价值是599元，它专柜的价格一瓶就是599元。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你，特别是你参加了我们抽单活动以后，直接要比外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5瓶，因为外面一瓶599雷打不动，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注意啊，60粒怎么吃？很简单，1天2粒，啊，1天2粒，大家自己来感觉一下。还有，有很多阿姨，有的时候啊，剧烈运动以后，或者是整个的可能在油烟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呦，这个一口气都上不来，甚至有很多已经确定是有喘的这种情况的。但反过来说，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老观众之前也特别需要这个产品，很多观众都是下单了，今天新观众过来快速订购，您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跟我们的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建立一个东方购的账号，而且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来直接订购我们的5瓶装才有试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You're making my teeth hurt,
2: girl. You're making my lips work, girl. 说到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体。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9: 哦，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10: 是怎么引起的？那引起？
11: 引起啊，可能是空气当中污染各方面的。
10: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1: 有啥内背有的？
10: 内背有啊，不
11: 适应。还有眼闷，胸部的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10: 胸口老闷的。
11: 哎，
12: 就是胸口呀。
10: 就是肺对吧？
1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有时候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10: 哎，呼吸比较困难。
12: 哎，对对对。
1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1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冷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1: 3个号头左右了，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咳不出来。
10: 哪引起发作的？
1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
13: 对吧？可能这个当时做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搞好呀，没脱牌的，那么还可能给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0: 肺部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如果说你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其实你对于这个肺的这个保养也是正好是踩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节。因为我们说养生是要顺应四季的，我们说春季是养肝，夏季是养心，冬天是养肾，秋天要养护的脏器是什么？那就是养护肺啊。再加现在如果说气温降低，对吧，换季时节，你整个的一个如果说肺阴啊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津液如果流失缺失，整个的一个肺部会非常的难受。刚才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在各个比如说很多的专业机构马路上面有怎么说的，很闷，感觉很憋，对吧，呼吸不畅，包括呢那个嗓子不利索，还有以前因为一些生活条件不够好呀，各种各样家里面有家庭成员抽烟的原因，都造成肺部很大的一个损伤。
1: 对，注意啊，刚刚王阳强调，其实环境是改变我们人很多健康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这句话，天为什么那么热，为什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卖得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都会在进行环保，很简单，就是因为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很多人的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闷、咳、不舒服，甚至会有那个轰隆轰隆那个声音，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存在呢？我们及时的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它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日本原装进口复合配方，带有专利的对肺特别好的虎皮素。
0: 是，特别是里面我们当中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就是这个虎皮素。哪怕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虎皮素或者对于很多肺的养护的营养素不是很了解，我们都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啊，我们今天三生年这款这个我们的淮米这个复合片里面，它的这个虎皮素已经是全新一代的了，就它已经不是初代或者这个二代的原来那个虎皮素了，是特别好的。我们说从整个的一个淮米当中来提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天然草本的一个来源，并且我们是做成啊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片剂状的，不是那种好像是就是说让大家这种喝的那种啊制剂。而且虎皮素本来它作为特别好的一种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本身也是因为黄酮类化合物它也是之前是获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1: 对，注意啊，首先在上世纪的时候，阿尔伯特就是得过诺贝尔奖的阿尔伯特先生，虎皮素干什么？以往它是要溶解在液体当中才能吸收，才能让我们人体更好吸收的。刚刚其实娇姐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吸收的问题，干什么？在东方购什么辅酶 Q 是卖的最好？诺慧。为什么？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你也吃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身体当中不显效？因为没有吸收啊。注意，我们这个专利干什么？瓶子上面直接就有这个专利号。一种提高虎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直接印在这个上面的，干什么？看清楚，它是干嘛的？它相比于常规的就那种液体的虎皮素，它能够提高50倍的吸收率，观众朋友，不是5倍，不是什么10倍，而是50倍。所以大胆尝试一下，不要，家里面，可能说老公看到他那边咳嗽的时候束手无策，观众朋友啊，有很多家里面有很多阿姨做完烧完菜以后，在那边喘，甚至还有很多现在因为这个可能说肺部的这个问题啊，平时出门都要戴口罩，看到那个汽车开过来以后马上这个捂住这个口鼻，但这些其实都是外部的防护，真正的问题出在你的身体内部。我还是强调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肺就像一个抽油烟机，就像一个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买的再好的空气净化器，它得要换滤网，它得换那个滤油的那个油脂，这些东西就相当于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的虎皮素在帮你清理，在帮你换成肺的一个好的一个装置。
0: 您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给您一个机会啊，甚至啊，你有反悔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五瓶装，里面直接是额外送了第五瓶给大家免费试吃啊。老观众只要看到这个产品还有试吃啊，赶紧家里面多薅几组羊毛。今天我们的新观众过来订购五瓶装，直接拿下这一瓶。这瓶如果说您自己一个人吃的话，足足能够吃到一个月的时间。您跟老公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总共一天消耗4粒的话，也能够吃到15天，2个礼拜以上。最终您再来决定产品好不好，满意的您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您真的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啊，测完蛋以后598，这个价格外面一瓶都买不到，单独外面一瓶的市场价是599。今天东方购物这边五瓶给到你，新鲜批次，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交心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五瓶装都能够拿一瓶正装试吃，赶紧订购吧，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服务线是800-070-8800，零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肺乃娇炸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 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

0: 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1: 对，
0: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1: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懒弄子抽烟，
2: 抽烟是吧？
1: 好多懒弄子抽烟呐、啊。
2: 舒服吗？
1: 有啊。
2: 你说下是。
1: 咽喉不舒服呀、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2: 喘不过气是吧？
1: 对。
2: 您在这个问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1: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3: 吸烟。
2: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3: 40-50年了。
2: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3: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2: 那这个太
4: 那就少了。
3: 胆子大。
2: 对，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3: 有点痰。
2: 有点痰。
4: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5: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2: 那太好了。
5: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6: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7: 对，
6: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朋友，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6: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7: 对，
6: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8: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Omega-3，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6: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6: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6: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6: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会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 内奶胶炸娇嫩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2: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3: 抽烟是吧？
2: 好多男同志抽烟呢、有啊。
3: 你说下是
2: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
2: 对，
3: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2: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4: 吸烟，
3: 是还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4: 40-50年了。
3: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4: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3: 这个太
5: 那就少了，
4: 胆子大，
3: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4: 有点痰。
5: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6: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7: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7: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8: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五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活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1: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观众朋友，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哎，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1: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1: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1: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1: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佛贤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1: 一奶胶炸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2: 对，
1: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0: 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嗯，
1: 那太好了。
0: 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2: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3: 对，
2: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3: 注意刚才话，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什么？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哎，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2: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3: 对，
2: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
3: 片。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红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2: 是，
3: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2: 是，
3: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2: 对，
3: 平时喘的、咳嗽的，哎，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2: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先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后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

0: 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是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哥老师。你好大哥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
1: 哎，
0: 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哎，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哎，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但是这些鞋垫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垫。鞋垫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沁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 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啊，外面有点风或者一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双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高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色，
1: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对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对，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
0: 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变成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1万步，你今天走2万步，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
2: 是的。
0: 这
1: 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啊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2: 是的。
0: 第二。 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吧。 就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2: 是的，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您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
1: 哎，
2: 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脂，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
0: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1: 这个真的很透啊，
0: 很好看，
1: 透到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0: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1: 很特别，
0: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1: 是，
0: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1: 是，
0: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1: 对，
0: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1: 对，
0: 一天走个10000步，走个7000-8000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1: 夏天快走跑步，
0: 你看一看，
1: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0: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
1: 哎，
0: 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0000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1: 而且鞋底还厚，
0: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1: 哎，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0: 但是鞋底不硬的，鞋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1: 对，
0: 对你的脚后跟杯啊，
1: 是
0: 给你卡的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跟，然后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1: 对，
0: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
1: 哎，
0: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1: 是，
0: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1: 就是
0: 一脚蹬。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0: 对，
1: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那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就直接进去了，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多少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0: 是的，
1: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
0: 都很舒服。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1: 对，
0: 就以这个紫色为例，现在葛老师手里这个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1: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瓶手机分量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两只鞋。
0: 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瓶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1: 你看
0: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1: 是
0: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到的鞋子做工嘎好，
1: 对，
0: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1: 那当然了。
0: 大哥老师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1: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0: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五五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嗯、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对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不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啊、会呼吸呀、啊嗯、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嗯，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嗯，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的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嗯、哦，是啊，
0: 高中年轻人、嗯，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哎，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嗯、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面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嗯、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嗯，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2: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2: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2: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2: 哦。
0: 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2: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2: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2: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3公分
2: 哦。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2: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2: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2: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2: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2: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再给您看看。嗯，这全是弹力筋。
2: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2: 对
0: 吧？
2: 没错。
0: 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2: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哎，
2: 收好大小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2: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2: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2: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哪怕你说我走个10000步啊，走个20000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2: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2: 确实好看，
0: 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吧？
2: 嗯，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2: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2: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
0: 男款也是一样的，好不好？
2: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也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儿，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的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2: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2: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2: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2: 嗯，
0: 男款
2: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2: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一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

0: 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非之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0: 对，
1: 好凉快，
0: 好像没穿，哎，对，
1: 好透气，哎呀，会
0: 通风，没穿一样，
1: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0: 对，
1: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0: 对对对，
1: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0: 对，
1: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一万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0: 对，
1: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0: 对，
1: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0: 便宜500块钱。
1: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0: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1: 是的，
0: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哎，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之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那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那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很多人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啊。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阳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1: 一脚穿，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0: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档档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大家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你去超市逛逛，
2: 小姊妹买个4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100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湿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4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10月份、11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这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2: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2: 那今年要穿紫色的，哎，
0: 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2: 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2: 好看的显年轻。
0: 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1: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2: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1: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2: 透气啊，
0: 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指头
2: 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色
2: 也好看吧，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2: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
2: 甚至耿阳，你看这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2: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
0: 没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2: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腰，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2: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把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2: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2: 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了，你要加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2: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哦，我说句实话啊，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

0: 氢，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哎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1: 真的，哎，
0: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1: 值。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哦，
0: 专柜699，
1: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0: 加油加油。
1: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多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
0: 对，
1: 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多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0: 是，
1: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1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这个鞋子真的，我们自己都很心动。
1: 是，
0: 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
2: 她根本没，
0: 不要太开心哦。哎，而且这个鞋子，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1: 是，
0: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1: 对呀，
0: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
1: 哎呦，
0: 咱们大多数以旅游鞋为主吧？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
1: 对了，
0: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夏天要穿透气的。
1: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
0: 哦，
1: 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气啊，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0: 是的。
1: 那我现在哎，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0: 哎，
1: 所以你保持脚部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有好处的。
0: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大家好，我叫谭书明，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

0: 膳食含维生素 C，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是苹果的500倍。其次是 SOD，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是番茄的73倍，芹菜的80倍。那么 SOD 它主要起到一个消除自由基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林东新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给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
2: 特
1: 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
2: 对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是吧？
1: 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什么饭店里可能点一扎的喝的里面再兑点水兑点糖浆给你调一杯刺梨汁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SOD。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 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 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6600 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嗯？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2: 三万，这个是鲜果，
1: 这个是鲜果，
2: 对，
1: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2: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2: 对，
1: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2: 对，
1: 就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2: 对，
1: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2: 对，
1: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2: 对，
1: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2: 对，
1: 比人参多了10倍多，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刺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2: 对，因为刺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刺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2: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的，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状态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布氏蔓生乳杆菌，
2: 对，
1: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生蔓氏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2: 对，
1: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2: 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
1: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
2: 的，对，你会发现身上的痣会越来越多，
1: 有可能的，
2: 对吧？
1: 有可能的。
2: 然后那个体检报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小疙瘩会在你的这个
1: 身上出现的，
2: 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2: 对，
1: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啊、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来，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刺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2: 对，
1: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刺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SOD 高了 刚才说到那些方方面面的小问题、小情况，他就给你有一个

0: 很好的改善和改变，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刺蝇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的，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刺蝇哦，
1: 对对，
0: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你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0: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0: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
1: 的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0: 它就不像我们
1: 这种
0: 椭圆形的
1: 完全密封的
0: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1: 对对对，
0: 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1: 对对对，没
0: 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
1: 对对对对，
0: 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不是那样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1: 对，
0: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就已经接近
1: 于400块，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0: 398元，
1: 对对，
0: 我们两盒东方购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儿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咯，是吧，
1: 对对对，
0: 正常来讲998是4盒价格咯，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咯，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3月，老两口1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6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蝇。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蝇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堪称抗氧化战士。每天一杯刺蝇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蝇健胃消食，滋补强身。现代研究表明，刺蝇能增强免疫力，改善肠胃，辅助降血糖、血脂。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蝇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打造抗氧茶饮。小贴士：刺蝇性凉，空腹食用。
0: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蝇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

0: 垃圾的清道夫。嗯，
1: 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0: 对，
1: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0: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0: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1: 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0: 对，
1: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哦哟，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刺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0: 是的，
1: 您拿回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0: 是的，
1: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0: 对，
1: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0: 对，
1: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0: 对，
1: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刺梨已经算很高了。
0: 对，
1: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0: 对，
1: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0: 对，
1: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 SOD，
0: 对，
1: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是在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0: 对，
1: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您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 翻倍啊。

0: 变成四盒了，你998只能拿四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两盒，变成六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真的要从3个月调理起哦，我不是开玩笑的。所有的营养啊，所有的滋补啊，调理身子骨啊，3个月是一个最短最短的周期的，你不能再短，你不能3周啊，
1: 是
0: 你3周连1个月都不到，你是感受不出来什么的。
1: 是的，
0: 一定要记得时间够，量要够，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1: 是的，
0: 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兴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用、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0: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1: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0: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1: 对，他是我们这个刺梨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1: 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刺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希望它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就是治疗。然后，因为像贵州这样的一个刺梨啊，原先有一个说法叫刺梨上市太医无市。对吧？就是说明刺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刺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刺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的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1: 对，
0: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1: 这个是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刺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它是刺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哦。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对。
1: 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刺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0: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1: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0: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 剩下点酸味。
1: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刺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我喝过。
1: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刺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0: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1: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0: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环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给它消化掉。
1: 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对，
0: 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1: 对，
0: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1: 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还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1: 对，
0: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1: 对，
0: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1: 对，
0: 没提纯呢，
1: 对，
0: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0.，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1: 对，
0: 是6万哦，
1: 是的，
0: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1: 对，
0: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的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因为你的这个垃圾，体内的垃圾不被身体排除出去，不被
0: 它就容易在里边，
1: 对，
0: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你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您身体的深层。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其实专柜里面也是398。
1: 对，
0: 这个是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1: 对，
0: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1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1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
1: 这个产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平常我们和朋友喝个小酒啊，你这个。喝前来个
0: 2粒，
1: 2粒，
0: 我们就不深入了，你就懂了啊，你就懂了。 所以您对自己的酒量如果不够自信的话，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胃要更加有保护，但是这个局又推不掉的话，您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吃上两粒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1: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新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次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个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1: 是
0: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我以前不能说的话，包括黄老师不能讲的话，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次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次梨SOD 对身体的好，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好多科研里边对于 SOD 的研究，我们说的是相当之肤浅，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是不允许把某些话说得这么直白。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您搜完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个好东西对你身体当中有保护啊，包括的改善呐、调理啊，是有多大的能力。不是我说，如果是听没有证据一吹，我这能干那，我能干这，那不是万灵丹了吗？那不就是吹牛吗？那不是骗子吗？所以我们既然说它有作用，不是我说的，是您自己查，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次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
1: 因为
0: 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胜果，所
0: 以来我来拿、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那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
0: 品。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次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 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俩零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U 活性，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你看，你的器官的一些老化，会产生一些看东西的模糊，会产生一些体味的比较重。会有一些不应该高的高，应该低的你高，应该高的你低，这都是你身体的器官整体给你带来的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它，你自己查，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10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身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仨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一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
0: 的，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Karst 的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对，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
0: 不对？
1: 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您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
1: 啊，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 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这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三个月起才能够有游刃有余、漫不经心、细水长流的，咱就把它给补好了。你给自己压力越大，我三周我必须见效果，那啥东西你也别提三周了，三个月还不见得会有了。一般来讲6个月小一年的时间，你可能会体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喜欢，这种东西才是有用的。如果什么东西你说我前脚吃后脚马上变好，那多多少里面可以加了违禁品了，我猜测都有可能的。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刺梨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儿，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 O 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 O 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 O 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构成，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嗯。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大三伏天啊，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10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8: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6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10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7: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8: 两个啊，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7: 对不对、
8: 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啊，这个季节本来啊就容易上火，
7: 对，
8: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7: 这个
8: 现场开。
7: 雅琳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
8: 对，
7: 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8: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7: 碗都配好的，
8: 碗都配好。你 要外出携带呀、啊，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7: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啊，我也买过好多、啊哦，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8: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六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7: 这一整个梨
8: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啊你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7: 砀山梨，
8: 砀山梨，酥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7: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8: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
7: 有。
8: 这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你要是
7: 我刚才不是
8: 38度天，这个
7: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8: 对，
7: 做这东西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8: 你吃，
7: 来。
8: 行，哎呀，
7: 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8: 先吃看这个
7: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这是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8: 好吃不好吃？
7: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8: 是
7: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的很长时间了。然后再来一口啊，来啊，你看，
8: 对，
7: 你看这个胶质，
8: 对，
7: 这个胶质刮下来，你看，
8: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7: 梨嘛肯定要吃的，
8: 对吧？就是
7: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8: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

0: 的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1: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0: 对，
1: 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0: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1: 要的，
0: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1: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0: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1: 我多说一句啊，
0: 燕窝
1: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
0: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1: 报关资料
0: 是，
1: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0: 对，
1: 他有啥啥啥，
0: 对，
1: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0: 只有，对，
1: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0: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1: 单
0: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1: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0: 360天，来。
1: 将近一年的时间，
0: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1: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0: 这碗都有
1: 高级蓝，
0: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1: 对，
0: 来倒出来，
1: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0: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
1: 银耳
0: 燕窝。哇，这
1: 银耳燕窝，哎呀，
0: 对，太肥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1: 香呀，
0: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1: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0: 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1: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0: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1: 我本来我想吃，后来给杨林吃了。
0: 没事，一会儿的。
1: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0: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1: 小朋友
0: 又是清清凉凉。
1: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0: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你
1: 常温吃，
0: 常温吃最方便。
1: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0: 对，
1: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玲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0: 对，
1: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0: 19.9，19.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供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14块钱，
1: 现在就昂起哥们。
0: 对，
1: 哎，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0: 东西，这叫
1: 好吧？
0: 养生小零食吧，
1: 对不对
0: ？
1: 又养生，
0: 对，
1: 那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011-5119，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我大人来过。
4: 哦，搿早嘞。
2: 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住在啥地方啊？
4: 原来住在城隍庙。
3: 三亚嘛高地。
2: 三亚高地。
3: 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虎。还有特别南伯虎啊，笔记，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它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虎，我今朝特地回来买。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整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空口吃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清，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
1: 不会
0: 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对
0: 橘子水果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普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放，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整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然后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0: 那个牛肉倒不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2: 真口这里，
4: 哎，味道蛮好，
2: 哎呀，
4: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嫩，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便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都吃开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5: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2: 嗯
5: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了。
2: 对，
5: 特别好。
2: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5: 哦、
2: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对吧，银耳羹也好、
5: 嗯、
2: 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
5: 嗯、
2: 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
5: 炖不出，
2: 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5: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2: 不是
5: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2: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5: 对
2: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
5: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
5: 嗯、
2: 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5: 对，19.9元14罐，我刚刚算
2: 14块钱，
5: 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2: 14块钱，
5: 你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2: 嗯，
5: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2: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5: 哎、
2: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5: 哎、对、
2: 嗯、
5: 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2: 嗯、
5: 一个是银耳燕窝，
2: 对
5: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
2: 很干净配料表，
5: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嗯、来，水、荡山梨、
2: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5: 啊、对，
2: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
5: 这个啊、
2: 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5: 对
2: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5: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
2: 对，
5: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5: 但是
2: 那么久没来了，
5: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2: 冰箱里面，
5: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2: 你说看你说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5: 就是、
2: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
5: 开盒
2: 冰鲜的，对，
5: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2: 是，
5: 好吧？
2: 是。
5: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
2: 嗯、哎，
5: 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2: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5: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2: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5: 啊、
2: 是我们的炖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
5: 哦，
2: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
5: 嗯，
2: 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
5: 嗯，
2: 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
5: 嗯，
2: 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5: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2: 对，一整颗梨哦。
5: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2: 是
5: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2: 不小的，不小的，
5: 对吧？
2: 够了够了，对。
5: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2: 对。你看看，哦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5: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2: 哦，那我们这个还是
5: 我们这个
2: 花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 就是大概是一个皇子，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5: 但是这个好吃。
2: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5: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2: 那么给你看一个。
5: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2: 这给你。
5: 看完之后。
2: 你吃这个。
5: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2: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哎、然后
5: 你看
2: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5: 对，
2: 你小心啊、哦！
5: 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2: 碗这个勺呢？
5: 勺都配好的，表缸一个，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2: 对，
5: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崴一手。
2: 对，就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5: 对，
2: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5: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2: 放一箱啊，在车里面。
5: 带小朋友自驾，哎，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2: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
5: 你
2: 六碗。
5: 你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2: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5: 哦，滑嫩糯叽叽，
2: 糯叽叽
5: 特别好吃，
2: 而且很厚实，对吧？
5: 对，
2: 就是这种
5: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2: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你看，
5: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2: 早餐也可以，
5: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2: 是
5: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2: 14块钱，
5: 14块钱，好吧？
2: 对，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5111-9900。
6: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还做个这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7: 首先的啊，阿拉三洋是这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把，用的兰州的把，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6: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7: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头呢，原产地拿得来。
6: 对呀、啊、对呀、
7: 啊。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还没鲜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得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的一只软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6: 是老难
7: 的。首先的，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6: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7: 对，
6: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5: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仓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2: 你知道
5: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2: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5: 冬天
2: 一个是秋天
5: 啊，
2: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5: 对，
2: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6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3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5: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2: 是，
5: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 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2: 对，
5: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嗯，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2: 对呀，
5: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这就带和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2: 对，
5: 银耳它也是润的，
2: 对，
5: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2: 是
5: 绿豆百合汤，
2: 是
5: 红枣莲子羹，
2: 对，
5: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2: 对，
5: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2: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5: 对。
2: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5: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2: 对，
5: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一个是银耳燕窝，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2: 对，
5: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2: 对，
5: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2: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5: 半斤
2: 啊，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
0: 对对对，
1: 可开心了，对吧？
0: 对，
1: 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对吧？
1: 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那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住那种三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缸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啊。
0: 是是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是是是。
1: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杨磊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货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519900。
2: 咁么，徐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把，用的兰州的把，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银耳，侪原产地内，原产地内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哎。等我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把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
1: 问
0: 一下，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来。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软糯，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哎，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

0: 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1: 对，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哎，啊，带一点甜口。
1: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0: 来，七月，
1: 我是黄冰糖哦。
0: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1: 对对对，
0: 对吧？大家都懂养生，
1: 是是。
0: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1: 嗯，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0: 好
1: 啊，
0: 嗯，
1: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0: 烤梨，
1: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0: 是
1: 干净的配料表
0: 是
1: 好吧？
0: 这其实是个零字哦，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只有水、梨、黄冰糖、
0: 银耳、秋梨。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写得清楚吧？
1: 很清楚，
0: 写得清楚啊，
1: 对吧？然后
0: 360天保质期。哎，
1: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0: 啊。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1: 对，
0: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1: 对，
0: 钠含量也是为零，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1: 有能量
0: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1: 对，
0: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1: 对，
0: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1: 开吧，
0: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1: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都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
0: 对，
1: 燕窝银耳羹。
0: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
1: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0: 好吧？
1: 直接开盒即食啊，
0: 来，
1: 马上就能吃。
0: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1: 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0: 对，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一整颗哦，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1: 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
0: 哦，
1: 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哦，对吧？
0: 对，
1: 大家都懂
0: 了。养肺。
1: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0: 对。
1: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0: 你看这个
1: 很长时间，
0: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是完整的，
1: 对。
0: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1: 这可是
0: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1: 砀山梨，
0: 对，
1: 莆田银耳，
0: 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还要看吗？这个。
1: 先开吧。
0: 好的，再开一盒吧。
1: 我等着再吃这个。
0: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1: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0: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
1: 倒出来给大家看。
0: 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1: 上面是桂花
0: 啊。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0: 对。
1: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0: 不吃饭呢不行。
1: 对。
0: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1: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要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0: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啊，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块，你还
1: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 天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1: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0: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1: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0: 来，
1: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0: 这个、炖整梨吧，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然后。

0: 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基本上这个价格。
1: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0: 鲜炖烤梨，
1: 鲜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0: 8盒鲜炖烤梨，
1: 8盒啊，总共是14碗，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0: 嗯、
1: 好吧？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0: 是的，
1: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0: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2个小孩子的，对，一人1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0: 对，
1: 好吧？8007088000-21511-9999。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得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洋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啊，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
3: 哎，你好，你好，
2: 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来，徐老师这边请。哎，
3: 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洋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2: 自己的。
3: 对，我们的古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2: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了，
3: 对呀、啊，烧、啊、出来吃上去要糯的，吃上去要粘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2: 是、
3: 哎、
2: 是。
3: 我们在这个配料包里面、啊、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2: 兰州的百合。
3: 对，它自口比较糯。
2: 嗯。
3: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2: 燕窝，哎呀，哥们，女生你听到特别开心。
3: 对呀、啊，开盖即食。
2: 开盖即食。
3: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
2: 嗯。
3: 吃到嘴里是糯的，
2: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啊？嗯，
3: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哎、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
2: 哎，
3: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洋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
2: 嗯，
3: 把它推到现在，
2: 嗯，
3: 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2: 嗯，
3: 党山梨，
2: 就党山梨，
3: 党山梨，啊，我来是党山梨的，加上阿拉个只特色，
2: 嗯，
3: 加上特地加了个秋梨膏，
2: 秋梨膏，嗯，
3: 摆了个枸杞，
2: 嗯。
3: 都是宁波枸杞，
2: 哎，
3: 特地摆了个新疆的红枣，
2: 新疆红枣，
3: 对呀，阿拉那配个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
2: 娘
3: 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
2: 哦，
3: 清热。润肺，
2: 对呀、啊、对呀、啊，
3: 都现在种季节吃的嘛最好辰光。
2: 哎，所以我啊真的是很感谢三洋，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
3: 对对对，
2: 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1: 在三洋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4: 对对，南京路嘛，
1: 就
4: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洋南货店的名气，对吧、
1: 嗯？
4: 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洋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
1: 嗯，
4: 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1: 对，
4: 对，
1: 口味真的很好吃，
4: 嗯，
1: 但是他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4: 其实它可以加，
1: 对，
4: 是不是？
1: 但是它是1870年，
4: 对，
1: 啊，155年的老牌子了，
4: 对，
1: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
4: 嗯、
1: 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4: 黄冰糖，
1: 黄冰糖，
4: 黄冰糖，
1: 哎，梨子是不是润的？
4: 是，
1: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4: 是，
1: 对不对？
4: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
1: 银耳，哎，秋梨膏也是。
4: 对，
1: 对吧？
4: 嗯，
1: 这是润无敌了啊！
4: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4: 燕窝百合根，
1: 百合根，
4: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
1: 嗯，
4: 百合、桂花、冰糖，
1: 是是是
4: 啊，就这

0: 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1: 对，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0: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对吧？今天是190，门店是差不多19.9一盒。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280，我们要求9，嗯，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1: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10块钱。
0: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1: 对，
0: 也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嗯，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2套货啊，800708800000211990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今天刚开内盒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还给燕窝，你把
0: 燕
1: 窝
0: 给漏了，
1: 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洋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焦稠度。哎，其实这种焦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
1: 好
0: 吧，
1: 好好好，
0: 来这
1: 行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儿，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然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吧，
0: 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对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回购的人特别多，所以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是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个常温低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更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碗啊，14碗，每罐算起来是14块钱，
1: 对，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21-511-9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洋南货店是啥辰光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嘞。
2: 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住的啥地方啊？
4: 原来住的城隍庙。
3: 三亚嘛高地。
2: 三亚高地。
3: 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5: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估计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要吃到不少几斤了。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梅枣。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先锁定自动订购啊，因为还能再便宜5块钱，可能你人工线排队都已经抢不到货啊。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很润，一个对吧？嗯，这夏天呢，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麻烦，要炖这么一碗，
1: 对，
0: 炖这么一锅。
1: 但是呢，夏天大家身体又需要又喜欢，对吧？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银耳羹啊，想想就特别想吃的样子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字号出品的三幺南货店联合这个上海供销以及东方购物共同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啊，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0: 配料表清清爽爽，
1: 对啊，对，
0: 吃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
1: 嗯，黄冰糖，
0: 还黄冰糖，
1: 对，
0: 黄冰糖，好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呢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1251199000。

给到大家，这是做的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口服的罐头呢是足足有六罐，每一罐是三百五十四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六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0，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口服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其实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

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九九零。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献上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壳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周亚玲。亚玲你好。
3: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2: 是的，
3: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2: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3: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2: 是，
3: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2: 哇，
3: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2: 是
3: 的，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进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2: 那是为了什么？
3: 而是因为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2: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3: 对，
2: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3: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2: 是的，
3: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2: 哎，
3: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2: 哇，
3: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3: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
2: 对，
3: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2: 对对对，方便储存，
3: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2: 啊，
3: 干燥剂拿走，
2: 好，
3: 来再来，哇，这108克，
2: 真的是很松，
3: 这108克，这么多，
2: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3: 这盘太小了吧？
2: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3: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2: 好的好的，
3: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2: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3: 对，
2: 确实是紧实。
3: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2: 本来想用手抓了，
3: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第3回。
2: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3: 对，
2: 非常的松，
3: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3: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3: 是
2: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3: 对，
2: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3: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2: 干吃都很好吃，跟就零食吃的，
3: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2: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3: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2: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3: 对，
2: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3: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对，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2: 对对。
3: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2: 金枪鱼，
3: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2: 对对。
3: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2: 对。
3: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2: 那个也蛮好的，
3: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2: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3: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2: 金枪鱼，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3: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2: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3: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2: 对对对，
3: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2: 好的好的，
3: 一样是108克、
2: 金枪鱼啊，
3: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2: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3: 鱼不一样，
2: 你能吃
3: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2: 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 个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3: 然后
2: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3: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2: 很鲜。
3: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2: 但是
3: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2: 你就会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3: 我们是海鲜的鲜。
2: 它那个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3: 行的。
2: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八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3: 我们八罐
2: 惊艳到了，
3: 你慢慢悠悠吃，
2: 是的，
3: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2: 好 好
3: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八罐早就吃完了？
2: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人是八大罐啊，两种不同的口味都送带回家。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特单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是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1198，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的软骨素啊，
1: 氨糖
0: 的钙片，四盒带回去819，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捷，你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那真正好像我们听199啊，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2: 啊。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1: 对，
2: 真的我就差这么1-2百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1: 对，
2: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你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
1: 对，
2: 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蛮多的，猪肉量大呀，人工养殖一养，你想想看，对吧？但是你看金枪鱼也好，鳕鱼也好，首先我们都不是人工养殖深海捕捞的，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上来
1: 的，
2: 然后本身金枪鱼跟鳕鱼在外面价格就贵，更何况我们的配料表还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里面，对吧？
0: 然后很鲜香，
2: 然后再跟你保证一下，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就这个商品的直播之前就卖过2回，
0: 对，
2: 就卖过2回，
0: 所以很多朋友回头客也蛮多的，然后就在想为什么还没有上直播，
2: 对，
0: 包括家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牙口不是很好的，你就平时弄点粥吃吃，弄点汤喝喝，这个是营养，
2: 我跟大家说，
0: 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啊，每100克当中刚才有
2: 30克，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鲜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2: 鲜。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2: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的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1: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
2: 就
0: 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捋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2: 对，
0: 哇，你看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
2: 然后
0: 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对对对，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正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2: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八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就你看，这是金枪鱼。金枪鱼，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嗯，胖胖的。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
0: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1: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鸡身，弄味吃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办？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1: 那这样子，
0: 弄的，
1: 配配芥末吃吃，
0: 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1: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
0: 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1: 哎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1: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他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是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又鲜又香，
0: 对吧？是的，然后松，对，还不油腻，对，一点都不油，还不油腻。跟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市围堆所，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1: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的，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1: 对对对，取他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直播间，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1: 行，来。 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哦，
1: 哎，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
0: 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没有。
1: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种味。
1: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含量的属性。
0: 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1: 对，
0: 出去踏青啦，出去春游啦，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肉松面包，麻辣火烤紧实
0: 呀！
1: 哦，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酱的里头。我跟你讲，你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你要撕面包，
1: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面包。
1: 对，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就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1: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 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对吧？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
1: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啊，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是02151111900。

0: 时间了，背后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1: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了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0: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就是这个价格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寿司。丝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有
0: 三明治，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
1: 你
0: 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啊，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搭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了。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一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1: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排
1: 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
0: 吧？给到大家是新鲜批次。
1: 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对，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2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醇同卡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0: 对
1: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的积分是返400哦。
0: 哦，
1: 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2块，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电话线已经是排队排的挺长的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明年里减5元了。
1: 对，就是很多的商品的话，大家平时能看得到，经常看得到直播呀，包括录播带啊之类，这个商品的话确实比较少的啊。我们去年的话，应该是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登录东方购物的，
0: 是。
1: 然后去年整个相当于是半年，下半年的时间到今年的4月份，对吧？明天4月1号了，
0: 对。
1: 我们这个期间一共就直播过2回，今天这个就是第3回，好吧？就是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为什么你去市面上买肉松，基本上是买猪肉松的多，反而买鱼肉松的就比较少，因为鱼肉松其实一个鳕鱼也好，金枪鱼也好，成本是不是更高？还有一个，它对原材料要求是不是更高？
0: 是，
1: 因为它如果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增鲜剂呀，包括添加剂呀在里面，鱼肉首先必须要保证新鲜度，它如果不新鲜，它做出来的这个肉松是新的，
0: 对，我都不敢想象他舍得用这个金枪鱼和鳕鱼来做肉松了。
1: 对，
0: 以前跟我来，按照我来说，就是想都不敢想，为什么？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对吧？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199元8大罐的这个鱼松，金枪鱼鱼松和鳕鱼鱼松，
1: 对，
0: 这个价格你到外头去买买，这个全部都是猪肉松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吧？
1: 是是是，今天就是很普通的肉松价格，你买到上海鱼的鱼松，
0: 对吧？就是你平时要买这个吃肉松的，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吃到是以前可能没有吃到过，像我就是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再加上8罐大罐，再加上它的营养，营养当中啊，刚才我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呢是每100克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是30.几克。
1: 对，给大家就看
0: 看20多克了。
1: 来，鳕鱼的这个蛋白质，对吧？被称为餐桌上营养师嘛，鳕鱼的这个蛋白质，你看每100克30.7，然后金枪鱼的话，我们的
0: 26.2，
1: 对，
0: 也很高啊，
1: 对，
0: 对
1: 吧？就是两个鱼都是属于优质的深海鱼，好吧？配料表的话，来看清楚了啊。配料表什么？就是它是按照这个东西的成分，对吧？用料，你看我们配料表排第一位的
0: 鳕鱼肉
1: 、就是鳕鱼肉，然后剩下的这些调味料啊等等啊，没有什么味精、增鲜剂什么在里面，对吧？什么橙味和甘酸二钠，这个是增鲜剂，
0: 背得出来，就看到很难，
1: 看到多了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吧？
0: 是的。然后呢，关键是这个鱼松啊，就是它是酥松，跟以往的那些这个你吃到的，比如说容易卡嗓子的那种不一样，而且你看到它那个小绒毛非常非常的纤细和黏腻，
1: 不是所有的肉松都是这样子的品相的，
0: 对的对的，
1: 那种碳酸肉松好吃吗？也好吃，
0: 对的，
1: 但是它比较挑人群，
0: 对的，
1: 比如说80-90岁的爷爷奶奶，他们牙口的话可能不是很咀嚼起来有力道的话，
0: 对的，
1: 那个一根一根碳酸肉松他们嚼起来就费劲了。
0: 哦，
1: 然后还有一种是油酥松，那么油酥松天气热的话，有些人对于脂肪啊油脂的这些摄入量的控制，他可能会比较挑剔一些，但你看我们这个口感，它就介于两个肉松之间的口感，就是又松，对吧？蓬松，然后又干爽，没有那么多的油脂，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就是短纤维了，它
0: 是的，而且你吃到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松吗？它不是。它是鲜，而且这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的这个光凭猪肉也好吃，
1: 对，
0: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
1: 鲜香，
0: 再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1: 对，我们其实、
0: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
1: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0: 奔到我们的直播背后最后其实。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只有做了小几十组，而且呢这个电话持续排队，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疏通一下啊，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我们今天现货如果售完的话就不加货了啊，所以现在看到大家有人在排队的，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本身像鳕鱼像金枪鱼的话，它就是属于没那么容易买的那种鱼类，深海鱼单价也是属于比较高的，而且鳕鱼还好说，金枪鱼你买回去真的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熟吃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到非常好的深海捕捞上来的黄鳍金枪鱼，以及我们阿拉斯加就是深海海域的鳕鱼，而且配料表当中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的这个鱼肉松。
0: 哎，是的，所以呢更加的鲜香啊，
1: 更加放心。
0: 对，入口之后也是非常适合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关键是当中的营养价值 啊，包括是整个的味道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最后四分钟时间啊，再次把时间和左叔留给您，能够抢现货立刻来抢现货，那抢不了现货的也没办法，因为今天备货就那么一点，
1: 对
0: 吧？大家已经是其实这个订购的速度啊已经蛮快的了，所以呢老会员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包括今天199元是8大罐啊，两种不同的鱼类的鱼松带回去，
1: 对，
0: 有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还有4罐呢是我们的鳕鱼的鱼松。
1: 是，
0: 你看两个金枪鱼和鳕鱼，哪个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鱼种，
1: 都是营养价值含量高，非常优质的这个深海鱼
0: 啊。最后37组了啊，
1: 行，我们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都很干净，因为吃这样子的加工好的这种食材的话，大家就是看配料表，对吧？你们真的是有金枪鱼吗？真的有鳕鱼吗？会不会有很多其他的化学合成添加剂？
0: 它不是什么金枪鱼味、鳕鱼味啊，
1: 对，
0: 它真的是金枪鱼的鱼肉。
1: 金枪鱼肉，看到吗？而且是黄鳍金枪鱼，然后白砂糖啊，对吧？豌豆粉啊，一点猪肉呢是平衡一下海鲜的一个含量的属性啊。然后是大豆油，包括我们的这个
0: 食用盐、
1: 酱油，对吧？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添加？
0: 是的，是的。
1: 保质期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3月份的批次，一罐来这么多量，108克一罐，今天单罐才20多块钱。
0: 确实，而且呢，今天啊，我们平均下来的单价比较优惠，吃吧，您还可以跟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的一些好的也滋补佳品啊，包括你平时所需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蛋白乳酸菌，对不对？可以一起来进行配合一下。满三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机费。那真正好，我们之前单品199元的这个单价适合于凑单的。您之前如果还差那么说，就说你差个400块钱的，你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凑。为什么？你凑上去之后，等于返给大家400元购机费，不是送给你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备货只有最后好像是10几组了，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所以家中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说啊，这个我哎，鸟松没火，对吧？天气黄梅雨季呀、啊，包括天热的时候，还有春天的时候过过粥吃都挺好的。
1: 反正家里面的话，我记得印象当中有小孩有老人的会常备的，对吧？老人需要补充营养，但是牙口并不是那么好的，对吧？你说啃个排骨，这不是为难家里面长辈吗？哎、对不对？烧个红烧肉，这么大热天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深海鱼的鱼松，又有肉类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同时还不担心吃起来会卡刺的问题之外，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回去之后做起来简单。
0: 哎，确实，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赶紧能够抢到限时鲜货，立刻来抢。当然，你也可以。

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凑单活动，那本档节目凑单推荐呢是来自我们屏幕右边的这三款商品。目前凑单推的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丹麦的乳酸菌七盒装啊，1198块钱，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现在呢，到了家里面，其实年味儿已经很足了。但是如果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想要准备一些大菜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什么鸡汤啊、猪肘子呀、啊，这些固然要有。但是到了年节的时候，两个内脏菜，我相信是很多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吃的：酱爆猪肝、酱爆葱爆腰花。这个应该来说是咱们在上海菜当中非常非常的喜欢的。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香蜜猪肝和我们的爽口腰花的特惠组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猪肝还有腰花，我老公也是这样，每次要下酒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弄个猪肝吧。”但是我做10次8次都是失败的。首先洗这个猪肝
0: 就很头疼了，
1: 生粉、醋各种东西上阵，炒出来又很容易老，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妙招，就是直接买我们科道的猪肝和腰花，很省时间很省钱，比你费大劲做出来的好吃的多，特别好吃，
0: 而且每个都是非常的鲜嫩弹牙啊、
1: 是，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线下的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腰花面呐、猪肝面，你看蛤蜊猪肝面，
1: 人家说看这个面馆好不好，就是吃猪肝面
0: 哈，猪肝腰花拌面38，
1: 这个
0: 我说句实话，它这个一碗面可能只用了我们1/3份的猪肝，
1: 对，
0: 1/3包的这个腰花，酱爆猪肝50块钱了，热炝花蛤腰花69块钱了，咱们就不说其他什么蛤蜊啊、花蛤，就拿这个来算，
1: 好，
0: 是不是要40块到50块钱一份
1: 一包？对，
0: 来，
1: 是的，
0: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好，
0: 你看啊，我们就它不是40到50吗？我们算一个均价45块钱，
1: 行，
0: 45块钱，
1: 10包的话就是
0: 4包腰花啊，6包猪肝，
1: 10包，
0: 十包的话450块钱，
1: 450。
0: 对吧？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特惠价格199块钱。
1: 对的，
0: 199块钱，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都是免切、免洗、免调理、免上浆、免调味的，
1: 烧开火
0: 直接炒就行了。
1: 对的，
0: 直接炒就行了。而且刚才我偷偷尝，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那个腰花啊，这个猪肝的。
1: 是，
0: 如果说您自己做的话，刚才就像福州所说的，
1: 好费劲哦，
0: 你自己要做的话特别特别的麻烦。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先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们的香蜜猪肝，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哇，那就是里面基本上都是猪肝的固形物
0: 啊，300克，六两，全部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的，什么都是这样冷鲜的包装。
1: 拆开包装，化冻之后马上就能炒。
0: 化冻以后全，而且你看啊，这是腰花对不对？
1: 对，
0: 腰花最怕中间那个白色，
1: 这是白色的猪肝
0: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猪肝，这是我们的猪肝，这是我们的腰花，这是我们的腰花，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好，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咱们来看啊。猪肝里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蛋白质含量
0: 达到了26%，15.8克，
1: 真正的高蛋白。对，老年人要多吃高蛋白质。
0: 那么很多人会担心这些东西里面的脂肪含量，也就是所谓的
1: 15.8，
0: 脂肪只有1.9克，
1: 脂肪不高，
0: 其实就是胆固醇，对吧？一般来说会是怕这个里面的胆固醇，但是胆固醇也是脂肪的一种，它脂肪含量1.9克，
1: 不高，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我们的腰花是240克的，
1: 对，
0: 240克的固形物含量，腰花的固形物含量稍微低个5%，因为腰花的含水量高，这点请大家一定可以认可啊。来，再来看咱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14.2克，
1: 同样高蛋白，
0: 脂肪2.2克，
1: 也很低的脂肪量，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优选的冷鲜的原材料，给大家三浸三洗，去了异味，不用您自己再做清洗去异味的这个过程了，然后急速冷鲜，保留鲜味与营养。
0: 对，
1: 而且我们整个的那个腰片也直接给大家麦穗刀花刀，这个自己很难弄的，我是解不出来。
0: 这个我说句实话，麦穗刀花你是要切刀花刀不断刀很重要，而且每一个都是这么长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品相卖相很好看。
0: 切刀花刀的好处是，你再把盐和面粉撒进去，它就洗得更干净了，对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调味非常非常的方便，来替大家尝一下啊，
1: 尝一尝，
0: 这个是我们的猪肝，来，首先看到了这个猪肝。粉粉嫩嫩的，
1: 对的，
0: 只需要快火爆炒30秒到1分钟左右。
1: 对，我自己在家里洗好猪蛋之后哈，就是
0: 热锅热油啊，一定热锅热油啊，
1: 不会调理，不会料理，
0: 尝尝，
1: 然后自己炒出来很老。但是我们今天您就30秒就出锅就熟了，然后特别滑嫩，很嫩吧？
0: 非常嫩，
1: 尝一下啊。
0: 而且很重要一点啊，没有那种筋筋条条的，没有那种
2: 一点一点的纤维感，
1: 哇，好好吃哦！
2: 来，腰花再跟大家尝一块，
1: 跟那个老字号的面馆里面的味道一模一样。
2: 腰花，我说句实话啊，很挑的，处理的不好，一股骚味儿。
1: 对，
2: 而且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这个东西有点冷的，
1: 对，
2: 已经冷掉了。按照道理，冷掉的腰花，如果说没有腥骚味儿，
1: 对，
2: 那就是真的很，
1: 那就真的很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2: 可以哦，
1: 腰花的口那个刀工，哇，我真的叫膜拜这个刀工哦。你看切的有多么均匀啊，这个麦穗花刀，朋友们，您自己在家里能切得出来吗？
2: 这个机器切不出来的，
1: 切不出来都得人工，机器
2: 是切不出来的。
1: 所以你要是年夜饭上面来一道这个菜，那很展现手艺，也很体面，大家还爱吃啊。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尤其是这个呢，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没有刺。没骨头，一口吃进去全部都能吃。来，腰花有四包，
1: 哇，好嫩！
2: 猪肝有四包，
1: 太好吃了。这
2: 是嫩腰花啊，嫩腰花，然后是粉干啊，是粉干。
1: 对，
2: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猪粉干的。腰花四包，猪肝六包，一共十包。市面上的价格，你基本上自己做一个酱爆的，其实我们所有的酱全部都弄好了啊，
1: 对，调好了，
2: 所有的酱全，你只需要花30秒钟就能快速出一道菜了。
1: 对，
2: 而且现在天气冷了。女士朋友们，多吃点猪肝，
1: 补血。
2: 哎，你的这个血稍微来进行一个保养护，好不好？来，特惠价格199块钱，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在跟傅舟讨论说桥头三脆，
1: 桥头三脆，
0: 咱们今天就是猪肝腰花，还少个什么呢？黄喉。嗯，但是呢，我说句实话，黄喉它价格就很贵了，
1: 喉管，
0: 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心管，它其实是猪肉心脏的猪心脏的一块大血大动脉。
1: 那我们还是腰花和猪肝吃的比较多一点，吃黄喉的人还是少哈。
0: 对，而且呢，猪黄喉也很难处理。那我们今天腰花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腰花首先它那个骚筋得给它去掉，
1: 好麻烦
0: 啊。那个就叫切开来以后，你买来的腰子一切开，里面白白的那个东西一定要去干净。
1: 那个好费劲，
0: 去的多了，肉就没了。
1: 没了，
0: 去的少了，哦，留一丝一丝，
1: 很腥，
0: 不是腥哦，是臭。
1: 烧
0: 下锅了以后是骚臭骚臭的，因为我有一次呢，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腰花，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呢也是不自量力，自己去处理，也没有那么好，什么那个切腰切刀就是切薄片，对不对？我想想看，火锅能够涮腰片吗？对不对？我自己炒一炒怎么着不行的呢？实在不行，咱就多放点老干妈，褶一褶这味道。
1: 褶一褶这味。
0: 结果我放了四勺老干妈，辣的不行了，
1: 照样翻车，
0: 还是很臭。
1: 我觉得你敢自己挑战，
0: 我们说到
1: 腰花都很厉害，我没有敢，我只敢自己做猪肝，但是每次都翻车。你知道我每次洗这个猪肝，我觉得比做什么红烧肉都难，因为我现在用生粉洗，然后用食醋洗，
0: 然后用
1: 盐去熬它，咬到后面它已经很老了，然后炒的时候你一个不留神，你放酱料的时候稍微长了一点，它就变得老的柴的不得了。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火爆双脆，它是七秒出锅。
1: 七秒出锅，
0: 什么叫做火爆双脆？七秒出锅，
1: 首
0: 先
1: 火，
0: 先把锅烧到很热，
1: 有点
0: 烧到快要发红的状态了。
1: 哇，你看这个刀工，
0: 薄薄的一层菜籽油，先葱姜大料和这个蒜爆香，爆香了以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只炒七秒钟就要出锅了。
1: 对，很容易。
0: 但是在家里面你是没有那么大的火的但是
1: 我们30秒够了哈。
0: 我们今天30秒其实就够了。
1: 对，
0: 为什么30秒够了？因为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处理的非常的好，第二点，你家里面不用开这么大的火，直接来给大家来炒制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今天三进三洗，给大家把异味都去了。你看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给你做完了啊，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与营养。您只要烧大火一炒就得。
0: 腰花是给到大家是240克
1: 一包，
0: 四包，
1: 四大包。
0: 猪肝是300克一包，有六大包。哎呦，这。共199块钱，
1: 爱喝老酒的也数开心了，有个猪肝
0: 吃面的也行了，
1: 好开心
0: 好吧。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浇头面。那来看，
1: 来，
0: 我们浇头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好了，
0: 青椒、洋葱。我说句实话，
1: 这一口下去，
0: 这一份儿能不能做两碗面？
1: 那完全够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对，你看这个亮晶晶的、啊，
0: 这只是我们的半份、啊，
1: 很有亮泽，对，
0: 差不多我们的半份、
1: 啊。没错，这一口下去过不过瘾，朋友们？又有这个木耳，
0: 我来尝一口，
1: 又有辣椒，这个是彩椒嘛，又有猪肝，蛋白质含量很高。
0: 对，来，
1: 我发现男生都很喜欢吃猪肝，
0: 整口进去。
1: 女生不喜欢吃猪肝，有时候处理的不好，有那个就是骚味儿，或者是有腥味儿、嗯。但是我们今天处理的很好，女生都会特别爱吃，一点腥骚味儿没有。
0: 这个、是这个猪腰花，
1: 腰花
0: 最怕的是什么？嗯，那些骚筋没有处理干净，
1: 对啊，
0: 对不对、哦？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腰花的刀工是不是很绝妙，
0: 弹嫩、啊、
1: 特别棒。你看到里面你就知道它很新鲜，很新鲜，嗯、从里到外都是粉粉嫩嫩的颜色。哎、这个麦穗花刀，您说这个刀工值多少钱、嗯？在外面不得七八十块钱一份儿啊、哎？
0: 再次强调、啊，
1: 我们今天十几块钱一份，
0: 机器是没办法切出来的，
1: 当然是老师傅的人工，
0: 是老师傅切出来的。来、嗯，我再替大家来尝一口、啊。
1: 好，
0: 宝贝，今天这个腰花
1: 是。
0: 一点不腥，一点不臭，
1: 而且关键的是饭店的口味，
0: 我是喜欢吃内脏的、嗯、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内脏这个胆固醇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或者是没有吃到做得好的内脏。
0: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每100克蛋白质含量15.8，
1: 好香哦，好粉，
0: 脂肪1.9克，
1: 脂肪还很低呢。
0: 哎，我说句实话，其实胆固醇就是这个脂肪的一部分呢、啊，只有1.9克，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其实内脏是要适当吃一点的，嗯、它补血、嗯，而且有很多的那个维 B， 还有很多营养素。对，
0: 哎，尤其是一些女生到了冬天，
1: 对，你别老想着手脚冰冷。
0: 那红枣和生姜固然是能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但是能够吃肉，
1: 好好吃哦，
0: 对不对？你要吃进去啊。对不对、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猪肝和腰花的处理方式，选择到我们今天
1: 对，
0: 如果说猪肝的话，我们是长时间反复浸泡揉搓、有效去腥去残留，它是加上了面粉和盐来进行揉搓的，
1: 用醋也帮你做了一个清洁，
0: 对，
1: 所以真的很
0: 麦穗刀花
1: 很纯净，
0: 麦穗刀花是能够更深层次的去掉一些这个腰花当中的骚筋，
1: 而且更入味，
0: 更入味儿，哎，这点很重要，
1: 一点骚味儿都没有，这个真的处理得特别特别的好。
0: 那么
1: 就冲这个花刀，你在外面70-80块钱一盘不为过。
0: 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腰花是240克，4包，猪肝300克，6包，有一说一，腰花和猪肝每一包都能，如果说是两人份的话，你再放点其他的配菜的话，都是可以炒两碗的，
1: 一大盆子
0: 都是可以炒两碗的。今天一共加起来199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在过年之前不是囤一份了，囤上了2-3份。
1: 真的，家里有喜欢吃腰花、喜欢吃猪肝的，这个省了我们家庭主妇太多时间、太多精力，而且大大提升口感和厨艺。
0: 30秒出大菜，
1: 出大菜，
0: 好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是给大家带到的是叫做双脆组合，
1: 双脆
0: 哪双脆呢？腰花和猪肝嘛。
1: 对，
0: 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两道菜应该来说是非常，尤其是腰肝和炒，
1: 其实就是家常菜，
0: 对、啊，
1: 但是是很难做的家常菜。
0: 腰肝和炒对于前期，其实我觉得腰肝和炒对于炒锅没有任何的要求哦，
1: 只要快速出锅就可以、啊，
0: 只要你会放进去会数数就行了。先把热锅热油、嗯，然后啪扔进去，一二三四五六七翻炒，一秒钟翻炒一下，
1: 你看人家这刀工啊，我一辈子都学不会，所以我真的，其实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呢？这大冬天的，在厨房里面齁冷的，对不对？手冻得通红，没必要。
0: 变色就可以
1: 了。咱们都给你弄好了，你就直接30秒出锅，然后老公又开心，老爸又开心，孩子又爱吃，自己又省事儿。
0: 就是打开来以后，千万不要再去洗了。哎，我们是给大家清洗好、浆洗好的。
1: 对，
0: 如果说您要来进行洗的话，你把这些味道全部都去掉。
1: 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帮您浆的，就清洗的特别到位，三净三醒，洗去浴味儿，然后急速冷鲜，保留了鲜味和营养。
0: 对，
1: 您就直接把我们浆好的急速下锅，急速翻烤，急速出锅。
0: 腰花240克一包，有四包。嗯，猪肝300克一包，
1: 有六包
0: 啊，加在一起199块钱左右，按下。自动订购一号键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元，是194，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划算。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因为这样首先您能够抢占一个名额，第二点还能够享受得到的是立减5块钱的优惠。按下一号键哦，02151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看到这个猪肝和腰花的前期的处理工作，我看着头都炸了，
1: 不想做了，
0: 看着头都炸。
1: 我们替您做完了，你不用担心了。
0: 我们前期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所有的猪肝和腰花，首先腰花是麦穗花刀，深入浸泡清洗，
1: 这真的厉害，
0: 然后帮您做到的更入味儿。哎。更入味，
1: 而且炒出来卖相超好，
0: 卖相很好的。然后再来看看啊，长时间的浸泡，反复搓洗，有效去腥去残留，
1: 所以一点骚味一点腥味都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猪肝是这样的包装啊，这样的包装，
1: 300克，
0: 300克，
1: 有六包，
0: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1: 基本都是固形物，
0: 六包，腰花是这样的包装，这样的包装
1: 有四包，
0: 有四包，所以它是要冷冻的啊。
1: 对，
0: 它是要冷冻的。
1: 你只要解冻以后，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
1: 30秒就出锅。
0: 然后请注意了，固形物含量85%。然后这两个冷冻保存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不是硬壳包装，全部都是软壳包装，
1: 对，
0: 直接塞在冰箱里的角落里就可以了。
1: 犄角旮旯都能塞。
0: 你第二天要吃，就放到冷藏室就行了。
1: 是，
0: 放到冷藏室，直接的来进行。到了晚上，它不就化冻了吗？
1: 是，
0: 直接撕开下锅就可以了，不需要前期的清洗。
1: 都帮你洗好了。
0: 腰花4包，猪肝6包。这个是240克，这个是300克的，给到大家199块钱，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爽口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又来了几道菜啊。
1: 好，
0: 你看，直接的，这应该是芹菜炒的，稍微带一点，你看这个野山椒、
2: 蒜苗吧，还是芹菜？
0: 这是腰杆合炒。
1: 腰杆合炒，
0: 哎呦，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好漂亮！这个刀工真绝了啊，跟艺术品一样。你看，大小均一的麦穗花刀，
0: 这要两个一起啊，腰杆哎。这个肝的粉糯，再加上我们的腰花的爽口，
1: 尝一尝，哇！这个时候在家里再喝点黄酒，是不是就特别特别的棒？天气冷的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很补。
0: 或者你就干脆，咱们今天不想做饭了，煮个面有多久？
1: 对你今天就30秒出一个肝或者出一个腰花，然后咱们煮个清水面、白水面，就这么简单。然后你跟我们这个面，哎呦，一口面，哎呦，这个面有点坨啊，
0: 面已经坨了啊，主要是这个面不好。跟我们的腰花没关系啊，
1: 不看这面了哈，咱们直接就看腰花。哎呦，这个腰花太赞了，看。
0: 非常非常的棒，
1: 好 Q 弹哦，就你可以感到这个新鲜劲儿，而且不是那种特别厚的，特别厚或者是特别薄的，薄厚适中，然后都很 Q 弹，充满了亮泽，一看选的肝很优质啊，好嫩哦，稍微给大家撕一下，非常非常嫩，一撕就开。
0: 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客道啊，很多说客道这个品牌没有听说过，来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真材实料，待客之道，就是我们的客道品牌，专注酒店宴席的席菜。25年哦，也就是说很多的酒店都是使用到我们客道的食材。它这写着了，中国饭店协会预制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单位。哇，我们还是那句话，
1: 行业的中流砥柱，
0: 不要让大家，不是说我们抵制预制菜，而是我们要把预制菜做得更好吃，
1: 更亲民，
0: 更具有锅气，更亲民。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做到了。而且这种东西自己做就是很难，跟功夫太似的哈。我要是能，
0: 它比你叫外卖，食材干净，
1: 干净，
0: 同时
1: 方便，
0: 更关键的是，是你自己炒的。更方便更快捷，
1: 你能控制那个油，对吧？
0: 这点很重要，
1: 你不用担心外面用的什么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腰花为大家来做的是24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
0: 对，
1: 这个很实在的量。
0: 这个我们的猪肝啊，3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6包猪肝，4包腰花，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腰花和猪肝的组合？非常的简单，双脆啊，
1: 好吃啊，
0: 本来就好吃啊，
1: 真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的猪肝其实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你看啊，很多一些大病初愈的，医生说你要是能吃点粥的话，弄点猪肝粥，
1: 对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女性，对不对？每年啊，每个月，
1: 对，
0: 就是到了一些日子的时候，
1: 失血的情况，
0: 来，咱们弄点猪肝粥。炒点猪肝，对不对？其实都非常好，因为猪肝当中的什么铁呀、钾呀，包括说一些
1: 微量元素、
0: 营养元素啊，都非常的好。
1: 但是你看，它就真的很难做。
0: 但是你看它处理呀、
1: 天哪！
0: 你猪肝你得怎么弄？你的腰花得怎么弄？
1: 清洗、
0: 先揉、
1: 焯水、
0: 再搓、再洗、再焯水、再弄、再去炒。
1: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替大家就是做完的这些步骤，对。然后您直接把它烧热、快炒30秒出锅就可以了。前面这些步骤我们全替你处理了，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合下来10几块钱一大包，等于是10几块钱你就能出一大盘的腰花，10几块钱就出一大盘的猪肝。
0: 当然，
1: 而且你只要30秒的时间，你前面所有的工序都不用自己劳累。
0: 的确，
1: 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0: 所有的这些腰肝儿，这个腰和肝儿，都给大家来做到预处理好了。
1: 对的，
0: 包括说我们的调味也被大家调理好了。
1: 就最难的步骤我们来做，你就做一个特别简单的开火出锅就行了。
0: 开火，热锅热油。20到30秒差不多了，
1: 可以了，
0: 对吧？
1: 快炒。
0: 如果想吃嫩一点的话，可能15到20秒就差不多了。
1: 对，因为我们厚薄适中，我们基本上下锅就熟了。
0: 的确是的，想要自己这么好的刀工，我说句实话，没个十几年，你还真的切不出来。
1: 那我真是切不出来。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了吗？刚才这个腰花和猪肝的处理多麻烦呢。
1: 对呀、啊，
0: 先拿酒捏去腥骚味儿，
1: 得啤酒泡，
0: 再弄面粉，各种各样的什么五香粉、啊、揉搓，
1: 还要用醋来
0: 一个方面是为了入味了、嗯，还有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再去除一些骚味和清洗。嗯、
1: 对，
0: 最后再拿淀粉给它再捏一道，嗯、一个是为了让它有这种粘滞的口感。嗯，第二点呢，其实是为了粘出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杂
1: 质和血沫啊。
0: 对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嗯，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您舍得这么处理吗？首先您舍得的话，你也得有时间呐。
1: 而且我没有这个技术，
0: 对，
1: 我倒是不怕花钱、嗯、不怕花时间，你弄出来就是跟饭店里的口感不一样，不是说你自己愿意我弄很长时间就能好吃的、嗯、有时候泡的时间长了，那个猪肝里的感觉那个颜色都变了，然后变得很老很柴，怎么炒、嗯、怎么都不好吃了。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里面金金雕雕的猪肝，你反而是觉得越吃越嚼，就像是在嚼一片这个絮状物一样。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做好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深嫩一点的就15到20秒，稍微的想吃熟一点的，想吃粉嫩一点的口感呢。那么30秒左右，
1: 对的，大家都能出那个饭店大厨的那种感觉的菜
0: 了哈。的确，人人能够在家里做大厨，
1: 大厨
0: 人人能够有待客之道，就是我们客道的精神。
1: 嗯、
0: 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跟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腰花是四袋，
1: 对，
0: 猪肝是六袋，一共十袋，
1: 十大包。
0: 请注意啊，在这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腰花都是长时间反复揉搓浸泡，
1: 去腥
0: 去残留。
1: 什么啤酒泡啊、白醋洗啊，都要弄过
0: 哈。深入的浸泡与清洗。
1: 这个花刀太厉害，太值钱了。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你一定要买的话呢，其实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你看，蛤蜊猪肝面32块钱，
1: 对，
0: 猪肝腰花拌面38块钱。酱爆猪肝49块钱，这一个砂锅呢，我估计大概是我们三分之二，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1: 肯定没有一包的。
0: 你别看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砂锅啊，就是一个小砂锅。
1: 而且它还有好多配菜，
0: 热炝花蛤腰花。
1: 是，
0: 咱们都不说那种69的，咱们就38到49之间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好，
0: 那我们今天
1: 十包
0: 是不是就应该是450块钱？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价格多少钱？199块钱，
1: 十几块钱一包，
0: 199块钱，十几块钱一包，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腰花，你看，它整个的包装是240克，但是很薄。它设计的很薄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随便的塞，
1: 所以你多买几组，冰箱里也能放得下啊。
0: 240克，关键是它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
1: 这个炒出来一大盘子，加点蔬菜，这么一大盘，
0: 真材实料，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这是我们的猪肝，我们的固形物含量90%，
1: 更厉害，
0: 300克有90%，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呢，整个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15.8克，
1: 非常高的蛋白，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脂肪含量很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另外呢，我要提醒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构成，这也是首次出现，
1: 是，
0: 但是首次出现就为大家来，其实我们原来的这个定价要定到238块钱到258块钱左右，因为首先猪肝和腰花它不是那种猪肉。猪肉它可以价格便宜点，但是内脏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另外咱们今天其实这个猪肝和腰花你也可以涮，
1: 对，
0: 火锅的话涮一涮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1: 是，
0: 腰花4包，猪肝6包，特惠价格199块钱，腰花是240克，猪肝是300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在家里面你说猪肝和腰花谁都会炒，因为别说您了，维甲这个没有任何厨艺经验的都能炒，因为只需要热锅热油，
1: 30秒
0: 放进去就可以了。
1: 炒是可以炒，
0: 前面的前期的清理
1: 调制，对吧？
0: 就是现在
1: 这些东西我们都替您做过了，所以这些您看看就好。
0: 什么
1: 揉啦，这是我们前期做的，对，
0: 搓啦，去骚筋啦，
1: 不用您干。
0: 然后包括说这个什么淀粉花刀啦，全部都给您处理过了，
1: 完全不用您去处理了啊。所以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我们今天选料都很好，就是特别优质的这样的粉干儿，粉糯可口。还有特别爽脆的腰花儿，给大家就是前期所有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啤酒泡啊、白醋洗呀、生粉捏呀，全部做过了。您拿回去只要一个步骤，就是解冻，然后第二个步骤是烧开这个锅，大火热油下锅猛炒30秒，
0: 可以
1: 直接出锅，就是大厨的那个手感，大厨的口味儿，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客道的爽口腰花和我们的这个猪肝，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
1: 对呀、
0: 平均的这个一袋的价格大概是在19.9块。
1: 像我们家附近的有个川菜馆嘛，他也炒那个双脆，就是猪肝跟腰花一起炒，我记得很清楚是88块钱一碟儿。
0: 对，
1: 就没有多少量的。
0: 但是它里面大部分的是一些所谓的什么土豆片啦，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是再加点这种黄葱
1: 啊、辣椒啊，
0: 对呀、真的你要挑出来真的没几条，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刀工真的就是大厨的刀工、你放到哪里那个品相就是几十块上百块一盘的那种、
0: 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酱爆猪肝，包括说我们的火爆腰花，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在各种各样的苍蝇馆子也好啊，或者就是路边摊也好，都吃过猪肝腰花拌面，您总吃过吧？
1: 38很均衡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其实非常非常正常了。
1: 对的，
0: 酱爆猪肝49块钱一份啊，这还不是那种
1: 大
0: 碗，这是小碗，
1: 对，小碗。
0: 我们取个中间值，
1: 配菜还很多。
0: 38到49取个中间值，45块钱。
1: 是的，那10包就是450。
0: 10包就是450块钱。今天你来看啊，10包，4包是腰花，腰花是240克，
1: 打好花刀了，
0: 6包是我们的猪肝，全部清洗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平均一份只要19块9。
1: 还有 APP 订购再减5元，积分还有
0: 19.4。
1: 对呀、
0: 对吧？就是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双萃给大家全部都带走，199块钱的价格，
1: 10几块钱一包。哎呦，老公喝酒，然后您自己下饭，
0: 您弄个面。
1: 哎，女性朋友就是冬天补补血、补补气，然后家里老人也喜欢吃这口儿哈，特别正宗的本帮的那个爆炒腰花的味道，您今天赶紧来下单，10几块钱一包，也是我们客到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个组合才有的力度。
0: 对，
1: 下次我觉得卖个299不为过呀，20几块钱一包嘛，也才
0: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在家里面啊，大家包括说下一档的这个娇娇也过来看看，
1: 也很有兴趣啊。哎，
0: 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相信啊，上海人对于这个双脆啊，
1: 情有独钟，对。
0: 最烦的就是前期的处理，你腰花要改刀，要去中间白色那个骚筋，哎，哦，稍微少一点点，哦哟，这个味道是臭的来，一下锅，整个厨房。隔壁都会来，
1: 哎，
0: 你们家尿壶打翻了。
1: 煮汤也是一样啊，先得啤酒泡，然后还得那个白醋洗，然后还得生粉捏，揉完之后可能你那个腰花还得焯水，然后猪肝还得清洗。
0: 但炒很好炒啊，
1: 30秒出锅。
0: 烧热锅，你在家里面你想吃的稍微的入味一点的，来30秒。
1: 是，
0: 如果想吃嫩的，15到20秒钟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最简单的步骤，您自己做就可以。前面很困难的调味清洗，我们都替您完成好了。所以今天您15秒、30秒在家里就能完成饭店大厨的口味，饭店大厨的技术啊。
0: 很多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去点个什么猪肝拌面的这个拌面，猪肝能够有个20片，
1: 了不起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猪肝拌面40多块钱。
1: 是的，你要是猪肝炒腰花的话，基本上80几块钱一盘。
0: 对，
1: 川菜馆也是这个价，本帮菜饭店就好一点的都是这个价格。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0克的腰花有4包，我们300克的猪肝有6包，一共10包，
1: 不行，物含量都非常高，就没有那些汤汤水水
0: 的东西。腰花是85，猪肝是90，对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到的时间，199块钱，你可以带回家，自动
1: 能够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4。10大包，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歌舞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今天是十月完了，今天几号？七号，还是八号？七号，今天十月七号，哦，那就是明天八号，明天还有一天长假，后天就上班了，八天长假结束了，是吧？据说他们该回来的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应该是明天怎么着都得回来，回来以后呢还得那个再休整一下，是吧？咱呢不出门的人，咱就好好在家就悄悄待着。你看看那外滩，我天，那人群哪哪都是人，是吧？你再碰上个天气要不太好，那真是简直是，反正这种节假日啊，尤其这种长假期间，我轻易是不太出门。若干年前去了趟杭州，西湖，差点没把我哭晕在西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出门了。就这种长假期间，咱错峰好不好？哎，咱退休人员，咱有条件，咱错峰好吧？人又少，季节又好，花钱又少，我觉得特别的好，好吧？跟大家唠一唠啊，来，我今天是四场直播，接下来是四场直播，今天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保健品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功能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跟咱们都有密切相关。来，先来一个50分钟的这个好久没出现了啊。来，雷允上的西洋参粉，观众朋友，不是片片，是粉。我们最近呢片儿做的比较的多，粉方呢做的不是特别多。大家一看这个包装，觉得亲切不亲切？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老的那个包装？这一瓶呢是45克，看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哎，在苏州把它研磨成粉的中华老字号，用这个看也是一样的啊。来，每一瓶是净重45克，我们是生粉。生粉，观众朋友啊，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原料产地是雷允上自己在加拿大是有基地的，好不好？每天用法是3到6克，24个月，2年的保质期。如果你不开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2年。我们是生粉，全部都是生粉啊！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好不好？是这样的，看，它这儿是有一个密封的。如果说你在不开封的情况下，可以有2年的保质期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说这个就用这个小勺勺开，是不是就这样的？就用这个小勺这样一抠就行了，是吧？来看啊，我们这个每一套里面都送你这么一个小勺。这个小勺呢，如果是一瓶勺就是1克。那我以前还不知道，其实这个地方哦，它是可以开这个的。还真是，人家是这个吧，一个东西就两用了啊。哇，好新鲜啊！8月18号生产的，2025年8月18，我多咬一点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看，生粉，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黏磨成超微细的这个生粉。那有些观众说，哦，这个生粉味道很明显啊。我还没有完全放在我的那个鼻子上呢，但是我只要一打开之后，这个香参的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新鲜新鲜，非常的新鲜，好不好？啊，这就是一瓶勺，这就是1克。1克啊，一天吃几克呢？3到6克。你先从3克开始吃，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的，观众朋友，滋阴补气啊，滋阴补气。肯定你问题就来了，那么说我这个粉跟片儿啊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一个是粉，一个是片儿。这个粉分比片儿呢，在工艺上呢要复杂一些啊，而且它吸收会更好一点啊。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观众朋友啊，因为它已经把它超微细黏磨成粉了。啊，但是它的皂苷含量不损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用专门的这个科技技术机器低温超微细黏膜，所以这个技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到。所以的话，一般来说，但是那个片儿的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含在你的舌下，可以含着。有些人嘴巴干呐什么的，你就含在你的舌下。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吃起来的时候就是干邦脆，就是非常的干净利索那种感觉啊。就有些人说，哎呀，我片儿也吃，粉儿也吃 ，OK， 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8月18号直播，看这个啊，放进去，这是1克、2克，我放的有点多啊，3克，好，差不多了。看，这就是3克，看到了没有？这个吸收是不是感觉到已经不一样了，观众朋友？它毕竟它是把它打细了、打碎了、打成粉末了，观众朋友，它的。哎，已经有人在订了啊！我连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都没说呢，怎么样，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个全部就已经化开了，全部就已经化开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说粉儿的好处，粉儿的好处，每天就这样喝就行了，早晨喝，什么时候喝都行，晚上喝也行。其实，但我觉得早晨喝吧，早晨喝更那个什么一点啊。嗯， 哎呀，我的天哪，甜的，这个是甜的，它新鲜不新鲜，你一口你就可以喝出来。我告诉你啊，补气的，而且是生粉，观众朋友啊，生粉，好吧，来，这一瓶多少钱？先跟大家说一下，99块钱。99块钱啊，99块钱，来，东方购物的价格现在要赶紧上了，再不上的话大家都着急了，说我这个今天有没有优惠啊什么的，今天优惠挺大的。来，四瓶装，这叫我们的小组合，市场上400块钱，东方购物减100块，299啊，299，外面2.2克，就是市场价是2.2块钱一克，我们这变成了1.66块，也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看大组合，8瓶加一瓶，今天是9瓶，上次好像没有9瓶啊，是吧？哦，上次是8瓶，我记得很清楚嘛，上次是8瓶，今天多增加一瓶，405克，9瓶，今天是9瓶，观众朋友，反正在过节期间嘛啊，门店价将近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立减499，观众朋友，同样都是499块钱，但今天多得一瓶，今天多得一瓶，1克1.2块，哎，赶紧买，赶紧买，这个今天这个价格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啊。每一克1.2块，一天吃几克？3克到6克，3克的话就是3.6块，对不对？那要是吃6克的话，2.61是要7.2块，吃6克才7块钱，观众朋友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都可以，好不好？哇，电话线一下就起来了，这个就是生津，你嘴巴干，你看啊，我就喝了这么一口，嘴巴就是干的啊，不，嘴巴就湿了，本来是干的，现在就唾沫就丰富了，唾沫就丰富了。哎，这就是好东西啊，这就是好东西，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1: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啊！看这个老师怎么样？人家70多岁，我们当年采访他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啊，鹤发童颜的那种感觉是吧？你看人家那个皮肤，我跟你讲，皮肤好的人，甭管他多大年纪，甭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皮肤状态好，他的气一定好，气血一定好。那么如果气血好的话，你再看一个女人也好，一个男人也好，你看他的皮肤啊，什么状态好的话啊，他的气一定是足的。如果说他的气不足，他的皮肤不会好的，他的脸色不会好的，他的气色不会好的。你自己去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有气无力的，气息那种，对吧？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你看他的皮肤好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呢？你想气血啊，在身体里运转，它得有那么一种动能，有那么种有能力。那这种能力我们叫做气，对吧？中医叫做气，咱们传统医学叫做气，是吧？刚才已经有说了啊，我们的这个西洋参是什么？气阴双补，啊，滋阴的，啊，它不会燥热，哎，它也不会阴寒。它就是温的，性温的， 特别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普遍适合。看这个，我刚才就是放了三克进去，特别的浓，这稍微有一点小分层，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泡沫啊，这个均匀程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刚才那个老师说一天吃六克的话，早三克晚三克，是不是啊？早晨的时候喝三克，晚上的时候喝三克就行了。看到了没？这个一摇晃它就均匀了。我把它喝了吧，喝了以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哎呀，爽死了！我今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我上播前一秒钟，一秒钟没停。咱们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皮肤啊什么的都干了啊，包括你身体有很多的微量元素都流汗什么都流出去了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说，哎呦，我喝多少水，我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但还是不行。那你就喝点这个好不好？你就把水就这样喝，哎呀，爽了，来接着再给大家讲，我待会儿还得喝。来，农残未检出，看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212，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泡的这个，呱一晃，立刻溶解，就说明什么？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沁出物超出来了，那它新鲜，懂不懂？还有人参皂苷总量达到什么标准的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雷云上全部都是看批次检测、批次抽检啊，批次抽检205，真的是好东西。它的原料是加拿大的啊，加拿大的，所以它不便宜。这一罐这一瓶儿在外面的价格是99块钱，就100块钱一瓶儿，45克，跟我们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什么人吃？就是补气的人，需要补气的人，而且是温补啊。说那吃了这个还需要吃野山参粉吗？需要，就看你。就这个的意思呢，就是天天可以吃，天天可以吃啊。它跟片儿的吃法不太一样，它就是涮一下一口就喝掉了啊，简单，对吧？不费事儿。那片儿的话，但是可以含在嘴里，比如说你那个。啊，有的时候说出去，跳个舞啊什么的，嘴巴里有味道什么的，那你就含一片，就都买了就算了，好不好？哎，这个的话，平时在家就这么喝就行了，好吧？还有呢，就是那个跟野山参的区别，我稍微说一下啊。野山参一周吃个一次两次，根据您自己的那个年龄，反正野山参我是一周吃一次，一周吃一次，一次就一克，每周一的早晨8点钟我吃一克。但是这个的话，只要你想吃，天天吃都可以，一天吃6克，早3克，晚3克。

0: 什么呀？啊，我刚才是不是给你看了这个沁出物？来，在这儿，在这儿，沁出物达到标准212，农残未检出，好不好？人参皂苷含量205，牛不牛？观众朋友，真新鲜，真的很新鲜。而且我说那个粉儿跟片儿还有一个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粉的吸收力，就是被我们的细胞所获取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肯定要强一些，肯定是包括香参片啊，包括那个什么野山参粉、野山参片，那粉儿肯定是吸收要更好一点，因为片儿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把它烘干以后，咣咣咣机器把它切成片儿就行了，就到这儿就行了。后面我们这个粉儿还有一个步骤呢。就是把它切成片以后，后面还有一个黏膜的过程，而这个黏膜是咱们自己在家里做不成的，千万不要说我家里有香参，这就叫香参可硬可硬了，说有人给我送了这个香参啊，我啊，还有33分钟，大组合都搞急了，我的天哪，你们备货是不是不够啊，同志，啊？备货是不是太少了啊？这怎么还有33分钟备货就告急了？哎，我告诉一下大家，酒瓶装备货告急啊！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大家肯定订的也比较疯狂。来，我稍微再把这个说，这就叫做我们的主根，我们切的就是切这个主根，上面下面我们都不要，就是这个叫主根啊，这最好的一段啊。你自己在家里说，我自己把它打一下，打成那个粉粉。第一，你打不了，打不成这么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第一你打不了这么细，第二。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超低温黏膜，低温黏膜懂不懂？观众朋友，低温黏膜在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种皂苷含量啊什么的才不会被破坏。你自己在家里面小钢炮一打，物理一转动什么的，机械一转动，啪就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之后那点皂苷含量全没了，所以你就别那么干，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来，我就不讲小组合了啊。就讲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抢得太疯狂了，因为今天多加了一瓶，今天多加平时8瓶，今天9瓶要在外面是不是将近900块钱，405克900块钱，东方购物降了400块钱，499，1.2块钱一克，所以大家都明白啊。哦，还有这个呢，我们还有礼袋呢，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去闺蜜家呀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这几瓶啊，这是5瓶，大组合是有两个礼袋，是这个意思吧？小组合有一个礼袋，啊，一个礼袋都没有。小组合没有礼袋，只有大组合有。这两个礼袋都是为大组合准备的，所以你就买大组合吧。大组合的人会得到这两个礼袋的。这走亲访友的时候也挺好的。这个盒子里面装了4瓶，那就是400块；这个盒子里面装了5瓶，那就是500块的市场价，好不好？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2025年8月18号生产出来的，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败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7: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硬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8: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谢谢大家啊！哇，大组合今天抢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是香参粉这个商品啊，它不太出现，你知道吧？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实在是有点太狠了。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直播的，上一次直播是八月十八号，今天已经多少了？马上10月18号了，快俩月了，观众朋友啊！所以它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商品呢，在东方购物是有一群老底子的。就老观众特别喜欢这个商品，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肯定对于年纪大的人他的吸收本身就比较差，对不对？那有可能他片儿啊或者什么样，他就觉得他吸收没有这个好，他就觉得没有这个粉粉好。我自己也觉得因为这个粉啊什么的更直接，就是被我们的那个身体被我们的细胞获取的那个途径会更快一些，懂不懂？我自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就你要是补气啊什么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什么的，哎，你就说有买了片了再买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反正每天就是你看人家这个都是先把它打成这种小块小粒粒，完了再接着打这么细，超微细黏膜。我待会儿给你展示一个超微细黏膜，马上回来以后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超微细黏膜。这个超微细黏膜的话，咱们自己在家是做不到的，懂不懂？所以只有买这种专业的这种才能够做得到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买大组合啊！大组合今天是8加1瓶，今天是9瓶，一共是405克。我看一下405克这个怎么个吃法啊？如果每天吃3克的话，一个人可以吃四个半月啊！我就不拿了，我看啊，他们给我弄好了已经，因为我也算不清楚啊。9瓶啊，405克，如果你一天吃3克，可以吃4.5个月，一个人啊。一个月的花费才108块钱啊，是吧？这你都算好的啊，都算对的啊。来，如果一个人吃6克的话，这个405克可以吃2.5个月，就两个半月，每个月才花费216块钱。你把气这个事儿你就补了，补气这个事儿你就解决了。来，8加1，今天是九瓶405克啊，外面要900块钱，东方购物才499，500块钱，便宜好多。便宜好多，而且是最新生产日期啊，八月份生产的，所以的话你送人也可以，而且有礼袋，好不好？啊，我那个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给大家演示一个超微细黏膜的事儿，好不好？来，镜头跟上来啊，到这儿。哎，对了，大家看一下啊，什么叫做超微细黏膜啊？看到了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那股烟儿。这是香参粉冒出来的烟儿，你自己在家能搞出这个烟来吗？看到了没有？这就叫超微细黏膜，超微细黏膜。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啊，它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把它一弄成水儿，看这个水儿，咵就被我们的细胞就捕获到了，说哎呀好东西来了，给我增加那个能量的东西来了。对吧？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让你吃了有劲儿的，给你补气的，补气的，而且是滋阴补气。哎，你说真是奇怪了。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放了一瓶水，哎呦，我哭喝了好几口，还是不行，渴，就缓解不了的那种渴。但是刚才就喝了那么一口，舒服。你不信不行，真的不信不行。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收一下好不好？现在全部都是买大组合的，大组合马上卖完了。回来以后，我给大家看我的指甲了什么的，咱们再聊天。因为这个我还没去修，正好指甲也长了。大组合只有17套了，观众朋友，还有25分钟的时间，先把这17套抢完。完了之后，我看能不能给大家那个再去要预约啊什么的。现货，现在这17套是现货，明天就发，快的话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我再收一下啊，节目还有25分钟，来8加1，今天是9瓶，镜头到哪里去了？吓死我！来，在这儿8加1是9瓶啊，900块钱，市场价9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最重要平时是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这个价格没变，今天多加了一瓶，多加一瓶市面上99块钱，你自己去找去，好不好？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9: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 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节目还有22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小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一套里面会送你一个小勺，大组合有几个小勺？也是一个小勺吗？大组合几个小勺？两个小勺哦。大组合给两个小勺，小组合给一个小勺，是吧？啊、哦，我们家有好多这个小勺，你还可以自己，反正有的时候可以做点别的，因为太多了嘛。他你只要买，他就会给你送一个小勺，好不好？一平勺就是一克。你可以自己在家挖个小盐啊什么的都可以，对吧？这个小勺这质量还都挺好的呢，这个小勺啊，你只要买就送你，好不好？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吃这个香参粉啊，跟香参片的区别，都是香参的，它的原料都是香参的主根啊。雷云上也有片也有粉，那我自己认为呢，粉呢就是吸收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毕竟多了一个叫什么工艺，叫做超低温粘膜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的好处就是为什么要多这个工艺，你想想是不是？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细胞能够更好的获取这个资源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吃它呢？第一件事叫补气，这是个补气的东西啊，但是它不是大补元气，它补气的力道没有那么的大，所以说呢，香参片可以天天吃，每天吃6克，每天吃6克都可以，对吧？啊，还有呢，就是说它滋阴，阴，观众朋友，阴，如果说你的这个口腔一天就是那种特别的干，啊。就是嘴巴也干，唾液少，眼睛也干，对吧？还有脾气也不太好，这种我是强烈建议，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你都应该吃一点这个香参。哇，这个镜头，我的个妈，看到我吓死了，根本要不了这么多水，就一口水就可以了啊！你看我在现场，就这一口水，就马上就化开了。说这样喝呢，我这天天我得喝多少啊？这个。对吧？你看到了没？就这样，因为它是超微细黏膜，它的技术非常的好，一点点水马上就能够化开。看到了没有？我这里面放了三克，观众朋友，看它都没有沉底儿的，特别特别的棒。所以你说这个喝进去以后，比那个片儿是不是肯定要就是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拿到的那个有效原料，我觉得这样会更多。我自己觉得，你看像今天销量也非常的好，这个产品上一次直播是8月18号。大概已经有2月的时间了，他在东方购物呢，就是直播次数现在越来越少，直播不多，但是只要一来一次以后，老观众库库都在订。我感觉到好像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老观众，就是前些年一直是买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大家都认识的，对不对呀？买这个的就觉得好像这个粉儿，包括它泡了以后吃了以后，就是给身体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更快一点？哎，这就是粉儿的好处。知道吧？这就是粉的好处啊！来，我再把这个检测报告哪去了？在这儿，来，我再给你看一下检测报告，谢谢大家啊！来，大组合快没有了，还有19分钟的节目时间，大组合快没有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还有十套农残未检出啊，沁出物达到国家标准的212。什么叫做沁出物？看，就这种，溶于水之后马上就沁出，观众朋友看到不？新鲜啊！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原料是非常新鲜的。才能是这样，它浑然天成，就跟水就混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哎，对，懂不懂？就是你，咱们就过日子都明白。就如果说这个原料已经说是，哎呀，已经是好多年了都不新鲜了，它出不来这种效果吧？是不是？它是不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还有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到205，高不高？观众朋友，高不高？很厉害，很厉害，干什么的？补气的，滋阴的。就是你一天天如果是口干舌燥啊什么的，或者心情上一天也是烦烦躁躁的那种，啊，我建议你还是吃点这个东西，好吧？哎，对，这个气顺了以后吧，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真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指甲吧，好不好？来，今天这个就正好指一下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指甲，因为我这两天忙的又没时间去那个剪修指甲去了。看，观众朋友，我的指甲啊，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的。看到了没有？它的再怎么样，它不会劈掉。而且你看一下这个手，我从来不涂什么亮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都不涂。这些颜色，这个光泽，就是我自己的指甲自己本身的这个光泽。怎么样，观众朋友？因为今天是这个指甲又有点长了，但是大家能看得清楚，把小太阳还是小月亮，这个叫小太阳。看，我有10个小太阳，看到没有？连我这个小拇指上，这是不是也是小太阳？来，小拇指也是小太阳吧，小太阳吧，小太阳吧。看，这是今天干活干的，在家，看这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今天来之前干活干的，干的啥活？和面碰到那个盆上面了，啊，咔咔咔，哦，跟面有关系。今天我和的是荞麦面， 荞麦面，荞麦面比较的那个硬，它比较的就是有点颗粒感，再跟那个盆儿，我又比较猛，肯定啊，咔咔咔咔一顿揉，是吧？干啥活？荞麦面包饺子，啥馅儿的？韭菜的，啥肉的？猪肉的。昨天晚上我突然之间馋了。啊，馋着韭菜馅饺子就馋着就不行了。我说我今天一定我得包个韭菜馅饺子，结果呢，我把那个肉呢提前都已经化开了。化开以后，我才发现化开的是羊肉。哎呀，我说羊肉包韭菜饺子吧，就有点牵强。我一气之下又做了一锅抓饭，哎，羊肉就没包饺子，羊肉做了一锅抓饭。完了之后呢，赶紧又订了一个肉馅，对吧？来了以后，韭菜馅饺子也吃上了，还多了一块面，多活了一块面，又烙了个饼。忙到三点多，对吧？这5点钟就要直播了，我赶紧就洗了个澡就跑出来了。今天是一秒钟没停啊，从醒来一秒钟没停到现在，这精神头还可以吧？但我估计晚上这个，哦，今天还四场直播，今儿还四场直播啊，这气儿还挺足，是不是？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这东西不白吃，肯定不白吃。说这个是不是都是智商税？完了，没盖盐，我自己把它晃开来了。撒到处都是，不白吃啊，肯定不白吃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来，九瓶装还有六组，九瓶装还有最后的6组啊，还有16分钟的节目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实际上是我吃了多少年啊，早刚刚一直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去，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雷云长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雷云长相声晓得个，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着，所以阿拉就买，觉得香火就买来，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内容上的深，就搿能介回事体。
5: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5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有观众说，想看看你真的做了还是假的做，我待会儿给大家看好不好？你先定，你定完了以后，我看你有订单了，我就回来以后，我就把手机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好不好？我还骗你不成？哎呀，我还骗大家不成？简直了！你们怎么还能不相信我呢？简直了！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包括我今天的早餐以及我刚才忙活的这三顿饭。啊，忙活的这三样子饭，不是三顿饭，一顿饭啊。完了，还有啊，来了已经啊，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的那个血糖、血压，我全部都给大家那个什么啊。这我的手机啊，来看一下，这是我刚这看见没有？2:47拍的，是不是今天？是不是今天？这是不是荞麦面？荞麦面很难包的，比那个白面难包多了，你知道吧？你们都不懂的啊。所以今天就为了和这个荞麦面，你看手都受伤了。这是多出来的一块面，荞麦面烙了个饼，可以吧？好看吧？漂亮吧？抓饭，对吧？那边一个卤眼做着抓饭，这边包着饺子，下着饺子。这是原料。这是我早晨的血糖，空腹5.5。12点多，这个时间不太对啊，我没调过，但是是今天的，看到了没有？啊，这是我的早餐的一部分，这是我今天的早餐，早餐，早餐。哦，这是早晨的血糖，对，8点多的空腹血糖，对，早晨的5.5，刚才这个血糖是餐后两小时。餐后两小时，那个是空腹血糖，这个是吃完早餐以后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大家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如果要是有公屏的话，这会儿就给我打出来，啊，空腹血糖5.5，餐后两小时血糖5.5，稳不稳？稳不稳？而且我吃的很多啊，那些东西啊，吃的很撑很饱啊。我到现在我吃完早餐以后，我到现在我啥都没吃呢还，啊，吃了是那个包饺子来，那个吃俩饺子。吃了两个饺子，吃了两口抓饭，叮铃哐啷就来了，可以吧，观众朋友啊？这个养生是有点秘籍的啊，回头慢慢跟大家说。回来吧，还有吗？这个三瓶儿，来，这个也很重要，补气也很重要。气，你看啊，气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个你的状态，你的皮肤的状态不会是这样的，就你的皮肤不会是这种白嫩嫩的。什么的，你看这儿今天，哎，我这个手机一般是不会受伤的啊，但今天真的是受伤了，活没有活的。你看，看，这种它没有斑吧？是不是？是不是它没有斑？没有那种什么沉淀的那种感觉吧？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你看血管清晰不清晰？你看我这血管去抽血去，你都不用勒，你看明显不明显？对不对啊？哎，这就是气息比较足嘛，是不是？还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尤其是女人，如果要是气足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比较的蓬弹、饱满，而且情绪也比较的好，就该吃吃，该睡睡。哎，我那个睡起吃睡足了就是这样。啊，昨天睡得晚一点，11点多还在聊工作的事儿，完了12点不到我睡着了，一觉睡到6点钟上了个厕所，接着又睡到9点钟，哇，太爽了。所以你看，睡足了以后气息就足。再加上这些东西再吃上，对不对？你身体不好都不可能，懂不懂？来，我今天这后面就给大家聊天了啊，因为这个快没货了。来，谢谢大家来，还有个三套，来三套大组合，雷允上的香参粉，今天是粉，观众朋友，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没有别的东西，就是生粉，45克全部都是生粉。看到了没有？45克全部都是。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是补气的，这个东西是滋阴的。如果你觉得你嘴巴干，哎，如果你觉得你烦躁，哎，等等等，尤其是女人啊，像到我这个年龄50多岁，那你得这些东西你得补上，你得吃上，哎，你得让你自己的气血流通得顺畅，别给堵了，懂不懂？完了，该吃吃，该睡睡，睡个好觉，哎，吃个舒服饭，那就行了嘛，对吧？人生还要怎么样呢？能吃得下去，能睡得着就行了。来，买8瓶啊，买9，不，你看，我都习惯说8瓶了，因为以前都是8瓶装，今天是9瓶装，价格不变，市场上900块钱，今天降499，八九瓶，九瓶不是八瓶，是9瓶，405克，405克啊， 一天怎么吃呢？上午三克，下午三克。不要学 VCR 里面那些啊，一泡泡这么多用不着。你看就这一口水，甚至你可以再少一点。我这个水还是个凉水，就是个常温水啊。说你要说天气冷了，你用那个三四十度的水泡也可以的，但是不要弄得太热啊，不要弄得太热，好吧？看，轻轻一摇，它全部就化开了，轻轻一摇。所以说人家的浸出物是达到了多少？200多呀！开玩笑，浸出物含量是对212。看到没有这个标准？看到没？人家这个不是标准啊，人家给你检测出来检测报告，这才叫做好东西。你可以不在东方购物买，可以不买今天的，可以不买雷云上的，你不买不管买谁家的，第一你把这张检测报告给我拿出来，农残有没有检出？这个很重要啊，这可是在地里面的东西啊，农残有没有检出？浸出物标准是达到标准是多少？皂苷总量是多少？205，全部是200以上。一瓶勺就是一克，三克完了之后一晃，咵喝掉就 OK 了。下午的时候再喝三克就 OK 了。听到了没？你看啊，我刚才因为我今天不是忙嘛，在家忙了一天，没时间喝水，我渴得不行，哭喝那个白水根本不顶用，肚子都胀成什么样了，还是觉得渴。我到节目中来喝了这么一丢丢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不渴了，现在你说奇不奇怪？这个微量元素什么的真的非常的好。好吧，我再收一下，还有6分45秒，最重要大组合没货了啊，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那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4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波要转到那个波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2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8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9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3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4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那个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说两句我就转场了啊。我觉得人生啊，这个气息很重要，包括像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天天说说话的，以说话为工作的这种人也耗气。所以如果是老师啦，家里有老师的、主播的这种天天需要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人，都是耗气的。我告诉你啊，比如说家里那个妈妈呀，东家长李家短的，一天所有的事儿她都得管着的那种人，她耗气，她超级耗气。我告诉你，你给她买点这个东西吃啊。阿姨好，见节目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下一场直播也是我，是一个红光的医疗器械，好像是啊，就是哪疼啦什么的照上那个东西特别的好，其实之前我卖过一次啊，待会儿那个我就是那场直播啊，紧接着就是还有两分钟，好吧，一会儿见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好，那个还有四分半钟啊，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我再把最后的这个大组合的力度再跟大家说一下，之后我就得转场了，因为下一场还是我得从这个播要转到那个播啊。来给观众朋友讲一下，今天大组合抢得非常的疯狂，大概还剩个两套这个啊。为什么？是因为平时只有八瓶，今天多加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这个多加这瓶没有说是个加了个小样什么的，不是的啊，也是45克的，所以就是九瓶装的话，今天就是405克了。405克，如果说你一天吃三克，一个人吃的话，这个小组合这个就405克的话，可以吃四个半月呢，四个半月才400多块钱啊，观众朋友啊，一个月才100块钱呢，我的天哪！所以说大家就抢疯了，今天啊就抢疯了，好吧？而且的话，这批货确实是好，真的没办法啊，这个现场就这样，到您家里您自己去晃悠也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个就等于属于没劲儿的啊，我都晃成这个样子，看到了没有啊。按一号键啊，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那个还有3分钟左右的那个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0: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1: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精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加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锅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星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傅培梅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傅培梅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0: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1: 是，
0: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8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1: 是
0: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八盒的馥培美的水精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精灵，对吧，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哎，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精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精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精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精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水精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精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
2: 哎，
1: 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吧？或者刚丝球百叠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2: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精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

0: 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0: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精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0: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陈姐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0: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0: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两盒都买不到。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0: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啊！
0: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益构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嗯，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啊，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
2: 嗯，
1: 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
2: 嗯，
1: 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
2: 哎、呦
1: 油烟机，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 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
1: 嗯，
2: 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
2: 嗯，
1: 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嗯，
1: 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晶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晶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最后的7组，我们只做20分钟，剩下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
2: 对，
1: 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碗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2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1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1组都有1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啊、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腥。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0: 哎，
1: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0: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
1: 对，
0: 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么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是19.9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上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1: 对的，
0: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0: 是的，
1: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0: 是，
1: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罐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0: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1: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0: 铺铺满哦。
1: 对，
0: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

0: 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1: 对，
0: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1: 对，
0: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1: 是的呀，
0: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1: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0: 对对。
1: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0: 是，
1: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块，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
0: 对对，
1: 你都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块。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3: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4: 你这个菜啊，
3: 哪能讲？
4: 上海滩那么
3: 旺。哎呦，香呀呀呀呀呀！
4: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5: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6: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5: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6: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7: 最讲究的不啦，就是讲那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嘛。
6: 这个里面，比方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7: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6: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7: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8: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9: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有趟是嘛吃眼冷面一拌。有趟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意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绵绵。
1: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0: 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0: 对，
1: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0: 是
1: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0: 对对。
1: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

0: 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1: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读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0: 对，
1: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0: 是
1: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0: 好，
1: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吃嘛。
0: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2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意味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1: 对对对，
0: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1: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哦，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0: 鲍螺
1: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0: 对，
1: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0: 对，
1: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0: 难哦。
1: 对不对？非常难。
0: 是，
1: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0: 是吧？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1: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0: 来来来，
1: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0: 来
1: 弄点馒头。
0: 夹一夹，
1: 夹一夹，
0: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秉着这顿来吃。
1: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0: 对，
1: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0: 对，
1: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0: 是
1: 保存的这个。 低温储存，
0: 对，
1: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嗯，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0: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啊，
0: 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是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电话直线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十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哎，你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哎，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哎，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哎，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哎，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是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吃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
1: 哎，
0: 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言心之行里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17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几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今天星期五，很多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嗯，你平时呢可以稍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70也好80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了已经是这个蛮累的了，
1: 累得不行，
0: 我们要休闲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呢，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要去弄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啊，补充一点。
1: 是的，所以就是这口感，首先的话呢，俘获您的胃，就吃到嘴巴里面，你觉得哎呦鲜甜可口，刚刚好。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吃法做法好简单哦，你可以直接家里有各种各样现在的时蔬也好，你可以炒一炒，虾仁上面的话呢放一点点，你其他的佐料都可以不用放，真的很香。然后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碗面条，
0: 对，
1: 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个泡饭，我跟你讲啊，你不能说光吃泡饭吧，上面总归要有一点点的，
0: 我们说
1: 所谓的浇头，对吧？今天这个浇头的话呢，你连锅都不用开了，开罐就可以，就是简单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今天里面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原材料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鲍鱼和鲍螺。而且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是什么，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
0: 反正就是一罐也就10几块钱的一个价格，你每顿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 对,
1: 对, 对，
0: 无论是拌饭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1: 对，
0: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一点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饼
1: 卷，这对卷饼，
0: 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当当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 里向有得八样物事。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平常是老吃力的，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有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现在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在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蜜蜜。
3: 这是八宝辣酱，
4: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帮菜就是讲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
5: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是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6: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包括我们今天有叶黄素啊，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眼睛这两天觉得有点干干的呀，包括是不是很好的呀？叶黄素不用我多介绍，大家听到名字就知道。那么今天这个叶黄素呢，是来自银牛黄的国际大牌子，对不对？它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周年庆当中900-98%的福利的优惠价格。
1: 对，
0: 所以这套组合很优惠。那如果真的是要凑单的话，我是推荐给大家，一样你平时是吃叶黄素的，买着叶黄素的，有时候找不到货号的，多方购赶紧要帮你凑单推荐，17655-98，对吧？900-98块钱，7瓶带回去了，很好的一个这个凑单的神器。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同样也是，你如果买了一些啊，比如说高单价的保健品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其他一些东西，你说正好差那么2-3百块钱的，那东 就先看他在为什么做准备，在为五一小长假，
1: 是，
0: 然后再为五一小长假做准备、就是、啊、我要既要有这个食材生鲜，你可以囤一囤，对吧、啊、除此之外我快手的你生鲜弄个鱼，鱼上什么味道，嗯，对吧，鱼露啊，豉油鱼啊，就最多沾一沾了、你这个浇上去之后、蔬菜弄上去之后味道和鲜美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省时间省事情，而且红烧就一个红烧味道嘛，今天又多了一个不同的味道，跟你平时做家常菜的口味又不一样了、对吧，多种口感的体验。还有就是今天把握住东方购物周年庆的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凑单的机会，那这套组合也是难得来一次嘛，大家也可以囤一囤、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这是八宝辣酱，
3: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他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4: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在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5: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
0: 时间，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嗯，原先我不知道他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年吧。今年反正年后应该是没有来过，所以大家想想看，是真的比较难啊。所以如果说你常年喜欢吃我们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今天可以囤囤货。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个是鲍鱼八宝酱，里面这个食材要更多，口感层次要更好。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做得很划算。那另外就是这个口感还是要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是鲜甜适中，然后里面是没有辣椒的，所以我们叫八宝酱，不是八宝辣酱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天气已经到了啊，就是现在不管你是想要做个快手菜也好，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要简单一点好，这个八宝酱都值得大家囤一囤。嗯，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0: 是的，199块钱满满当当十整瓶带回去啊，每瓶是180克的，保证是新鲜批次，
6: 好吧？
0: 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你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欧米伽三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哦，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0位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这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 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看到吗？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的清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
0: 对吧，
1: 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很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
1: 素，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
1: 是
0: 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对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1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下，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啊，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8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1: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0: 对，
1: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0: 是
1: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0: 对，
1: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0: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1: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0: 对，
1: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暑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0%，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

0: 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呀、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1: 对，
0: 真不多。
1: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0: 对，
1: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0: 酸奶
1: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0: 对，
1: 价格各八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对，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您手机用户来拨打0212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内服，还记得吗？去年有带给我们一款那个白色的猕猴桃，今年不得了了，双色的冰淇淋西瓜。雅玲跟我说，我还是东方购物第二个吃到的，上一个吃到是王维甲。去年，今年我是第一个吃到的，当然也是他今年的首档的这个直播啊，双色西瓜。然后呢，请到的雅玲和我们一起来介绍。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快要五一了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内府的双色冰激凌西瓜，然后你今天如果订购，我们明天去安排采摘，就是让你五一假期前能够吃到，能够收到，好不好？但是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话，还是呢非常有优势的，因为确实在很多的其他的平台。你现在目前为止是买不到我们的内府的冰激凌西瓜，有一些什么比较知名的，比如说某马渠道已经过来问我们要订货了，我们说没有，我们的瓜已经给东方购物订掉了。
0: 我觉得这个瓜哦，如果你能够买到送人哦，别提多有面子了。
1: 可以，你可以。
0: 内府的东西都很高级，你知道吗？很特别，市场上难见的。我们是9公斤一箱，也就是18斤，238元，分量是保证的，个数呢大约是4到5个。
1: 啊，然后双色冰激凌西瓜238块钱，当然我们肯定是要比普通的西瓜来的稍微贵一些，对吧？因为它不一样，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在外面几乎都吃不到。然后呢，如果你要去我们自己内府农场自己的小程序的官方商城啊，我们自己有二维码的，你扫开了之后，你去看一下，一只我们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多少钱？89.9元一只，买两只是158，那你算下来一只给花多少钱了，对不对？一只90块钱，我们4只到5只给花多少钱？3-400块钱，对不对？3-400块钱，我们今天238，然后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独享的价格。
0: 对的，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内府他们家东西是出自于金山的，
1: 是的，全部每一只瓜都是我们保证大家完全成熟的，
0: 是的，
1: 就是全部都是地里面自然成熟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有专业的瓜农给大家进行挑选。然后今天我们所有带到直播厅现场的，都是。对，也是我们的瓜农，然后呢精心挑选的。你看这个
0: 新鲜采摘
1: 卷曲的，你知道那个西瓜藤啊，它是有说法的。如果是直不隆冬的那种瓜，不会特别甜。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瓜藤，包括现场这些瓜藤，全部都是这样卷曲状的。然后个头呢，大小呢刚刚好。
0: 我也想说，
1: 对吧？不会，哎，
0: 以前
1: 不会特别大。
0: 夏天买的那么大个西瓜，一切半之后真的
1: 来
0: 很痛苦。
1: 我切一个好不好？快点，快点，先给青青吃一下。
0: 好的。哇，那个声音
1: 皮儿特别薄，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来，皮儿特别的薄的同时，掰开来，什么叫冰激凌西瓜？
0: 粉色加上了
1: 双色西瓜，
0: 黄色的双色冰激凌西瓜。
1: 来，给你一半好不好？我给观众朋友先看看啊，我给观众朋友先看看，
0: 好香。
1: 对，
0: 观众朋友们，瓜香浓郁，
1: 这个西瓜的味道扑鼻而来。而且你知道，好吃的西瓜它不是单一的甜口，它应该是口感很丰富。
0: 我来尝一尝一下，
1: 对，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就是，
0: 首先它非常的甜，
1: 对。
0: 第二的话，它有到那种就是浓浓的，我说它的瓜香，
1: 对，
0: 瓜香四溢，
1: 对，就是汁水，而且汁水特别饱满，这个也是我们的一大特点。你就挖了两小口啊，
0: 我就挖了这么，已经滴掉很多了，
1: 对，
0: 一勺汤汁也看不见。好多的这个汤汁，
1: 对，就是这个瓜的话，就是
0: 喝的西瓜。
1: 对，昨天的温度应该是大家
0: 30度，就是应该吃西瓜，
1: 接近30度。今天呢，虽然下了雨，
0: 对吧？今天小降温啊，
1: 但是呢，五一假期我替大家已经看过了，温度又要上去了，
0: 30度左右。
1: 对，温度又要上去了。你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样子的双色西瓜来一口多好，多舒服，而且这个西瓜特别适合放在冰箱里面，
0: 冰镇，
1: 稍微冷藏一下，因为冷藏一下就好像吃到冰淇淋那种口感的感觉，全部都是自然成熟的，而且每一个瓜我们内府其实可以保证大家，因为内府只做高端水果，不是做那种什么就是普通的水果摊头的那种水果，
0: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家的水果送礼是特别合适的。
1: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品种是上海农科院研发出来的之外啊，然后呢保证大家一根西瓜苗只留一根西瓜藤，一个藤上面只留一个瓜，所以真正的高品质的最后留下来都是精品，对吧？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保证大家整个西瓜的生长过程当中不催熟，好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它啊，我觉得跟我其他吃到很甜的西瓜不一样的是，那种经常我妈买回来西瓜甜到我说你这是里面加的糖水种的吗？只有齁甜，没有别的味道，
1: 而且
0: 它是甜加瓜香，
1: 它很香。
0: 很香
1: 甜，它的汁水很饱满，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大家吃过西瓜很多很多， 对不对？从南到北的，但你会发觉有的西瓜汁水没有那么饱满，
2: 对，
1: 口感还有点沙沙的感觉，就是颗粒感比较粗。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西瓜，它的口感就是非常细腻的，一口到嘴巴里面几乎感觉不到瓜肉。
0: 你说太对了，有些是很熟了、很沙了，它才甜了。我如果是这种深深的时候呢，它是淡淡的，而它又能够做到这个果肉就是很新鲜，
1: 对，
0: 然后又是那么的甜，
1: 对，
0: 哎，给小孩子吃不要太棒，你轻轻的挖一下，都是这种汤汁。
1: 是，
0: 刚才说到我们那个嘉宾小孩子刚刚一岁，你给他就是喝点这个里面的西瓜汁都特别的好，
1: 是，就是每一个你就放心好吧。我们今天呢是9公斤，对吧？也就是18斤，4个到5个的样子，不会是说哎呀你4个5个。
0: 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太羡慕我们了。
1: 然后买回去可能有几个好的，有什么部分不好的？没有，我们保证大家收到的全部都是好的。而且你看，您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礼盒装，都是这样子的礼盒包装。
0: 对，
1: 而且内服果园出品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好吧？最早好多年之前啊，有一种叫双色西瓜的，一个就给要卖到199块钱，一个就给199块钱。而且你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哦，全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金山，金山区，然后枫泾镇明星路，好吧？
0: 是，所以已经络绎不绝的有人在订购了，它的产量也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也是赶在了节日前可以收到，可以送人，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什么叫双色冰淇淋西瓜？很多说乍一看以为卖双色冰淇淋，不是哦，双色冰淇淋我们从来吃过，双色冰淇淋西瓜是不是还没有吃过？
1: 应该有大多数人都没有吃过，
0: 黄黄的，
1: 大多数人都没有吃过，
0: 从来不知道还有双色
1: 的。对，我之前也没有吃过，然后去年呢，我们直播过一回，然后我也是非常的幸运吃到了，然后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口感真的就是可以用
0: 念念不忘
1: 冰淇淋去形容它。冰淇淋是什么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又香又甜，对不对？又滑，是不是？
0: 是。
1: 我们的西瓜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又香又甜，口感又细腻，汁水又饱满。
0: 对，刚我们的导演老师跟我说，他买过三次，他去年到现在买过三次。
1: 因为这个西瓜它的口感就是没有其他西瓜，就说哎呀能找到相似的味道。
0: 对的，
1: 对吧？
0: 观众朋友们，你可能乍一看以为，因为这颜色黄黄的、浅浅的，没熟吧？不是，
1: 不是的，
0: 它内服的品种啊，它就是已经是熟了。但是这个颜色就好像是就很新鲜，刚刚长成的这种感觉。
1: 我们是上海农科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个品种啊，个头啊、大小啊，一顿吃完也是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西瓜，它就是夹花的，对吧？因为它为什么会有双色两种颜色，其实根据我们的温度有关，就温度再往上的话，可能呢它就是全部都变成这种黄瓤的了，哎，温度低一点呢，可能就全部都是红瓤的。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刚好是我们双色冰淇淋的西瓜刚好恰到好处的成熟品尝期，所以里面你能看到它两种颜色。
0: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是238元一箱18斤。
1: 对，
0: 你自己首先外面买不到这样的一个双色冰淇淋西瓜，第二有的话你18斤你是要自己去搬吗？我们一口气送到您的府上。还有方便在哪里？我觉得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总会有送礼需求，
1: 对，
0: 无论是父母还是重要的朋友， 对吧？你要感谢的人，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送过去。你说你普通的西瓜送人就是跟送苹果、香蕉一样，不稀奇。你人家收到，哟这么甜吗？双色西瓜，双色冰淇淋西瓜，很别致。
1: 对，
0: 我都觉得很想送礼的这种感觉。
1: 对，一个呢是没有买过，就是外面不太买得到，还有一个呢它是真好吃，对吧？如果
0: 正好是初夏季节啦。
1: 对，我真的跟大家说，现在目前在所有的渠道，除了我们东方购物跟我们内府自己的果园能买得到啊，现在目前没有其他的第三个渠道能买到了。某马的话真的是想赶在五一假期前想要在他们的渠道上市的，但是对不起，没有货，没有货，好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呢是今年的首发，而且是头茶的，第一茶的，是不是特别好吃？然后你今天订购，明天我们采摘，保证您收到的都是自然熟的双色西瓜。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款给小孩子吃，给家里的年纪大的、爱吃水果的、爱吃甜口水果的人订一套，真的200多块钱现在也都是大家都能承受的价格。
1: 对，
0: 是一个新鲜的好东西，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来自于金山的内府哦，我们是自然成熟的，满满18斤的西瓜，爆汁，甜度也爆表了。而且你车的画面当中，你看，哟，这黄这淡淡的颜色，感觉不甜的，但真的是非常的甜。而且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是什么打了那种甜蜜素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自然的甜味儿，自然的香味儿，瓜香甜度结合在了一起。
1: 最近几年的话，其实金山的很多的优质水果非常多，比如说金山的蟠桃，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好多好多年之前，金山的小皇冠西瓜好吃吗？黄蓉的，特别好吃。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金山的双色冰激凌西瓜，
0: 特别
1: 是比那个小皇冠更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切开来的，我就索性给大家看看啊，皮儿真的很薄，为什么没有把它给就是给它放到下面去？因为每一个西瓜真的很贵，
0: 不舍得人，真的
1: 很贵。一会儿我们两个还是要把它给吃完，皮儿特别薄，
0: 必须的。
1: 而且籽
0: 也可以分享给工作人员，
1: 而且
0: 分享吃啊。
1: 而且你看它的籽儿是完全黑的，说明什么？
0: 熟了，
1: 对，自然熟的，
0: 是的，
1: 自然熟的。
0: 所以像这个瓜，你全家人分享，打开给它切成这种一囊一囊的，
1: 对，
0: 真的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特别的棒。
1: 来，包括给您看一下，
0: 有亲朋好友来做客也可以打开一个西瓜。
1: 你看它这个静止的这个照片，你看挖了一个西瓜，这个水果杯，特别好看，切成一囊一囊放在盘子里，特别好看，对不对？看着就很诱人。
0: 精品。
1: 然后在我们的内府果园，一只双色冰激凌西瓜多少钱？89.9一只，算好算点90块钱吧，90块钱一只，你4只到5只。是不是要400-500块钱了？400-500块钱，我们今天4只到5只，238块钱。
0: 如果你市场上有一天能够买到这款内府的西瓜，那我们东方购物一定也你供应商就在旁边，我们一定是有到优势的。
1: 对，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在我们自己的果园是89.9嘛，然后如果到谁某马啊，或者是这些渠道的话，也给要接近70块钱一只。
0: 对的，
1: 70块钱一只。
0: 反正对市面上你同样看到我们同款的、同品牌的，我们肯定是更优惠一些。
1: 对，然后我们还能凑单，因为还在周年庆生的活动期间，
0: 刚刚有观众凑了那个益生菌。
1: 对，最主要是什么？您今天下单，我们的瓜还在地里面，明天帮您摘，明天帮您摘。51前您收到，51假期吃起来好不好？来看一下，每一只都是这样子的，特别新鲜呢。你知道很多的瓜哦，如果是外地过来，不说他们不好，
0: 他要先提前摘下来。
1: 对，因为
0: 放在那边捂熟。
1: 也不是说放在捂熟，只是说在水果店或者超市，它要放的时间久一些，因为它如果完全熟了之后，它放不起啊，对吧？放不起，它是不是超市就自己损失
0: 了？所以你刚刚那句话我很听得进，就不是说我现在啪已经全部采好了，
1: 对，
0: 放在一个地方冷着冻着，然后你要了
1: 我
0: 给你送回来，
1: 是
0: 而是你下单，我再去采，给你吃到的是最新鲜的，
1: 而且是果农给您挑选，你自己去水果店买西瓜是不是自己挑？
0: 是，
1: 哎，这个我挑不来，到底熟了没有？不知道，盲选，对不对？但是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选好的，现场开一个啊。
0: 好的，
1: 来吧，
0: 再来切一个。
1: 对，
0: 大约我们拿到的是4到5只，
1: 4到5只，18斤
0: 的分量是保证的。
1: 是，然后切开来看。
0: 哇，漂亮！
1: 你看这个双色的颜色，
0: 这个送人是不是包括送给自己的父母订一套？
1: 对，
0: 年纪大的人很爱吃水果，
1: 对，
0: 每天都离不开水果，对吧？
1: 其实大家仔细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哦，就是你看有的西瓜哦，中间它会有个空隙那种孔洞，对吧？那个西瓜，你看我们这个西瓜长得就非常的好，对吧？而且果肉密实，非常非常的密实。稍微给大家刮一下，看看这个西瓜汁，看看这个汁水，
0: 爆汁的，
1: 对，
0: 甜度爆表的西瓜。
1: 本身西瓜它就是汁水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的双色冰激凌的西瓜的汁水，你看，我就很轻松的在刮这边汁水了，特别特别的多，
0: 所以这个西瓜不要去这儿吃啊，直接吃，因为都是汁，真的都是汁。
1: 你要去
0: 香得不得了。
1: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水果榨汁，是因为这水果吃起来比较费劲儿，对吧？或者是口感呢比较粗，对吧？但是我们这个西瓜它口感就是细腻的，你就直接这样吃，
0: 很解渴，
1: 而且很清爽，
0: 很清爽，
1: 很清爽。
0: 就我说了。很多时候吃到很甜的水果，我都觉得哎呀，那西瓜甜的嘞，就好像是糖分里面进出来，而我们是那种，有到自然花香的，
1: 汁水太饱满，
0: 它呛住了，
1: 而且完全成熟的西瓜。
0: 那里面都是
1: 水，完全成熟的西瓜有什么好？你看，青青已经挖到这个皮儿边上了，看到没有？它已经把这个皮儿的颜色都挖出来了。
0: 汤汁，哎呦，当心点，汤汁多到汤水，哎，
1: 对，
0: 看不到，哎呦，里面都是的。 你看都是这种西瓜汁。
1: 品种好，种植的方式好，采摘的时间也好，对吧？然后才有了这么好吃的这个西瓜。
0: 是的，是的，很解口渴，解口渴，解提渴。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光喝水都不能解渴了。哦，说到这个，包括小朋友运动完吃两口西瓜很好的。
1: 过几天就是立夏了，
0: 是的，
1: 好吧？真的节气到了啊，气候也到了。
0: 238元一箱是18斤带回去。如果你要送人的话，直接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帮您直接快递过去啊，直接运过去，好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常我们觉得要许许红的那个红西瓜甜的啊，黄的可能没有那么甜，但是今天这款的话它不一样，内府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它有点红色有点黄色，看起来好像像没熟对吧，但其实我们首先第一已经自然成熟了，第二甜度非常的高，
1: 不要被我们的画面骗到了，因为我们这款西瓜真的是啊，我们上海农科院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研发出来的这个品种，知道吗？所以的话你想想看这个瓜的话，它的口感吃给你形容一下，这种西瓜该有的甜我们有，对吧？很多的西瓜做不到的一些是不是什么这种香气我们也有，它的这个西瓜香跟别的西瓜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哎，不一样。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哦，口感细腻的同时，这个汁水，你看我跟青青我们两个一边吃这个西瓜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说话，
0: 对，
1: 因为一口下去都是满满的西瓜汁，对吧？
0: 是的，所以这款西瓜很与众不同，我们上海人没蛮讲究，就是哎是一个新鲜的，
1: 对，
0: 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2: 对，
0: 你送人也是，你像送普通的西瓜跟你送这样一款双色的冰激凌西瓜，那是不同的感觉。
1: 是
0: 200多块钱的价格呢，大家也都是能够承受的一个价格。
1: 对，而且呢，就是吃一些就是比较
0: 新鲜的，
1: 对，更加
0: 新奇的，
1: 更加高端有品质的，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我们的种植就跟很多的瓜不一样。首先大家都知道头茶的瓜特别好，对吧？我们今天这肯定是头茶瓜。再有一个，我们也没有二茶，为什么？因为一个瓜苗就只留一个藤，一个藤上面就只有一根瓜。
0: 去年。
1: 所以没有什么二茶瓜、三茶瓜，
0: 是不是？
1: 对，去年就一次，今年也可能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双色冰淇淋西瓜卖的时间生长期非常短，卖的时间也非常短，最多也就能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商城啊卖到5月份，差不多5月中旬、就没有了，就下市了。
0: 我感觉能吃到的都是幸运儿。
1: 对，就是吃东西民以食为天嘛，有的时候没有吃过、或者在外面特别火的，总归想要买来吃一吃看，
0: 尝个鲜，对不对？还有的话呢，你现在订，今天是周二，你多多订订在。五一假期之前就收到了。
1: 今天订，我们的瓜还在地里面，明天帮您去安排采摘，对吧？明天采摘之后，马上就给您安排配送，让您五一假期，不管你要出去踏青啊、郊游啊、野餐啊，都可以吃起来，或者家里面要招待朋友的时候都可以吃起来。
0: 是的，是的，现在流水间给大家抢现货，今天售完可能也还补不到货，
1: 补不到
0: 地里就这些货卖完了，他还得去种。
1: 因为今天熟的，明天熟的，就这么几只瓜，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It's so-

0: 好的，内服这一款的话，你给小朋友吃哦，他们会很喜欢。像我儿子就很爱吃西瓜，到了夏天，那如果这款我给他吃的话，他一定是没有见过，可能要拍张照片发发，他也有朋友圈的。然后呢，它叫做双色冰激凌西瓜，它的口感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很清脆的。
1: 这个瓜呢，不要光看我们的外形，你一定要买回家自己吃过。自己吃过会像我们导演一样买三回，
0: 买三次，
1: 对，买三回。
0: 我刚才还在说，哎，黄老师你可能没吃过，他我都吃三回了，是吧？肯定是送错人，是不是？然后自己家里的一个分享，回头客吃过之后、
1: 就是、好吃呀。
0: 对，趁我们有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愿意再来买一次。我这个都不给他瓦了，这个不想破坏它。
1: 对，你看我这边，我这边就瓦了一点点。然后你看这个里面，哎呀，我们这镜头给不到，看看这里面汁水，
0: 是
1: 全部，你看到没有？
0: 应该拿个杯子，待会儿给他倒一下。
1: 对，就我稍微这边倒一下，好不好？倒在这盘子里面，就给大家看看，我就挖了这么一点点。然后这个汁水哦，有多少多、啊？你看看这西瓜，
0: 来吧，
1: 特别特别的汁水饱满。是吧？嗯，看，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不用榨汁机，直接你挖好的给它倒杯子里，都是一杯西瓜汁啊、
1: 哦。对，然后皮儿很薄很薄、而且贴着皮儿的地方它都好吃。西瓜的香气浓郁，而且特别甜。
0: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瓜的这个边啊，皮儿很薄。
1: 对，
0: 不像有些西瓜很厚。它这个皮儿就薄薄的，这一点点。
1: 这个品种特别好。这品种特别好。然后看仔细看这个颜色啊、我不知道我们家。不知道你们家电视机屏幕是什么颜色的啊？看上去有没有颜色失真？反正就是红色的、黄瓤的、红瓤的
0: 黄结合。
1: 哎，对，就是双色拼在一起的，
0: 有点这种蜜瓜色。
1: 对，但是吃起来它更加甜，就是跟普通的西瓜相比更甜更香。我之前吃到过特别好吃的那个西瓜就是金山的小黄罐，但是这个双色冰激凌西瓜金山的比金山本地的小黄罐还要好吃。
0: 对，我觉得反正大部分人没有吃过。
1: 对，
0: 200块左右，尝个鲜儿。你现在扫码下。的话是233，
1: 对，
0: 减掉我们的积分相当于230块左右。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再抵进去，我觉得在初夏的季节尝个鲜儿，过节的时候吃点好东西，
1: 是
0: 与众不同的。咱不是说哎呦每天要吃那么贵的这个西瓜，就偶尔吃一下，对吧？它为什么比普通的西瓜贵？首先内服的品牌他们都是做比较高端的水果的。第二，这样的一个双色的西瓜确实市场上比较少见一些，
1: 特别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温度越来越高了，对吧？马上就立夏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说你下午吃个冰激凌，吃一杯奶茶，吃一杯什么冰镇的冰沙等等的，你看我们这个
0: 吃西瓜，
1: 哎，冰激凌双色西瓜吃起来比那些吃起来更加的过瘾，
0: 对，
1: 更加的舒服。
0: 对，你说你吃冰激凌，那它当然是还是这个制作出来的，
1: 一点精精拉拉都没有，你知道吗？
0: 地里种出来的，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时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它就是这个季节自然成熟的，它不是反季节成熟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你要做的就是抢我们的现货。
1: 对，
0: 你现在下单。我们明后天再去为您采，明天为你采，然后开始发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零21531990。

0: 13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赶紧抢！像这个西瓜的直播，它一年出现的频率极低极低，
1: 去年
0: 一回，王维展一次吗？
1: 一回，
0: 直播了一次，
1: 就直播过一回。啊、今年我告诉大家。一回，对，因为什么？本身它的品尝期就很短，对吧？很多的西瓜真的，第一茬、第二茬、第三茬，你看，西瓜可以从5月份吃到9月份，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双色冰淇淋的西瓜，也就差不多吃到个5月中旬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就只有一茬，就吃完了就今年就是吃不到了，你只能等这个，要不其他产地的，其他产地跟我们金山就不一样了，我们是金山本地的，
0: 对，自己的那个怎么说本土的这个西瓜，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种植方式啊，包括生长的过程啊，都是这种啊非常非常的严格的。比如说西瓜地里面有那种草啊杂草啊之类的，坚决不用除草剂，对吧？坚决不用什么杀虫剂，这个瓜啊就自然让它生长，长大长小，你吃到的都是我们自然生长的，不会说把它什么催大呀或者膨大剂呀这些的，完全不担心。
0: 对的。
1: 还有一个西瓜最怕的是什么呀？最怕的就是人为的去给它什么催熟之外，还有甜度增。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就是因为这个品种特别好。
0: 是的，所以我印象当中就是内府带到给我们的都是精品，
1: 对，
0: 精品水果，
1: 对，
0: 值得自己来享受一下，
1: 就是、高的就是在外面不太吃得到的，
0: 对、哎、
1: 水果摊头你更加看不
0: 买不到的，
1: 对，
0: 它不是普通的那个就是飞在那边的，然后就是到处买得到的苹果香蕉，对吧？这个我们家里比较常见的。
1: 就是、内府啊，去年他们家。一个呢就是双色冰淇淋西瓜，那个蜜天下蜜瓜，
0: 一个是我直播的那个白色猕猴桃，
1: 白色猕猴桃也很好吃，对不对？还有那个葡萄，就是我们上海人其实、
0: 去年那个叫什么葡萄，
1: 那个
0: 超好卖的那个，很香的，带有桂花香的那个，
1: 特别好吃的。虽然名字都一样，对吧？但是内府的就是同样的品种，内府果园种出来反而更好吃。
0: 对的，所以这个牌子在我心里扎根了。
1: 对，
0: 我这次一看内府西瓜，不用说，内府就是品质的保证。
1: 对，我们就是老板还是真的是非常就是在意，就是整个水果它的种植啊，包括它的口感的。所以我们是内府鲜果啊，内府果园出品的。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双色冰激凌。西瓜，我们这边呢是有二维码的，看到没有？这个二维码呢是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拿到这个包装箱之后啊，你自己可以去扫描它，扫描它这个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有他们家自己的水果，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啊，扫下来之后的话，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
0: 好的，
1: 看一下，一只在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89.9一只。158块钱是两只，对不对？我们今天你想一套组合当中有4只到5只，是不是给花个差不多400-500块钱了？
0: 是的，但我们今天算下的话呢，是大约10几块钱一斤，
1: 你可以算一下，块钱
0: 18斤带回去
1: 是。每一只就是这样，
0: 对的，再直接看那个横截面吧，
1: 对，
0: 都不舍得再去切了，反正切出来我们都是好看的，
1: 就是切一只。90块钱，切一只90块钱，
0: 是的呀，
1: 是。
0: 但今天你才我们东方购物买一只是不要90块的啊、没有那么奢侈了，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瓜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就是双色。
1: 这个瓜它的口感远远比你看上去的要好吃很多，
0: 是的，
1: 很多，
0: 好看，又好吃，很多时候买到有些东西新奇的、新出来的，好看归好看，哎呀，一吃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但是内府的东西它真的就是蛮好吃的，
1: 对。而且果肉很嫩，非常非常的嫩。
0: 你看它刚才一掰就掰下来了，
1: 对对，
0: 脆的，
1: 对对，这都
0: 说明它熟了，
1: 完全熟，
0: 对
1: 吧？全部都是我们的果农给大家挑选的，完全熟。你看这籽儿就看得出来，对吧？黑黑的这籽儿。
0: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不是过节嘛，过节的时候家人聚在一起吃点新鲜好吃的，就很开心的事情，很幸福。
1: 包括还有啊，像我这两天特别关注的，马上五一假期了，想要出去露营的，
0: 出游带上它，
1: 淀山湖边上呀，森林公园呀，你这个我们的双色冰淇淋西瓜都可以带着。
0: 拿那个水果盘盒子切好了放在里边，或者你直接带个刀方便吗？不知道，到外面自己切成一瓜一瓜。
1: 水果刀开个口马上就开开来了，这个不能说话。我们很多水果可以一边吃一边说话，因为没有那么多汁水。
0: 对，
1: 这个瓜真的压根就没
0: 办法说话。所以我觉得给小孩子吃这个特别好，就吃点这个汤汁，尤其是家里这种有小宝宝的，给他吃点这种新鲜的汁水，水果汁。
1: 然后这个瓜，因为它确实价格不是很便宜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吃法不要像我这个样子，因为我这个样子吃很多汁水就浪费了，应该
0: 像我这样
1: 用勺子去挖，
0: 然后那个汤汁还可以倒出来。好的，还有8分钟，加油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很多人一看到我们这个冰淇淋了，看到我们这个
1: 冰淇淋西瓜，
0: 会担心颜色有点淡，哎呀，看着有点生，会不会不甜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1: 超级甜！
0: 哎，解答一下。您拿到手。
1: 来找我们。
0: 绝对的，温顺就在旁边。你要吃了觉得哎，不是你心中的什么，哎，
1: 不甜下去再也不要买内服果园的水果。
0: 所以我对内服很是很有信心的。它这个颜色呢，它就是这种浅黄色，然后呢，它里面还加了点这个红色，
1: 就是。
0: 它每只都会长得不一样的，它是天然的。
1: 你第一口吃到我们的双色冰淇淋西瓜，真的第一口你会惊艳，你会感叹，就是怎么这么好吃的西瓜。嗯，就说它的好吃，一样东西好吃，它的口味应该是很丰富的，对不对？第一口咬下去是不是汁水很饱满？然后切开来的时候，你闻到它是西瓜味道特别浓，特别重，它很香，而且不单单只是西瓜的香气。然后再吃到嘴巴里面，你说甜，我们不是最甜的西瓜，但是它的甜度肯定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对吧？然后手吃完了，我这手还有一点黏糊糊的，对，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气。
0: 以前我们还把西瓜皮儿擦擦桌子呢。哎
1: 呀，你们家这么奢侈，我们家西瓜皮儿是凉拌的，但这个西瓜皮太薄了，没办法凉拌，清火
0: 的
1: 呀，
0: 对吧？这个西瓜皮儿真的又没办法凉拌，好像桌子也不能擦，因为它的得肉率太高了。这个品种，新的一个品种，我是第一次看到。雅玲说我是全东方购物第二个吃到的人。
1: 对，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回，对吧？今年的话也就这一回，而且就是头茶瓜，我们也只卖头茶瓜啊。然后大家如果看到这档直播的话，我们享受到的，对，享受到的是五一假期给您加天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因为五一的时候大家肯定会家人团聚一下，对不对？
2: 对。
0: 父母来或者朋友来，你饭后或者饭前给大家唰切开这么一个好看的西瓜，
1: 这个是属于
0: 你上去给别人看，说冰淇淋西瓜双色的浓稠菇啊，你没有啊？我今天给大家来尝试一下，
1: 这个确实是属于高档的水果，
0: 对，
1: 真的是高档的水果。因为你想，大家很多高档的水果，什么榴莲啊等等啊，好多
0: 白色草莓，白色什么，就是这种很清奇的水果，
1: 几百块钱买一斤，对，几百块钱买一只。
0: 对，
1: 那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双色冰淇淋西瓜也要差不多接近百元，
0: 对，
1: 因为在我们内服果园自己的小程序商城，你看到没有？89.9就是接近90块钱一只，对吧？接近90块钱一只，很多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么好吃的西瓜吗？这么贵的西瓜吗？我买一只尝尝鲜。”你花90块钱，那我告诉大家，肯定好吃，你不需要尝鲜。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238块钱，
0: 差不多
1: 4只到5只。
0: 对，外面你去买2只多一点的价格，你拿到了大约是一倍的这个量。
1: 对，
0: 238元是18斤，
1: 对，
0: 分量保证，个数不一定，按照这个它天然的那个4、5个或者。不一样，
1: 对，
0: 但18斤是保证的，
1: 对啊，而且还可以保证一下，大家都是果农给大家挑选好的，
0: 对的，对的，
1: 对，就是成熟
0: 的，
1: 不像你回去之后啊，可能会当中有没有不好的呀，掺在里面，没有，保证大家只只都好的。然后今天我们订购，明天采摘，五一假期你可以吃到，好不好？再给大家看一下，皮儿很薄，瓜子儿你看都已经黑漆漆的，对吧？都是自然成熟的，汁水的话肯定你看来的特别特别的，你看，对吧？这个西瓜哦，真的汁水特别的充沛，然后你看。它的这个果肉没有筋筋拉拉的，很多的西瓜啊，就是口感呢，它会有一些筋筋拉拉在里面，但是我们这个果肉是非常细腻的，
0: 是的，所以呢，它就是好吃。
1: 对，
0: 你乍一看会觉得，哎呀，颜色有点淡，它不一样哦，它跟你之前吃到的黄瓤的、红瓤的都不一样。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呈现这种蜜瓜一样的颜色，口感甜，但它不是说我采下来放在那边慢慢变熟的，它是在地里长到自然成熟的。
1: 对，就是反正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0: 对的，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尝试完了之后，你真的会来第二次再来买，第三次再来买，
0: 后面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它的量就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内服的话，它不是在说我今年要种多少多少量，我得怎么样怎么样，它是说我就每一个要种到精品。
1: 对，
0: 为了保持这个长得好，它可能说。就这些店这些地就只能种这些瓜，
1: 对，
0: 好吧，还有2分钟左右，加油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最后一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内府给我们坚持带来精品的水果，这一款呢是非常应季的双色冰激凌西瓜。初夏时节吃什么水果？当然是吃西瓜。以往的话，要么就是这个瓜太甜，像泡在糖水里；要么呢就是没有瓜香，或者就是淡淡的。而这一款呢，又是颜色好看，自然成熟，非常甜，但又有到瓜的这个清香。
1: 对，就是这个瓜的话，无论从哪个方面，对吧，都是非常好，
0: 多个维度都能够扛打。
1: 对，而且大小规格也是刚刚好，皮儿呢也是薄薄的，对吧？反正就是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它买到的渠道不多，买到的就是概率比较低。再有一个，能买到价格呢不便宜。
0: 对，嗯，是的，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但今天的话，我们238，18斤，大约4-5个到手，
1: 4-5个，
0: 而且你现在下单，赶在我们的小长假之前收到了，送人也可以，家人分享也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瓶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观众朋友 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嗯，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个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嗯，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1: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大家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0: 是，
1: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嗯，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1: 对，
0: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1: 对，
0: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1: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024年版的，我们20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嗯，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0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教练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这什么东西？就刚刚教练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哎，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0: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
1: 对，
0: 按摩膏
1: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

0: 元拿八只，一只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关键我们大组合八只里面有这样的一只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八只装，你先拿一只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这一支啊，观众朋友，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嗯，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八支？哎，观众朋友，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嗯，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嗯，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八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两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嗯，一个电话的员工过来，另外七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嗯，
0: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嗯，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嗯，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的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那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法。
5: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这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高，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
10: 的，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0: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

0: 的，嗯，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嗯，啊，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嗯，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嗯，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嗯，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嗯，大概差不多就五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嗯，就你有的时候关节啊，你感觉很紧，观众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紧罗罗把塞也罗，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1: 嗯，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打，这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给要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哎，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十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嗯，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们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嗯，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嗯，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嗯，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嗯，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嗯，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1: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再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0: 对，观众朋友们，哎，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其实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啊，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嗯啊，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嗯，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 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通话过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退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要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啊，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关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0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8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 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总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灯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教练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哎，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安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一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报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嘉威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6: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6: 对，
4: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6: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6: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6: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4: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顾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 十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哎，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要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步吧哪步吧，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的那种透皮技术。佳伟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很舒服。而且小组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哦，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1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居家墙面是家装中面积最大、最影响颜值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出现老化破损的区域。很多家庭居住几年后，墙面会陆续出现起皮、脱落、开裂、空鼓、受潮、发霉、涂鸦等各种问题。今天我们就介绍墙面翻新全流程，带大家看懂墙面的问题、专业检测方案、基层处理工艺、无尘施工细节，让大家真正明白专业刷新和普通补漆的巨大区别。居家墙面常见问题主要分为空鼓、开裂、起皮、发霉、涂鸦几大类，每一种问题都有明确成因。墙面空鼓大多是原始墙面基层清理不到位，腻子层粘接不牢导致。墙面开裂多是温差变化、墙体沉降、基层韧性不足。向阳墙面长期日晒暴晒，腻子和乳胶漆容易老化变脆，出现起皮掉皮。背阴墙面除味周边墙面容易受潮渗水，大面积起皮脱落。潮湿不通风的环境，墙面极易滋生霉菌，霉斑不仅影响美观，还会影响居家健康。家中小孩涂鸦，普通清洁无法去除，强行打磨还会破坏原有墙面，越修越糟糕。所有墙面问题，表象在表面，病根在基层，只有针对性处理基层，才能彻底根治。专业墙面刷新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刷墙，而是墙体基层检测。专业人员会通过专业工具全面检测墙面空鼓范围、开裂程度、墙体含水率、受潮区域，区分向阳老化墙面、阴面受潮墙面。